嗱，今个星期咧雨量其实日日都多嘅，唯独今日有机会系出现阵雨嘅啫。所以真系要出去办事嘅话，可能揸紧今日天气稳定少少嘅状态啊。因为气象台话听日开始又系大雨，大雨又大雨。欢迎你选择城市俏佳人嘅相伴，你好啊，我系放学晴，稍后时间啊，放学晴视频号嘅直播都会遇上噶，欢迎大家同步嚟到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大家分享做生活。

0: 好，用呢首快乐指南嚟开启全新一天嘅生活同埋工作吧。今日真係匆匆忙忙啊，所以开咗个直播你都会发现，哇，海晴今日你个样有啲特别囉，係啊，系咪好斋啊，係啦，我今日瞓到有啲唔知醒啊，斋就斋啦，正好啊，今日留返个样成间八点半钟试彩妆啊，欢迎大家上线方晴视频号嘅直播间，搜索我个名，方向个方，可爱嘅可，前程嘅程。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3: Hello， 大家早上好。
2: Hello，
3: 大家早上好。
4: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4: 新起点。
0: 无论你是迟起了又或者是昨晚迟瞓了都好啦，都没问题啦，因为全新一天的工作都要放在眼前，希望大家都可以专心完成，是时候赶路呢，这个时间都留意返天气情况先啦。早起赶路天气就真的都不错的，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是 28.7 摄氏度，这个温度开始比昨日同期上升 1.5 摄氏度以上啦，估计今日的温度确实会比昨日稍微高一点的，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会是多云有雷阵雨，吹东南风一到两级，最高气温32度左右，相对湿度介乎 60% 到 85%。 气象台就说呢，今日夜间的天气呢，个雨量可能会比白天更加要高一啲㗎喎。咁同时亦都重点提醒，从听日开始到后日，我市将会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由大到

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大家做好防雨。预计可能星期四、星期五嘅雨量会更加大嘅。咁啊，呢一场雨咧开始落嘅话咧，一路就会持续去到下个星期，会覆盖周末嘅。咁所以大家要有长时间同雨水共存嘅准备。最近出门，可能好多朋友都话系我都系着对胶鞋嘅啫。点解啊？因为有时候啲雨水嚟得急啊，你都好难应付到佢啊。下下都用对鞋正常去踩水，踩一对就废一对。另外有新台风生成的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生成，未来一周暂时对我国没有影响。华华永永说是今天出太阳，少了一些落雨，心情都好一点。番禺的 MJ 都说我们这边都阳光普照，心情靓靓。

佛山间花生互动版面都好多朋友上嚟打卡啦，早晨啦，咁多位。龙猫仔就话啦，今朝早其实有啲小雨噶，不过而家阳光的确非常吸力。Kelly 就话食早餐嘅时间啦，寻日系惊喜，禅城冇落过雨哦。

耐好耐都冇听过呢一首经典嘅代表作品，名字叫做《闪着泪光的决定》。希望呢一种嘅节奏都足可以叫醒你只耳仔同埋你全身嘅状态。阿德话系咯，寻日其实几好天噶，寻日下昼都唔错嘅，但系早上咧都好似黑天过一轮，系咪？红姐就话啦，早晨啊，可成，我今日同你一样都系瞓过龙，我冇跑步啊，而家已经开始搬砖嘅路上啦，咁样。文文亦都话呢首歌真系好贴合今日嘅天气状态，好欢迎咁多位两大嘅平台上嚟报道分享早生活点滴，同埋都睇下呢一个咧就已经开始翻工，但系又未执正自己嘅我。

0: 喂，啱啱开始直播就收到快递嘅电话啦，真係好忙啊今朝早啊。点解啊？因为而家呢边个嘅电话你都可以唔急住接，唯独快递。因为夏天快递嘅电话真係好重要啊，你买嘅可能係雪糕啦，你买嘅可能係水果啦，系咪？有时候你都会几担心，哇，如果我唔及时接，佢又掉咗喺一个我唔知道嘅地方，分分钟都会用，同埋呢啲嘢都会保唔住啊咁样。所以我嗱嗱声接咗个电话先咁样。我刚才收到嘅系一箱新鲜的土，而家正正是食土的好时节啊，各位，今年你品尝了未呢？土呢除了是香气好宜人之外呢，其实仲有三个好重要的理由是可以令到你爱上它的。哪三个理由呢？第一，对糖有好；第二，佢富含 K 氧化物，因为而家视频直播有时候都要纸咧代替一下，如果唔系咧，好容易会开乏啊。第三，有益肠道健康。咁先嚟讲讲咧，对于糖有好嘅呢一点先啦。可能有好多朋友真系唔知道嘅，而家食嘢追求系健康，所以都想揾一啲咧低 GI 同埋低 GL 嘅食物嚟食噶。咁土咧，原来就系低 GI 嘅选择啦。土嘅糖含量较低，得10%左右嘅啫，但系佢熟起身，佢又真系足够。够甜嘅，不过佢嘅升糖指数，即系我哋关注嘅 GI 咧，就只有28啦，系属于低 GI 嘅食物嚟嘅。咁所以土系对于糖有非常之友好嘅水果嚟嘅。咁啊，就算血糖相对嚟讲比较稳定嘅糖友都好啦，都可以将个土放喺两餐之间，少量食用。系啦，记得系少量啊。咁食完之后咧，最好就系再做翻个血糖监测啦。而家做监测真系太方便啦。咁啊，土嘅品种有好多噶，你最中意食边一种咧？吓，口感想选择脆啲嘅吓，我追求口感嘅，可能脆土就会更加好啦。咁而油土咧，就冇毛啦，系咪？唔想批皮嘅朋友，只食油土咧就会方便好多啦。除咗脆之外咧，佢仲香啦，同埋甜啦。咁而水蜜桃咯，等到佢完全成熟嘅状况之下，佢就系柔软多汁嘅。咁而黄桃咧出咗名，皮薄肉厚，不过入口咧就偏酸少少。蟠桃咧就细细个，滴滴色色。如果等到佢全熟咧，其实一样都好似水蜜桃一样，系可以汁多同埋味浓噶，大家又中意食边款土呢？不过无论你拣边款都好啦，最最终提醒大家嘅就系、是、食到最后留翻嘅嗰粒核咧，系唔好怕浪费，千祈唔好谂住咬埋佢，食埋里边嗰个杏仁核啊吓！咁样系非常之合理，同埋咧就唔安全嘅，因为之前都有好多好多提醒就系、是、土里边嘅嗰个土人啊。是好容易会食咗之后出现一种中毒嘅情况。嗰种嘅毒物呢叫做苦杏仁苷。咁其实呢样嘢呢佢本身係冇错嘅，因为佢係冇毒嘅。但係偏偏佢入咗我哋人体之后，经过嗰啲酶嘅分解呢就会产生有毒嘅氢氰酸。咁所以呢种物质先係导致到我哋体内有机会嗰啲细胞缺氧嘅状况，继而引起食物中毒。所以大家留返个粒核就认认真真可以去观赏一下佢，可以玩一下佢，但系最好就唔好揼爆佢，跟住食里边嘅嗰粒土人啊！早晨时间8:16，听听广告客户声音，转头翻嚟再倾其他嘢。
1: 九月去旅游，应珠佛出游，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1: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3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2: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1: 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2: 暑假热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2: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1: 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2: 全程独家佛出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3: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等，逼地铁等公交，
4: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 湾区早晨的美好祝愿，翻工赶路的动力源泉。
3: FM92.4 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0: 好，早起翻工路上继续系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啊，8:18啦，各位去到边度咧？一听到可成话唔知醒起身，妆都未化就上嚟做直播，好多朋友都想过嚟观摩一下。有朋友话可成啊，你确实个样未瞓醒。亦都有朋友话可成啊，你嘅皮肤好好啊，都冇黑眼圈嘅。呃你噶咋？你以为我真系底都唔化就嚟见你咩？我点敢啊？今日确实咧系唔知醒，时间唔够，呢个系真嘅。但系我亦都打咗个底，夹咗个头发嚟上岗嘅。咁啊正好啦，因为今个星期三我哋上俏佳人严选咧，系上主夺呢个彩妆品啊。咁啊，寻日咧就已经全部收到试品啦，包括佢哋嘅唇泥啦，佢哋嘅修容盘啦，佢哋好出名嘅高光啦。我都有晒嘅，而家阵间顺便就试色俾你哋睇啊，拣好听日你哋就可以嚟落单。

刚才嗰首经典之作，阿May就话我居然记得个名字、哦。啊，话时话呢两日咧，我都有啲瞓唔够啊，咁样系你主动瞓唔够嘅咧，定系瞓唔好啊？阿辉留言话讲起肚，我屋企居然仲有几个鹰嘴肚，等我抄翻出嚟先。亦都有朋友话我寻日咧买咗啲盘肚，好大个噶，不过咧就唔平咯，围埋要20蚊一斤，不过真系好甜。最近我屋企咧都到咗咧50蚊一斤，但系周围都买唔到嘅一个新鲜嘅水果状态，因为我哋平时食咧都系食蜜饯状态嘅，但我居然食到佢新鲜嘅状态，贵一贵都要试下。多谢泰国嘅朋友们啊！呢一样嘢咧就叫做椰枣，你谂下，你谂下，你谂下喺脑海当中你揾到佢嘅样子系点嘅？

续啊，继续为我哋节目做歌单。发完呢一首歌叫做《八块钱买绿豆冰》，但系佢话佢就唔会买彩妆啦。明嘅男士。巴拉巴巴巴就话我老豆最中意咧就系食完嗰啲土之后收集嗰啲核攞嚟种果树，但系咁多年我冇见过佢成功过。种果树呢一样嘢，又或者系打理屋企嘅果园花园咧，成唔成功咧冇问题嘅，最紧要系我种啊。种先至系一个过程啊！好啦，有朋友话：哇，今日天气好好、啊，请问系咪唔再落雨啦？今日可能稍微会停少少嘅啫，过两日又落翻啊！唔使过两日，听日又会有大雨，所以希望咁多位唔好大意。而且我哋广东长时间有雨水咧，落完场雨之后，你睇下你身边嘅地方有冇啲地方清。要清积水㗎，要揸緊时间喽喎，因为蚊媒密度嚟到呢个时候可能真係最密集嘅时候。根据北京市气象中心嘅提醒啦，好似北京咁样啦，佢哋嘅蚊媒密度呢已经达到咗全年嘅最高峰值啦。百蚊依蚊，即係我哋所讲嘅花斑蚊，係占比逐年喺度提升緊嘅。另外好似山东啊、江苏等地呢，都发现一啲蚊叮虫咬分级别嘅提醒，嗰啲蚊虫咧迎嚟爆发期啊！咁啊，多个疾控部门咧亦都提醒我哋市民居家当中发现一啲小面积嘅容器，好容易会之后作到啲水嘅。咁嗰啲水可能都系嗰啲蚊繁殖嘅温床嚟嘅噃。啊，大众普遍都会忽略家居隐形嘅积水环境，只系做好表面嘅消杀系唔够噶，一定要注意清积水、清积水、清积水，重要事情讲三次，咁样防蚊效果先至唔会大打折扣。尤其我哋广东就更加啦，高湿高热嘅状态，防蚊就真係要靠清积水，喺源头就应该要杜绝，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住，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啊。Let it go, let it go。关于清积水呢一件事呢，都想问下大家其实积唔积极㗎呢，因为我自己都有除居委会嘅工作人员入户睇下大家清积水嘅情况，嗰啲阳台啊、花盆底嗰啲积水咧，大家其实都会清嘅。呀，但系有一样嘢咧，系大家唔系好关注，同埋唔系好觉得要清，就系屋企养嘅嗰个水生植物。仲记得防蚊恐蚊最关键嘅嗰个时期，我哋都会不断不断咁提醒大家嗱，一定啊，嗰啲水培植物唔好养住啦，改为土培啦。有好多朋友其实喺呢一点上面咧，相对都叫做疏忽嘅。有朋友话冇理由噶，我日都见到佢，我日都记得换嘅。你记得啫，你爸爸妈妈未必记得噶嘛。我哋一入户检查嘅时候，就真系发现全栋楼总有两三户朋友嗰个水培植物嗰啲水咧，啲虫仔系弹下弹下嘅。

刚才讲到话，爷咗有朋友话，哇，中东特产喎、哦，咁样系啦。平时我哋食到嘅都系佢喺树上边已经挂到干晒嗰种状态，紫红色嘅状态。佢红色嘅状态咧就系表示成熟嘅，但系我一手头上边攞到嘅咧系黄色嘅状态。胜在咧佢其实几轻手嘅，所以就算50蚊一斤都好咧，其实都已经可以买好多好多。新鲜椰枣嘅味道都几特别嘅，第一口咧系涩嘅。第二口咧就会俾佢嘅甜全部覆盖住佢嘅涩，直到你将佢食完为止，嗰种感觉就好似你食咗一个好爽脆嘅杏一样。Ivy 就话啦，早晨啊，可成暑期开始啦，我身边有好多同事咧都请年假带小朋友出去玩噶，可惜我仲未有小朋友，所以你冇理由出去玩。阿基就话番禺呢一边阳光灿烂，心情靓靓。刚才喺西丽路买咗个靓早餐，而家就翻工啦。无名就话而家国产嘅彩妆品牌实在太好啦，又平又好用。虽然有少少飞粉，但系对得住个价。系啦，我都正想讲呢一样嘢，佢对得住个价。好，稍后时间咧就会转播大湾区之声嘅，欢迎大家嚟到方程式频号嘅直播间睇直播。你哋想要嘅试食嚟啦，今日俾个大白面佢化。想睇啲咩状态，应该都比较清晰噶啦。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嗱，冇耐前，广东文旅资源对接会客十专场活动成功举办。咁对接会上，嚟自广东嘅企业同新疆客十嘅企业一齐推介咗粤客两地嘅文旅资源、线路同产品。六家文旅企业喺活动现场签署咗粤新处处好风光客源互送协议，标志住粤新处处好风光农文旅品牌正式发布，广东与新疆客十常态化客源互送机制正式建立。据了解，粤新处处好风光是新一轮广东援疆重点打造的农民旅品牌。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王家忠表示，十五五期间，广东援疆将坚持农民旅融合发展方向，不断丰富粤新处处好风光品牌内涵，积极构建差异化产品体系，不断深化广东和新疆的企业、景区以及研学机构的合作，将粤新处处好风光打造成爆款产品。接下来我们连线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教育文化处副处长罗泽平先生。罗先生您好，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将农文旅融合确立为产业援疆的重点方向。那请问为做好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广东援疆前方指挥部都重点开展了哪些前期准备工作？
2: 我们把农文旅融合作为15五的援疆重点，我们主要做几件事情。第一是这个学经验明方向，就是去年我们11月份就带着受援地就喀什地区的干部呢到广东去实地学习我们百千万的经验，看怎么把这个乡村提升，怎么把我们的农文旅的产品做出来。然后呢今年呢4月份呢我们援疆办这边就印发了一个这个农文旅的一个方案，把我们这个援疆的这个方向定下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援疆指挥部这边呢也确定了我们的一个工作原则，就是一个援疆搭台、地方主导、市场运作、群众受益的原则。政府呢只是搭台唱戏，帮地方建立机制带队伍，但是我们不参与到这个市场运营中。我们目前来说呢已经统筹了1500多万的援疆资金，重点呢支持了苏沪这个民族乐器村还有它周边的一个提升啊。今年我们将会支持他们800万来做这个B4、D5巷道的一个提升啊，争取把这个它这个环境提升起来之后呢筑巢引凤，把我们的企业引进来。同时呢我们也组织了两批啊，第一批是14家，第二批大概有7、8家这个企业，就我们广东的这个文旅企业来我们这个晋江考察，到了我们的这个土木舒克，到了我们的苏沪，到了我们加斯进行考察。目前来说呢已经有企业有意向在这边投资做这个民宿集群，还有我们的这个数字游民部落等等的这些想做这样的产品啊，也在进一步跟当地的政府在洽谈，接下来会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些思路跟做法。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是画蓝图定章法。我们今年5月份我新一批的这个援疆干部进疆之后呢，我们就马上开展了8个专项的调研。其中呢有一项调研呢就是我们农文旅的这个专项调研。经过调研之后呢，我们也出台了一个3年的一个行动方案，明确了这个一河两翼多节点的一个空间布局，就是以我们古城喀什古城为核心，再把苏沪乐器村还有加斯的这个新梅的这个果林做成两个翼，点上突破，线上串联，那就把我们的远端的这个土木舒克也串联在一起，做成我们的一个就是既有核心又有分到两边的这个一个组合的一个农文旅的一个发展布局。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按照这个布局来部署谋划一些我们农文旅的项目或者配套设施的一些建设等等。
1: 好的，罗先生，那刚刚您提到今年五月广东新一批援疆干部进疆，广东援疆前方指挥部就迅速展开了推动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专项调研。那么除了调研，你们还有没有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呢？
2: 进疆两个月哈，我们是5月22号进疆啊，我们一边谋划一边动手。我们主要做了几个工作，第一个肯定是要落地一个就是我们作为示范或者展示的一个项目。那经过我们的这个谋划还有前期的调研呢，我们选定了在苏富选定的几个村作为我们一个农文旅的一个具体的落点啊，也是体现我们百千万在喀什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点啊，那就是我们沿着这个314国道把我们苏富叶区村还有周边的村落统筹起来，联动我们的帕乡，联动我们的古城，然后借鉴我们广东的这个乡村的一个提升一个微改造的经验，接下来会提升它的这个人居环境，那把这个乡村呢按照这个美丽乡村啊还有美丽庭院的这样的建设完善配套，一方面呢可以让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变美，另外一方面呢还可以让我们的企业有一个好的投资环境，也让我们的游客让我们的消费者愿意留下来消费。目前呢我们这个我们广东的已经有一些这个头部的民宿企业呢，他们已经完成了这个调查还有这个当地的一个座谈，明确的投资意向，我们的这个示范点的打造呢在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的在推进啊。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品牌的还有客源护送的这个发布啊，我们上个月29号这广东省文旅厅呢就组织了我们这个几个地市还有我们一些头部的旅行社到我们这个喀什这边来进行一个客源护送的一个活动。在这个活动上面呢我们也发布了我们这个粤新处处好风光啊，这粤新处处好风光的这个品牌呢是我们新一批援疆提出来的一个农文旅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品牌啊，就发布了这个品牌。同时呢在这个活动上面呢我们有6家广东跟喀什的这个头部旅行社进行了一个客源护送的签约啊，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再继续推动我们的这个旅行社在这客源护送还有我们的这个粤新处处好风光的品牌贡献方面呢

0: 再有一些新的一些动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积极的利用这个当地的一些节庆活动啊，来推动提升我们这个农旅的相关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在6月份6月19号端午节那天呢，我们是支持喀什市举办了第三届这个喀什龙舟邀请赛。这个邀请赛的参加的人数啊，还有影响力还是达到了历年的新高。我们同步在这个邀请赛的会上，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应的一些其他的文旅的活动，现场这个反响也非常好。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利用我们这个加斯这边那个加斯瓜，它这边加斯瓜是他们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农产品，我们就通过它的加斯瓜，举办了一个这个加斯瓜丰收季啊，通过这个甜蜜之旅来吸引客流，带动了大概超过了1.2万吨的这个销售订单啊。这个我们这通过这样做呢，是也是以农促旅，以旅兴农，通过我们的这个农文旅来带动当地的农产品销售，促进了农民增收。
1: 那好的，您刚刚说到月薪处处好风光农文旅品牌的发布，那能否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呢？
0: 月薪处处好风光这个品牌是新一批沅江重点打造的农文旅 IP，我们致力于将这个品牌打造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个重要载体，同时也是我们月薪客源护送的主要通道，还有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融合的一个品牌。这个差异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全产业链的融合，而非这个单一的我们的旅游推荐。我们这个品牌呢，坚持农业筑基、文化复魂、旅游引流。将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我们苏沪的这个非遗乐器，还有这个我们加斯县的新梅，还有我们兵团的这个军垦文化等等资源串珠成链，把农产品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江品下天山的区域公共品牌体系，推动农产品向我们这个文旅的伴手礼我们这个文旅守信这个转化，实现食住行游购娱。这六要素的全产业链的融合。第二个呢是双向赋能开放，并非是做这种单向的资源输送。我们品牌既推动我们原来的这个悦客入江我们广东人游新疆这样的一些品牌，同时也是支持这个喀什的文旅代表到广东去进行一个推荐依托这个广货行天下、江品下天山的机制，来实现这个客源互送、产品互销。来推动这个双向的流动，两地的企业呢联合开发了一些特色的旅游线路，把我们的这个岭南的滨海风情，还有喀什的丝绸之路的这个文化呢进行一个有机的串联。第三个呢，我们还注重把这些机制留在新疆，而并非是只是短期的推动一些项目的堆砌。广东在县域经济发展在我们的这个乡村的改造提升还有我们这些乡村或者说县域经济产业的运营等方面有成熟的输出的经验，所以呢，我们在引入这个运营主体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说把他们的这个运营的团队引进来之外，我们也注重把他们的一些运营的经验，还有为当地培育一些本土的人才，真正的把带不走的发展动能留给他们这个溯源地。
1: 非常好的一个特色品牌。那罗先生啊，接下来月薪处处好风光这个品牌在打造上会有怎样的具体规划呢？
0: 这个品牌呢，虽然是说是6月29号发布，但是其实我们这个品牌是从我们进江以来就一直在谋划，只是说6月29号才发布嘛。那未来3年呢，我们主要是分3步走吧。因为2026年我们这个品牌刚发布，那我们主要是做一个个产品的培育，那我们重点呢是要打造一个标杆出来，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喀什古城，它这个 IP 还有它的这个客源流量还是比较大，所以我们还是要谋划一个喀什古城到苏沪的这样主轴的一个农文旅的一个谋划布局吧，来把喀什古城的客流常态化的引导向苏沪，把它引到这边我们农文旅的这边这个项目过来，力争把这个项目先做火起来，做成一个标杆吧。到2027年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市场的拓展， 推动我们位于这个南疆旅游骨干线路的一些旅游动向。

0: 线的设计，然后参考的这个南疆的这个骨干线路呢，我们再来配套一些公共服务的一些设施，争取把这个南疆客流啊引导到我们的土木熟客，还有我们的家私还有叔父过来，把它从南疆的整个南疆的维度来看来进行一个引流吧。同时呢，我们也会推动把这些成熟的线路呢纳入我们广东的这个旅行社的一个产品库以及这个OTA 平台进行销售。到了2028年呢，我们主要是做一个品牌的提升，推动我们这些核心的农文旅线路呢，来申报我们自治区一级的这个旅游精品线路，力争把我们这个月星处处好风光，来纳入我们丝绸之路文化旅游核心 IP 的一个矩阵。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倪星。今年五月，深圳第12批援疆干部人才抵达喀什，开启了为期3年的对口援疆工作。下面我们连线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邵文先生，一起了解一下深圳在促进粤新农民旅融合发展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以及下一步的规划部署。邵先生您好，请问深圳援疆前方指挥部在促进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近年来都取得了哪些成效？
3: 2010年新一轮援疆工作启动，按照党和国家这个部署，深圳作为当前的21个援疆省市中唯一计划单列市，承担着对口支援新疆喀什市和塔县任务。十四五以来，深圳累计选派了援疆干部人才是有1205人，投入财政资金是69.47亿元，组织实施援疆项目376个，带动了社会企业投资超320亿元，其中社会捐助这一部分超过了3.8亿元。我介绍一下粤新农文旅发展方面，十四五以来，深圳援疆紧扣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主线，坚持产业筑基、文旅赋能、民生导向，统筹援疆资源精准发力，推动喀什市、塔县等地农文旅产业协同升级，取得一系列扎实的成效。一是打造3个乡村振兴示范小镇，打造喀什市帕乡、道乡全村万亩海水稻生态景区，成功获评3A级旅游景区，支持喀什市百乡发挥林果业优势，建成百亩葡萄园、石榴园。在塔县班迪尔乡布局沙棘、雪菊、黑枸杞种植与加工基地，带动群众增收。二是科技助力授源地农牧业发展，支持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推动建成南疆绿洲农业科创中心，支持塔县牦牛品种改良，帕米尔牦牛成功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值达1.49亿元，惠及农牧民800余户。三是多措并举，促进文旅能级提升，开通深喀直飞航线，累计服务旅客已超过17万人次。完善喀什古城、帕米尔旅游景区2大5A级景区配套，成功创建红旗拉甫国门4A级景区，大力实施引客入喀工程，通过马拉松、龙舟赛等文体赛事，与深圳专场文旅推介，持续扩大喀什文旅影响力。目前喀什已入选2025全国县域文旅融合百强县，塔县也入选了全国旅游名城名镇创新发展案例。
2: 好的。那今年下半年呢，深圳援疆前方指挥部在深化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有哪些重点部署呢？
3: 下半年深圳援疆将紧扣粤新农文旅融合主线，在前期全面摸排调研、系统盘点资源的基础上，聚焦示范打造、业态升级、品牌引流、协同赋能4个方向精准发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升级破效。一是抓实标杆项目落地，打造特色融合样板，支持并加快推动喀什市与国内知名民宿企业合作落地，引入广东专业农文旅策划团队，系统盘点本土自然文化特色资源，统筹农文旅专项扶持经费使用，支持帕乡、百乡、班迪尔乡3个乡村振兴示范小镇建设。 二是深化业态融合创新，夯实产业发展支撑，持续推进深爱浆果工程，提升特色农产品品牌价值与文旅附加值，依托南疆绿洲农业科创中心平台，扩展农业研学科普体验业态，扩大青少年研学覆盖规模，打造喀什古城沉浸式人文休闲与民俗特色街区，加快慕士塔格冰川旅游配套建设与运动资源开发，全面提升旅游产业的品质。三是强化品牌活动引流，深化引客入喀工程，持续打造喀什马拉松、帕米尔之声音乐节等文旅活动，联动广东深圳客源市场开展精准文旅的推介，持续扩大喀什文旅品牌影响力。四是拓展协同发展路径，强化要素保障支撑，统筹喀什古城景区与近郊乡村资源的融合，串联打造精品农文旅线路，对接深圳公益机构，谋划生态保护科普教育相融合的特色文旅项目，强化资金招商宣传全要素保障，助力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
2: 好的，那邵先生，那今年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深圳援疆前方指挥部如何系统谋划持续深化援疆工作？
3: 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深圳援疆前指以十五规划为抓手，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条主线，我们紧扣产业援疆、民生援疆、干部人才交流、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和文化润疆这五大重点领域，高标准推动实施一批促发展、惠民生、聚民心的好项目，奋力书写我们深圳十五援疆工作的新篇章。一是强化赋能提质，精准施策开展产业支援；二是聚焦民生福祉，巩固提升民生服务成效；三是强化精准对接，做好人才支撑；四是深化拓展民族三交和文化润疆。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广东援疆助力粤新农民旅产业融合发展。咁接落嚟，我哋连线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嘅副局长徐燕女士。徐女士您好，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喀什独具特色的文旅资源和本地产业，另外呢，当地是如何将这些资源跟产业有机结合，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
4: 喀什呢，是新疆首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古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汇聚了大漠、绿洲、胡杨、冰川、高原、湖泊等各类景观，涵盖世界六大类旅游资源，全域现有209处文旅资源点，优良级资源占比达到了60%，辨识度极强。文化非遗呢，也是我们喀什的核心特色。我们拥有12木卡墓、刀郎麦西莱普2项世界级非遗，以及塔吉克族鹦鹉等470余项各级非遗项目，土陶、爱德莱斯绸等传统的手工艺在喀什古城活态传承，民俗文化底蕴深厚。现在的喀什兼具丝路古韵与自贸区的现代活力，形成了全域街景、四季可游的优质文旅发展格局。2025年，喀什接待游客呢是5012万人次，旅游收入450亿元。喀什本土特色产业是以特色林果业为根基，同步发展非遗手工、民俗餐饮、乡村休闲、特色农产品加工等，共同构成了农文旅融合的核心家底儿。在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方面，我们主要呢是有4条路径。一是错位布局，我们立足区域资源差异，近郊呢主打农耕研学，城郊微度假，比如像这个舒富、英吉沙、加诗，重点打造林果非遗民俗线路，叶城、麦改提、塔县，依托生态资源培育乡村特色产业，从而形成 全域联动、特色互

0: 带动群众入股增收，就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第四个方面呢，是守牢生态底线，不信适度开发，守护乡村原生态风貌，以农文旅融合产业为纽带，来促进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从而实现生态、产业、文化、民生协同可持续发展。
1: 嗯，那您觉得在广东的对口支援下，喀什本地的农文旅产业发展得如何？
0: 在广东省的全方位对口支援下，现在我们喀什农文旅产业提质迭代，在业态升级、富民增收、群众就业和民族团结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一呢，是在景区的品质提档升级方面，我们文旅的业态不断的呢呈这个丰富和多元化发展。我们充分的用好广东的沅江资金规划和运营等全方面的帮扶和帮助，在喀什的城中胡杨林景区成功创建了四一级景区，同时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拓展生态观光、鲜果采摘、民宿研学等多元业态，打破了以往单一的观光模式，实现了四季常态运营。在舒县的民族乐器村，我们对标四一级景区创建，打造了集非遗展示、手工体验、民俗演绎、特色商贸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场景，大幅度地提升了景区的承载力和吸引力。其次是激活文旅市场，拓宽了富民增收渠道。我们充分借助广东引客入喀、文旅推介和客源引流等一系列的专项举措，成功地打通了大湾区优质客源市场。近两年呢，喀什乡村文旅的客流、旅游收入持续增长，同时也有效地带动了我们当地农特产品和非遗文创热销出圈。第三呢，是带动了就近就业，夯实了乡村振兴的根基。农文旅全产业链发展，为我们本地群众也搭建了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的平台。特别是在这个景区运营、民宿餐饮、非遗制作以及导游服务等岗位，吸纳了大量的本地群众稳定就业。同时，广东省常态化的在我们这边呢来开展文旅服务、匠人技艺、民宿运营等一系列的技能培训，也极大的助力提升了我们本地群众稳定增收的这个技能。第四呢，是深化文化铸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以粤喀文旅合作为纽带，推动岭南文化与喀什本地丝路民俗、非遗文化的深度交融，通过依托粤喀双向文旅交流、入喀旅游互动，促进了两地群众常态化的交流、交往和交融，让景区成为民族团结、交融互通的重要场地，持续厚植了粤喀同心的深厚情谊。
1: 嗯，那下一步，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在促进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还有哪些规划和部署？
0: 首先呢，我们将继续优化全域布局，提档景区能级。我们将充分依托广东沅江优势，做强一河两翼多节点的发展格局，重点呢推进舒富民族乐器村，争创四 A。完善文旅配套，打造粤喀交融特色示范片区。其次呢，是丰富四季业态，补齐产业短板。我们将依托广东专业力量来优化精品旅游线路，不断深挖丝路、非遗、林果资源，丰富研学、采摘、露营等多元业态，破解旅游季节性难题。第三呢，是深化双向引流，做大双向市场。我们将持续打响粤新处处好风光的品牌，深化百万广东人游新疆行动。

0: 常态化的开展客源护送和文旅推介。四是共育本土人才，夯实我们的内生动力。我们将通过深化粤咖人才共育机制，常态化开展文旅实操培训、骨干赴粤实训，来推动援疆帮扶从项目输血转向人才和机制造血，不断筑牢产业长效发展的根基。第五个方面呢，是聚焦惠民富民，深化团结交融。我们将学习广东的百千万工程经验，不断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以粤咖文旅文化双向互鉴为纽带，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打造东西部协作产业富民民族团结的样板。
1: 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8: 继比尼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7: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8: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7: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9: 九二四号房。

0: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9:03，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现时见到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车程路段往大沥，另外乐安牌坊往乐松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各个方向，桂兰路嘅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同亚厚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新干线西瑶路段往返广州方向咧，现时都仲系缓慢紧噶。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往广州咧，而家都开始车多噶啦。好彩今日赶出门咧，天色还算唔错噶吓，各位一路平安啦。想查老方同煲老方，欢迎你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

0: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前行者楚慧。
1: 好啦，又嚟到时令健康周记啦，各位啊，今期提供嘅呢一个食疗方案啊，系好适合嗰啲话成日讲自己要增重嘅朋友仔，因为国家而家要减体重咧，就成个群体已经系好备受关注啦，有全部嘅食方啊指引，咁但系好瘦猛猛嘅朋友咧就苦恼啦，唔系，其实我系想增重噶咁样，咁今期我哋会用一个更加健康嘅角度话俾大家知，到底你口头上边讲嘅增重，到底想增嘅系乜嘢？因为相信讲到底，你话我帮你增脂肪，会肯定系 say no 噶啦，系咪先？我唔系想增脂肪噶，我系想个体重唔好成日得80几斤啊嘛，咁样瘦啦，脂肪唔够咯，肌肉量都肯定唔够嘅。如果唔系，唔会只系得80几斤噶嘛，咁所以我哋今日会用一个更加健康嘅角度同大家去分享一下，你要增嘅应该系肌肉，而我哋女性亦都应该要从30岁开始要留住，或者我哋再增加一啲我哋嘅肌肉。咁我哋先就可以更好咁样应对成个生命嘅衰老过程，因为一路喺度跌紧嘅咁样，从30岁就
0: 更正一下，呢个唔系净系女性啊，系
1: 男性都要
0: 群啊。据多中心研究显示，
1: 系
0: 只要系过咗30岁，无论男女，我哋身体嘅肌肉量都会以每年1%速率流失，呢个系早期啫。
1: 系
0: 当然对于女性嚟讲，亦都有另外一个数据，就系话40岁到70岁肌肉量有可能系会以每年10%个速率去跌啊。
1: 系
0: 吓，咁所以咧，尤其系注重女性健康嘅群体，觉得喂好似补肌肉啊，系女性嘅呢一个专利
1: 必修课。
0: 系啊，唔系噶，男人都系会噶，所以大家都会见到有好多即系好勤力嘅男士啦。每日咧都会即系 keep fit 下自己，
1: 做运动
0: 系啦，去撸下铁啊，
1: 系啦系啦，咁呢个真系必不可少啊。
0: 嗯，
1: 所以我哋今期都俾一个思路俾大家，如果你都想补肌及增肌嘅话，其实来来去去都离唔开三个重要嘅事件。第一，你身体要有足量嘅蛋白；第二，健运到你嘅脾胃；第三，就系运动啦。咁所以我哋今期会分三个部分分开嚟同大家讲下嘅。咁我哋先嚟讲下食先啦，因为好多朋友都好关心嘅，觉得食就一定可以胀啦，咁样咩都可以胀。咁因为我哋而家系唔缺食嘅，乜嘢都有得食，而且好似我哋餐餐都食饱，但系有冇食够蛋白质呢？今期我哋专门系揀咗国家卫健委成人肌小症食养指南佢嘅餐单出嚟去俾大家睇下，因为确保到就系一日里边有64%系优质蛋白，咁就好值得参考。其实你就抄功课，你嘅优质蛋白量就够啦。咁再加上亦都有汤方嘅推荐，咁我哋亦都揀咗一条比较有代表性嘅汤方，令到大家有汤饮啦，有丰富嘅餐可以选啦，咁样。咁就楚慧话嗰条汤方好重要喎，咁我哋就先从中医思维开始讲起先啦，即係健运脾胃吓。楚慧，点解增肌要健脾运呢？
0: 因为从中医角度呢，我哋每日食入去嘅食物啊，都要经过我哋嘅胃嘅消化啦、脾嘅输布啦，再吸收嘅。咁如果我哋嘅脾运力唔够嘅话咧，无论我哋食几多都好咧，身体消化唔到，而变成咗垃圾，即系浪费。咁所以呢个脾运力咧，就系中医角度吓，食物嘅营养冇办法转化成我哋身体所需要嘅气血。咁而呢个所谓嘅气血咧，如果转成即系营养学角度去睇咧，就系身体肌肉里边要嘅蛋白质嘅原料，就系从食物嘅蛋白质里边嚟啦。
1: 系
0: 肌肉要获得能量嘅话咧，系要通过食物里边嘅碳水化合物去转变成糖原啦。咁啊，再有我哋身体各部分嘅功能，包括骨络啊，引导呢个骨络肌嘅活动同埋骨肉量嘅增长咧，都系要有能量嘅。咁而呢个能量啦、肌肉啦，又或者组织嘅补充啦，其实讲白咗就系中医里边嘅血同埋气。咁所以中医健脾胃嘅呢一个理论里边咧，就已经讲到好清楚啦。若果我哋嘅脾运力唔够，我哋所食入去嘅东西唔足以转换成我哋身体所

0: 衰嘅材料嘅话咧，食咗都系白食嘅啫。
1: 嗯，咁所以健脾运真系好重要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嗰个咁样嘅讲法，就系、是。你的肌肉量够好呢，你的脾运力不差的。这个是一个双向的，是吧？如果你的脾运力差，你的肌肉量不放好得去哪里？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其实是等于双向激活，即是你打通了之后，你的下一步就会好很多了。在今次的汤方当中，彩慧是专门揀了一条的食养汤方，就是四神甲子汤。为什么呢？
0: 嗯，这道汤呢专门对症一些脾胃虚弱食了都是吸收不到的人士去设计的。四味食药物质包括是芡实啦、莲子啦、茯苓啦同埋山药吓等量，经典嘅四神汤方咧就系煲猪肚，咁啊猪肚系咩咧？就系猪个胃啊嘛。
1: 系
0: 相传啊，当时乾隆皇帝落江南嘅时候，佢身边嗰四位臣子咧落到嚟呢个江南地方咧，就受呢个湿热热嘅所困，就脾运力唔得。
1: 系
0: 随行嘅御医又好，又或者周边好多医生都冇办法啦，搞唔掂啦。咁、最终咧就有一个僧人咧开咗呢四味食药材，再加个猪肚，跟住食完咧就 OK 咗。
1: 系
0: 因此而条汤方咧非常之闻名啦，叫做四神汤。咁而今次呢一个四神汤组合咧，就唔系猪肚啊，佢嘅肉类真系换成咗一只鸽。营养学角度咧，鸽咧佢嘅蛋白质嘅嗰个含量咧非常之 OK 嘅，就可以去到10%嘅吓，即系同瘦肉啦、牛肉啦都系差唔多嘅吓。佢嘅脂肪咧亦都唔算低吓，14.2%，其中单不饱和脂肪酸咧61.5%啦，咁而多不饱和脂肪酸咧系13.4%嘅，佢唔会影响我哋身体里边嘅血脂啊，无论胆固醇啦、金油三脂啊，同埋两个脂蛋白胆固醇嘅呢个指标咧都唔会受影响。咁而从中医角度，呢只甲归经咧就系归入我哋嘅肝经、肾经同埋肺经嘅，帮助到我哋养肝血啦，同埋强筋健嘅。咁而入肾经嘅话咧，肾气嘅充足咧，先至可以提升我哋骨络嘅力量，再有咧肺气充足咧，提升我哋运动嘅耐力。咁因此用呢只甲咧，其实就系从呢个肝啊、肾啊同埋肺气方面咧，补足翻营养嘅缺失吓。咁啊，再有蛋白质方面咧，为我哋身体嘅肌肉咧带嚟一个转化嘅原材料。咁而点样先至可以令到呢个蛋白质可以充分咁样转化呢？就系、是、四神汤呢个汤底啦。啱啱讲到啦，四神汤系由呢个芡实啦、莲子啦、茯苓啦同埋山药呢四味系日常嘅呢一个食药材去组成嘅。咁而佢哋嘅共同嘅归经咧，都系归入我哋嘅脾经。咁而脾经嘅呢个输布力充足嘅话咧，好顺利咁样化生成我哋自身肌肉同埋组织所需要嘅蛋白质啦、糖原啦同埋能量。咁因此咧，就可以为我哋嘅身体补充到气血啦，肌肉咧每日生成，因为我哋嘅肌肉咧每日都喺度做紧新陈代谢嘅。
1: 系
0: 咁，如果我哋补入去嘅营养唔够嘅话咧，就分分钟咧就流失大于生成。咁、但系我哋及时咁样去补充肌肉嘅原材料又够啦，力量又够啦，个衰老嘅呢一种状态咧都会变得慢啲吓。咁、讲到呢个衰老啫，唔好觉得话喂好似老咗先至面临呢个衰老，其实唔系嘅，啱啱已经提到啦。去到30岁呢个点，肌肉流失紧，咁所以呢个衰老唔系只系同老人家相关嘅。
1: 所以我哋喺度讲紧全肌肉，其实系从30岁开始就已经要嚟啦。即系30岁之前叫全啦，我哋叫。30岁之后我哋就叫补，系保障嘅嗰个补，
0: 系保住佢，唔流得咁，唔好流失得咁快啊。
1: 系啦，
0: 因为呢个肌肉流失咧趋势系必然嘅。咁如果流失到一定嘅年龄段嘅话，骨络肌已经流失到系冇办法逆转嘅情形之下，就叫做退行性。但是喺30岁之后，正常性嘅流失咧系叫做进行性。
1: 系，
0: 亦即系话你及时去干预，及时去保住佢嘅话咧，诶、这个肌肉可以维持噶，千祈唔好轻易咁样去错失黄金嘅干预期。
1: 系、其实都系要靠食噶。呢条汤方我最后再补一句先，就系、是、有啲妈咪话：哎呀，呢、这个四神汤我平时都拿炸嚟煲俾啲小朋友饮噶啦，呢道汤。所以呢道汤其实唔系只系针对女性或者系真系纯增肌，其实系 男女老幼，你屋企一家大小，你就当佢日常汤品咁样饮就 O K 噶啦，系咪咧？
0: 对啊，对普遍性嘅脾胃虚弱嘅人士都系啱使嘅，
1: 系。
0: 所以
1: 咁你就当系日常汤方用，咁就系啦、嗯，即系你饮到，屋企人又饮到，小朋友又饮到，老人家又饮到咁样。唔知广东人习唔习惯用及煲汤咧？我屋企就唔习惯嘅，我屋企一直以为系鸡系最好。
0: 其实鸽嘅嗰个物性系平噶，
1: 系
0: 啊，咁如果相对于鸡嚟讲咧，佢仲即系更加之适应一啲老幼嘅人士，
1: 系
0: 啊，因为佢嘅偏性唔大，
1: 同埋个脂肪含量比鸡少好多。
0: 对啦，即系有禁忌嘅，即系血脂以上嘅呢啲人群嚟讲咧，其实鸽肉咧好适合嘅。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1: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0: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1: 避暑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0: 大娃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1: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抢暑假。
2: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3: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4: 喂喂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的亲子自驾游啦！7月31号，三日两夜的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的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的潮汕美味啊！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起出发，快啲致电0757-2384-6报名留位啦！
1: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0: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0: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0: 大容量。

0: 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0: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8:00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0: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新起点。
2: 时令健康周期。

0: 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今期我哋会讲下增肌嘅食疗方。刚才交咗个汤方俾大家，那个汤方咧就系四神甲子汤，为咗帮大家去健翻嗰个脾运啊。跟住落嚟，我哋就讲餐谱啦。呢、這个餐谱咧。著名嘅有64%系优质蛋白嘅食谱，成日都惊话，哎呀，我唔知点样去砌一条好嘅优质蛋白嘅食方出嚟，照抄功课就系啦。啊，当中咧早餐、午餐、晚餐分别都有唔同嘅肉类选择，包括鸡肉、虾仁、猪瘦肉。嗱，猪瘦肉都得噶，唔系净系白肉噶，大家可以放心用。咁啊，睇下佢食乜嘢啦。早餐香菇鸡肉粥拌黄瓜。咁上午咧俾多个加餐你嘅，你可以食个芒果啦，同埋一杯酸奶嘅。午餐咧就系紫薯饭、虾仁炒滑蛋、蒜蓉通心菜。咁下午咧仲可以有个加餐就系牛奶银耳羹啦。啊，真系见到牛奶都系要噶，哎呀呢啲优质蛋白真系走唔甩佢。咁晚餐咧就藜麦饭、陈皮剁肉饼、白灼菜心。呢啲食方就真系好普遍，系咪？
1: 系啦，咁呢条食方啊，相对于我哋即系日常睇到嘅其他方嘅嗰个特别之处咧，首先除咗三餐之外，佢仲安排咗两个加餐，
0: 系
1: 上午10点左右同埋下午嘅3点左右咧，加餐嘅食物内容咧都包括咗奶，
0: 系啦，一个酸奶，一个牛奶，
1: 系啦，再睇翻呢一度64%嘅优质蛋白食谱吓，标准增肌食谱个指标就系优质蛋白要由60%以上。其实佢嘅蛋白质含量总量系去到95克噶，其实早午晚每一餐都有20克左右。咁点解咁样去均匀分布呢？我哋身体所需要嘅呢一个蛋白质咧，不断喺我哋身体里边去新陈代谢嘅。咁我哋每一餐均衡补充先至。可以支撑得到我哋嘅身体及时咁样利用翻食物嘅蛋白，转化翻成自己身体里边嘅蛋白。如果可能系因为工作忙啊，又或者系其他一啲外出嘅原因咧，做唔到加餐，咁点样先至可以补充到呢啲蛋白呢？食谱咧其实就俾到我哋一个好好一个指引。其实呢个加餐唔需要好复杂。一盒牛奶或者是一盒酸奶都可以为我们的身体去持续地补充这些优质蛋白，记住是优质蛋白，因为在蛋白质里面鱼、肉、蛋和大豆就是很明确的优质蛋白的范畴。而其他的一些好譬如说大米啊，又或者全谷类里面都会有蛋白的、配合得唔好，好譬如话我哋唔系连住一啲杂豆啊，又或者系连埋肉类一齐去食用呢个碳水化合物，呢啲蛋白质咧，因为佢缺失咗一啲氨基酸，
0: 系
1: 咁我哋嘅身体消化佢嘅时候咧，就会令到我哋身体嘅利用率就会降低，因此即使系食够咗呢个蛋白，嗰优质蛋白素唔够咧，转化肌肉效率亦都唔够，咁所以呢一道蛋白餐里边咧。每一餐都会有20克左右是优质蛋白的。
0: 是。
1: 咁如果按照食养的指引，优质蛋白的每一餐的量呢，是成人计呢是建议20到25克。
0: 嗯，哇，佢真係计得啱啱好㗎喎。
1: 係啦，咁对于我哋啦，点样先知道我买嘅餸啊，点嘅菜啊，我哋够唔够蛋白质呢？咁国家好贴心咁俾咗我哋一个各类食物蛋白质分量嘅交换份俾我哋去睇。好譬如讲话50克嘅猪瘦肉、牛肉又或者係羊肉都可以为我哋身体提供到10克嘅蛋白质。
0: 是。
1: 咁水产类方面呢，120克嘅海蝦啦，260克嘅大壳嘅扇贝啦，都可以为我哋嘅身体提供返呢个10克嘅蛋白质㗎喎。咁因此

0: 只需要按住呢个食物嘅份量表买齐肉类嘅份数，可以好明确咁知道哦，我哋今餐究竟系食到几多克嘅蛋白质啦。除咗系话肉类之外咧，鸡蛋啦、奶啦，又或者系黄豆啦，呢啲优质蛋白，我哋每一餐要食几多咧，同样都可以喺呢个食物份嘅交换表里边清楚咁样睇到，起码喺原材料方面，我哋系保证到呢个优质蛋白嘅供应。
1: 系，同埋原来都有好多嘢可以拣。我哋以为补优质蛋白就系食鸡蛋、鸡蛋、鸡蛋、鸡肉、鸡肉、鸡肉，其实就唔系，都有好多可以选择啊！咁大家如果有需要嘅话咧，可以睇翻我哋今日公众号嘅推文内容咧。其实楚维都帮我哋做咗好几个食物交换表，即系咩睇咩，有咩其他拣，同样嘅份量、同样嘅克数，嗰啲能量系点样，都做得非常之仔细。咁所以大家听完我哋节目嘅时候咧，亦都希望可以好好咁样去睇一睇推文。
0: 嗯、
1: 最后嘅呢一部分，我哋就系要讲运动啦，真系走唔甩嘅，即系唔好净系讲话食乜嘢，食完之后我哋仲要去喐啊咁样，因为肌肉你感受到噶。如果成日做运动嘅人咧，你试下拍巴佢啦，爽噶、哦。如果你唔做运动嗰啲，即系冧折折噶，你食咗入去之后转化到嘅同时，你都要为佢制造更好嘅环境啊嘛，系嘛？
0: 冇错啦，就要经常性咁为我哋嘅肌肉又或者系关节甚至乎骨络咧，就造成一定嘅刺激啊，就唔好产生惰性，系每日就要主动去吸收我哋食入去嘅咁多营养，生成我哋身体里边嘅肌肉啦，然之后再连带住我哋嘅骨络肌啊、关节啊等等吓，先至会形成到我哋嘅精气神啊。好，譬如讲即系巴拍入去。都觉得喂好弹手啊，
1: 即系弹手系啦，冇错啦。
0: 咁而呢个运动咧，其实唔单止系话我哋每日6000步咁简单，因为好多朋友咧都会话我今日啊行够噶啦，我可以唞下噶啦，因为白天工作已经好辛苦啦。咁实质上要增肌嘅呢个运动咧，一定系要加入抗阻性，
1: 系啦，
0: 亦即系话你要出力嘅，
1: 系啦。
0: 啊，无论边一种运动，只要你系出力吓，身体在各个部位的出到力量的都可以叫做抗阻性的运动。当然了，希望是可以借助工具啦，
1: 是啊，什么弹力带啊、扩胸肌啊这样那些，是吧？
0: 其实现在很简单的，相对于一些办公室人士就是一个负重，帮自己的手脚啊，绑一些负重性的沙袋啊，或者是这个手环脚环啊，通勤啦、文案啦，又或者是开会啦，又或者是即是所谓的商谈性的工作期间，令到你的肌肉啊就不好惰性下惰落去。当然要符合你的体重，根据营养师又或者是一个专业的健身教练去帮你去揀，我们的手部的肌肉都会感受到这个刺激。再戴埋个脚环更加之理想，因为我们每日起码都会动动下，即都会走动下的，可以适当负重加少少都可以运动到脚部的肌肉的。
1: 各位办公人士，即有时候呢，你的公文袋或者你的背囊重一点，你都不要怪他，他帮紧你负重前行，锻炼紧个肌肉，其实就系咁简单，即系唔需要话哇，真系开辟好大部分嘅时间，我一定要去健身室，我一定要揾健身教练，我一定要有咩专业嘅哑铃啊，或者有扩胸肌，其实唔使嘅，你轻轻就俾多少少重量俾自己对手或者对脚，甚至系个膊头。其实都 OK 噶啦，已经呢件事。
0: 嗯，冇错啦，注意个时间，
1: 系
0: 都唔系话
1: 越长越好啊，
0: 越长越好，因为初期嘅话咧就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就 OK 噶啦，因为过长对我哋嘅关节咧都有可能会造成一啲即系磨损
1: 吓。
0: 依方面嘅信息咧，就大家可以睇翻推文，又或者系咨询一下专业嘅营养师啊，同埋健身教练。
1: 好啦，除咗系抗阻性运动之外咧，我哋仲更加推荐大家，如果仲有时间，有更多嘅项目可以加入咧，更加好啊！咩有氧运动啊、平衡训练啊，同埋柔韧性训练，其实对肌肉都系比较有保障嘅。大家有需要嘅话，可以参考一下我哋今日推文内容。楚维都专门做咗个好详细嘅表格，包括佢嘅作用啦、推荐嘅频次啦、单次嘅时长啦、可以选择嘅运动形式，我哋全部都有写，同埋嗰个安全要点都系有写嘅。希望呢一份嘅指引都可以俾到大家咧，真真实实咁应用喺我哋嘅生活日常啊！欢迎你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今日嘅推文内容啦。

0: 九点半留意实时路面情况。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归华隧道双方向。落安排方往落松现时都是车多缓慢紧，各位选择佛山大道的朋友要给多少少耐性啊。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的各个方向，贝奇路塘头立交双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西瑶路段往返广州方向，桂丹路的富宏广场路段以及联和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都比较车多的。想查路况又或者有新路况话俾我哋知，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留意天气情况，今日嘅天色咧好好啊！有朋友话系咪收雨啦？嗱，睇翻未来一周嘅天气预测显示咧，雨量最少可能就系真系今日啦。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就不断向上升啊，已经去到30度啦。呢个温度比寻日同期升咗2.5摄氏度。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多云有雷阵雨，吹东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2度左右，相对湿度介乎60%到85%。各区暂时冇悬挂任何预警信号，天色比较好。不过气象台就话嘅，展望听日开始，我市将会又有一次明显嘅降雨过程啊，去到今日夜间就会有机会遇上大雨嘅情况。未来几日雨量都系比较明显噶，希望咧有出外安排要做嘢频扑嘅朋友，尽量揸紧今日嘅机会啦。

0: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規律作息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1: 城市超家人，健康生活新开始。
2: 健康生活新开始，时间来到九点半钟，各位欢迎大家上线继续分享早生活点滴。除了是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之外，方程视频号直播间亦都欢迎咁多位。洛林燕子就话，洛可晴啊，中山正在下大雨，雷声又不断。哇，我哋佛山各区天气还好啊，希望中山嘅雷雨云团唔好向佛山靠近。真係好难得，今日可能呢就即係即使有雨都好啦，都只系阵雨嘅啫。咁真系讲到话落雨，听日开始一路去到周末，哇！真系日日都大雨，唔系讲笑。今个星期嘅温度相对嚟讲都比较低少少嘅，叫清凉啲嘅吓。雨量其实系充沛噶，唯独今日以阵雨为主。希望有出外安排嘅朋友留意目的地嘅天气变化状况。卫南就话啦，可晴啊，呢件 T 恤会唔会上架噶？哦，呢件 T 恤咧系我屋企人去完呢个目的地旅行之后带翻嚟俾我噶。这个目的地的东西很便宜，便宜到你基本都很少会见到 Make in China 的制作，他们都是本地的制作。我现在身上的这件 T 恤30元人民币，但是都挺好穿的，好醒神，好阳光，好提，多谢大家的关心。阿转就话，可晴啊，有冇美背推荐呢？我哋如果可以争取到下个星期，我哋会上国内果冻内衣被组及真係到而家为止依然都做得非常之好嘅一个内衣嘅品牌，叫素肌良品俾大家。咁佢嘅果冻内衣啦，佢嘅美背啦，都係 OK 嘅，唔错嘅。但我而家自己身上边着住嗰件69.9咧，就真系麻麻地啦，成日都喺度刷存在感。内衣最惨嘅系乜嘢？系成日都提醒你佢喺度啊！你成日都要整理佢啊！正如我哋啲女士们话斋，佢走位就比较论尽，咁所以着内衣咧，第一定要佢好着，而家系讲求舒服系嘛？第二就系尽量希望佢嘅设计线条都靓啲啊，可唔可以几方面都达到要求嘅呢？原来是得嘅，咁如果顺利嘅话就下个星期上，唔顺利嘅话就要再下个星期先至上，因为我哋通过选品拣机制洽谈，再到签约上架嘅时间咧，都仲系有少少长嘅。好，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一路听歌，一路分享新资讯啊！我相信大家都有刷到我哋嘅视频号，系咪？刷到嘅朋友仔唔好咁快刷走，系啊，点个赞先啦！欢迎大家共同关注方程嘅视频号、抖音号同埋小红书嘅更新。最近我哋完成咗采访民歌王子欧瑞强嘅采访任务啊，咁啊，同佢畅谈咗成40分钟，要多谢呢一位嘅大哥哥同埋。前辈肯花咁多时间同我哋倾偈，真系噶！每一次你同有经历、有阅历、有见识、有江湖地位嘅人倾偈嘅时候，真系一种享受。所以完成咗40分钟采访嘅时候，我同两位编导老师都讲，我今日真系尽兴，好耐都冇试过嘉宾可以俾咁多时间俾我哋，因为而家啲嘉宾咧，你一听到做专访咧，佢好惊啊，佢会直接拒绝你就系、是，我、哦、未有时间啊咁样，系啦，你话。同佢做几句闲谈，或者系佢活动露面，你拍一拍佢，问题都唔大嘅。但你话你要佢坐低落嚟同你倾偈咯，哇！而家时间真系好宝贵，我40分钟俾你，我分分钟可能已经拍紧10条片啦。40分钟嘅分享专访，我哋而家因为我哋签咗一个新嘅人物嘅采访嘅项目。每一次进行长时间邀约采访嘅时候，我哋而家都出现咗一个好大嘅难关，就系、是、嘉宾真系未必肯俾咁长时间俾我哋，所以佢可以同我哋坐低倾咁耐咧，我真系觉得好开心。所以都欢迎大家留意我哋今个星期持续更新嘅视频啦。佢会讲翻好多好多好有趣嘅故事，包括佢系点样去唱好民歌噶啦。佢好浑厚，佢好圆润嘅声线，原来只不过系外表嘅啫，包住嘅系佢高超嘅唱法。所以大家可以好用心咁听下佢唱歌，佢可以换住唔同嘅方式唱俾你听，但系每一种嘅唱法，佢都系丝滑。柔顺嘅， 系，咁如果工作又一切安排顺利嘅话咧，嚟紧星期五我哋城市俏佳人嘅广播节目，亦都会长时间、大篇幅、大版面地、更详尽地分享专访内容。佢系欧瑞强。

一首非常之经典嘅作品，爱是这样甜，唱歌嘅就系欧瑞强。咁有朋友话喺边度可以听到或者睇到详细嘅采访？我哋而家陆陆续续都喺度剪緊一啲精彩嘅视频出嚟嘅，咁所以大家就关注返可晴嘅视频号、抖音号同埋小红书号啦。咁喺节目当中，我哋会更有机会可以播到更长嘅采访同大家一齐分享。系好，有朋友喺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留言话：请问可晴，你试过发积分红包未？系真美肉，我要试下呢一个功能，系咪？大家啲积分大户都可以上线等待一下，到时你哋攞到啲积分咧，而家就可以对我哋主持人嘅亲笔签名上，系一套一套咁样对。到时喺佛山街会有安排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方少就话：早晨啊，可晴，热浪滚滚的七月啊，互相牵挂在心中，一声问候轻轻送，高温天气多保重，哇，真系好押韵啊！喺中山嘅稻花香有视频更新就话嗱，可晴雨水绝对去到佛山，你睇下个天。几黑，唔好啦，唔使咁客气啊，唔使送到过嚟啊，系啊，多谢多谢，见到就得啦，多谢雨水，不卷不罚嘅 Sunny F 就话可晴啊，今朝早餐打个卡先，呢、這个早餐好似少咗一啲高质量嘅蛋白、哦，系红萝卜，鸡蛋，咖啡。系，俾多块肉扒系咪会更理想？Joey话：可晴啊，我喺苏州太湖学习之旅已经第三日啦。苏州嘅天气好热好焗啊，学习将呢一啲嘅不适排解咗。原来仲有地方系热过广东嘅。子华中粉就话：可晴啊，今日汤方冇推文，心跳呼吸正常就话：哇，今日时令健康周记真系学到嘢啊！三水小俊亦都话：多谢可晴同埋楚慧分享咗增肥嘅汤方。娘亲嘅衰仔就话啦，鸡比鸡真系好多噶，正所谓一鸡就顶九鸡。煲汤炖汤，我娘亲真系用鸡噶，不过我咧就习惯用鸡，有时候会用蔗糕同埋鹌鹑。大家学用起身吓。今日我哋讲咗四神鸡子汤，咁推文内容未推送喺我节目之后啦，做咗推送之后，我会转翻喺我哋嘅大本营嘅，所以喺大本营嘅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到时喺中午时间吧，我推送嘅图文补充阅读资讯俾大家。好，翻翻嚟刚才讲到嘅唱歌，除咗系歌手唱歌好听之外，唱歌仲系一个乐趣同埋兴趣嚟嘅，系咪？有咩情况之下你会唱歌？有朋友话冲凉开心嘅时候就会唱歌，系啦，呢个系天生嘅。除咗我哋自己有察觉，你有冇发现啲兽仔都系咁样嘅？佢冲凉舒服嘅时候，佢就会大声唱歌，系嘛？咁同时仲有一个情况系好适合唱歌嘅，系乜嘢呢？气血唔好嘅时候就适合唱歌㗎啦。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呼吸专家黄峰医生就表示话啦，我哋中医都认为痛痛快快唱首歌係可以有助于改善血气不足嘅。如果你经常都焦躁、焦虑、思虑过度，容易伤我哋嘅脾气。运化血气嘅能力亦都会容易减弱，而疏肝呢就可以健脾啦。这个时候通过唱歌嘅呢一种方式去抒发你心中嘅压力，亦都可以抵触一啲唔系咁好嘅情绪，起到疏肝健脾嘅效果。唱歌就系一个调节脾胃功能良好嘅方式，亦都系脏腑自我调节嘅一种好表现。

再加上唱歌是要用腹式呼吸的，如果不是你不够气是吗？带动横膈膜的上下频繁运动，相当于为你的内脏都做了按摩，更可以更好地强化你的心肺功能。

俾一首可以 K 歌嘅作品俾你，呢、這个字就会更加慢啦，更加容易可以帮你提到气，因为真系差少少都唱唔到。有朋友话可晴啊，今日教嘅咩汤方啊，好急衰啊，月子坐得唔好，身体比较差。今日介绍嘅嗰条四神鸽子汤系好适合脾胃唔好嘅朋友食，脾胃唔好，连肌肉都难留。

0: 呢个版本仲要系一个 live 嘅版本嚟噶，收录得非常精准。佢唱歌嘅情感表达同埋技巧系咪天生噶咧？
1: 谢我嘅歌迷陪伴我20年 ，I love you。
0: 佢系卫兰啊！多谢各位在佛山家佛山互动版面留言打 call， 手机尾数2681呢位朋友就话啦，哇，今日阳光灿烂，真系好开心，因为我啱啱完成咗5日嘅旅程啊，今日凌晨3点几先至翻到屋企嘅行程，我而家洗咗2缸嘅衫，10公斤，3个人，所有嘅衫全部挂满晒阳台，好彩你系今日洗咋，希望你可以收晒个。

0: 天先至落雨。Jason 小杰话：可晴你好啊，你翻工我就放工啦，好遗憾未收到你嘅明信片，总会有机会嘅，等一等。心跳呼吸正常就话唱歌真系可以对抗抑郁症噶，我想讲系当你脾胃不和、食欲不佳嘅时候，都可以试下用唱歌嘅呢一种简单嘅方式嚟缓解。对于今日嘅汤方 UFO 亦都嚟留言话：可晴多谢你今日嘅分享啊，我都好需要增肥啊！呢、这个四神汤方真系好适合我。想查翻具体嘅图文补充阅读资讯，节目之后欢迎你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兆积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4: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4: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3: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这座城市介绍给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5: 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好啦，节目嚟到最后一个部分啦，继续为大家补充健康资讯啊，讲一件事件，再由呢件事件延伸一下，补充一啲内容。我相信寻日可能都有好多朋友刷到关于结直肠嘅健康科普噶啦，原因系著名嘅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喺7月23日因为结肠癌而去世，享年68岁。其实喺西方发达国家咧，直肠癌佢系仅次于肺癌，成为咗第二大嘅恶性肿瘤嘅，咁而喺我哋国家，其实佢嘅发病率同样都位居第二位，系仅次于肺癌同埋胃癌。但系喺我哋国家临床早期嘅癌症诊断率方面咧，依然只系徘徊喺5%到10%。喺而家嘅诊断标准已经相当明确嘅情况之下，其实呢一个诊断率系真系好低啊！所以有超过80%嘅患者，其实一确诊可能就已经系中晚期，都系错过咗最佳嘅治疗时机。咁而肠镜亦都系好公认关于结直肠癌症筛查标准嘅金标准嚟嘅。有好多朋友其实如果医生喺做身体检查嘅时候曾经有向你提过建议过做肠镜，系咪有好多朋友都觉得其实唔需要啦？亦都可能因为担心啦，亦都因为觉得佢多余啦，而最终没有做到的呢。因为呢一件事我哋延伸，请大家记住两个点。第一，好好做次肠镜，佢係真係能够真实咁样降低结直肠癌嘅患病风险。第二，有时候一次肠镜嘅检查就可以保护作用超过13年。因为我哋高脂嘅飲食嘅关系啦，亦久坐啦，少动啦，呢啲嘅不良习惯，其实我哋国家40岁以上患有咁样呢个疾病嘅风险人群系增加得比较明显，而且呢个病亦都有年轻化嘅趋势。但系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都系非常之关键嘅。如果冇结直肠癌病史，我哋叫家族病史嘅朋友，我哋都会建议一般情况下40岁以上就应该开始要做第一次嘅肠镜检查。其实你又有冇前行到呢？有朋友嚟提醒实时路面情况，阿欣就话啦，可晴喺乐隆路非常塞车，唔系一般塞，系超。

0: 讲到 K 歌，你有冇练过呢一只歌？你都有冇练过刚才嗰段好急促嘅最后一段嘅唱法？想花想月想茄姐就话：哇，许志安好耐冇喺听电台听到佢嘅歌。系啊，而家都不断咁样喺度试探紧大家对于佢嘅接受程度，因为佢要开演唱会啊。
1: 一闪一闪亮晶晶，
0: 有朋友话可晴啊，容桂头先咧仲有阳光噶，而家黑晒天，睇嚟真系准备落雨。亦都有朋友话中山嘅乌云真系飘咗过嚟啊。
1: 又一年，飞逝尽在一转眼，回忆永远不改变，是不停的改变。
0: 又要出门赶路的你留意天气变化，多谢你相伴120分钟，结束今日的城市潮街人。

0: 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夏季装修节又来了，想装修一步到位，快来加天下广场。
4: 参半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5: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4: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5: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6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6: 924路况，
7: 10点钟过后睇睇路况。缓慢路段留意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依家逼迫嘅，桂华隧道双方向咧亦都系扭旧。另外落安排方往落松依家俾啲耐性啦。另外见到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都系塞滞啊，灰旗路天虹商场对开双方向唔靓仔，海白路桂江立交往罗村咧同样需要俾啲耐性嘅。五坑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亦都不遑多让啦。广佛新干线西瑶路段往广州方向依家慢慢摇啦。咁啊，桂和路方面咧，见到广佛新干线路口往桂城都系走走停停。桂丹路富宏广场段以及系联和路段至到去谢边立交呢一段往广州系甩咳嘅。广州嘅内环路西长立交双方向亦都见到摆紧阵。高速方面啦，广州环城高速海南立交同埋东沙立交往广州唔靓仔。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都要俾啲耐性，同时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5: 继比咪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8: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5: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8: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起啊起啊起啊起啊！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啊！嗱，炎炎夏日就嚟到啦，我哋每日咧就系、是、煮饭、煲汤、冲凉啊吓，同埋呢个洗菜啊、直饮啊吓，同埋呢个冲泡饮品嘅时候咧，时时刻都离唔开用水嘅，咁啊亦都好容易忽略咗一个关键嘅问题。夏季雨水多啊，管道亦都潮湿，小区嘅输水管道啦、高层嘅二次供水嘅水箱啦，都好容易滋生细菌啊、泥沙啊、杂质啊咁样样。咁啊，普通自来水咧煲滚之后咧，只能够杀菌嘅啫。去除唔到重金属啊、鱼氯啊、铁锈啊、水垢啊呢啲有害嘅物质嘅。咁如果长期饮用嘅话咧，同埋使用啲咁样嘅水咧，系会唔觉意咧影响住全家人嘅身体健康噶吓。咁尤其咧就屋企里边有老人啦、小朋友啦、孕妇嘅家庭啦，夏季新陈代谢比较快，免疫力咧亦都系相对敏感嘅，饮水量可以讲系大幅增加啦。咁啊，饮水安全咧更加系重中之重。今日咧我哋专门请到净水行业1509殷凡森系列净水嘅玲玲啦，带嚟重磅嘅惠民活动吓，咁希望咧家家户户都可以用上全屋嘅干净好水啊！咁啊，欢迎晒玲玲。
1: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啊，非常之开心啦，可以同大家面对面倾倾健康饮水呢件事啦。因为我从事净水行业啦，都好耐啦，我亦都见过太多家庭啦，因为饮水问题而踩坑啦，即系例如啦，使够大钱买个净水器，但后期又要使上唔少钱去换芯，用住都觉得肉赤啊，或者啦系随随便便低价拣个产品啦，即系觉得有就得啦，但系过滤出嚟嘅效果啦就唔理想啦，然之后。装完之后依然都是会有嗰啲异味啦，同埋水垢啦，唔知系等于白装啊。再加上啦，会有啲安装繁琐啊，即系上门前冇讲清楚啊，上门之后啦，又呢样费用嗰样费用啦，唉，收到都令人觉得心寒啊！咁样亦都系好麻烦嘅。再加上装完之后可能售后亦都会冇保障，即系可能有少少问题啊，想打电话揾下人啊，发觉周围都揾唔到啦。咁呢啲问题啦，都系大家比较头痛嘅，即系依家购买任何商品都系啦，依家大家嘅一啲消费理念咧，真系越嚟越理性啦！啊，唔想使冤枉钱，亦都唔会话冇去跟风啊！要嘅咧就系一个零风险啦、高性价比同埋省心好用嘅产品啦。所以针对大家呢啲嘅核心需求啦，我哋品牌联合节目组啦，系推出咗今次嘅专属福利政策嘅。我哋活动机型咧，资质齐全，权威认证拉满，系拥有呢个国家正规涉水卫生安全认证啦，同埋呢个国际。是 MSF 的净水品质认证，再加整机水龙头，还要是这个食品级的无双分 A 双重认证，这个三证齐全是真正做到等大家可以零负担零风险用上这个健康好水的。
0: 冇错啦，咁啊，亦都系而家大家消费咧讲究实在吓，唔会使一分钱嘅冤枉钱嘅。咁啊，今日呢个活动咧，到底有几咁吸力咧？玲玲姐同大家透个底，等大家心里有数先得。
1: 系嘅，冇错，主人讲得太啱啦。因为依家大家赚钱啦，都非常之唔容易啦，即系希望将每一分钱啦都使喺呢个刀刃上边。咁今日啦，我哋唔玩套路，亦都唔玩虚嘅，直接俾大家免费试用，零风险体验。而且咧，今日个福利啦，真系多到你谂唔到啊！首先，所有打电话的听众，我们直接免费安装，这里的免费安装是指真的不用一分钱的，例如上门费啊、调试费啊、打孔费啊那些通通都不收的，还可以送货到家免费试用15日，这15日里面你家大家一起使用，去亲自感受一下这个过滤之后的水质，口感好不好，是不是真的没有水垢没有异味，用住方不方便你自己话事，因为你的使用感受才是最真实和最重要的。最主要的咧系唔使提前使一分钱，亦都唔使承担任何风险。
0: 咁样听落真系几好啊！但系重点嚟啦，免费安装到家，免费试用15日。咁如果唔满意嘅话，又可以点咧？即系要详细同我哋嘅听众朋友讲讲咯。
1: 咁呢点我都相信大家咧系比较关心噶啦。即系唔满意嘅话，可以无条件退机。呢度玲玲同大家承诺啊，系冇任何违约金，亦都冇任何扣费嘅。我哋上门拆机啦，全程唔使你一分钱，真正做。做到零风险体验，等大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咁试用满意之后咧，再参与我哋嘅月付活动，每个月只需要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长期拥有呢部高品质嘅净水器啦。唔使大家话一次性揞嚿大钱出嚟啦，主打一个压力小、负担轻，完全系符合我哋当下一个轻消费同埋理性消费嘅习惯嘅。
0: 系啦，冇错啊！每个月198元，12个月轻松冇压力。咁啊，关键咧要先试用咗啊，满意之后再俾钱啊，唔满意咧就全额退俾大家。咁啊，真系非常之实在啊！净系呢一点咧，相信比市面上好多嘅净水嘅活动咧都要我良心啊！但系咁仲未够啊！今日打电话订购嘅听众咧，听讲就有豪华大礼免费送啊！吓，咁啊，免费嘅话咧就真系同大家快啲去公布呢个礼品啦！
1: 是的，今日只要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 五大豪华礼品除这个机器一起送给大家，全部都是正品全新无需加价的。第一个是价值1180元的一个智能饮水机，这款饮水机真是好东西的，高端实用，还搭载了这个黑科技技术，3秒速热，不需要你再煲水，亦都没有坏存在穿滚水的问题，因为它有4档是精准控温的，例如45度红温冲奶，65度温润可以泡下蜂蜜，85度你想泡下啲花茶都 OK 的，你说想要100度的滚水 OK 没问题，即开即有，重要是即累即饮的，一键按下就即刻有水出了，老人家和细路都适用，真是咁方便的一个饮水机器，可以大大提高大家饮水的一个频率。第二个送给大家是一个价值299元的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静音大风力，全屋通空对流，还可以四季通用，真是非常之实在的。第三件是价值199元的一个负离子护发吹风机，就是可以恒温速干和呵护发质。第四个是价值199元的一个无印良品轻奢空调被，亲肤又透气，四季都可以冚。第五个是送给大家的一个199元的大过滤装置的花洒，这五样家居好物全部今日免费送，通通都不用钱，只要你打入电话即刻就可以享受到啦。
0: 即是相当超值啊，智能饮水机、空气循环扇、负离子吹风机、无印良品的空调被、过滤的花洒，全部都是免费送的。咁啊，淨係呢啲禮品咧，價值都唔止2000元啊嚇，咁仲未夠喎，因為前30名打電話嘅聽眾咧，仲有專屬嘅重磅福利，咁呢個福利咧一定要重點講講啦，因為相當難得嘅。
1: 是的，没错，今日前30名打电话的朋友直接享受多3年内免费换芯啊。咁大家都知道啦，净水器后期换芯啦都是一个开销嚟嘅。咁1年换芯啦，少讲都要几百到上千元。咁我哋3年内免费同大家换芯啦，直接帮你悭返唔少钱啦。直接解决大家嘅一个后期使用成本高嘅一个顾虑。唔单止咁，前30名嘅听众，我哋再加码免费送多部全屋中央净水器。
0: 哇，全屋中央净水器。这个就是直接给到全家用水的一个全方位的保驾护航，厨房洗菜、煮饭、卫生间是冲凉、洗面、全屋的用水都是可以过滤得到，太过超值了。再为大家重复一次今天的核心政策，怕大家没听清，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的话每个月给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不满意无条件退机的。今日打电话送给大家价值1180元的智能饮水机、负离子吹风机、品牌空气循环扇，就是这个过滤花洒和空调被的。前30名打电话的话是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芯，加上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的福利。这么吸力的政策和这么丰厚的礼品，大家千万不要犹豫了，快点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 名额只有30个而已，现在已经有听众陆续打电话来的了，记住电话400-828-6721
1: 是的，我在这里都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比较关心的点，我们机器是三证齐全的，由我们官方的师傅免费上门安装，整机到家免费试用15日，全程不用你动手，也都不用说洗1分钱的安装费，还可以月付198元，是没有利息没有手续费的，纯粹是减轻大家的一个消费压力，真正做到等大家可以省心省钱加悭麻烦的。也都有很多听众担心这个试用退机麻烦，大家完全放一万个心，只要你不满意打个电话，我们就即刻安排师傅无条件上门拆机，全程零费用，亦都不扯皮的。 徹底打消大家嘅一啲消費顧慮啦。咁依家大家都講究呢個理性消費啊，所以我哋呢種零風險輕負擔嘅活動咧，真係可遇不可求啊！亦都係我哋廠家啦，攞出最大嘅一個誠意啦，志在等大家先試用後付款嘅。尤其係前30名嘅一個專屬福利啦，3年內免費換心加全屋中央淨水器。錯過咗今日嘅話，你籌期文玲玲要呢個福利嘅話，都唔一定會再有噶啦。
0: 係啦，玲玲講得好啱啊！健康唔等人，福利唔等人啊！所以守護全家飲水健康，想要零風險體驗嘅話咧，甚至係想攞走所有豪華禮品嘅朋友，快啲撥打訂購熱線400-828-6721，400-828-6721。早打电话，早锁定名额，迟一步咧就走鸡噶啦吓。嗱，再为大家梳理一次，点解一定要捉住呢个机会啦？第一咧就系免费试用15日啦，零风险，唔满意嘅话咧全额退啊，一分钱都唔需要使嘅。咁啊，第二咧就系月付198元，冇压力，亦都唔使一次性咧花大几千，符合当下嘅轻消费嘅习惯。第三咧就系豪华礼品免费送吓，咁啊智能饮水机啊、吹风机啊、晴雨遮啊、循环扇啊、空调被啊、同埋呢一个啱啱冇晴雨遮啊，咁啊系我哋嘅一个过滤花洒，全部都是居家实用的好物啊。咁第四咧就系前30名嘅打入电话嘅朋友咧，系3年免费换心，加埋呢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彻底解决后期嘅成本同埋全屋净水嘅问题啦。咁样嘅福利咧，平时真系谂都唔敢谂啊！但系今日节目组专门为大家争取到咧，就系希望可以每一个家庭都能够用上健康嘅好水嘅。而家名额咧就唔多啦，剩低唔够10个噶啦。咁如果大家仲未打电话嘅话咧，快啲攞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错过今日咧，可能真系等一年都未必有机会噶啦。
1: 系嘅，每日饮干净嘅水，用干净嘅水嘅话，身体都会少受罪啦，家人会更加健康嘅。咁好干净嘅水嘅话，会维护我哋肠道一个健康啦，唔会咁容易刺激佢嘅炎症啦。咁所以对于肠胃比较敏感嘅朋友咧，系会更加需要呢个净水器噶啦。咁今日呢个活动咧，系唔使使冤枉钱，亦都唔使担风险，仲可以攞到超多嘅实用礼品，系真正为大家着想嘅，你试谂下线上线下啦，你买嘢咧都冇咁多嘢送嘅啊，所以我哋厂家咧系真系非常之有诚意噶啦，大家千祈咪犹豫啊，喳喳林拨打电话去锁定呢个名额，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错过就真系冇噶啦。
0: 嗯，系啦，感谢玲玲嘅专业讲解啊，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啦，核心政策再次重申，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无条件退机。今日打电话咧，赠送6大豪华礼品，前30名咧享3年免费换心，加埋呢一个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7月居家净水系一个刚需福利啊，咁大家快啲拨打电话，千祈唔好错过啦。咁亦都唔该晒玲玲同我哋科普，拜拜，
1: 拜拜。

0: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扑飞啦！
2: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3: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2: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3: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全城喜悦，越听越爱说，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是小月饼合唱团的达达老师。
1: 起呀起呀起呀，佢翻嚟今日嘅节目啊！咁依家咧，我哋嘅萧华坚全城喜悦嘅视频号咧，正在直播当中嘅。咁亦欢迎大家上到嚟佛山间花生板块，就打打招呼，倾倾偈啦。咁啊，好多 friend 咧已经喺度倾偈。咁啊，热火朝天地咧，就倾紧一样嘢咧，就琴日讲嗰个啊，嚟紧因为9月19号吓、啊、会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继续由小弟咧就系、是、担纲主演嘅，会有我哋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啊，从许冠杰吓、啊、唱到谭张争霸，唱到四大天王吓、啊，再到后来嘅 Eason 啦、啊、古巨基啊吓、啊，再到一啲新派嘅天王啊，仲有一啲好金曲当中嘅金曲啊咁样啊，咁啊都。

会咧，同大家咧即系将港乐五十年嚟嘅一啲好经典嘅男歌手嘅歌咧，共冶一炉吓。当然系有好多可能你自己有心水嘅咧，未必喺入边啊。咁但系唔紧要，如果歌单里边都有你嘅饮歌嘅话咧，咁啊欢迎大家咧就可以过嚟支持啦。大家可以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二，就可以买到飞啊。如果你话我唔买飞，睇下歌单先又得啊。咁啊点入去咧？大家都可以睇到成个演出嘅简介嘅。咁啊今次同样咧，亦都会做翻一个策划咧。如果大家有一啲想喺音乐会嘅现场啊，成千人嘅场馆里边，做一啲叫做内心嘅表白吓，嗰啲求婚又好啊吓，求爱又好啊吓，道歉又好啊，或者系对自己嘅屋企人啊，或者系另一半啊，表达感恩也好啊，咁样样吓，吐露心声嘅舞台吓，可以俾到大家咧上到嚟嘅吓，咁亦都可以喺歌单里边拣选一首歌，作为咧嗰一 part 你想制造惊喜同埋表露心声嘅一首饮歌吓，哇！试想上歌仪式感咧，真系劲到冇得顶啊！大家咧亦都可以咧通过微信联系我啦 ，xj924jh 啊，萧坚九二四加维嘅呢个首字母添加之后咧，你就静鸡鸡同我讲，喂，萧坚有一只歌咧，我想喺嗰个位咧吓，就同我老婆讲啲嘢啊吓，或者同我阿妈讲啲嘢啊，同我阿爸讲啲嘢啊，咁样样都 OK 啊。同我阿哥啊，同我呢只歌要送俾我大佬同大嫂，大家留意歌词咁样吓，咁啊都 OK 啊。咁咧到期时咧，亦都会除咗只歌伴住你哋嘅呢一番嘅心声之外啊，亦都系会喺我哋嘅大屏幕里边啦，大嘅屏幕里边咧，会提前咧为大家制作好相应嘅一啲配合你嘅表白嘅一啲画面咁样样。哇，嗰个感觉真系冇得顶啊！尤其嗰啲咧平时成日都俾老婆话你唔黐家啊，唔细心啊，唔浪漫啊，嗰啲佬啦，系嘛？嗱呢一啲做一铺够佢冧三年啦，呢啲咁嘅嘢系咪先吓？帮到你尽噶啦，兄弟。好啦，嗱，所以咧有需要嘅朋友咧，联系我好嘛？私聊我吓 xj924jh 或者上到嚟任何途径啦，你或者抖音或者视频号嘅私信揾我都得吓，因为我啲途径好方便吓。咁啊，大家揾到我之后咧，敲一敲我啊，咁啊，大家就可以问问针啦，好嘛？如果你嘅 case 系适合嘅话咧，咁啊，我觉得冇问题嘅吓。其实就相当于好似一个爱情试班啊咁啦，系咪？咁而今次嘅演出除咗系有靓歌啦吓，有呢、咁特别嘅表白之外咧，我哋都会有一啲创意嘅周边嘅。包括我哋嘅有脑母咧，喺一稍后时间咧，寻日本身想发布咁，但系咧，因为图案方面咧要做翻少少嘅调整啦，吓同厂家嗰边咧沟通咗，咁所以就稍后时间节目后咧，先至再正式去发起呢个预售啊。今次有十只颜色俾你哋拣啦，吓咁啊，拣到啱为止啊。咁另外咧就系话今次想做一啲更加有意思嘅嘢。既然我哋翻翻去港乐经典嘅时代，咁所以今次系想做一啲闪卡俾大家现场去抽嘅吓、啊，当年领一领咁啊，领张卡出嚟嘅呢一种操作吓。咁啊，好多 friend 咧就提议话啦，喂，可唔可以咩啊？将所有主持人嘅闪卡啦都整出嚟啊！到时我哋一抽咁啊吓，唔觉意，哎呀，我抽到阿 Bob 吓、啊，抽到阿 Cat 姐咁样啊，都 OK 喎、啊。呢、这个琴日同阿敏总都商量咗少少啦吓，咁、啊、但系咧，因为阿敏总咧就当时行色匆匆，咁所以就未真正好深入咁去探讨啊。等我再个諗法再具体啲，咁然之后搵阿敏总去倾一倾啦吓，咁实在唔得咧，咁就最低限度都有我啦、张家伟啦，同埋我哋两个合体嘅闪卡嘅。哎呀，我真系啊，同阿妈，我得咗啦，大个仔可以出张闪卡啦，咁样。系啦，到时大家喺现场呢就大家留意啦，我哋依家揾緊嗰啲复古嘅嗰啲抽卡机，睇下可唔可以整返台摆嗰度俾大家抽咁样，或者可能一台都唔够啊，唔知可能要两台啦咁样啊。系啦，咁啊睇睇你哋对于呢个抽闪卡嘅热情高唔高涨啦。啊，今次攞明信片，大家就好兴奋啦，系嘛。咁如果有闪卡呢就更加之过瘾，系嘛。咁但系呢个闪卡里面可能第一套或者第一弹咧，我哋以前叫系嘛？第一弹里边，除咗会有萧坚、嘉慧同埋我哋两个嘅合体之外咧，咁亦都睇睇入边位嘅主持人啦吓，愿意去加入呢一个阵营啦，系咪？咁啊，到时嬲啊、可晴啊、龙少啊吓，
范总啊、敏总啊、地吓，愿唔愿意咧就成为第一批嘅闪卡嘅主角咁样样啊？都 OK 啊，我真系谂起都好期待，快啲微信搜索花生。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新愛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翠遊，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九二四路放。

0: 十点半中国啦，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啊。缓慢路段留意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依家排队，朗安牌坊往落松咧同样系扭搞。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灰旗路、塘头立交双方向都塞紧。南海大道利源油站往区府嘅方向咧，依家系礼计嘅。海白路、桂江立交双方向有慢镜。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联升立交桥往广州方向都系啰嗦。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同样系有啲盲塞嘅吓。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3: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等的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2: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4: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5: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6: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7: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6: 茂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7: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6: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8: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9: 继比脸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8: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的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9: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8: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山子，有天国知己多少有，人难相处。今日便你共你相处系厄差，有儿能在你我山里。当天者有阵别，他朝日定能在接受。纵使不能为你，始终也是朋友。切有万里山，隔多两地鸟，
1: 拉
0: 水见鱼。

0: 见你，嘿，我带你上水了，已经可以，哎呀，哎呀，哎呀，好顶着五米。
1: 全城喜悦，我是萧华坚啊！啱啱见到一啲 friend 咧喺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评论区度咧，就发咗一张我哋 AI 人物图上嚟。早晨啊，华哥，大家撑场。讲紧咧就系2026佛山一家人里边咧我嘅角色啊！咁大家亦都欢迎大家你上到去呢、這个佛山家嘅客户端里边咧，搜索2026佛山一家人咧吓，点入音频专辑嗰度咧去支持一下吓，咁亦都即系可以留。留意住每集嘅更新啦吓，啱啱咧即系又讲翻个题外话啦，见到帮主咧就话抽卡真系童年回忆啊吓，最好喺卡上边咧又写埋战斗力咧，咁就完美啦咁样。喂，我哋当年玩嗰啲真系童年时代嗰啲龙珠卡咧，或者嗰啲 BB 战士嗰啲卡咧，永远都系咁噶吓，即系正面咧就系闪卡或者平卡啦，平卡即系冇唔闪嗰啲叫平卡啦吓。咁嗰阵时仲有咩闪中闪啦，即系搣开第一阵闪入边仲有一闪啦。有啲系平中闪啦吓，第一阵冇嘢嘅，搣开入边就系闪卡啦咁样。我依家全部都有收藏啊，真系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听日听日应该唔得，听日应该有，我要翻去抄下先。反正我可以抄到翻嚟咧，同大家 show 一 show 我手头嘅一啲闪卡啊。但系明星嗰啲咧就唔见晒啦啊，我唔知道去边度啦。当年嗰张叶倩文啊。焚心意火嗰张冇错，因为我真系依家谂翻真系好嘥，我都几中意 Sally 啊，咁跟住上边咧正面就系个图案啦吓，跟住咧有一啲有一个 logo 啦喺右上角咁样，通常咧有个即系喺呢张卡里边嗰个人物嘅嗰个状态咁样，譬如你嗰张闪卡咧系。超级赛亚人啦，咁右上角应该有个超字嘅咁样吓，或者系如果系阿笛子魔童啦，短笛叔叔啦吓，有个魔字啊咁样，咁背面咧又会有一啲呢个人物嘅一啲战斗力啊吓，必杀技啊，或者有时中间有一个好大只嘅字啊，个悟字啊，咁诸如此类啦咁样，咁所以咧。真系俾阿帮主勾起童年回忆之余咧，就觉得哇！如果我哋真系要做呢张第一弹嘅主持人嘅闪卡嘅情况底下，真系要做少少设计喎，俾你咁讲啊！我哋全部主持人嘅属性系咪都要设计一啲必杀技啊？战斗力啊吓，咩佢嘅弱点啊吓，佢嘅咩啊嗱，嗰阵时系明星卡咧就咁样样嘅，除咗有啲会有只歌啦之外咧，我唔记得系咪有啲会喺后边写佢嘅星座啊、生日啊或者生肖啊，咩喜欢吃的食物啊吓、最惊的动物啊吓、最喜欢的颜色啊，诸如此类啲啊，真系有少少嗰阵时啲。好应援啊呢件事好应援物啊，你哋真係要玩到咁样样啊，咁我哋嘅工作量就大好多喎呢套卡啊，仲要得到主持人嘅认可喎係咪，咁你话方可晴嘅必杀技系咩，龙少嘅必杀技系咩嘢啊，大家即係不如你哋一起俾啲你俾少头碎俾我。范总嘅必杀技，阿尖嘅必杀技系啲咩呢，咁样啊，即係呢个好玩啊，呢个好玩。啊、即是我的必杀技有啲咩 ？OK， 小智又话咁系咪可以变埋卡牌游戏啊？咁样，即系你想我哋主持人出副 pair 系嘛？四条烟咁啊，五条烟，烧肩嘅绝招扮嘢扮声咁样样吓。睇下先啊，张家伟嘅属性系萌啊，范总系吉他电音攻击。喂，其实呢 N 年前呢有一本嘅台历啦，嗰陣时呢我暂别咗佛山嘅传媒啦咁样，咁所以呢就嗰几年冇我份嘅嗰一套嘅台历，但嗰陣时每年呢9月4日呢都会出一套台历嘅。咁嗰一年嘅主题呢就是超级英雄，唔知大家有冇一啲朋友有收藏啦，咁里面呢就是哇一众嘅主持人呢全部都系啲好有美式漫画风格嘅嗰种嘅形象吓， 咁啊，当时啊，张家伟咧就有对翼系嘛，有支枪咁，成个啲升级版嘅黑寡妇咁样样吓。咁啊，最令人印象深刻，当然就系 Cat 姐嘅猫女造型啦。哇，好多男人咧就系净系想要嗰一页嘅啫吓，其他十一页咧都可以搣走佢噶啦咁样。你哋有冇啲有呢一套台历嘅，可以攞出嚟发图上嚟一齐分享一下吓。好啦，嗱咁啊，讲咁多咧，都是那句啦，9月19号晚希望都可以见到大家啦。萧坚都是这样，每一次搞演出都希望除了是俾大家入到嚟听歌，尽量唱好啲歌之外，多啲奇呢古怪有意思嘅东西同埋策划呢可以同大家一起去分享嘅。咁闪卡呢个呢就依家其实未最终確认，但是都努力地去促成緊呢件事，咁就睇睇最后可唔可以就係、真係今次出到闪卡啦，係咪咁俾大家去抽啦。至于你话现场呢，会唔会真係第一排晒队咁去抽闪卡呢，咁我依家我都諗緊呢个问题，反而抽完即止囉，係咪即係最多做几张咁样，抽晒冇咁样，一人限一张囉，好嘛，咁应该 ok 啩，我估吓、可以啦吓。咁、最紧要呢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家快啲买飞，因为呢啲飞都一路每一日呢都喺度嘘声咁去㗎。当晚有冇你嘅内心最喜欢嘅嗰位歌手嘅歌呢，咁样好希望可以将呢一个港乐嘅经典嘅系列呢係一场又一场咁样做落去吓。依家係我哋嘅第二场吓，继呢个致敬 Beyond 之后致敬港乐嘅男神啊，有你哋嘅支持呢，我觉得我哋嘅致敬方式会更加好玩啊。除咗你话啊真係喺某一个地方唱晒所有啲歌啊，喺啲商场中庭嗰度唱之外，係咪真係可以係大家百零蚊入到买张飞入到嚟，仲有好多好有意思嘅策划等住你呢，咁样呢、這个就係萧坚做演出嘅一个特色，同埋我所希望有嘅一啲 bonus 嘅嘢俾到你哋，係咪好啦，睇睇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嘅评论嘅先吓。螺蛳粉味牛杂糖话做成 pair 牌嘅话呢，打牌就四个烧翁啦，咁样点解呀？唉，四个烧翁啊，四条肩啊，我哋骷髅肩咁吓，系啊 ，OK 啊，阿 Yellow 啊，觉得可以嚟一套主持人 cos 八仙嘅闪卡，我要 cos 曹国球啊，唔好咁啦 ，cos 曹国球梗系 Bob 啦，几时轮到我啊？你真系，我依家 fit 咗好多啊嘛，你冇收到风咩？岂有此理！蒜片樱花美色，整副 pair 好吓、各位观众四个烧还先。你又系呢招啊？唉 ，OK 嗱，哇嗱，呢位唱价嘅意思法起步啊！萧坚你要嘅夜猫出动，哇！你睇下 Cat 姐，哇！唔系佢整咗阿龙少嗰张相上嚟 ，Cat 姐嗰张先攞命啊！嗱，呢张哇，真系 S 型嘅身材，坐喺呢啲即系夜空当中嘅一支旗上边咁样样，唉，真系冇得顶啊！真系啊！OK， 我睇下啊，仲有一个系叫《星际英雄2019》，哇，原来已经系七年前嘅产物啦。不过我都有收藏一本嘅，我觉得呢一集咧，即系呢一辑咧个创意系好好噶。阿黄子蛙，你咩料啊？就话龙少必杀技肯定系开黄枪啦。唉，白啦白白白，龙少必杀技肯定系吉他他之舞啦，星期日笑到敏总歌都唱唔落咁样。方我情嘅必杀技打鸡血啊，点解嘅？

0: 有长假期，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31日出发，3日2夜，冲绍大队一次性行完土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嘅地道美食同埋百年古迹，带人尽情探翻特色嘅潮汕美食，小朋友行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1: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2: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2: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2: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3: Here we go.
2: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4: 好啦，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咧，佢话因为7年前咧复联四嘅大嘢咁样吓，所以咧当时就攞咗呢个超级英雄嘅概念吓，一班嘅主持人出咗一个咁样咁正嘅一个台历吓，想返都真係幾怀念嗰一个时期呢，大家去做每一样嘢呢，或者成日都嚟到一啲某啲节点呢，一定会坐埋一齐呢，大家一齐去碰撞一下，喂我哋嘅何年声带点样样嘅创意会比较好 啊我哋一啲节日嘅声带又点玩 啊然后呢今年我哋要出个台历啊大家又觉得咩主题啊咁样。嗰陣時個創作嘅氛圍呢，真係依家諗返都真係相當相當之正啊，嗰種感覺係你會享受你嘅工作㗎，因為有一班嘅同事大家一齊去碰撞一下，揮灑大家嘅創意，最後定咗一個好有意思嘅東西咁做出嚟，你哋又喜歡咁樣樣，咁所以我覺得我永遠都好希望返到呢種狀態裏面，所以點解永遠我喺做好多嘢嘅時候，我都會唔想咁直來直去，一定要諗一啲得意嘢同大家一齊去伴住去做呢咁樣。我其實係因為喜歡呢一種感覺嘅，係啦，咁所以今次嘅音樂會造型上面我依家都仲度緊諗緊點樣去造型，雖然呢因為我哋就唔似得好似去年演唱會或者玩唱會咁樣啦，有咁大嘅製作嘅成本啦，係咪咁，但係喺有限嘅成本底下，可唔可以做多啲好玩嘅嘢呢，咁呢個就係我依家所思考嘅東西啦。咁當然啦，首先做好自己先啦，係咪咁，所以喺琴日呢我已經重新開始走上呢個跑步機同埋走進呢個健身房啦。嘩，練咗一下，練咗1個鐘頭嘅背呀，今日呢就真係 back pain 啊，背脊痛啊，手又痛背脊又痛啊，咁務求呢9月19日晚見到你哋嘅時候呢就嘩係真係OK 喎，靚仔咗喎，咁樣囉，係咪係呀，咁所以呢你話即係有冇，即係依家大家仲有冇喺呢一種日常生活裏面或者喺你哋嘅工作當中有一啲大家志同道合嘅感覺呢，可以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同事或者你的另一半，真的你做那件事的时候会可以跟你一起去度啦，跟你一起去想啦，互相去给意见啦，互相去碰撞这个灵感啦，其实真是一件很正的事来的。但是七年之后的今日，现在我们已经好少咁样去大家坐埋一齐去碰撞呢个创意，有少少嘅唏嘘啊，系咁啊，但系咧，你话日常同另一半嘅默契都系有嘅，好似今日我着呢件衫咧，都系行街嘅时候问下老婆呢件好唔好睇啊，件好唔好睇啊咁样，咁佢话好啊，呢件好，呢件就你啦，呢件咧咁样，咁我就会买啦，咁调翻转亦都系一样啦，佢买衫我都会帮佢拣啦咁。所以呢一種嘅默契我覺得都係 OK 嘅，我同另一半日常都係一齊行街買衫咁， 我又可以俾到意見佢，我又幫佢揀到咁樣啊。咁然後咧，佢亦都會話俾我聽，呢件衫佢睇咗之後覺得好肉酸啊，好僆啊，好薄啊，咁樣就嗌我唔好買啊咁樣啊。大家互相咧就係、是會有呢一啲可以俾到意見啊，唔係話我行嗰陣佢就坐喺度，佢行嗰陣我就坐喺度即系呢个意识就系我哋要执到对方都企理啲咯，或者系令到对方都唔好咁唔好喺形象上面有一啲好奇怪嘅走向啦，咁样系啊。咁但系当然啦，调翻转头咧，我帮老婆拣嘅衫或者帮佢避嘅雷咧，有时佢都会自己跳翻落去嘅吓，佢都系都要买咁样，冇办法。最后出咗嚟唔好睇，我就可以有机会入佢位，我就嗱。我话你嘅咧，嗰时都话咗你唔好买呢件嘅咧，吓话咗呢件唔得嘅咧，话咗呢件唔好薄嘅咧，咁样又中一招吓，几好玩，几好玩啊！咁啊，今次啊呢、這个演出里边都会将张家维咧摆喺一个有少少得意嘅角色里边嘅吓，咁啊具体有几得意咧，大家就期待啦，好唔好啊？咁啊，同埋一阵间稍后节目后咧，我就会。应该喺11:30左右啦、就会发布我哋今次嘅一个周边有脑帽嘅 cap 帽款 2.0 复刻版嘅一个预售㗎啦、大家呢留意我嘅朋友圈啦、或者添加微信啦 ,XJ924JH 啦阵间都可以搵到我㗎、,ok, 呢位月就话背痛啊，快啲唱首情歌安抚下个背啦，咁样係喎。俾你咁讲啊，就真係如果我今次係要再唱呢个歌嘅话，咁我真係要练好啲个背喎、但可惜我今次又冇啦。啊，应该要去真係一路练嘅时候一路播下呢个 BGM 先得啊。突然撒了一把狗粮啊，炮哥话斋要互踩啊。是啊，咁啊你哋啦，你哋会唔会喺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都系有可以搵到志同道合嘅感觉嘅人呢，咁样呢、这个真系一种幸福嚟嘅。但系有时候呢就系发现幸福唔系必然嘅。当我啱啱入行嘅时候，一路去到可能真系叫做6-7年前啦，一路都处于一种可以搵到一班志同道合嘅同事，大家坐低一齐碰撞。

评满级会员系点样先可以做得到嘅咧？啊，即系一定要好中意点评先得噶吓。咩啊？空调用电池管理员话用背脊唱情歌 ，Canon in the in D version 几好听咁、啊、样。呢个系咩版本嚟噶？猪头话坚翁你减肥除咗运动菜谱方面有咩方法咧？我都想成功啊咁样。我觉得一个字啦，饿啦，第二个字就运动啦，第三个字就是真系带住饥饿感去瞓觉啦。啊，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最有用嘅方法嚟。啊，夜晚唔好口痕咯，带住饥饿感去瞓觉系一定得嘅。吓，第二一定会瘦嘅。吓，好啦，咁啊，致敬我嘅重新走入健身房啊！第一日嘅练背，练完之后依家真系。背脊喺度同我唱緊苦情歌，因为我背脊好酸痛啊，依家。

虽然今次咧就唔再唱呢只歌啦，但系如果有得加长都会唱翻嘅。精彩如果冇得加长就真系睇你哋啦吓。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等紧你哋过嚟一齐听港乐50年嘅男神金曲啊！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等紧大家买飞支持。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

0: 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1: 老婆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2: 好，妈咪，嗱，俾你。
1: 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2: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5: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5: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3: 9 2 4号房。

0: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快大力嘅方向有慢，乐安牌坊往乐松嘅方向唔到好走。桂华路、桂兰路口双向需要你俾啲耐性。灰旗路、塘头立交双向亦都系咪摩嘅。广佛新干线西瑶路段往返去广州嘅方向亦都系要等等位。高速方面啊，收到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返去广州嘅方向亦都系要排一排队。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安全嘅情况之下啦，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2: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3: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又到咗啦，同大家分享居家好物嘅时间。关于饮水方面，你系咪仲习惯煲自来水嚟饮呢？但系你知唔知道，就算啲水煲滚咗啦，入面都仲系可能有残留杂质嘅噃。咁啊，如果想饮翻一啖放心嘅水，一啖清甜嘅水啦，呢一款15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就真系可以帮到你啦。嗱，15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啦，一直以嚟主打嘅就系等大家啦无顾虑消费，因为咧佢系免费上门安装，唔收安装费嘅，唔收嗰啲咩打孔费嘅，提供15日嘅免费试用时间俾你。咁满意之后咧，每个月只系需要俾198蚊，分12个月俾清。唔满意嘅。

试用完15日之后啦，唔需要任何理由直接退机，一分钱都唔需要俾，缓解大家一次性消费嘅压力。用得好啦，觉得好啦，再俾钱，咁大家咧就系可以买得放心啦，用得安心。咁而家咧正值暑假活动期间啊，厂家咧准备咗超多嘅福利免费送，包括咧会有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啦，四档水温，一键操控，三秒速热出水，告别反复咁样去煲水，而且咧仲会送价值299元嘅品牌静音空气循环扇俾你，四季通用，全屋对流，静音送风，跟住咧仲会送价值199元嘅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机啊，咁同埋咧就系无印良品。嘅轻车四季空调皮，跟住咧仲会送埋可以帮你过滤冲凉水嘅花洒。咁啊，以上五样大礼咧，全部都系免费送嘅，全部都系日常居家用得上嘅品质好物。咁啊，再同你重复一次活动嘅福利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冇任何额外嘅收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试用。咁重点嚟啦！就是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的朋友可以额外再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的服务。喂，大家知道咧，个净水器后续换滤芯咧都系一笔费用嚟噶吓。咁啊，如果你抢到呢30个名额咧，就可以帮你悭翻一笔换耗材嘅钱，仲免费送呢一个全屋中央净水器俾你。即系话咧，所有入到你屋企嘅水咧，都会先粗过滤一次。名额唔多啊，只有30个，即刻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即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将健康和福利带回家了。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啦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嘅节目啊，都可以啦喺上面留言互动啦，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入到嚟啦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起倾倾偈啊。见到好多朋友呢亦都喺度追緊呢一个佛山一家人啊，见到九意思快乐起步就截咗个图上嚟嘅。应该系睇緊星期六嗰一集吓嘛，未来养老机器人。就话打卡靓靓的May姐咁样，我记得有一集咧，即系May姐嘅形象咧，突然之间有那么几秒咧，系啲头发变长咗嘅。我觉得好似长头发嘅May姐更加好睇啊，橙花飘飘咁样。咁啊，跟住咧，见到啊白立八八八咧就话May姐，你解释下，点解你话去阿华叔个农场嗰度养老呢？阿华叔咧就话随便嚟，是但嚟，欢迎。跟住阿聪哥咧想去华叔个农场嗰度养老咧，就要帮手种菜。华叔咁大细超，我哋好难相信你哋真系冇嘢。Look at my eyes， 唔系唔系 ，Look at my eyes， 就话 Tell me 咁样。我都唔知啊，编剧咁写啊，系咪先？我哋都冇办法改变剧情啊嘛，系嘛？唔好咁啊，成日都想睇啲即系有感情线嘅嘢系嘛？人哋华哥有家室噶嘛？哎呀，我哋系一出好正经嘅剧嚟啊，好正能量嘅剧嚟啊，唔好谂呢啲啊。虽然我都唔知点解啊，即系俾你哋讲到又话May姐要搭膊头啊，跟住阿华叔又邀请阿May姐过嚟养老啊，咁样准备就往呢个短剧方向走噶啦，我觉得成个剧情。咁啊，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多啲上到去佛山家啦，搜索呢一个2026佛山一家人，去到音频专辑啦，去收听呢一个音频啦，又或者咧去到呢一个佛山号。系啦，去睇一睇我哋呢一个今年全新版本嘅佛山一家人嘅视频版啦，又或者咧可以多啲去社区嗰度留言啦。系啊，我哋社区版面置顶嗰张贴咧，会有一个群嘅二维码嘅，就系呢个佛山一家人嘅一个微信群啊，大家都可以入去啦，即系交流一下啦。咁、那个群而家唔系好多人嘅啫。即系除咗我哋嘅佛山家嘅客服同事啦，每日会喺上面发一啲嘅消息之外咧，基本上冇乜人倾偈嘅。大家都可以入去系咯，撑一撑场啦，咁样。小智又话：我知啊，我知你哋好清白噶，咁系咯，就系咁啦。嗱咁啊，望一望窗外啊，见到咧个天咧又阴沉沉啦，咁样，所以尤其是去到中午嘅时分咧，亦都提醒翻大家啦，要留意翻天气嘅变化。因为咧见到啦，山水方面同埋高明方面啦，都已经系发布咗呢一个雷雨警报啊。咁而高明方面啦，悬挂紧呢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嘅。咁啊，所以大家如果中午有出行嘅安排嘅话咧，要留意翻即系系咪一定要出去食饭咧？可唔可以考虑一下公司嘅饭堂咧？咁样或者真系要出去咧，唔系真系为食饭咧，有紧要事咧，约咗重要嘅人咧，咁样咁就真系带翻把遮啦，或者带翻件雨衣啦吓。咁最近咧天气比较多变啦，都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啊？身边有好多嘅朋友咧，都感冒嘅，咁啊，真系要饮多啲水啦。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一样嘢咧，就系、是、饮水呢样嘢咧，会真系随住你饮水嘅嗰个工具嘅变化咧而有变化嘅，即系点咧？你可能平平无奇一个水杯。或者是平时飲开水的那个水壶摆在这里，你的飲水频次没那么高的。但是假如你在你那个杯上边加了一支吸管，或者是我买了一个带吸管的杯，那你就会觉得啊，我飲水好像飲多了这样。呢样嘢呢其实我自己系唔觉嘅。咁但系呢喺即系小朋友身上呢，你会特别明显嘅。你俾平时嘅水壶俾佢飲水呢，佢可能真系口渴先至会去飲嘅。咁但系假如你系买支飲料俾佢啦，无论系嗰一啲茶飲店嘅，定系嗰啲支装嘅飲料俾佢啦，佢可以两啖同你飲晒一支550毫升嘅水。咁即系就算唔系飲料，唔系嗰啲咩可乐雪碧橙汁都好啦，
哪怕是一支平平无奇的矿泉水都好啦吓，佢都系可以两三啖就同你饮晒嘅，咁我唔知系咪即系有一种新鲜感喺度啦。咁但系咧，亦都有一啲嘅朋友咧，即系分享翻就话，我唔系咯，我真系发现饮水多少咧，真系加之吸管嘅事嘅啫。因为咧有 friend 分享翻就话，前排去体检啦，就话尿酸有啲高啊，跟住咧又有肾结石啊咁样，咁医生就话多啲运动啦，唔好坐咁耐啦。饮多啲水啦，咁其实呢几句咧嚟嚟去去都系金科玉律嚟嘅，系咪先？我哋都知嘅，但系做唔到啊嘛。咁但系咧，即系再细谂翻，佢话即系呢个 friend 同我讲翻啦，就话喂，我真系收尾我买咗一个吸管杯啊，纯粹就系行一啲嘅精品店嘅时候，见到嗰只杯好得意咧，跟住又买咗翻嚟，真系发现自己咧饮水饮多咗噶、哦。尤其是咧，即系你平时去买嗰啲咖啡啊，或者系奶茶嘅时候咧，而家咪即系提倡环保，跟住就唔配吸管嘅，直接就系嗰个杯盖系一个直饮嘅杯盖啊嘛。咁但系咧，你真系夹硬插条管落去咧，又真系饮得快啲咁、啊。所以佢就话佢买咗一个一升，起码超过一升啦吓，我唔系好记得具体系几大容量啦，就系超过一升嘅一个吸管杯攞嚟饮水。哇！真系个效果明显到咧，只杯就放喺手边，跟住咧就会即系下意识地就会拎嚟饮，即系可能系做紧嘢嘅时候饮啖啦，跟住咧就擦紧手机嘅时候又会饮一啖啦，甚至乎即系佢系当一个随行杯啊，我都谂唔明嘅。其实一升嘅一只杯咧都真系几大容量嘅，佢都真系会随手拎住，可能系真系新咩坑三日香啦、啊所以就新玩具都会随手带啦咁。佢话开车嘅时候呢都即就算唔系等灯啊都会下意识地拎起身饮返几啖嘅。就话一日呢不知不觉呢佢真係可以由以前一支可能系300毫升嘅水都饮唔晒啦。就真係可以饮到三升水嘅一日。即係佢会装三次水。咁但系就系去厕所会去得频繁咗啦，佢话可能即系最多啦，最多唔超过一个钟头啦，就要去一次洗手间噶啦咁。咁但系佢话咧，即系呢一个嘅即系改变啦吓，令到佢会觉得哇，成个人健康咗啦，咁同埋咧做。

嘢嘅效率都会高咗。点解呢？佢话而家大家嗰个时间呢都真係一係就好碎片化啦，一係就好难即係连片地去做嘢啦咁。咁所以有唔少嘅朋友呢做嘢嘅时候佢会遵循返一个番茄钟嘅工作节奏。即係就係做嘢25分钟跟住呢就唞5分钟再进入到下一个25分钟嘅嗰个连续工作嘅时间。咁样呢效率会高啲嘅。咁但係佢发现喂我唔需要咁样喎、啊。我只要呢保持一个规律嘅飲水节奏。即係只要买个吸管杯返嚟保持一个规律嘅飲水节奏。咁你飲完之后专心做嘢一段时间。好啦差唔多嘅话呢你嘅身体会提醒你㗎啦。喂你急啦去洗手间啦咁。啱好就同自己放一个 break。系啦，咁啊，即系就系呢几分钟嘅时间完成咗去洗手间，即系仲要系你系行去洗手间，你冇理由系踎喺洗手间隔篱噶嘛，系咪先？即系你又喐动咗啦，跟住又放低咗啲嘢啦，跟住咧即系同时咧放低咗之后，你又会补给翻啦，系咪先？所以啱好就系、是、哦，唞咗五分钟，完成咗即系呢一个生理需求。咁跟住返嚟又啱好可以开始下一轮嘅25到30分钟嘅工作啦。咁所以佢就话喂我而家都唔使 set 呢一个嘅手机软件去提醒我用返呢一个番茄钟嘅时间啦。我基本上就係约摸我嘅呢一个膀胱就会提醒我。差唔多㗎啦起身行一圈啦。我顶唔顺㗎啦就嚟包啦。帮我摆低啲嘢啦咁。所以呢真係最了解你嘅都係你嘅身体啊。我唔知有冇即係有啲朋友回想返呢以前读书嗰阵都係咁嘅。好似话当你忍住嘅时候呢即係你好急但你又忍住嘅时候呢你会特别聪明啲嘅同埋做嘢呢都会专注啲嘅。所以有人话考试嘅时候呢你急你都唔好去。你咋咋諗完成份卷跟住再去啦咁样。你会发现你做卷嘅嗰个效率会高啦。咁同埋呢出嚟嘅嗰个正確率呢都会相对高返啲啲嘅咁。唔知你哋会唔会有呢、這、一个咁样嘅体会呀同埋呢你哋又会唔会发觉真係只要嗰一杯嘅飲料又好或者係茶又好又或者係水都好啦只要佢係加多咗一条吸管嘅。你飲水嘅频次会提高咗呢

0: 酷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酷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扑飞啦！
3: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系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中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系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汁啊！
5: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6: 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见到寇医师发来喜报呢，截图埋啊洋葱上嚟啊，就话喂其他都算啦，洋葱变咗肥仔葱啊咁。哦，咁其实本来佢嗰、那个角色嘅形象就係咁㗎嘛，肥肥地咁，跟住呢戴个眼镜 ,IT 男嘅形象嚟㗎嘛。你唔好以为程序员个个都係好 slim 先得㗎，係咪先。阿慧姐话天气不似预期，但係要潜水玩赶海总要去㗎嘛。旅途愉快啦，揸车就小心啲，唔好拍视频啦。唞唞先啊，转头返嚟再继续傾。
1: 中午11点半。

0: 时间嚟到11:30，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港湾立交三层双向例牌慢，乐安牌坊往返去乐松嘅方向啦，亦都系比较屙角。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对开往返去普君嘅方向要排一排队。桂华路桂兰路口双向要等一等灯。广佛新干线西瑶路段往返去广州嘅方向亦都系放紧慢镜。再来望一望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的方向都是比较啰嗦的。更多的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衷心感謝各位戲迷對粵劇《大麗花》的熱情支持。
3: 九月在佛山粵劇院上演的六場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啦，
2: 期待大家在佛山粵劇院相見啦！
4: 更多演出資訊請關注微信公眾號“花生微票兒”。
5: 陰晴雲雨要關心，驅寒問暖最貼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28.2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下降咗1.9度。现时咧见到高明方面，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正在生效当中。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东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6到32度，相对湿度最低60%，最高85%。展望翻听日后日呢两日，佛山将会有一次明显嘅降雨过程，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近天气多变，记得留意翻天气嘅变化。

0: 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3: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2: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3: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2: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0: 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张家伟，家家有礼。
4: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0: 就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见到有 friend 话去完云南翻嚟啊吓，跟住咧就又屙又呕啊嘛，就话翻到嚟咧，反而系翻到嚟水土不服、啊。
1: 咁你应该即系比较适合嗰边嘅水土，干脆喺嗰边定居啦，系咪先？
0: 睇翻大家嘅留言啊，见到北Yellow 就话的确系咁噶，即系头先讲紧话，平时饮水咧多咗条吸管咧，就会即系饮水嘅频次会高好多啊。就话上班嘅自己嘅杯咧系冇盖嘅，跟住咧又去买咗一个有盖啦，有埋吸管嘅杯啦，饮得比以前多。上班上到无聊嘅时候咧，又一啖，忙完之后又饮多几啖，开小差嘅时候咧，仲中意咬吸管添咁样。喂，咁又系噶、哦。即系我谂10个当中。

你都好难挑得出一个咧有吸管系唔中意咬吸管嘅，系嘛？通常嗰啲带吸管嘅杯盖咧，即系本身人哋嘅质量系冇问题嘅，系俾你咬到扁晒啊，甚至乎咬到穿咗个窿啊，先至要换嘅啫咁。跟住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大新开大细几正啊，系咪先？咁啊系啊，就是将自己嘅嗰个身体调到一个最 fit 嘅状态啊嘛，跟住又可以大新地做完呢啲事情啊嘛。份量包埋㗎嘛，係咪先？三仔小俊呢就話每日呢飲兩升幾嘅水。哇，真係好健康嘅一个习惯啊。我记得我真係上两个星期呢去越南嘅时候呢，因为嗰边嘅天气係非常之熱嘅。咁就係你啲汗呢就係不停地往外飙。咁但係我飲水呢，我一日都真係基本上係一支矿泉水嘅啫。我嘅飲水量係非常非常之少啊。跟住见到琴日有朋友呢就话将呢一个明信片嘅相呢发咗俾阿嫂啊，係咪？我冇记错啊。跟住呢佢又发返同我嘅合照返嚟咁样。係啊，其实越南係几好玩㗎。嚟緊8月5号呢仲会有一个出发嘅行程嘅。咁就係由南海中旅嘅资深领队，一位漂亮的小姐姐带大家出发啊。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找返佛系玩家优选的客服叉烧包去报一报名啦。又或者直接找南海中旅都 OK 的吓。咁啊，讲到吸管呢样嘢啦，最近呢有一个品牌呢，喂，佢开始卖吸管喎。咁当然就唔系话普通嗰啲吸管啦。如果即系佢卖嘢饮俾你，支吸管仲要收你钱咧，你绝对唔帮衬佢啦，系咪先？咁但系佢嗰支咧就真系唔系普通嘅吸管，系一支里面系有料嘅吸管，卖几钱咧？卖$2一支。讲紧咩咧？讲紧嗰一只鹿仔啊吓，爆款嚟嘅呢支吸管，佢咧就话咧里面系有呢一个百亿活菌。是啦，即是将那些的有益的菌呢就放咗喺呢一个吸管里面，而且呢是可以加购的。因为之前呢佢就出咗一款叫做乳酸菌美式啦。跟住好多朋友就话，哇，你开即是呢一支美式嘅时候呢，呢一杯美式嘅时候呢，简直系一个灾难现场。因为佢会爆到成台都系，即系嗰杯美式咧提神嘅作用，唔系话你饮咗落去之后提神，而系佢爆出嚟，爆到你成个键盘都系嗰一刻，你就会觉得我醒晒噶啦。咁但系收尾佢竟然咧就将呢一个有活菌嘅吸管咧单独拎出嚟卖，咁你会觉得哇唔系啊嘛，咁你$2鸡你都要赚埋我，吃相太难看了吧咁样。咁但系大家嘅反应竟然唔系咁喎，系一上线就即刻卖晒。点解呢？咁其实讲返呢，大概就係7月中嘅时候啦，呢、這个品牌呢就重新上返呢个乳酸菌美式啦。跟住呢即係佢就唔系话完完全全将旧嘅产品上架嘅，而系额外仲配多咗一支呢，就係百亿活菌吸管。咁究竟里面佢又封咗啲咩菌喺里面呢？就係、是白色一粒粒嘅，叫做呢、這、一个BC99 明星菌啊。咁有咩特别呢？就话佢係可以抵得住高温啦，跟住呢抵得住胃酸啦，又可以常温去放啦咁样。跟住呢佢仲搭配埋呢一个复合嘅乳酸菌粉。咁据说呢每一支吸管里面嘅活性益生菌呢係超过100亿个单位嘅咁。即係大家知道呢呢一啲嘅活性菌啦，或者係讲各种嘅益生菌啦，佢对于嗰个保存嘅温度呢係有一定要求嘅。即係你係唔可以常温保存㗎嘛。即係比如我哋平时飲开嗰啲益力多啦，你都係要放喺冷藏嗰一阵啦，0-4度保存啦，係咪先？如果唔係里面啲菌就会死晒㗎啦嘛。咁但係呢佢呢隻菌呢就话可以常温保存。咁所以呢一支嘅百亿活菌吸管呢销量好好啦。跟住喺一啲嘅短视频平台上边呢嗰、那个数据亦都好好。即原本佢淨係买咖啡嘅时候搭埋送俾你嘅一件赠品，
但系大家试过之后发觉，哎，真系翻唔到转头啊，又好用又好玩啊咁。咁其实当时呢就係、有朋友话你可唔可以单独买呢样嘢呀，咁呢一个品牌呢又真係迅速地响应咗网友嘅要求啊，单独拎出嚟卖卖$2一支咁。咁就真係对于嗰啲呢肠胃呢唔係好好啦。即係想带身解决某一啲人生大事都觉得好困难嘅朋友呢。就觉得是哇简直是一件神器啦咁。所以就有唔少朋友话喂$2啫俾佢啦。佢可以令我更加顺畅一啲喎咁。甚至乎有啲朋友买返嚟之后呢佢唔系局限于一个官方嘅搭配啦。佢开始搭唔同嘅飲品啦，跟住又做咗一个二次嘅宣传啦，系咪先？哇，原来佢可以搭唔同嘅，比如话搭佢哋店其他嘅一啲飲品都得，喎唔系固定搭配嚟㗎喎咁。跟住又有新嘅口味出嚟喎。咁反正呢就係佢而家呢一个品牌嘅有4款嘅飲品呢都系可以单独去配返呢一个100亿活菌吸管嘅。咁无论系边一款啦都系卖得非常之好。唔知你又会唔会即系单独去买一支吸管呢，就系俾$2鸡。就系为咗佢里面嘅嗰一啲活性菌，同埋呢为咗后续自己去 DIY 唔同风味嘅唔同风格嘅飲品。咁同埋呢有啲朋友就话喂真係喎，你剛才讲嗰样嘢呢只要一杯嘢加咗吸管呢，自然呢就会飲水飲多咗，或者飲料飲多咗。我觉得仲有另一样嘢㗎，就係、是、当你喺一杯奶茶呢或者柠檬茶嗰度加咗一啲小料落去呢，嗰杯奶茶或者柠檬茶都会饮得快啲嘅，因为你会好想食到嗰一杯嘢入边嘅嗰啲波波啦、黑糖珍珠啦、脆波波啦、寒天啦，或者系茶冻啦，所以你就会搏命咁样蒙梭几大啖，跟住嗰杯嘢好快就会饮晒噶啦。反而你话一杯饮料里边咩都唔加咧，佢系可以摆成个下昼都未饮晒嘅。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咁样啊？空调用电池管理员话：喂，咬水吸管唔惊嗰啲塑料微粒脱落咩？咁样惊噶，但系你忍得住口先得噶，系嘛？

0: 喂喂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嘅亲子自驾游嚟啦！7月31号，三日两夜嘅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嘅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嘅潮汕美味啊！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快啲致电0757-孖238-46报名留位啦！
1: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2: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2: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3: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4: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3: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4: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3: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4: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6: 继比尼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轩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6: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7: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系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中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系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齐玩够地球，
8: 记得换蜜桑汁啊！
4: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9: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见到阿小俊咧就话，喂，会唔会用完呢一支咧益生菌吸管之后咧，去厕所唔愿出嚟噶？咁样，喂，呢个真系会噶、哦。大家知道即系益生菌呢样嘢咧，即系对于你嘅肠胃咧系喐得好劲噶嘛，系咪先？即系帮你抖动噶嘛。所以真系肠胃比较差嘅朋友咧，唔好轻易去试啊！真系。如果唔系，真系呢一日嘅8个钟头咧，你都要喺厕所里面度过啊！老细揾你唔到啊！八啦八八八咧就话嗰支乳酸菌吸管咧，可唔可以插落崩沙嗰度啊？咁你想做乜嘢啊？你想做什么实验啊？摸鱼迷路的司机话常温可以保存嘅干粉型益生菌啊，之前就有啦咁样。因为我好少会用呢啲嘢。跟住Yellow 呢就话会、哦、真係有咁样嘅情况、哦、有一日返工叫咗杯一点点，跟住加咗黑糖粉，飲咗少少觉得好赞好滑，跟住收尾无聊呢就大啖大啖咁样飲5分钟啦，跟住我差唔多飲晒㗎啦咁样。咁你都真係好口渴喎、哦。即係5分钟可以飲晒一杯奶茶。你应该叫嗰啲买一送一嗰啲㗎嘛。即係你係从来唔需要担心买一送一，咁我应该搵边个搭单呢咁。你係可以我前5分钟就飲晒一杯，跟住之后嗰杯呢就成个下就慢慢嗒咁样。咩牛飲㗎嘛呢啲就係。小智又话吓。老细揾我唔到咁正，咁2蚊鸡抵俾啦，系咪先？唉，真系唔够你哋谂啊吓！ 咁啊，例牌啦，节目都会推荐一啲嘅正嘢俾大家。最近咧天气比较湿热嘅，好多人咧都会遇到两大嘅烦恼，一个咧就系作息忙碌啦，头皮好容易出油啦；另一方面咧就系身体嘅肌肤闷热生痘痘。咁今日咧同你推介傲雪三款贴合广东人需求嘅草本洗护。第一款是生姜防脱的洗发露，第二款是广府凉茶沐浴露，跟住仲有第三款呢，就是充满岭南民族寓意的碌柚叶沐浴露。草本配方啊，适配返呢而家呢一个呢湿热嘅气候。咁首先呢，先睇睇呢一个傲雪小黄姜滋养防脱洗发露啦。好多朋友呢洗头呢都会即係甩好多头发嘅。又或者咧就系发丝系嗰一啲咧细软塌啊，好容易断嘅。咁呢一支洗发露啦，系精选云南山地小黄姜，低温萃取，拥有高纯度嘅姜根油，咁啊温润地啦养护翻你嘅头皮嘅。复配六种嘅草本植萃，强化翻发根嘅韧性啦，调节翻头皮嘅油脂啦，而且咧系持有国家防脱特证嘅，坚持使用八个星期啦，有助于减少甩头发嘅嗰个状况啊。咁啊，呢一款嘅洗发露咧，洗完之后头皮清爽唔紧绷，男女老少都啱用嘅。活动价59.9，到手有两支啊，非常之抵买嘅。咁啊，跟住咧，嗰两款沐浴露咧各有特色。第一款咧就系傲雪嘅广府凉茶沐浴露。咁啊，大家知道啦，广东人咧世世代代都好中意咧煲凉茶清热嘅。咁啊，傲雪咧就将传承咗好耐嘅三花三草一叶经典嘅凉茶呢一个组合咧，就融入到沐浴产品当中。边三花咧就系呢一个金银花、野菊花同埋鸡蛋花，搭配多重嘅草本啦，冰感舒缓配方啦，有助于舒缓呢一个肌肤嘅燥热啦，同埋咧改善背脊嘅痘痘啦，咁样咁啊湿热天时啦去冲凉咧系可以消闷解暑嘅。咁活动价呢係49.9，可以到手两支啊。咁另一款呢就係呢一个碌柚叶沐浴露啦，承载住呢岭南传统嘅习俗好运加持，萃取碌柚叶精华，清新自然嘅果柚香气。咁配方呢搭载双重发明专利氨基酸无皂基体系，搭配返呢个锁水磁石啦同埋玻尿酸精华。清洁嘅同时咧，亦都兼具保湿嘅功能嘅。去油嘅同时咧，亦都唔会带走你肌肤嘅水分，足足一公斤嘅大容量，全家人一齐用咧都抵啊！吓，活动价49.9，到手两支。如果你想改善呢个甩头发啊、头皮油腻啊，或者系背脊生痘痘嘅朋友咧，可以一齐入手搭配使用啊！咁点样可以入手得到咧？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救医师欢乐购嘅专区，就可以入手到咧头先讲嘅。凉茶沐浴露啦，碌柚叶沐浴露啦，同埋嗰一款咧，即系可以防脱嘅，又滋养得到嘅小黄姜嘅嗰个洗发水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上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夏季装修节又来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来加天下广场
6: 参观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7: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

0: 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1: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0: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6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桂华隧道及乐安牌坊段往乐松方向。灰旗路天虹商场对开往旗茶方向，坐寨桂华路桂兰路口往石梗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海白路利源油站段往广州方向，桂丹路联和路段往广州方向需要大家留意车速。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广州环城高速广清立交往广州方向缓慢当中，敬请留意。欢迎大家继续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好啦，时间嚟到咗7月28号星期二中午12点钟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是小圆圆，久未出现的小圆圆，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上线啦。音乐游乐园的直播间包括就是抖音号啦，同埋视频号都是同名的，搜索翻音乐游乐园，圆字呢是圆碌的圆，大家都是继续上线留言倾偈。是啦是啦，翻嚟啦翻嚟啦，已经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猫小程序，同埋就系佛山街 A P P 花生版面嗰度去留言啦，亦都会优先为大家读出嘅点歌吓。咁啊，除此之外咧，仲可以通过我哋嘅小助手微信 D J D J Y U A N D J D J Y U A 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 O K 噶啦，就可以入到嚟我哋嘅粉丝群咧一齐倾倾偈啊。

日啦，终于都翻到嚟主线任务啦。咁啊，算系近期重新翻工啦 ，casual 翻少少。欢迎大家上嚟如月点歌。嗱，中意唱歌朋友咧，亦都可以通过有趣魔小程序嘅开放咪话题专区去投稿翻自己嘅唱歌片段。啊，我见到有啲朋友话老师咧咁样星期二啊，今日系冇罗老师嘅，今日冇星个老师上线啦，所以咧做翻啲新嘅玩法。可以运用翻大家喺开放咪话题专区嘅投稿唱歌贴嚟点歌吓，即系可能系你嘅唱歌贴嘅同一首歌啦，可能点出嚟嘅系同一个歌手嘅歌啦，亦都可能系同个唱歌贴入边嘅啊提到嘅主题啊关键词有关嘅歌，即系拆盲盒点歌啦。当然，你如果系有指定想听的歌咧，都可以通过我哋佛山家同埋有趣魔小程序去点出嚟嘅。我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到开放咪话题专区啊，中意唱歌咧就可以录个唱歌片段啦，投稿上去嘅。

好啦，听紧嘅系《旧欢如梦》啊，哇！一下子咧就翻到去嗰个年代嘅感觉。好，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啦，去点歌啊！今日咧 casual 啲点歌啊，仲可以啦，通过我哋嘅开放麦话题专区啊，唱首歌仔投稿点歌。当然啦，投出嘅呢个稿咧，唔一定就系唱，即系唔一定就系点嗰首嘅，有可能系同一个歌手，有可能系同一首歌，可能系同你嘅主题啊、关键词有关。新年呢，他就说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甚是想你的游乐园，多谢晒。啊，回来了。是啦，回来了，回来了。好，欢迎回归，我见到好多朋友仔打卡打卡、啊、欢迎回归，多谢晒大家的关注。阿巴巴巴话呢，他说有没有看到敏总留给你的那座明信片山啊，玩了整个星期，落下林要做功课了。唉。我啱啱翻嚟嘅嗰阵咧，我见到啊嗰、那个台上面咧有一沓咁样重粒粒嘅嘢，即系四四方方嘅。然之后咧，我就谂啊，系咪？

系咪敏总咧？佢哋去做咗个户外活动之后咧，有粉丝送俾我嘅礼物咧，咁样啊，真系冇谂到，竟然系明信片山啊！系要我送礼物俾大家啊，叫做要送翻啲明信片发还俾大家。敏总话：，唉，快啲签啦，今个星期要搞掂啊！佢哋包装仲麻烦啊！我睇到真系。我托起都真系腰痛啊，嗰种好重啊！好啦，慢慢签啦，只能够日日都签啲，好似做作业咁啊，真系抄功课都冇咁勤力啊！啊，好 ，Stephen 就话当年识咗李克勤，大家出去啊 ，Kimmy 话回归啦，快啲签名啦！阿吴话感觉大师姐翻嚟啦，翻嚟。大师姐是怎回事？阿凤就说了，见到喜欢的主持几快乐啊，还要将个视频放大啊，你是放大哪个视频呢？玩得好不好啊？开不开心啊？挺好的，挺好的，因为我们呢，我很喜欢这些这样的大景啊的线路啊，包括呢就是那种即是叫做很很广阔无垠的那种啊，然之后呢没什么高楼大厦，因为你不是去都市嘛。啊，所以咧冇乜高楼大厦，冇咩阻挡住天空嘅嗰种景色咧，我系好中意嘅。即系可能山啦，我可能比较少啲啦，但系咧就系嗰种咧冇阻挡天空嘅嗰种草原啊、荒漠啊、荒野啊、旷野呢啲，我都系比较中意。亦都影咗好多相啊，兴趣嘅朋友仔啦，可以去睇睇啊。我喺我自己嘅贴图故事嗰度都有发嘅，即系公众号嗰啲贴图故事。快乐起步啊！问阿敏总攞多几支笔。小丸子话有粉丝定制咗个锁匙扣，如果我签名现场冇睇错嘅话，系送俾龙少同埋敏总。啊，唔错唔错，好似见到好多朋友仔咧，去到之后咧都有返翻啲图啊，返翻啲视频翻嚟，玩得好开心、啊。啊，跟住咧，呢位朋友话尖叔啊，签到后边已经剩翻个尖字，我以为系剩翻个 J 啊。因为佢的英文名是 JIM Jim， 所以我以为剩翻个 J。好，见到咧，讲起詹叔啊，快乐起步啊，终于铺头啦！有冇帮阿詹叔执石头呢？我真系我个团入边咧，啊，有朋友系听过我节目嘅，所以咧，即刻就有朋友提起呢个梗，仲即系好啊，好贴心咁执咗一啲石头俾我拣，等我执翻去俾詹叔啊。等詹叔自己揀。其实我呢自己是准备了一份啊，虽然我自己没有执到一些玛瑙石，只能够另外换一份礼物给到詹叔，到时候看看有没有机会展示。啊，或者是星期五啊，或者星期四的名震江湖的时候呢，跟詹叔做节目的时候去展示一下。亦都是一个意料之外的东西，我相信你估不到，因为我都没见过。咁另外咧就系嗰啲团友帮我执嘅石头啊，好似麻薯咁嘅啲石头，喺沙漠度执啦，草原又执啦。我最后咧拣剩一个麻薯一样嘅石头，我睇下詹叔要唔要先。好啦，咁啊见到牛杂糖话有冇变成中式小汤圆啊？即系从一个花生汤圆变成一个芝麻汤圆啊嘛？晒黑一个度，其实都还好啦，因为我每日都有搽防晒嘅。咁啊面嘅话咧，有化妆嘅话，基本上你睇唔出啦。虽然咧，我都系好懒，而且咧直播间你都睇唔出噶啦。心跳咧就话啦，哇，好长嘅形容词，关注我你会幸福嘅。仲有呢位六五嘅朋友仔话想听啊，海莱阿木嘅《三生三幸》求播出，好。帮紧你，帮紧你啊！咁啊，稍后翻嚟咧，就会为大家去转出由开放咪话题专区投稿内容所点出嘅歌，因为冇螺丝啊，所以暂时冇点评啦。咁啊，播出一下大家喺开放咪话题专区点嘅歌，然之后再凭此嚟点出一首歌。

0: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1: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0: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1: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2: 调频同款音乐，
3: 结伴寻找快乐，
4: 音乐游乐园，
3: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我发现大家都好关注我嘅呢个签名相搞好未啊？阿罗话大团翻嚟签名相搞好未啊？啊，我想知道嘅系，莫非喺过去嘅一个星期入边，每一位主持人都已经俾呢个签名相啊蹉跎咗好耐？点解大家都咁关注嘅？我以为系，即系我一开始谂下，佢话要签名啊，咁我谂一开始谂啊，应该系一沓啫咁样。结果我发现是一箱啊，是一箱。跟住阿小白话佛抄，唔见一个星期又靓咗喎，哇！成你贵言啊，多谢晒。仲有咧就系、是，头先讲到咧呢、这个食辣嘅呢个话题，我唔知点解莫名其妙转咗去食辣嗰度。因为呢讲緊嘅係呢个关于胃肠道嘅嘢啦，然之后呢转去食辣啦，大家啲话题呢都係转得比较快。然之后转到食辣呢，佢就问係咪因为早几年呢识咗啲食辣嘅朋友，所以呢远远就食咗几年辣嘅嘢啦，所以呢到而家个胃肠啦係有少少脆弱啦，周不时都会有啲胀气咁样。其实我係唔知喎。我早几年食辣呢是点解呢，是因为在那个毕业的那个周期入面，然之后呢咪要实习嘅。实习嘅过程当中，咁跟住老细呢会请食饭。我哋嗰阵时嘅老细呢就喺最后一餐呢个叫做结束我哋嘅工作嘅一日，然之后呢食咗一餐饭，就係食嗰个好似係当时喺高德置地广场有一间食辣嘅嘢叫做陆小凤。从此就打开咗我食呢个川辣嘅菜谱嘅一条新嘅菜道啦，叫做。但系咧，好似而家嗰间陆小凤已经唔见咗啦，已经消失咗啦。有好多间陆小凤已经消失咗，我而家都唔知喺边度可以揾得到。但系咧，当时嗰种我到而家都好怀念嗰阵味，好好食。我真系当时真系觉得好好食。酸菜鱼啊，仲有咧就系、是、一啲即系同水煮牛肉啊呢啲咁嘅相关嘅一啲嘢，所以咧连续几年嘅时间，我都系养成咗呢种食辣嘅习惯。但系咧到近一两年，我发现嗰个胃肠道唔系好好之后咧，我慢慢戒咗，即系食得比较少辣。Miss 话我食过你讲嗰间啊，真系好好食噶。系啊系啊系啊，我真系咁觉得，即系。但系咧，我发现我真系觉得好食嗰啲都系执咗嘅，真系唔知点解。我喺星期五嘅嗰个周末同落日嘅时候，我都有讲过，唔知点解就系食过一啲觉得好食嘅嘢，未嚟一次加厨师微信，佢就已经执咗啦，我就好伤心。好咁啊，见到阿科技话酸菜鱼辣系会上瘾噶。然之后咧就要根据翻自己嘅一啲日常嘅习惯啦，排泄物啦，去判断翻自己嘅胃肠道嘅问题。好，多谢晒大家嘅提议啊！好咁啊，跟住咧，仲有就系跟住落嚟咧，我哋会继续播翻我哋开放咪话题专区。虽然咧，我哋今 part 咧系冇点评嘅，但系咧，我哋要根据翻大家喺呢一个开放咪嘅一个投稿入边去叫做点翻出一啲歌。首先啦，睇睇下，点解我网速会卡咗嘅？我见到有洋葱啊、翻工想蛇王啊等等嘅朋友仔，系发送咗佢哋嘅一啲投稿上嚟啦。然之后咧，跟住我哋要播嘅系最爱 cat 姐啊呢位嘅唱歌投稿，佢投嘅呢一个歌手啦，同埋呢个歌都系大家比较熟悉嘅。孙耀威《爱的故事上集》，听听佢唱嘅呢个版本啦。
1: 大家好，
0: 哇，仲有一个现场感喺度。

系啦，听紧呢个版本系最爱 Cat 姐啊送出嘅一首《海爱的故事》上集。好啦，咁啊亦都由呢一位朋友仔投稿所引申出嚟嘅点歌内容啊，《爱的故事》上集为大家播出。今日玩到呢个咧，就系由开放麦话题专区投稿所引申出嚟嘅点歌环节，可能系同一首歌，可能系同一个歌手。亦都可能是你的主题和关键字。

0: 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雪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0: 新爱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1: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0: 全程独家佛趣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好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天方面，26到32度，吹一到两级嘅东南风，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85%。预计今日咧都系多云间阴天嘅天气啦，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展望明后两日，佛山市咧会有一次明显嘅降雨过程吓，咪由大雨啦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过程。大家最近呢几日啦，都系要攞翻啲雨具出门口啦。

0: 意志，等我哋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1: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2: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1: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3: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有人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1: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5: 咦，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这是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好，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我哋嘅抖音号啦、视频号上线吓。除此之外咧，仲可以通过有趣魔小程序同埋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留言点歌，优先为大家读出。啊，当然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呢个直播间嘅留言板咧一齐去倾偈嘅。但系咧，如果点歌嘅话咧，啊，会飘得比较快吓，所以咧，我哋一般就喺翻有趣魔同埋佛山街 A P P 度点歌。天卫大帝话：头先咧呢个最爱 cat 姐咧啊，唱得好听。我不懂什么唱嘅技巧，净系凭感觉觉得唱得好听。啊，后边嗰个咧就系、是、原版吓、啊，前面嗰个大家听起身咧似 live 版嘅嗰、那个咧就系、是、最爱 cat 姐唱出嚟嘅版本。因为我哋今日咧有一个新加入嘅小环节，就系、是、叫做啊，凭住一个开放咪话题专区入边嘅投稿内容去点歌。啱先咧就系一首《爱的故事》嘅上集嘅同一首歌啦，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我哋开放麦继续去投稿点歌嘅。Stephen 咧就话啦，佢话《爱的故事》上集，我小学时代嘅歌啦，唔系青春记忆，系童年记忆啊，都翻晒嚟啦。啊，呢首其实都系喺嗰个嗰啲短视频平台咧，周不时都会有好多啲粤语博主会唱啊。巴巴巴咧就话啦，圆圆讲到签名相，你千祈唔好签到有啲主持人好 hea 喎。如果签得咁 hea 嘅话，会打电话投诉噶。哇，好严格啊，好严格啊！牛杂糖话真系做作业都咁辛苦啊。喂，关键系咧，好多主持人咧上星期就开始签咯。啊，同样嘅 deadline， 我今个星期先翻嚟签啊，我仲辛苦啊。我觉得我一日要即系叫做个手要日行千里嘅，真系。讲到话咧，呢几日咧出去玩嘅时候咧，我发现真系去到边度都落雨，翻嚟又落雨，去到边度都落雨。其实我个人系唔系好中意攞住个雨遮啊，嗰啲雨衣啊出门口嘅。虽然我都会提醒大家记得要带雨具，但我个人系好唔中意攞嗰啲重沓沓。但系冇办法啦，嚟紧呢几日即系成日都系。一出门就落雨啊！近排我去草原又落雨，去沙漠琴日落完雨，即系嗰啲沙地咧系硬实嘅，湿湿地嗰种。跟住到日头嘅时候又晒到，哇！真系干晒，干得好快。基本上真系去边度都落雨。跟住有啲朋友话雨神，我觉得我应该系小雨仙啊！啊，人哋系小雨仙啊，我系羽毛嘅雨。去边度都落雨嘅话，呢一种情况咧，仅发生喺我曾经高考完嘅嗰个假期。当年咧，亦都系嗰种晴空万里嘅情况下出门口，啊，你发现咧今日咁晒，落雨都蒸发晒啦，咁样。结果一出门口，啊，我去学车啊嘛，当时坐低落嚟，滴滴滴滴，就开始落雨啦。所以真系好神奇呢件事。啊，贵人出门啊，多谢晒雨为财。哦，咁系咪即系证明我近期啦会有财运啦？啊，唔知针点咧就话系咪录播啊？唔系啊，直播啊。跟住天卫大帝话啱啱想问后边系咪放咗原唱？冇错，头先嗰个版本系原即系先系我哋头嗰个朋友仔唱嘅版本，然之后再系原唱嘅版本。跟住嚟咧就会有。啊！呢位朋友仔点出嘅南瓜车，哇，好耐冇听过啦！听住呢首歌，希望都你嘅心情都会好啲啊！

当然大家都是上线如月点歌，也可以关注下我们音乐游乐园的抖音号和视频号，做下 KPI 啊。好，小杰就说圆圆欢迎你回归，点首如愿俾圆圆和所有朋友仔，明信片冇圆圆的那份很遗憾。阿龙说下次跟你一起做活动要穿着对玻璃鞋，因为他啊嘟你先得我啊，成日都开高速啊，真系。系啦，咁啊，仲有咧牛大力，佢话咧话想听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仲有呢一位括号嘅朋友仔话 ，Ega 嘅《孤初》有冇播放到啊？南海随缘咧，佢就话啦，哇，好大雨啊！在你的那个区域啊，你现在所在的地方有没有落雨呢？可以分享一下你所在的位置啦，还有那个落雨的情况是怎样呢？好，阿尔盖特就说，刚才听到一首海来阿木的那首歌《三生三幸》，终于有一首内地歌手的歌了。一般都听到是播一些港台老歌，真的听了几十年了，想听一些新鲜 的歌曲，是吧？会啊会啊，其实我哋歌我哋节目咧冇话一定要播边一个地方嘅歌，我觉得系都可以嘅，大家都可以随心点啦。好，咁跟住嚟咧就会有啊呢一位嘅黎冰呢位朋友仔话喺广州啊啱啱落过大雨，仲有咧就系、是、电池管理员佢话讲到签名相，圆圆要签得好快啫，就签两个圈就得啦。你又啱喎，咁我不如就签两个圈算啦，因为我觉得咧，我嗰个名啊三个字系咪？然之后咧，佢嗰个小字中间嗰一竖，再加埋呢两个圈，组成一个100分送俾大家，几好意头啊，真系脚头好。仲有呢个 Sunny Cool， 佢就话啦，哇，好恐怖啊，雨啊，喺屋企啊，佢应该所在嘅位置喺三水，喂、哎，喺西南噶、哦，西南落紧雨啊，而家停雨未啊？我见到呢边嘅天空都比较黑少少，唔知你所在嘅位置有冇落雨呢？啊，落天咧就话啦，日日望天空，小圆归位，想点首谢霆锋嘅歌得唔得啊？清空啦，又或者系逆行啦。仲有呢位阿果咧，佢就话啦，官窑啊，官窑啊，好大雨啊。仲有大力哥啦，北滘落得好大，但系咧蓝景同埋舒缘佢哋嗰都系出太阳噶，咩回事？阿舒源话湛江啊，太阳好大。玉空呢一位朋友仔咧就话啦，湖北仙桃落紧大雨。啊，继续分享一下先啦。咁啊，点出一首霆锋嘅歌啊，因为霆锋近期咧都经常喺我嘅手机入边出现，短视频度出现啊，刷到佢嘅演唱会啊，唔知道大家有冇抢到票咧？

0: 绍迹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0: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0: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2: 悠长假期，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31日出发，3日2夜，冲绍带队一次性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嘅地道美食同埋百年古迹，带人尽情探翻特色嘅潮汕美食，小朋友行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0: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

0: 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0: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0: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1: 避暑就去梁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0: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0: 调频同款音乐，
2: 结伴寻找快乐，
3: 音乐游乐园，
2: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好，继续翻嚟会音乐游乐园啊！小余安啊话欢迎回归，阿全话咧喺四会啊落紧中雨，跟住368呢位朋友仔咧话青岛演唱会直停风嘅嗰阵，停风嘅嗰个演唱会，我刷到多片段，哇！着 FIFA 啊，跟住咧睇住佢弹住嗰个吉他喺度唱嘅时候，嗰种洒脱嘅少年气真系好正。跟住呢位东街穗呢就话啦，哦讲下乜嘢语种得，唔通係闽南语嘅歌都 ok？ 可以嘅、啊、不过呢可能有限喺我哋歌库入面。闽南语嘅歌尤尼斯话呢播首男人 KTV 嚟听听。仲有 Yellow 呢佢就话啦，好耐冇挑战过歌库啦，想点首李幸霓嘅你快乐吗？唔知道有冇呢，我搜咗下系冇嘅，蔡依林有，蔡依林嘅版本，同埋一位叫李洛斯嘅一位朋友嘅版本就有，啊，李幸霓嘅冇。好，咁仲有咧就系、是、煮饭实痴底啊！呢位朋友话旅游嗰几日有冇见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嘅景象呢？沙漠落雨、哦，系咪可以临时加上堆砌嗰啲？啊，嗰啲即系一啲节目啦，咁样佢好耐有一段时间咧冇听过老师把声啦，期待全少继续搭配做节目嗰几期啦，几有化学作用啊！好，我得闲咧亦都会揾下全少啦，有时候咧会顶下班啊，有时候咧就会上线做节目嘅。敏总几时开完会？呢位朋友话：圆圆，你醒醒定定加班。签晒啲明信片佢啊！如果唔系咧，一个乾坤呼啦圈打晕你，好惊啊！好惊啊！喺大家嘅呢个威逼利诱底下咧，啊，冇理由，完全冇理由啊！啊，又唔听大家讲到话咩啊？你签晒嗰啲相咧，嗱，签100个啦，发翻个红包俾你啦；签50个，发个红包俾你啦。冇啊，冇理由，完全系靠威逼嘅。算啦，可以叫我好人咩？好，讲下笑啫吓、啊，认真为大家去签名嘅。头先咧有位朋友仔话要听闽南话嘅歌，我揾到一首啦，呢首应该都有朋友听过。特工队话签完请你饮奶茶，唉、哎，多谢晒。八八八话你唔认真签咪要投诉你，要打呢个1231。

见到西潮耀仔话啦，去食饭嘅时候落大雨，全身湿晒，听节目解压。希阳话咧，回归，听完食完饭啦，慢慢讲作业啦。海洋话，唉，圆圆带团翻嚟啦。心跳话，会唔会叫个 AI 小圆圆帮手签名？可唔可以咁咧？即系其他大部分我都系签两个圈，然之后咧个别咧签全名咧。有啲朋友仔话，你倒是唱啊呢首，我唔系好识唱啊呢啲。

0: 小杰话咧，学敏总讲啊，叫个同事帮手签画两个圈就得啦。Stephen 话你可以咁样嘅，做个章直接冚章咪得咯。啊，你又啱、啊，我个 logo 咧系一个章嚟嘅，即系我嗰、那个有个圆字嗰个 logo 咧，圆形啊嘛。跟住仲有我快乐起步话咧，你系咪一半签艺名，一半签原名？我唔签原名，我都系签艺名嘅。啊，有艺名出嚟行噶嘛，点会签翻原名咧？一于去做个章啊，交俾你啊，特工队，记得啦吓，嗰、那个 logo 最好系可以做到个章系黄色嘅，即系黄色同埋黑色嘅，因为我本身个 logo 都系呢个颜色噶嘛。好，多谢晒大家嘅建议啊，等我谂下点样去啊打虎啊，唔系打虎头，点样去啊高效咁为大家服务咧？好。先到呢度啦，今日多谢晒大家捧场同埋回归嘅关注，多谢晒。听日同样时间12点到1点，继续喺音乐游乐园见面，拜拜。
1: 中午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4: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3: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4: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3: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4: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5: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大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6: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5: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6: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5: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7: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

0: 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尼 Dion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扑飞啦！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1:04啊，中午好啊，各位嚟到星期二嘅呢个时间，会有陆锦全咧陪住大家十分钟，分享啲南海嘅新闻资讯咧，同埋天气方面嘅消息。成个上昼咧，我哋喺乐松呢边咧望出去咧，感觉天气都还 OK， 但系实际上咧，部分地方嘅雨势都唔细噶噃，好似三水咧雷雨大风黄色预警，高明就暴雨黄色。咁啊，睇个气象云图咧，其实而家嗰啲落雨嘅云团咧，就好似斑块咁样啊，一笪笪咁样。咁而家佛山咧，主要落雨嘅地方咧，就系、是、中部区域啦，同埋咧就系、是、西南部嘅区域啊，都系受到佢嘅影响。咁啊，睇睇咧气象台嘅预测啊，中午、晏昼、傍晚天气如何咧？多云间阴，继续有雷阵雨，局部大雨1-2级东南风，气温最高32度左右。咁而家嗰个温度咧，刷新下先，话都凉咗，大概系4-5度。室外温度系25-27度到啫。咪听日开始呢个雨势又加大翻啦。咁前段时间咧受到嗰个风暴红霞影响啦，咁啊基本上咧就台风雨就消散噶啦。不过听日开始咧就系、是、受到呢个季风啊嘅影响，所以咧亦都会带嚟咧，起码咧就系4-5日时间嘅明显降雨。听日大雨局部暴雨，星期四咧就系相对雨势最大啦，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添。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继续有中度大雨啊。我琴日睇咧就话啊，星期六日咧就会好好天翻，但系而家睇落咧。都系继续落雨，星期六日咧中度大雨吓，咁基本上咧去到下星期嘅呢个时间，即系一个星期之后啦，下星期二啦，先至咧有机会咧比较长时间地咧见翻到太阳。但系温度方面咧唔会明显下降吓，呢段时间最低温度咧都系25-26度到，最高温度咧30度左右
0: 啊。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3: 一生所爱喺佛山家互动平台话咧，狮山12点开始就一路落雨啊，而家都未停啊。好，咁啊，首先都系即系关注完狮山嘅天气咧，都系要关注咧狮山嘅第五次党员代表大会，琴日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嘅镇党委领导班子，南海区委副书记岑卓雄出席并且致辞。会议提出未来5年狮山将会锚定狮城聚力强之处嘅新定位，全力打造自创狮城，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咁狮山仲会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突破口，重点攻坚佛山西站、博爱中路等10大区域，而3年整备要超过10,000亩的产业用地。同时狮山将会构建起4+4+2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规上工业总产值是保持全区一半以上，以奋进的姿态开创千亿狮山二次创业的新征程。而西潮的第8次党员代表大会亦都在昨日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的镇党委领导班子。会议明确西潮将高举环两江产业提及、文旅跃升、城乡换新和区域引领这4面旗帜，全面建设广东省现代化中心镇。而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5% 左右。西潮还会构建起3+3现代产业体系，完成土地整备不少过6,000亩，并且锚定创建省级旅游度假区的目标，推动西潮从观光景区升级为全域文旅消费的目的地，全力打造岭南文旅第一镇以及为区域消费的新极点。 咁而至于大叻镇嘅第五次党员代表大会咧，今日召开。咁大会咧将会全面复盘发展嘅实绩，谋划二次创业嘅路径，动员全镇党员干部全城敢饮头啖汤嘅改革精神，锚定广佛同城前沿阵地优势破局突围，为再做一个新佛山贡献大叻嘅力量。咁而睇翻过去五年咧，大叻嘅市场主体突破200,000户，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交出咗商5,000亩嘅答卷，整备产业用地超过5,000亩，工业投资比十三五期末啊，系翻咗两番咁多。好啦，跟住睇睇一啲海关方面嘅数据，佛山海关驻南海办事处。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南海外贸进出口总值超过78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有多。外贸市场遍布全球216个国家或者地区，其中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的增长势头突出，分别是增长15%至24%。咁而喺出口产品当中咧，机电产品啊占据主导，锂离子蓄电池等新三样嘅产品系出口增长，哇，系差唔多去到2倍啊，192%。而电工器材、电子元件等嘅增长亦都系相当显著，显示出南海传统产业嘅韧性强劲，新兴产业增势迅猛嘅外贸格局啊。咁啊，讲起外贸咧，如果系做生意咧，资金流好重要啊！咁啊，如果系申请贷款嘅时候啊，有啲便捷嘅渠道或者系方式咧，咁啊，企业咧做生意会更加之顺利。嗱，南海区嘅交易态增长态势强劲，好似咧最近咧当地有一间嘅房企咧，凭借住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嘅信用值，顺利喺银行咧拎到年利率低至2.41%，额度高达10亿嘅贷款，信用好。都是容易借钱的其中一个因素，所谓的交易态就为了解决企业中标之后融资难的问题，由佛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南海分中心和银行合作，将企业的交易数据转化为信用资产。这些数据涉及到平台上收集到的好像工程、采购、资产等的品类。上半年呢，这个交易态累计受信放款54笔，总额突破20亿，可以说精准是滴灌区内实体经济企业。跟住关注另一个大项目，就是湾区和笋食品制造中心昨日在吕水正式试投产。这个项目是由省属的粤海集团、南海区的国资和吕水镇属的企业三级国资联合打造，总投资超过3亿，从攞地到试投产只是用了不够1年时间。全面投产之后预计年产值会到20亿，可以提供大概300个就业岗位。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沙头院区三大项目昨日同步启动。首先就有港式全科门诊正式启用，将港式家庭医生服务和中医药特色结合起身，打通医疗的标准护监、跨境结算等四大通道，破除跨境医疗壁垒。咁而第二个项目咧，就系黄新禄国医大师嘅血族研究工作室啊，同步落户。第三个就系肿瘤科，亦都系完成咗扩容投用。呢三大项目嘅落地，将进一步优化南海西部医疗资源嘅布局，为喺南海工作生活嘅港澳人群提供便捷嘅就医保障，咁助力南海打造湾区中医药创新同跨境民生服务嘅标杆。桂城方面咧，2026嘅桂城精英训练营琴日结营啦。咁作为百万学子游南海系列活动之一，30几位桂城青年大学生喺为期5日半嘅研学当中，深入体验林鄂吊丝丹笋嘅彩画啦、叠胶龙船等本土文化，并且咧就去到维泰生物、汇泰创投中心等产业一线，感受桂城楼宇经济同生物医药产业嘅发展脉动。另外，佛山市民政局组织近40位社会组织嘅负责人咧，去到西潮沉浸式研学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咁考察团咧，先后走访咗听音湖、南海丝厂、渔耕粤韵等片区，学习南海艺术家、产业家、乡村再加非遗嘅融合发展模式啊！
1: 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3: 实用资讯讲下食先，新一轮嘅食在广州餐饮消费券今日开始派发啦，跟住嚟五个星期，每个星期二嘅上昼十点钟，通过云闪付 A P P 发放，最高咧满1000减200，咁啊最尾嗰次咧就系派到8月25号噶吓，校定闹钟每个星期二上昼十点。另外呢一个优惠呢就到今日为止啦，亦都要揸紧时间，就是、佛山机场推出嘅暑期家庭套票，一第一世呢低至398，咁呢就係、是、覆盖航班呢就係、是、喺今个月之内剩返几日时间，往来义乌银川、淮安等六个地方嘅航班。销售日期到今日呢就截止啦。禅城区人民医院将为适龄嘅小朋友开展免费窝沟封闭服务，咁对象咧就今年九月喺禅城读二年级嘅学生，升二年嘅同学仔，可以喺咧8月1号之后咧，通过佛山市禅城区人民医院公众号预约之后，去医院就可以做到呢个服务啦。咁但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大家做一啲视频创作或者系做电商嘅朋友，有冇担心咧自己嗰啲创作出嚟嘅图片或者视频咧，系俾人去拎去抄袭侵权咧？嗱，南方公证处咧有一个叫做粤传证嘅平台咧，升级上线，专门为内容创作者同埋电商经营者等等咧，系提供传证服务。咁啊，应对咧可能出现嘅被抄袭，传证方式好简单啊，影张相啊，录段音，拍段视频都 OK， 手机就搞掂啊。记住呢个平台咧，粤传证，粤就广东嘅简称，传咧就传低嘅保存嘅传，证就证据嘅证啊。咁再提埋咧，交通方面咧就系城际方面咧有新嘅线路啊，就广东城际东莞西联络线已经开通咗，咁啊包括咗佛山、广州、肇庆等地嘅市民咧，而家搭城际就可以直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时间嚟到1:16，今期嘅今日南海倾到呢度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再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4: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5: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4: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6: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5: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时间嚟到中午嘅1:20，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咧？吓，饮咗杯点样嘅咖啡呢？今日朝头早我都例牌点咗一杯热美式啦，饮嘅系肯悦咖啡12.9嘅季夏版本吓，因为常规嚟讲咧，其实肯悦咖啡嘅美式吓都系9.9嘅啫，咁但系加咗。幾次啊？加咗3蚊雞、啊、就可以換呢個中淺紅嘅季夏啦，咁樣啊。咁唔知道今日你、啊、聽緊節目嘅你係飲咗一杯點樣樣嘅咖啡呢？先嚟關注一下天氣方面嘅變化。禪城區錄得實時嘅室外温度咧25.6攝氏度嘅，都有啲涼浸浸嘅嚇。咁啊，目前咧三水同埋高明嘅三水咧就掛起咗雷雨大風嘅黃色預警信號嚇。咁啊，高明咧就掛起。咗暴雨黄色预警。咁目前嚟讲咧，今日朝早见到天气嘅变化咧，都系尤为之明显嘅。咁目前嚟讲，禅城区咧吹紧东南风咧，相对湿度98%吓。睇翻外面咧，其实都已经系即系明显。

显有雨水噶啦，咁啊预计今日白天佛山系多云间阴天咁嘅天气，会有雷阵雨啦，局部大雨。展望明后两日，佛山将会有一次明显嘅降雨过程吓，咁啊到时会有大雨到暴雨啦，同埋局部嘅大暴雨嘅。咁啊出门咧，首先系记得带备雨具啦，咁啊其次咧就真系要出门要小心啦，开车咧要放慢车速，行路咧都要放慢呢一个步速吓。今日咧，我都已经将一个互动话题啦，摆咗喺我哋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吓，非常有趣嘅置顶位置。上个礼拜同大家分享咗2026年啦，对于咖啡市场，即系对于咖啡呢个品类嚟讲啊，似乎有一个强而有力嘅竞争对手咧，就讲紧系抹茶品类嘅一啲饮品吓。咁啊，于是乎上个星期咧，我又真系好专门咁样，即系趁住一个出街嘅时间咧，就去尝试咗而家比较知名嘅一个连锁嘅茶饮品牌喜茶啊，佢哋推出嘅一款比较热门嘅产品啦，叫做三倍厚抹。我唔知大家对于抹茶嘅认识有几多啦，喺我一开始未系即系见到有咁多抹茶类嘅产品之前，其实抹茶喺我心目中咧就系一般般嘅啫，即系会觉得佢有啲苦苦啦、涩涩啦咁样。咁但系上个星期试到喜茶嘅呢一杯三倍厚抹咧，又确实系饮咗之后，令到我觉得都可以翻 check 嘅，即系我下次都可以再嚟多一杯吓。咁同埋咧，今日嘅互动话题除咗话，同大家讲翻，其实今时今日咧有好多茶饮嘅品牌开始咧就重即系大力推一个抹茶类嘅饮品之余，好想趁住呢大半个钟嘅时间吓，如果你哋平时会有一啲自己比较钟情嘅饮品嘅，同埋呢一款饮品，因为而家好多茶饮品牌咧，佢就系各种嘅配方俾你拣啦，系冰啊、去冰啊、小冰啊、温啊、热啊、小甜啊、多甜啊、微甜啊咁样啊，你哋点呢一杯饮品嘅时候，你哋个配方会点样拣呢？欢迎大家可以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吓，我哋今日嘅非常有趣咧，系一个种草时间。因为上个星期咧有听众咧就种草咗我呢一杯三倍厚抹，咁我就已经拔草咗啦，我觉得系 O K 嘅。咁同埋我亦都将我自己当时点呢一杯饮品嘅一啲偏好嘅选择咧，亦都截图摆埋上去嗰个置顶嘅位置。咁如果你话听完节目之后，我都要搵日试试呢啲即系最近咁热门嘅呢啲抹茶类嘅饮品啦。咁你亦都可以跟住我呢一个配方去点啊。因为我个人咧就真系完全系非常之中意淡口嘅，中意淡口味嘅吓。咁所以其次咧，因为女生咧就唔好饮咁多冰冻嘅嘢吓。咁所以我点呢杯三倍厚抹咧，系拣咗呢一个温热嘅版本。其次咧，我饮嘢嘅时候咧，我唔系好中意有嗰啲异物感嘅，即系我唔中意食到其他嘢喺入边嘅。咁所以原本呢杯三倍厚抹当中嘅浓抹糯糯啦，吓同埋一个抹茶冻啦，我全部都飞走晒。所以我得到的只是一杯纯正的抹茶的饮品，里面是没有添加任何的其他的一些那些食得的有得嚼那些东西下去的。咁而甜度呢，我係选择少少少甜啦咁样。咁我觉得呢个配方飲落嚟呢，我係觉得好舒服嘅。咁同埋上个星期就讲过，点解佢係会属于同即咖啡有得竞争嘅咁样嘅类目呢？因为抹茶其实佢当中都係含有咖啡因嘅。同埋根据一啲营养学嘅专家去分析过抹茶嘅配方，就是话抹茶佢嘅咖啡因嘅嗰个发动嘅时间，即係对人体嗰个提神嘅影响呢，佢相对会延时一啲，与此同时佢持续嘅时间会更长。於是乎我都唔知係咪因为我下午四五点嘅时候飲咗呢杯抹茶嘅飲品呢，之后我嗰晚都唔係好瞓得着觉。所以如果真係咁计嘅话呢，实测下抹茶飲品嘅呢一个品类，佢嘅提神效果都係相当之 OK 嘅。咁建议如果对于咖啡因都係相对敏感嘅朋友呢，即係尽量都係朝头早啊、中午嘅时间去尝试啦咁样。
系啦，咁啊，俾啲时间大家上嚟种草一下，即系你哋平时如果真系要点嘢饮嘅话。

你哋最中意系边一个品牌嘅边一杯乜嘢咧？同埋即系如果你向我种草，你都要话埋俾我知，你点嘅时候吓会点一个点样嘅配方，你系觉得系最好饮嘅，系小甜啊，定系正常糖啊，定系要加啲乜嘢咧？要加个奶盖啊之类咧？欢迎上嚟佛山街 A P P 一齐留言分享吧。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蜚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琵琶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味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物，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入手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2: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0: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3: 在留言专区那里呢，见到尾号619的朋友仔，他说我都是同号啊，我都是喜欢喝喜茶的抹茶的，那都是会选温热啦，再加微糖啦，又或者是少少少糖咯，这样不过他喜欢加少少小料，即是有些嚼下嚼下或者脆卜卜那些，是吧？那他就说味道呢就刚刚好的，不会觉得甜啦，也不会觉得苦的。其实呢一开始接触抹茶啦，可能更多系会喺一啲日料店，即系寿司铺啊，咁佢就会有啲抹茶粉啦，俾你冲滚水饮嘅。咁其实嗰阵时咧就试到嘅一啲抹茶嘅品类啊，当然啦，佢啲抹茶粉可能就真系唔系话做得好精致嗰种啊，咁所以你饮落去咧，佢就相对比较淡厚一啲啦。啊，如果你落得太多抹茶粉嘅话咧，佢又会变得有啲苦啊。咁所以其实一开始当未是有咁多抹茶嘅品类出嚟嘅时候咧，你系会觉得抹茶咪就系苦苦地咯，咁有啲茶感啦，苦苦地咯咁样，咁所以未必咧就系大家都可以接受。咁但係正因为其实佢都係有嗰种苦感啊，所以佢同咖啡呢似乎都有一啲异曲同工之妙啦。咁但係其实呢正常嚟讲，如果係真係做得比较优质嘅一啲抹茶呢，其实佢标志性嘅一饮落肚嗰种口感，即係喺你嘅味蕾上面释放到嘅嗰种口感呢，就係、一种标志性嘅鲜，即係海苔嗰种鲜味。即是好似嗰啲海苔味啊，咁然后呢就会伴随住有啲青草嘅鲜香啦，呢啲青草嘅鲜香呢係嚟自茶氨酸嘅，咁所以呢其实如果真係呢个抹茶粉佢係即係比较优质嘅话，佢就唔係单纯嘅嗰种苦涩嘅味道，而係带住一啲清新嘅香气，就好似落完雨之后草地上

或者比较嫩绿嘅青草嘅嗰种感觉吓。咁所以其实即系话，而家其实去到好多茶饮店当中，包括我上次试到嘅呢杯三倍厚抹咧，佢都系会俾到一啲好清新嘅感觉俾到我嘅。咁仲有美少女壮士咧，佢就话除咗平时饮热美啊、冰美之后之外咧，佢而家都会间唔中咧想饮嘅一只咧，就系嚟自一点点呢一个品牌嘅 QQ 美梅奶茶。不过佢话要飞冰啦，同埋加雪糕。哇，一听就知系热量炸弹啊！加雪糕仲要入面有珍珠啊，系咪啊？即系佢 QQ 嘅意思就系入面有啲嚼下嚼下嘅嘢啦。一杯已经可以当饭食了，我觉得。咁仲有就话第二款呢，就係喜茶嘅满杯红油啦。咁佢就话少少少甜啦。佢都觉得都 ok 嘅咁样。你同我一样都系啲淡口星人嚟嘅。咁仲有日常呢，佢就话佢鍾意蜜雪冰城嘅一杯青柠红茶。觉得非常之好飲嘅。咁榴莲呢，佢就话阿黎呀，喜茶有一杯叫做黄皮康普呢，都几唔错㗎。不过估计呢就过咗季啦，唔知会唔会反常呢咁样。黄皮类嘅飲品我都 ok。同埋上次途经喜茶嘅时候，我见到最近有杨桃类嘅产品。其实杨桃嗰种酸甜味呢，我自己都鍾意。有机会我都去试试，想尝鲜先。嗱，咁我今日就讲起抹茶啦，都可以顺带同大家即系介绍翻抹茶呢一个品类到底系点样样嘅东西吓。嗱，抹茶呢几年嘅走红咧，亦都唔系话即系纸上谈兵嘅吓，确确切切咧就有数据方面嘅反应。咁啊，根据有关嘅茶饮行业嘅数据显示吓，旧年即系2025年统计过吓，我哋国内咧一共有42个茶饮嘅品牌当中咧，有27个品牌是推出了抹茶类的产品，是讲紧旧年啫，咁而今年就系未统计在内嘅。咁有27个品牌咧系推出了抹茶类的产品，咁占比咧已经超过60%啦。咁当中咧亦都系收录咗有关抹茶嘅新品咧超过100款嘅，有成102款咁多。咁而喺含茶嘅产品当中咧，呢一个占比咧就系从2024年，即系前年嘅6.3%啦，抬升至7.6%嘅。咁抹茶嘅畅销亦都系带动咗今年第一季度喺浙江方面抹茶嘅出口量啊。咁听讲今年嘅第一季度咧，浙江嘅抹茶咧出口咗1241.97吨，货值咧就去到1.4亿元，同比咧增长咗7.3倍啊。咁到底抹茶系乜东东啦？其实讲到底，抹茶佢嘅原料咧就只不过系绿茶嚟嘅啫。佢系由绿茶经过蒸汽杀青之后，然后再经蒸细研磨之后咧，就会形成一啲粉末啊。咁样样攞嚟冲水饮咧，就系会有一个清新嘅口感俾到大家嘅。咁讲到抹茶咧，其实有啲朋友仔会有一个咁嘅误解啊，就话抹茶系咪即系岛国嗰边传过嚟嘅咧咁样？其实就唔系嘅，咁真真正正抹茶嘅发源、抹茶嘅起源啦，亦都系喺我哋中国呢边嘅。咁早在唐代嘅陆羽喺《茶经》入边咧，亦都系记录咗抹茶工艺最早嘅一个完整记录嘅。抹茶文化咧，亦都系起源于中国啦，系我哋中国喺宋代嘅一个点茶法盛行咗之后，再将呢一种点茶嘅技艺咧，就当时通过一啲贸易嘅来往咧，就传咗入去岛国嗰边嘅咁样。咁所以真真正正抹茶嘅起源啦，亦都系喺我哋中国呢一边嘅。对于抹茶呢一个产品，唔知道大家有冇尝试过啦吓？咁最近有边啲即系各大嘅咖啡品牌又好，茶饮品牌又好，即系你哋觉得会有边啲嘅饮品系值得推荐俾我吓？等我今个星期又可以去拔草一下，去尝试一下嘅咧，欢迎嚟到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 Fashion 有趣一齐留言分享。

0: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1: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0: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1: 刷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2: Oh no！
1: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1: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0: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3: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1: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4: 嗱，咁喺佛山家上面咧，阿 Yellow 咧都推荐咗几款嘅饮品俾我嘅。咁啊，其一咧就系小南绿嘅百香果丝美式，吓佢就话酸香酸香咁样嘅，都几正嘅。咁佢点嘅呢个配方咧，就系不另外加糖同埋冇气泡吓。好，咁我又将佢 mark 低先。不过冰嘅饮料咧，呢几日我都应该冇咁快会试啊，因为天气太冻啦吓。等到36-37度嘅时候，我再点啦。咁啊，仲有空调遥控咧，佢就话抹茶咧就唔只有甜味嘅，微咸咧都几好饮噶噃吓。你讲嘅系抹茶定系茉莉茶？因为楼下耀仔咧，佢就话每间店咧佢只会点茉莉绿茶嘅啫吓，其他都唔爱啊。希阳咧就话至爱咧就系探员讲嘅呢杯三倍厚抹啦，每次都系点呢一款嘅，仲要加几份小料咧就升杯添。佢话但系咧真系要注意啊，因为呢一杯嘢咧系咖啡因红灯啊，所以敏感者咧就慎点啦咁样。哎呀，你唔早啲同我讲，因为。是啊，因为我那晚真的喝完之后睡不着觉。不是讲笑，我夜晚可能三点几我还很清醒啊，个人。原来咖啡因红灯那么紧要啊。啊，所以呢建议大家都可以找日朝头早当成是提神的咖啡那去尝试啦。咁啊，仲有杏仁露咧，佢就话我中意唯一喺外边会点嘅饮料咧，就系奈雪嘅绿盐啦，有好香嘅茉莉花味啦，通常都热饮唔加糖，年纪大啦，即系唔系咁中意高糖啦、奶盖啦、珍珠之类嘅嘢吓，简简单单就好啦，咁样，耶、，give me five。仲有嘅，咁啊，仲有珠宝搬运工咧，我话琴日啦，有人咪介绍咗一部大咖啡机嘅汽车俾你嘅，我话你值得拥有啊，咁样都唔系话贵嘅，呢、這个80万起步啫，咁样吓，为咗部咖啡机。系啦，咁啊，仲有Yellow 咧，佢啱先仲补充介绍咗一杯嘅，佢就话我比较中意酸甜类嘅茶饮，所以一点点咧，仲有一杯叫做巴乐奶绿咧，佢都好中意嘅。吓，讲起巴乐咧，我唔记得系2024年定2025年嘅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都好中意喜茶嘅巴乐类嘅饮品吓，我觉得非常之清新。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上嚟留言啦，即係分享下你哋平时出去即係一定要你点杯嘢飲啊，即係是但边个品牌都得啊，你会鍾意边一个牌子嘅边一杯嘢，即係你觉得即係可以无限复购嘅，觉得係好飲嘅。欢迎发上嚟，我搵机会呢我就去试完之后呢再喺线上嘅节目当中呢同大家分享返嗰个飲落去嘅感受。咁上个礼拜我就试咗呢杯三倍厚抹啦，即係一啲抹茶类嘅飲品啦。其实讲起抹茶呢，喺抹茶当中佢有一个计量单位，就係木啊，叫木数木嗰个木。咁抹茶里面有一个计量单位係木啦，佢係攞嚟衡量抹茶当中粉末粗细嘅一个西网嘅单位嚟嘅。啊、即是到底抹茶的粉末它是粗是细，就会以这个木这个字呢去这个单位去衡量的。那么规律是什么呢？当中的规律就是这个木的数字越大、 啊、就意味住佢呢一隻粉嘅西孔呢就越细，即係攞嚟过滤呢个抹茶粉嘅嗰个孔啊，那个窿就係越细，所以抹茶嘅火粒呢亦都会做得越细致。咁、啊、所以呢个目数越大嘅话呢，其实佢呢一个呢一隻抹茶或者呢一杯抹茶呢，佢会更加细腻一啲嘅。咁一般嚟讲，如果係上千目嘅抹茶呢，佢嗰个粉末呢就係、是、相当于通过一英寸入面就有一千个小孔嘅咁样嘅西芒、啊、所以出嚟嘅抹茶嗰火粒呢係非常非常之细腻嘅。咁呢个一千目嘅呢一个细腻度係意味住乜嘢呢？意味住你冲一杯抹茶出嚟，佢成个饮落去，包括佢睇落去，表面都系茶汤，系只有茶汤嘅啫。你系睇唔到佢入面有一粒粒嘅粉末，系可以完全溶解喺水里面啊，形成一个比较稳定嘅一个液体咁样样嘅吓。咁、啊、所以你自己可以判断到啦。即系譬如话我哋有时去啲寿司店，倒咗啲抹茶粉落去，其实你仲见到一粒粒嗰啲粉嘅吓。咁啊，证明佢个目数咧就系比较低，可能得个几百咁样啦，二三百咁样啦，有可能吓。咁如果一般系上千目嘅抹茶咧，吓饮落去佢就系相当之，即系相对嚟讲系比较丝滑。

见到阿轩仔咧，佢就话讲真啦，以前好中意饮咧星巴巴嗰只抹茶星冰乐噶，而家咧就戒咗啦咁样。哦，系、哦，想当年吓星巴巴嗰只抹茶星冰乐咧都好都 OK 啊，几好饮。嗱，因为我主要其实我都系几中意嗰种茶嘅嗰种清香吓。咁啊，仲有啊。Yoyo 咧，佢就话，首先咧都系要带翻佢偶像啊周深出嚟啊。佢话下个周末咧就要去贵阳睇周深嘅演唱会啦。呢次咧，佢一于去狂试同仁抹茶，即系咪当地嘅一个比较出名嘅茶饮品牌咧？佢话山姆咧有一款抹茶拿铁咧都几正嘅吓，每次咧都三四箱咁买喎。正嘅点系乜嘢咧？吓，我下次都试试先。咁啊，大头咧佢就话小蓝鹿肯定系要试下小黄油美式啦，全冰去水超级正，哇咁过分，全冰去水即系佢会浓啲系咪啊嗰种口感。咁啊，仲有牛轧糖咧，佢话茶姬嘅奶茶同纯茶佢都 OK 嘅，除咗蜜瓜嗰个种类咧就千祈唔好试啊，佢话太甜啦，一般都系要选去冰同埋微糖先得。咁啊，仲有食餸咧，佢就话小蓝鹿嘅益生菌吸管都卖爆喎，吓呢一款我仲未试啊，因为我好惊佢太甜啊，老实讲啊。咁啊，仲有 Seven 咧，佢就话 Manna， 我以前好中意饮咸芝士拿铁噶，咁但系最近咧全部都转晒去小。

0: 啦，同埋有回甘嘅呢个抹茶嘅香味。咁、如果好似阿 YoYo 话斋，抹啊又或者系即系星巴巴都即系无咖啡因啊，通常都系点呢只抹茶拿铁啦，红茶拿铁呢一款咧。咁佢使用嘅大概系1000目左右嘅抹茶，咁啊相对地会有少少嘅苦涩啦，咁但系佢嘅苦涩味咧就会比牛奶咧就中和咗，咁相对嚟讲咧会突出翻一个茶香嘅。咁如果你话做蛋糕或者攞嚟做曲奇啊、做烘焙嘅话咧，一般嚟讲大概800目嘅抹茶粉就 OK 嘅啦。咁啊经过高温嘅烘烤之后，会弱化咗细微嘅口感上面嘅一啲差异嘅。咁如果你话哎呀，我都即系想试下，即系直接买抹茶粉嚟冲嚟饮咁样。如果你太高温去冲嘅话咧，佢系会有一个好浓嘅苦涩味。咁所以建议如果你真系要冲抹茶粉嘅话咧，大概系用70-80度嘅温水去冲泡。咁一嚟咧，佢会突出到个鲜感啊，即系啱先讲到嘅，好似啲青草咁样嘅味道嗰种新鲜嘅感觉。咁啊，其次咧，那个苦涩味咧系会冇咁突出嘅。所以咧，今日咧就既然呢一款嘅产品呢一只嘅品类喺2026年咧系迎嚟咗一个爆发期，我哋都喺节目上同大家分享咗，即系到底抹茶呢个东西系点样样一回事吓。咁啊，至于喺节目当中，好多朋友真系上嚟种草咗佢哋好中意嘅一啲饮品啦。嗱，我今个星期我又择机去试一试其中一位朋友推荐嘅，试完之后再上嚟。俾翻啲反馈俾大家，咁啊当然嗱，我推荐呢杯嘅3倍口沫，大家一样都可以试下按住我个配方去点，睇下点出嚟嘅嗰个口感，即系睇下我哋系咪同号啊，即系我中意嗰样嘢，你中唔中意吓？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要听日再见啦，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两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5: 参半双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6: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5: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6: 29.9元到手3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6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好的，一起看一下缓慢路段，看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理方向不好走，海八路五鸭口大桥往广州市慢吞吞的，广佛高速沙冲路段双方向行车缓慢当中，配合航道升级，西桥大桥旧桥以及两岸的引道本周五开始实施全封闭，期间过江小车可以选择新西桥大桥，大型货车请绕行一下龙湾大桥、龙翔大桥。另外新西桥大桥设有慢行通道供行人非机动车过江的，工期预计到2030年，敬请相互支照。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
5: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5: 九月在

0: 新粤剧院长嘅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1: 期待大家在佛新粤剧院相见啦！
2: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漂移”。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5: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的时间哈。因为呢今天这个身体不适，喉咙还没有完全康复哈，所以呢今天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点歌送祝福了，告诉我想听什么歌送给谁听，有什么话想说都是可以的。第一首歌曲选来的是彭佳丽，昨天今天下雨天。

0: 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8月1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儿，即刻抢飞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雨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新愛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翠遊，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騎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东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6度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60%，最大是85%。预计今天白天佛山市呢多云见阴天的，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展望明后两天，佛山市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啊，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佛山的天气湿热，很多人都会遇到两大烦恼，一方面呢作息忙碌，头皮容易出油，另外一方面呢身体肌肤闷热长痘。那今天跟大家推荐傲雪三款贴合广东人需求的草本洗护、生姜防脱洗发露，还有广府凉茶沐浴露，以及充满岭南民俗寓意的这个鹿摇椅沐浴露啊，草本配方适配湿热的气候。那首先来介绍的是这个傲雪的小黄姜滋养防脱洗发露了。很多朋友呢洗头发的时候呢掉发哈，发丝细软易断。那这支的洗发露呢，精选云南山地小黄姜，低温萃取，拥有高纯度的这个姜根油啊，温润养护头皮。复配6种的草本植萃，强化发根韧性，调节头皮的这个油脂。它持有国家防脱特证啊，坚持使用8周，有助减少掉发。洗完头皮清爽不紧绷，男女老少都适用。活动价呢是59.9元，到手2瓶的。那还有2款沐浴露各有特色哈，第一款是傲雪广府凉茶沐浴露啊，广东人呢很喜欢煲凉茶来清热哈。傲雪呢将传承已久的三花三草一叶经典凉茶组方融入沐浴的产品，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搭配多重草本，冰感舒缓配方，有助舒缓肌肤燥热，改善后背的痘痘。湿热天时去冲凉的话呢，这个是消闷解暑啊。活动价只需要49.9元，到手有2瓶了。那另外一款就是这个鹿摇椅沐浴露哈，承载这个岭南传统习俗哈、好运加持，萃取这个柚子的这个柚子叶精华啊，清新自然的果柚香气。配方呢搭载了双重发明专利啊，氨基酸无皂基体系搭配锁水磁石还有玻尿酸精华，清洁同时呢兼顾保湿，去油不会带走肌肤的水分，足足是1公斤的大容量，全家一起用都非常划算了。活动价是49.9元，到手2瓶啊。想改善掉发、头皮油腻，又或者是后背长痘的朋友呢，可以一起入手搭配使用了。马上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区去选购哈。洗发啊，养发根，冲凉清燥热，一套洗护，轻松应对岭南的湿热天气。也欢迎各位来到佛山加 APP 的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在我们的传媒优选的按钮那里点下去，了解更多或者直接下单都是 OK 的。
1: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嘿，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 讲起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碌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6: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5: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6: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1: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0: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1: 避暑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0: 大娃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1: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靓职位。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2: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元。
3: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Dion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5: 924路放。
6: 下午时间3:02，翻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佛山大道落安路段往蓝石方向嘅缓慢当中，亚伯路五埃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亦都缓慢嘅。105国道三红旗大桥位置往容桂方向同埋高速方面望到喺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都系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0: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0: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0: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0: 晏昼咁多路友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啊，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嘅塘头立交往落松，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丹灶，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龙洲路嘅江川桥双向，德胜中路顺积大学路段往南沙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呢，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广和大桥往广州，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都系行驶缓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八月十四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钟啊，佛山系多云间晴，有雷阵雨局部嘅大雨，东南风系1到2级，气温26到32度，相对湿度60%到85%。

0: 评，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1: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2: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3: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4: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5: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3: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6: 各位老友记，假如呢个七月你想买车嘅话，唔好错过啦！即日起到七月31号，同车时代联同吉利银行、萨格邦七月特惠专场嚟啦！各款吉利银行热卖好车，包牌价最低90000就到手，再叠加报废置换补贴，再享20000，不限品牌可享最高10000蚊超级置换金，加最高4000蚊限时保险补贴，呢、这个福利简直一浪叠一浪啊！先嚟介绍下热销旗舰银行 M9 啦。200000级别大陆座的插运 SUV， 搭 GEA 原生电运架构，3.03米的月级轴距，2+2+2平等的6个座位，18公分阔的过渡，全车的超高得房率去到88.3%。高配版纯电可以跑215公里，综合续航1200公里，就算亏电油耗都只是4.8升。而且第二排航空零重力座位，但是通风加热按摩几舒服啊！高配版内置激光雷达高阶智驾，车载冰箱，仲有6000瓦外放电，四驱版0-800公里加速时间只需要4.5秒，所以话全家出行商务接待又体面又舒服。今次我哋萨格邦嘅包牌价最低只系16万几嘅，再嚟介绍下今年四月份先新上市嘅银河 A7 纯电版啦，呢部系一部 B 级车嚟嘅，10万级别啫，4.935米嘅车长，2.845米嘅轴距，后排纯平地台，搭58.05千瓦时嘅神盾金砖电池。续航可以跑到550公里，30%到80%的充电快充只需要20分钟，8公里的电耗仅11.4度，咁计落嚟平时市区通勤每公里唔使7分钱，全系都搭 L2 支架，前排通风加热，仲有547升的大尾箱，全车28处的储物空间，你话家庭代步，性价比直接拉满啦！今次我哋嘅萨格邦包牌价搞掂落地都系108000嘅，重点嚟啦！吉利银河全系车型，更加可以享受传媒2000蚊嘅专属购车补贴，多款车型同步放底价。有谂法嘅老友，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咁揿吉利银河，即可报名锁定今个月嘅底价，千祈唔好走宝啦！
7: 露露，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8: 好，妈咪，嗱，俾你。
7: 诶，露露，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8: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9: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投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霸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时。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喂 ,Auto Man, hello, hello, 来到咗我哋礼拜二晏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啦。咁欢迎大家啦，再次嚟到我哋已经改版第二个礼拜啦。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啊，我係阿聪。咁除咗你喺924呢、這个大气电波系可以收听到之外啦，咁其实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起倾偈嘅。可以喺微信你搜一搜啦，我哋嘅同车时代啊，咁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咁嚟到直播间呢，点点个头像关注啊，右下方大拇指就帮手点点赞。有人咧就话喂冲翻嚟啦吓，去边度玩啊？咁啊睇到你发星期六日去咗海边啊，即系避开咗个台风啊，咁啊去咗沙扒嗰边啦。啊，十年之后啊，再去到沙扒咁睇啊，即系翻天覆地嘅变化。咁啊讲到因为天气啦，最近啊真系比较多变少少啊。咁啊原本今朝咧都系阳光普照啊，点知咧去到咗10:00-11:00左右啦，我听到有啲人讲咧话桂城啊，包括好似南庄嗰边啊，都突然之间有雨啊吓。咁希望啦，唔好因为天气啦影响咗大家嘅好心情啊。好啦，而讲到好心情呢，当然少唔到嘅就係今个礼拜我哋会去组织一团自驾游㗎啦。我哋会去到呢潮汕五城当中啦，同咁多位进行呢个自驾游嘅活动嘅。咁到时候啦，食返啲潮汕美食啦，跟住打卡返啦潮汕嘅好特色嘅景点啦。咁原本呢係今个礼拜我带团啦，咁因为工作嘅安排原因啦，咁换咗阿 Ken 哥，换咗阿 Ken 哥带团啦。亦都系想大家玩得开心啲啦，玩得尽兴少少啦，所以时间呢系改变咗咁，谂住上个礼拜出发嘅，因为台风啊等等嘅原因啦，好多客观嘅条件啊，咁到咗今个礼拜咧，我睇到啲天气预报啊，都唔错啊，天气都唔错啊，咁我哋依家亦都系现正接受紧大家嘅报名啊，因为适逢啦系暑假期间啦，再加上依家系周六日嘅时间啊，我哋礼拜五出发啊，3日嘅自驾游行程，咁依家咧都仲可以拨打翻我哋报名热线啊，尽早锁定翻啲靓位啊，到时候我哋住嘅咧都系准四星级标准嘅酒店嚟噶吓，食得好，玩得好啦，啊，仲有 Ken 哥陪住大家，可以拨打翻呢个报名热线啊，孖238-46啊，再讲多一次，孖238-46啊，咁就可以拨打翻呢个电话啦，进行翻自驾游嘅报名啊。阿基哥咧就喺直播间就话啦，喂，我想问下聪少啦，几时你带团嘅嘉宾上线啊？咁啊，因为带团嘉宾上线，改咗时间啊嘛，咁所以带团嘉宾上线，下次啦，下次有机会啊。阿 Darren 咧就话啦，喂，聪少啊，你带我未报名吓，谂住呢两日报名啊，咁下次啦，下次阿聪有机会都会再做翻一场呢个自驾游嘅团啊吓。兔仔牙姐姐佢就话啦，喂，今朝早啦11:00左右啊，南庄就係大暴雨啊，应该依家天气好咗好多啦嘛。我开麦之前呢，头先喺一号楼行过嚟二号楼，我哋直播间呢睇到咗呢个天气都几好啊，几靓仔啦。好啦，咁亦都系进入到我哋今日主题当中啦，先讲讲先。我哋喺同车时代呢个微信嘅公众号当中，微信嘅视频号当中啦，系开启咗同途嘅视频环节嘅。即刻进入到我哋礼拜二呢一拍嘅电卡驾到。

好啦，讲到咗电卡驾到啦，当然少唔到嘅就想同大家分享翻啦。最近喺汽车世界当中啲新车嘅发布啦，亦都系我觉得系少咗啲啊，即系冇好似上两个月咁咧，白领棒嗱，好似雨后春笋咁，一个礼拜十几廿部车，唔好话大家啦，我自己做汽车节目啦，我都已经记唔住咁多款新车。咁但系最近咧，发现啲新嘅车型出到嚟嘅时候咧，有啲产品都几有亮点嘅，所以真系想趁住呢个时间啦，同咁多位进行一个分享啊！今日咧想倾两部车啦，一部咧就系奇瑞嘅风云 A9，另一部咧就系东风极派嘅嗰部 M8 啊，有意思咧？点解话有意思咧？唔系因为佢哋电车咁简单啊，而呢两部车咧系依家中国汽车工业咧两种唔同打法嘅版嚟嘅，有一个咧就系有30年沉淀嘅老江湖啊，讲紧奇瑞啦，交出嘅答卷，咁另一个咧就系借力打力啊！切入咗一个新战场嘅玩法啦，逐一去倾倾。咪先讲下呢部奇瑞嘅风云 A9 先啦。其实 A9 喺公布呢个预售价格嘅时候啦，亦都有唔少朋友会喺我哋嘅视频号嘅后台啊，会喺我哋嘅同车时代嘅呢个版面嘅后台当中啊，会倾到嘅。喂，10万蚊左右嘅车仔，依家做到嘅600公里续航里程，喂唔错啊，充点睇啊？其实我当时讲嘅一番说话咧，我复佢哋我话。喂，睇睇佢啲价格点样样先啦，因为我发觉今年咧，成个汽车嘅行情啊，即系冇以前呢种咁炸裂嘅价格。咁特别讲到奇瑞呢个老牌嘅车企嚟讲嘅话咧，好多人咧都担心啦，哇，喺受到咗好多即系造车新势力啦吓，呢啲咁嘅新兵去进行一个冲击嘅话咧，奇瑞依家掂唔掂水咧？我话俾大家知，真系奇瑞 A9 出咗嚟之后咧，我觉得又会掀起新一番嘅。呢、这个腥风血雨啊！点解咁讲呢？因为 A9 呢部车咧，我觉得佢满足咗好多老友记，特别系对于一啲家庭用车当中嘅刚需。其实有时候咧，家庭用车朋友佢啲要求好简单，第一个价格平啲先。你睇翻佢呢个正式售价公布咗啊，10万到12万嘅呢个区间，咦啱晒，食正晒喺呢一个性价比嘅呢三个字当中。第二个空间要够大先，咁去到2.8米左右嘅轴距表现啦。包括呢部车仔真系几型仔嘅，好少见啦，奇瑞出嘅车型啦，会做到咁运动化。佢讲紧呢部系属于轿跑车嘅造型啊，所以大家如果打开呢个网站去睇睇嘅话咧，真系会迷到咗啊，俾佢呢个外观迷到咗。我觉得唔单止奇瑞咁做啊，你睇到依家好多市场当中新推出嚟嘅车型啦，更加多嘅一定要先声夺人，夺人夺喺边度啊？颜值啊嘛，颜值。先是第一生产力嘛，如果不是怎样落单呢，怎样埋单呢，是不是？另外奇瑞亦都是做到了价格当中的优势，空间当中的优势，当然少不到的。在这个价位段当中上了猎鹰的辅助驾驶，激光雷达版本讲的大概是12万多的这个区间。不过讲真一句啦，以前大家其实对于奇瑞嚟讲咧，就行咗啲弯路啊。我到依家仲记得啦，啲老友记喺度话：喂，奇瑞，奇瑞，修车排队啊！呢几个字呢 slogan 啊。咁啊，讲真一句咧，都仲系可能喺10年之前啦，的而且确啊，伤咗部分人嘅心嘅。但你睇到啦，呢几年嘅时间，无论系口碑又好啊，无论系品牌嘅认可度啊，甚至系售前售后网络当中嘅建设咧，奇瑞都系落足咗好多功夫嘅。点解呢？早期啲车型太多太杂啦，品控做得麻麻地，所以咧呢个标签跟咗佢哋好多年啦。尹总咧试过壮士断臂啊，因为咧佢话销量跌出前十嘅，你同冚唪唥转型，哇呢一种痛真系个个顶得顺。好啦，讲翻呢部 A9 啊。咁尹总咧讲咗句好有意思嘅说话啦，佢话啦，去到咗奇瑞已经系生产咗2000万架车之后啦，我哋唔再参与内卷啦，我哋唔再淨係追求返销量啦。咁佢点做呢？今年上半年呢，奇瑞主动劈斩咗啦国内150万架车嘅发车计划，喂150万架喎，话唔要就唔要啦。点解呢？就係、是、因为唔好逼到班经销商唞唔到气啦，咪费事搞到价格崩晒盘，二手车都唔值钱。
咁啊，所以咧放翻喺呢部 A 九上边去睇嘅话咧，标配系70度电池啊 ，CLTC 续航咧讲紧去到655公里嘅。嗱，呢个配置呢个价格真系够晒进取啊！不过咧有一样嘢真系依然都系佢哋嘅短板之一啦。就是讲紧佢嘅智能化同埋营销嘅水平啊！若然你话对比起啲新势力品牌咧，始终都系感觉争紧少少嘢。咁就技术嚟讲嘅话咧，奇瑞其实喺底盘调校功力上边啊，甚至乎喺用料上边咧，真系唔需要大家过分地去担心嘅。咁但系咧，尹总亦都喺 A9 嘅呢部发布会上边咧，讲咗一番说话啦。佢四次提到咗啦，喺新能源咧、智能化、全球化同埋 AI 嚟讲咧，的而且确啦，有啲咧我哋兑现得唔错嘅，咁有啲咧俾啲时间我哋咧。今次嘅纯电赛场咧，竞争比以前激烈咗好多噶啦，所以放翻喺奇瑞风云 A9 呢部车上边咧，有好多人会拎去对比嘅。对比咩车型咧？比如讲好似 BYD 咁。比亚迪嘅秦 LEV 啦，比亚迪嘅海豹06 EV 啦，因为呢两部车啦，最近都已经有消息传出啦，佢哋会搭载最新嘅二代刀片电池啦，会上到闪充平台啦，亦都会有天神之眼 B 可以去选配嘅。咁所以如果你真系讲到三电上边啊，系嘛更加可靠、更加稳定啊，甚至乎喺市场嘅认可度当中更加高嘅，又担心买错车，系嘛试错成本低少少嘅，可能咧就会转头去翻比亚。迪嗰边啦，咁但系比亚迪咧，依家去到咗今年嘅话，你会发现啦，佢哋啲价格战咧唔系咁打啊，我觉得佢上咗天 B 之后咧，有翻少少嘅日价空间喺当中，唔会话好炸裂嘅价格，咁但系总系觉得呢、這个价格咁样睇，争成大概20,000蚊左右啊！你谂下最低配啲纯 LEV， 咁啊讲紧都系400多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啫。咁另外啦，我觉得最痛苦嘅可能就系嗰部吉利银河啊，嗰部 A7 嘅 EV 车型啊，因为呢部车型啦，本来咧就谂住同埋纯 L 去打嘅，系嘛？纯电续航里程比你长550公里嘅，跟住空间啊比你阔落嘅，价格又比你平。我哋撒驾邦依家。银河 A7 EV 啊，知唔知做到几钱啊？550公里续航嘅108,000蚊可以开翻屋企，包牌价108,000蚊。银河 A7 EV， 哇！呢部车型点估到啊？你谂下，以前100,000蚊买到咩车咧？飞度系嘛？可能轩逸。哇！依家你谂啊，依家差唔多4.8米嘅车身长度嘅车型啦，空间又够大，续航里程又够长，配置都唔渣啊！360嘅全景影像都系标配嘅 ，L2 级辅助驾驶都系标配嘅。咁所以呢个时候咧，亦都要兜一兜啦。啊，假若大家对于吉利银河 A7 EV 呢部车真系感兴趣嘅，108,000蚊，杀价帮包牌搞掂，记得记得。直接可以嚟到我哋嘅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当中，你喺呢个下拉菜单栏啦，会睇到有杀价帮三个字嘅，点一点入去，跟住选择翻啦吉利银河啊，就可以直达报名通道啦。咁而呢个优惠期间咧，就系喺到7月31日截止嘅，即系7月底嘅截止啦，仲有几日嘅时间嘅啫。好啦，跟住落嚟再睇返另外一部啦。咁讲緊呢就係东风奕派呢部 M8 啦。咁23号上市㗎，定位好清晰啦。20,000嘅大陆座。咁而且呢佢有一个标签。呢个标签呢就讲緊係华为全家桶。M8 呢全系都叫乾坤版啊，都叫乾坤版嘅。即係有华为嘅 ADS5 Pro 版啦，同埋有鸿蒙座舱啊，华为生嘅音响啦，全部打包晒俾你。咁呢个价格呢从179,800去到219,800。好，咁攞返一个啦，大家都可以享受得到嘅呢、這个限时置换价。咁最低做到169,800啦。六座布局，华为乾坤嘅六件套，纯电同埋增程啊，纯电600公里嘅，增程咧，纯电续航里程就系300公里左近。咁坦白讲啦，呢一部车摆到明咧，就要同翻嗰部华景 S 咧打擂台啊。华景 S 嘅优势咧，先发制人，因为其实对于50嚟讲啦，一个电池嘅整合啦，包括埋佢自己嘅呢个产能当中交付，真系好迅速啊！你估佢唔到啊，2个月时间，华景 S 呢一部大六座嘅。SUV 佢卖咗10,000架，佢系交付喎、你唔好整埋晒啲咩大订小订嗰啲，我唔鬼理你，我就睇你交付，交付咗10,000架啦。咁而放翻喺呢部 M8 上边咧，其实大家会拎嚟对标嘅
M8 真係有個優勢就放喺有順電。所以呢，我今日亦都係問咗下啦，東風奕派嗰邊嘅經銷商，佢話喂聰少，你估唔到喎，我哋呢增程反而唔會好多人問喎，反而訂單更加多嘅集中喺純電車型當中喎。哇，你話呢家嘢話境嘅事就係唔做純電係嘛，直接俾呢部奕派嘅 M8 呢食咗返呢個市場。17萬 ,18 萬左右價位有空間，空間佢比唔上華景 S， 即係如果大家對於大陸座真係有光衰嘅，一定要去坐一坐先啊！好多時候咧，你睇翻個軸距表現，好似三米一啊、三米二呢個 SUV 咧，你去做大陸座第三排嘅乘坐表現咧，真係問問地水可以坐得落嘅，有尊嚴地去坐。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個軸距，去到三米左右嘅三米一樓下嘅呢啲車型咧，真係建議大家，如果你唔係有光衰嘅，諗一諗啦。找些大五座坐得更舒服。咁再讲啦，去到20万左右呢个市场当中，对手多到吓惊你。除去咗头先讲嘅华景 S 之外啦，领跑嘅 C16， 仲有吉利银行嘅 M9 啦，同样啊都有主打华为乾坤智驾嘅华景 S 啊，个个都唔嘢少噶噃。咁但系咧，华为乾坤呢个招牌虽然系响度，不过咧唔系独门秘方啦，啊，即系冇咗以前我哋所讲稀缺性所在啦。我你谂下，依家15万啊，17万左右啲车型啦，都搭咗华为乾坤智驾啦。到最后考嘅咧，我觉得呢个属于锦上添花啦。你话我对于辅助驾驶能力当中，我真系好有追求嘅。我真系买呢部车当中，我就系为咗买智驾嘅，可以去谂佢。咁倘若你唔系为咗智能辅助驾驶去拣嘅话咧，依家你谂下啲大陆座 SUV 嘅市场卷到点啊？卷完大陆座，开始卷大五座啦，系嘛？仲有咩 L80 啊？同埋 L90 啊，呢啲车型全部都系好打得嘅。仲有啲 MPV 市场当中，因为 SUV 唔系个个都咁 buy 佢噶嘛，系嘛？好似 E8PHEV 版本，或者你预算高少少嘅，整部 M8 嘅 PHEV 版本。好啦，今日咧亦都讲咗两部车啦，奇瑞风云 A9 咧，我觉得代表系一种向内嘅求索啦，喺度冚技术嘅长期主义啊。有时候咧唔系话喺度大声嗌就有用嘅，真系讲紧做车底蕴嚟计，你上车感受一下奇瑞风云 A9 呢部车，值得大家去关注啊。咁另外啦，东风奕派 M8 咧，我觉得就系另外一种整合者嘅思路啦，佢将咧好多最好嘅资源咧组合埋一齐。然后形成了合力，虽然可能面临翻同质化的竞争，但胜在够快，胜在这个价格它定得没那么高。好啦，今日嘅电卡驾到呢个环节啦，我哋都准备告一段落㗎啦。亦都同大家预告一下先啊，等阵啦我哋会有返新能源玩家，我哋会邀请返啦我哋能效充电桩嘅方姐嚟到直播间同咁多位进行倾偈。亦都再同大家讲一讲啦，除咗喺924呢个大气电波係可以收听到我哋节目之外呢，都可以嚟到同车时代呢一个微信嘅视频号啊，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号可以睇到我哋直播嘅。好，休息一阵去隻歌仔先啊，转头返嚟继续同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21酒庄酒，分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家天下广场
3: 参观双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4: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3: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4: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5: 九二四路放。

0: 晏早咁多老友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嘅乐安路段啦，同埋塘头立交往乐松、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丹灶、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嘅双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往乐松、龙高路嘅镇南路段往高明、龙洲路嘅江川桥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肇高速旅水立交往广州，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都系行驶缓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老友记，假如呢个七月你想买车嘅话，唔好错过啦！即日起到七月三十一号，同车时代联同吉利银河萨格邦七月特惠专场嚟啦！各款吉利银河热卖好车，包牌价最低九万就到手，再叠加报废置换补贴，再享两万，不限品牌可享最高一万蚊超级置换金，加最高四千蚊限时保险补贴，呢、这个福利简直一浪叠一浪啊！先嚟介绍下热销旗舰银河 M 九啦。20万级别大陆座的插运 SUV， 搭 GEA 原生电运架构，3米03的月级轴距，2+2+2平等的6个座位，18公分阔的过渡，全车的超高得房率去到 88.3%。高配版纯电可以跑215公里，综合续航1200公里，就算亏电油耗都只是 4.8 升。而且第二排航空零重力座位，但通风加热按摩几舒服啊！高配版内置激

光雷达高阶智驾，车载冰箱仲有6000瓦外放电，四驱版0-100公里加速时间只系需要4秒半啫。所以话全家出行，商务接待又体面又舒服。今次我哋撒驾帮嘅包牌价最低只系16万几嘅。再嚟介绍下今年4月份先新上市嘅银河 A7 纯电版啦，呢部系一部 B 级车嚟嘅，10万级别啫。4米935嘅车长，2米845嘅轴距，后排纯平地台，搭58.05千瓦时嘅神盾金砖电池，续航咧可以跑到550公里，30%-80%嘅充电啦，快充只系需要20分钟啫，8公里嘅电耗忍11.4度，咁计落嚟啊，平时市区通勤每公里唔使7分钱嘅，全系都搭 L2 支架，前排通风加热，仲有547升嘅大尾箱，全车28处嘅储物空间，你话家庭代步，性价比直接拉满啦。今次我哋嘅撒驾帮包牌价搞掂落地都系108000嘅，重点嚟啦，吉利银河全系车型更加可以享受传媒2000蚊嘅专属购车补贴，多款车型同步放底价，有谂法嘅老友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撒驾帮菜单栏，咁揿吉利银河即可报名锁定今个月嘅底价，千祈唔好走宝啦。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 停车时代无车不要，极速飞车。
2: 喂，醒神醒神啦，嚟到咗我哋礼拜二晏昼嘅同车时代新能源玩家嘅环节当中啦，再次啦欢迎返我哋今日嘅嘉宾啦，我哋嚟自咗能效充电桩佛山嘅主理人啦，方姐嚟到直播间。Hello， 方姐。
3: Hey, 先引你出嚟。下午好，下午好，又见面啦。
2: 又见面啦，方姐。头先呢我同阿方姐喺度啦，即係倾到不亦乐乎喺咪后。因为点解呢，我哋讲话暑假啦，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好，咁我就同佢分享咗下、早两日去咗沙扒湾嗰度嘅。哇，带啲海鲜嗱点因为阿方姐呢佢话我成日买餸嘅，阿聪少你冇呃我喎。吓嘛，你冇呃我啲，你话啲海虾几钱先，我话38到48，最平嘅38蚊，贵啲嘅平均价格48蚊一斤嘅海虾。咁如果花蟹呢，花蟹大概是48蚊到58蚊左右嘅、
3: 嗯。
2: 我觉得呢一个
3: 抵
2: 抵唔抵先，方姐。
3: 抵抵
2: 抵玩，同埋呢如果大家去到即係大概中秋时分过去话呢，即係过咗呢段休渔期啊，佢嘅蓝鸟虾好肥美，生蚝好肥美，咁仲有呢圣子好肥美。啊，我諗住呢再到第三刷啦，因为我十年之前去沙扒呢，其实感觉上啲水质冇咁靓，啲垃圾比较多。咁、十年之后我再去到沙扒呢，发现哇吓、已经係翻天覆地嘅变化。你可以去海上边玩嗰啲咩香蕉船啊，但係呢建议大啲嘅小朋友，带小朋友去嘅话大啲嘅你先去玩。啊，有些危险性。咁如果真係带啲细蚊仔呢，靓仔啊靓妹去玩呢，可以玩咩呢，佢有个好大嘅滩涂地，依家有个摩天轮添啊。30蚊坐一次，一个好大嘅摩天轮。咁摩天轮下边呢佢就会有一笪嗰啲滩涂地嘅。咁睇好咗呢个赶海嘅时间啦，你可以带啲架撑过去，滗啲蝦仔啦，滗啲小小地嘅贝壳仔啦。小朋友好鍾意玩
3: 嘅。
2: 係啦。咁当然啦，方姐过嚟呢就唔係讲飲讲食嘅。唔係讲沙扒湾嘅。点解我今日呢会同方姐讲去沙扒湾呢，因为我去到沙扒湾我发现一个好大嘅问题，就係、是、充电桩嘅问题啦。佢嗰度呢几年时间佢嘅充电桩都系比较少。我自己搜咗个地图啦，可能得嗰大概三个充电站嘅站点啫。同埋全部都系慢充嚟嘅。
3: 慢充桩即系冇嗰啲快充。
2: 系，全部都系慢充桩，冇快充。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系去沙扒湾嘅开电车嘅朋友啊，你落高速之前，你先去到附近嘅县城啊，宝能先啊，充一充电先。而今日方姐咧嚟到咧，佢唔系整快充嘅，啊，快充佢整唔到。啊！如果大家都可以快充都得，快充都可以，能效充电桩都有快充啊！咁今日咧，方姐过到嚟啦，就同大家倾倾啦。即系特别去买咗电车啲朋友仔咧，对于保能啊，对于续航咧，佢真系有翻啲焦虑嘅。咁特别啦，对于快速保能嘅时候，或者喺夜晚啦，装到呢个家用充电桩啦，话充少有冇啲平啲嘅方案啦？系咪充少？我睇到依家官方当中卖啲价格，好似我自己部极客咁，3000蚊啊！我先唔买啊，3000蚊个充电桩。
3: 唔抵啊！
2: 唔抵啊！甚至乎你去到海鲜市场嗰度，你网上搜一搜啦，几嚿水嘅油，但系呢几嚿水嘅装咧，总系担心啦，佢有啲咩警棍喺度，主要只猫腻在里面啊！我
3: 系
2: 惊呢一样嘢。
3: 系啦系啦。
2: 所以咧，我哋每个礼拜，
3: 我太信
2: 啊！每个礼拜啊，我哋阿方姐啦，都会喺礼拜二晏昼嘅呢个时间啦，嚟到我哋节目当中，同大家进行呢个新能源玩家嘅环节啊！
0: 新能源车实战技巧，养护使用专业解答，我哋系新能源玩家。
2: OK， 欢迎晒方姐嚟到直播间当中啊！方姐讲真啦，嗱，依家身边买电车嘅朋友咧，肯定越嚟越多嘅。但有一个好有意思嘅现象系咩呢，即系好多人买咗电车之后咧，比油车仲焦虑啊！你有冇遇到呢啲人咧？
3: 有，即系其实有时我都会有啲焦虑
2: 啊！你嘅焦虑系焦虑喺边度？
3: 焦虑系咩咧？主要系充电啊。
2: 嗯。
3: 因为即系尤其系出远门啊，即系你如果系成日去出边充电嘅话，即系好伤，我觉得。
2: 系，因为贵， 快充嘅话真係比较贵。即係如果你充咗夜晚啲两毫几支一度电嘅话呢，你再出去话嘩五毫子一度电。
3: 唔止呀，边止五毫子呀、
2: 高速呢最高试过两蚊，两蚊一度电。
3: 两蚊都试过吓，两蚊都试过，蚊几嗰啲係好平常嘅事。
2: 除非呢你去到即係市区呀、我哋去到啲公共充电桩啦，可能凌晨十二点佢哋就会平啲一蚊楼下嘅。这个价格
3: 是
2: 凌晨十二点就平啲，
3: 八毫子，但是凌晨的时间段好都几喇喱噶。
2: 系啊，都几喇喱，即系特别你要去到出边充电啊嘛。所以咧，有啲人咧就话：，哇，成日出去睇下电量够唔够啊？去到一个新地方啊，边度有充电桩啊？出个院门咧，哇，有啲心慌慌啊。其实电车咧有样好咧，就系加速快啦、安静同埋悭钱啦。但系如果系冇加充桩咧，我觉得啲优势就会大打折扣啊。系啦，咁我想问下方姐啦，即系接触咗咁多我哋开电车班老友记嘅嚟讲嘅话咧、特别去到充电桩嚟讲，佢哋自己啦会比较担心啲咩嘢咧？如果比上我咧，我就担心有冇啲咩三 C 认证，系咪啲标准得唔得？喂，特别咧，我睇到依家天气啊比较炎热啊，喐啲都四十度噶啦，真系有四十度嘅，
3: 三十八，
2: 咁就会担心啦。哇，呢个桩如果我喺啲露天嘅地方啦，或者我单家独户咁计啦，咁热嘅话，会唔会有啲咩安全隐患嘅？
3: 其实头先阿聪哥都讲咗啦，个三 C 认证真系好紧要噶，呢个好重要噶、因为之前咧国家佢。本身佢系冇出台呢啲咁嘅政策嘅，佢都系啱啱今年即系2026年8月1日开始先实施呢啲咁嘅三 C 嘅新国标嘅认证。
2: 认证
3: 系啦，所以依家好多嗰啲细厂嘅嗰啲咩加工嘅铁牌啊，嗰啲好基本都已经系写咗好多噶啦，已经。剩低嗰啲大浪淘沙，
2: 叫做淘完啦。
3: 淘完啦，对，然后即系将嗰啲优质嘅嗰啲品牌啊，嗰啲厂家剩低嗰啲都系符合嗰啲国家嘅新标准噶啦，已经。即系你头先讲嘅嗰啲高温啊，仲有啲咩雨雪啊嗰啲
2: 风暴
3: 啊，其实都已经喺归入嗰个三个标之间噶啦，已经。
2: 系啦，嗱，我哋有 JM 咧就话：喂，充四华方车出边充电站啦，普遍一蚊三一度电啦。一蚊三，你呢个时间段如果去到十二点，应该唔使蚊三嘅。如果你系平时朝早八点钟打后去充电，或者系晏昼嘅两点钟之后去充电咧，就真系贵啲啦，真系贵啲，高速仲贵。高速两蚊几我都见过，
3: 系我都试过。
2: 五 C 充两蚊几，但你唔充又唔得喎。
3: 系咯，
2: 唔充又唔得喎，即系唔系讲笑啊？咁啊，亦都系我哋可以喺直播间当中咧，同阿方姐去倾倾偈嘅。咁特别系买咗电车啲朋友仔啦，对于充电桩啊，有任何问题嘅，我哋亦都喺后台啦，收集咗唔少朋友嘅私信啊。咁我喺呢个直播间当中，亦都会同大家即系进行一个解答啦，同埋分享啊。提醒翻咁多位。除咗喺 FM92.4 你可以听到我哋嘅节目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同车时代微信嘅视频号啊，同车时代嘅视频号当中一齐嚟同方姐倾倾偈嘅。OK， 第一个问题啦，进入到我哋阿轩仔嘅留言啦。阿轩仔咧就话：喂，方姐啊，我咧就系一个新进嘅电车车主，啱啱提咗部电车。依家好纠结啦，究竟装唔装充电桩好呢？我觉得出面快充都几方便，半个钟头可以充到80%啦。点解我仲要使多几千人去装加充先？阿方妹，
3: 其实咧呢啲咧，早前我哋食惯咗嗰啲家用饭啊，系嘛？你出
2: 去家饭
3: 系住家饭啊，即系你出去出边食嗰啲快餐啊，或者系嗰啲饭嗰啲餐厅食嗰啲，得闲食一餐冇问题，但系你如果系成日食嘅话，你可能一个成本控制唔到，第二可能冇咁健康，系嘛？其实咁对于我哋个充电桩嚟讲都系一样嘅。咁我哋个电车咁，你首先你自己有个加充桩嘅话，肯定系方便好多嘅。方便太多啦，因为你系随时都可以充，你唔使话你等咩时间段，即系去出边黐嗰啲平嘅嗰啲电，
2: 系
3: 嘛？第二咧，咁你点样充电你都唔会心痛啊！你唔使排队，唔使话咩落雨太阳啊，咩你要去排队等啊，真系方便会方便好多啦。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系有个有环境去装嘅话，都系建议装翻个充电桩会一个系方便啦，一个系对车嘅本身个电池都系有益嘅。仲有咧就系抵啊，
2: 抵
3: 平啊，因为我哋个充电桩依家。 大部分都是有那个预约充电功能的。咁我落班翻嚟系咪我或者系我出去食完嘅宵翻嚟，咁我个车停喺车位嗰度拆咗支窗之后，我预约个时间充电，12点到第二日8点嗰阵时充电，咁得两毫几一度电，我充满先至20蚊，差唔多。
2: 系啊。
3: 好大噶，真
2: 系
3: 好大噶。
2: 所以咧，阿云信咧就哇，食住家菜啊，梗系香啦。我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计数啊。我当时咧，我自己系装充电桩咧，我都同阿芳姐一齐计个条数嘅。即系比如讲，我哋依家能效充电桩喺我哋唱架车住俱乐部呢个小程序啦，其实上咗连接噶吓，1600几蚊。是包咗七千瓦充电桩，
3: 三十米
2: 嘅线材。咁我就同阿芳姐讲，芳姐，你叫人先嚟同我度一度先，系嘛？度一度条线先。喂，如果超过30米咧，要补几钱咧？嗰阵时讲超过30米，
3: 1米系40蚊啊嘛。
2: 1米系40蚊，系超过30米，就1米就40蚊嘅。我话计下条数先啦。你话如果要话我使成3-4千蚊装个桩嘅话咧，喂，我可能出去快充嘅话咧，都仲有数位啲吓，即系啲电费啊，包括埋啲安装嘅费用一对比啦。咁后屘计咗条数啦，其实只系需要补多几嚿水嘅，即系我即时同我方姐讲得啦。唔使諗，你帮我去装啦。因为我都系呢个提升返成个用车体验啊，一个好关键嘅。你諗下即系除去咗大家平时日常真系好攰啦，工作嚟讲嘅话真系好攰啦，你仲有时心挂挂咁啊，12点钟啦，喂得啦，老婆我开架车出去先，我话你做乜嘢啊，又出去 happy 系咪啊？佢话唔系啊，依家呢个到咗12点啦，我系时候呢去充电啦，因为呢个时间呢平啊嘛。我谂装咗充电桩之后咧，可能有人话：喂，咁我冇机会出去咯，我冇机会12点钟揾个机会出去咯。咁但你谂下啦，的而且确悭翻嚟嘅钱都系自己嘅，
3: 都系自己。
2: 我都计咗条数啦，2.04毫钱。大概咧1度电2.04毫啦，1度电就行到大概6公里到7公里左右嘅，
3: 系差唔多。
2: 咁啊计个条数咧，你1公里嘅成本可能就系去到几分钱，4-5分钱左
3: 紧，
2: 4-5分钱左紧，所以呢家嘢真系好抵玩噶吓。咁仲有咧就系、是、一位老友记问到嘅，佢话我屋企的而且佢个车位我租嘅，
3: 租
2: 嘅
3: 车位，
2: 佢啲车系租嘅，唔系买嘅，租嘅车位装唔装到充电桩？
3: 租嘅车位呢，其实最紧要系睇返你租嘅几长时间啦。如果系长租嘅话，一般都唔会有问题嘅。即系个供电局呢边报装个电表，佢只不过系想睇下你个车，你对呢个车位你有冇嗰啲使用权啊嘛。咁如果你系长租嘅话，咁你可以同嗰啲业主讲返，你话我想装返个充电桩，咁需要你提供啲房产证，个车位嘅房产证啊嗰啲，或者系嗰啲业主嘅身份证呢啲证明，你帮我搞嗰啲供电表，咁如果系业主冇问题嘅情况下咧，基本都可以装嘅。
2: 一年为之长唔长咧？即系你话长租以一个点样时间节点为一个标准啊？一年、两年、三
3: 年，起码都要一年或者半年以上咯。咁你如果你话系临时租嘅，嗰个可能一两个月呢啲，除非系佢本身个车位大到充电桩。
2: 好，明白啦。OK， 下一个问题啊，下一个问题咧，阿陈小姐。佢话咧，我旧年装咗个其他品牌嘅充电桩，用咗年龄啦，最近咧成日跳闸，充唔入电，打售后电话都打唔通。咁啊，能效嘅质保可以做到几多啊？可唔可以将旧嘅桩换成能效充电桩？呢个旧桩我又点样处理呢？
3: 其实咧，能效嘅质保咧系5年嘅，即系佢小嘅充电嗰啲，即系我哋讲嘅慢充桩啊，都系5年质保嘅。咁咧，之前我哋系一直有一个以旧换新嘅一个政策嘅，即系我哋可以将你个充旧嘅充电桩，即系我哋安排师傅带能效嘅新充电桩上门，同你换翻个旧嘅，咁都会有啲相应嘅折扣咁样。今朝我哋都换咗一个比亚迪。
2: 喂，咁嗰个旧桩佢系有问题先换啦，定系点解佢要换呢个桩？
3: 你如果系有问题，的确系有问题，用唔到，咁可能你可能要买翻个新嘅。但系如果你本身仲可以用嘅咧，我哋系可以以旧换新嘅。即系可能你觉得 因为之前有啲车主可能比较早装个充电桩，可能个功能冇咁齐全嘛。
2: 啊，
3: 可能
2: 即系依家个装嘅功能系多到点咧？诶，我方姐你要讲下多到点先嗱。首先咧，预约充电 OK 嘅
3: ，OK
2: A P P 操作
3: 冇问题。
2: 能效 A P P 咧，成日都更新噶，成日都 O T A 噶，升级啊，系成日都升级噶，啊真系以人为本嘅。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叫做呢一个即插即充功能啦，肯定有啦，
3: 最简单嘅，
2: 系啦。咁仲有个拍卡充电的功能，
3: 插卡充电
2: 都有。咁啊，仲有一个咧系叫邻里共享，你赚翻啲零用钱嘅功能。
3: 系有个即系对外运营啊，嗰个共享充电嘅功能嘅。
2: 系啦，嗱呢个对外运营咧，我俾个建议大家，即系唔好将嗰个服务费定得咁高吓。你话啦，我邻里当中啊，我附近咧都装唔到桩，系得我装到嘅啫。大家过嚟我度充啦吓，我翻工嗰阵时候你哋可以过嚟充啊。我 set 到个服务费1蚊2蚊。搵鬼去充咯，咁贵
3: 嘅。其实呢个服务费好简单嘅啫，因为我哋个电表佢就系新能源电表啊嘛，佢有四个档位个嗰个电费啊嘛。咁我夜晚黑凌晨充电个电费咪平啲，咁我就服务费加啲啲系嘛。咁如果我系电费系贵啲嘅，可能蚊几一度电，咁我服务费就少啲啲。就咁
2: 样，即系赚翻少少零用钱啊，零用钱就算啦，饮杯嘢啊，系嘛吓，加翻啲餸啊，嘛斩下料咁啊，算数啦吓，唔好定得咁高。咁啊，讲翻啦，如果有人头先啲老友记话喂，点样落单咧吓？大家可以喺我哋嘅微信小程序啊，微信嘅小程序，你去搜索一下啦，我哋嘅畅价车主俱乐部，畅价车主俱乐部，你点入去？有个叫特惠商城嘅，咁点咗入去之后咧，就会有个充电桩安装。咁就直接入到我哋一个购买嘅链接啦。咁呢个先俾订金先啦，係咪？俾订金先。然后呢三嚿水订金。咁去到咗我哋安装完成晒啦。係咪你收咗货之后啦，你再俾返尾款。咁同埋呢个订金呢唔係定金，係订金嚟嘅啫。你话我諗过度过啦，喂阿方姐你过嚟 check 完之后啦，哇喺要超咗成40-50米係咪50-60米成100米都有嘅。咁成本咁重退款囉係咪退款又唔使收你任何手续费。OK， 好，咁跟住呢我哋嘅越战越勇呢就话啦，始终都系啦家用嘅充电桩啲电实啲喎。
3: 喺呢个又系事实喎。
2: 出面嘅快充充嘅电太虚，啲电呢用得太快。哇喺呢一样嘢我唔知啊。我唔夠膽講，因為有時啲腳法係唔同嘅。有啲人啦，出去拼好電係嘛，拼好電嘅，跟住咧又話會有啲咩劣質電啊等等咁嘅講法。我覺得咧，當然係慢充嚟講咧，對於電池嘅壽命，又或者對於你嘅電池當中嘅使用當中，我哋講嘅呢個循環次數嚟講咧，就特別係壽命嚟講啦，肯定會有翻啲好處嘅。好啦，咁啊再睇睇啦，阿劉生嘅問題啊。佢话咧就我最近睇紧充电桩嘅，发现咧功率得个7000瓦、11000瓦、21000瓦嘅价格，差唔多。佢想问下，究竟家庭用途嚟计啦，拣几大功率会好啲咧？系咪越大又越好嘅？
3: 咁又唔系，因为佢个充电嘅功率咧，主要系睇翻你部车佢可以吸收几多嘅。几多功率？咁如果好似我哋一般嘅理想啊，比亚迪佢本身佢就系最大嘅充电，净系可以去到7000瓦。咁你就算你整翻个380伏嘅电表，同埋又有1000瓦嘅充电桩，佢都系可以食到7000瓦
2: 嘅
3: 啫。
2: 嗱，即系你个肚就咁大啦，你夹硬塞俾佢，佢都食唔到，食唔满嘅。
3: 系啦系啦，所以即系你依家你要睇翻你本身嘅情况。咁你除非你系自己有预算，即系你可能以后会加翻啲支持11000瓦或者21000瓦嘅功率嘅充电，咁你就可以考虑翻功率大啲嘅充电桩嚟安装翻。
2: 其实呢家嘢，我觉得你要睇翻你个小区啊，你小区嘅电用或者
3: 都系一个因素，
2: 满足得到先得。
3: 都系一个因素，因为依家佛心嘅小区系越嚟越多，佢都会要求净系可以装翻220嘅7000瓦嘅充电桩，因为你一超过7000瓦之后咧，佢都系要一定要380伏嘅电表啊嘛。咁住建局或者系嗰啲小区物业，佢可能为咗咁多嘅电车车主可以安装翻充电桩去享受国家嘅一个政策，咁佢都会限制，净系可以装翻220个电表嘅。
2: OK， 好啦，即系唔系越大越好啊，唔系越高啊越好啊，最紧要咧啱使啊，够用就 OK 啦。咁啊，7000瓦，我计个条数啦，大概一晚你真系食正晒最平嘅嗰个时间段系嘛？8点到第二日朝头，凌晨12点到第二日朝头早嘅8点咧，大概充到54到55度电度啦。睇翻你个损耗啊，有损耗噶。 啊，呢一样有损耗，即系唔系话阿方姐，你话你个七千瓦充电桩点解我睇翻我 A P P 显示咧，佢得 6.7 或者 6.5 左右咧，呢一个
3: 系
2: 好正常噶，
3: 系啊，
2: 因为佢有啲损耗喺当中，
3: 同你啲材料同埋嗰啲工艺，仲有啲即系距离嘅远近有关系啊。
2: 好嗱，呢一样嘢就唔关方姐事，唔系佢哋用啲流嘢啊，唔系嘅，系啲器线材损耗嘅地方嚟噶。好咁啊，另外一位老友记，阿黄生佢就话啦，嗱，我屋企咧有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嘅架车停喺车库入边，我好担心啲细蚊仔好奇心好重，会唔会？摸咗个充电窗会触电呢，即係或者係充电桩有冇做好啲儿童防护㗎。
3: 其实依家嘅充电桩你话唔好一摸个触电，呢啲係好即係几乎冇㗎啦。咁嘅劣质产品肯定係唔会流通市场㗎、尤其係依家新国标出嚟之后、其实我觉得大家即係应该係相信国家。最紧要係依家我哋买充电桩係认一定要认嗰个新国标3C 嘅认证先得。因为呢个係国家同你把关㗎。
2: 係
3: 咪咁嚟我哋可以将嗰啲身份放入退一边啦，係咪唔使去諗咩又驚出问题呀故障呀或者受害又唔得呀咩係咪先。咁我哋最紧要就我哋之前讲咗好多次嘅，一定要认返个新国标3C
2: 认证。
3: 係啦係啦。
2: 好啦，咁我哋能效充电桩呢依家已经系喺我哋嘅商城当中有个好特惠嘅价格啦。呢个价格呢1600多元，1600多元质保是5年嘅。
3: 5年质保
2: 嘅，经过咗3C 认证标准啦。咁同埋成个流程落嚟呢，佢哋要专门啊如果你落咗单嘅会拉返一个沟通群㗎，先同大家去对接返你要准备嘅相应嘅材料啦，然后再派呢个师傅去安装啦。咁成个流程落嚟呢，我自己体验嘅就一个礼拜，快嘅话就一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完成晒全套嘅服务流程㗎啦。假若对于充电桩安装同埋想买充电桩嘅老友记你係感兴趣嘅，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小程序啊，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然后点一点特惠商城，入边有个充电桩安装嘅按钮嘅，点入去之后你俾三嚿水嘅呢个订金啦，到时候啦方姐就会有客服代表啦去联系大家提供返相应嘅资质俾你啊，去走跑小区啊，包括将啲资质啦发俾南方电网啊，做好晒所有前期工作，到你收咗货啦，安装完你发现冇问题啦，我就再俾翻尾款啦吓。你话如果我睇咗之后，喂三嚿水得啦，我落单先啦。咁但系一睇，哇喺嗰个电箱离我嘅呢个太远啦，离我充电位太远嘅话，你觉得冇所谓嘅，直接退订冇问题，唔需要收任何嘅手续费吓。
3: 系啦。
2: OK， 咁多谢晒方姐啦，今日嚟到同大家解答咗咁多问题啦。而我哋嘅新能源玩家每个礼拜二晏昼，阿方姐都会上到节目啦，同大家进行互动同埋沟通啦。如果有任何对于充电桩安装或者系对于新能源电车当中使用嘅问题咧，都可以喺后台私信我哋噶，阿方姐都会即时进行解答。多谢晒方姐。咁我哋去隻歌仔休息一下，转头返嚟继续有同车时代嘅节目。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翠遊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騎我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上位啦！
2: 924路況，
3: 晏晝咁多路友嚟到咗4:30打後，關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況。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乐安路段同埋塘头立交往乐松，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嘅双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往乐松，龙高路嘅镇南路段往高明，105角道嘅顺德立交往大良。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肇高速嘅女水立交往广州，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都系行驶步慢当中。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0: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0: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
6: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6: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上映的6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5: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1: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7: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佛山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嘅大雨，东南风系1到2级，气温26到32度，相对湿度60%到85%。

0: 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一时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仲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诶、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蚊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枇杷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味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蜜，嗱，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蜜嚟，放心好蜜就够。
5: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日，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ION、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咗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补20,000。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0,000，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0: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嘅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1: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再次翻嚟我哋全新一拍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我系阿聪。咁啊，除咗喺924大气电波咧，你可以收听到之外啦，咁多位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啊。喺微信咧搜索框输入同车时代，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我哋咧亦都系进入咗今日礼拜二啦，呢个重磅嘅干货时间啊。咁啊，想同大家倾一倾咧，就系好多人咧喺私信留言啊，催更啊，催乜嘢咧？话喂，啲汽车漆面养护啊，玻璃贴膜嘅全攻略。咁上一次咧，阿坚少上咗线之后咧，佢都话啦：，喂，有帮助啊！又话我架车开几年时间，车漆又黄又哑，点算？又话啦，喂，我啲太阳膜起晒泡啦，一上车咧，哇，索到阵味都头晕啊！仲有啲人咧就话，我新车落地啊，究竟贴唔贴车衣会好啲呢？今日我哋嘅节目啦，会继续邀请啦，新无凡贴膜中心嘅坚少上线啊，帮大家用最悭嘅钱方法啦，做最靓嘅漆面养护。坚少同大家打声招呼啊！
3: 诶，冲少好啊！各位我哋同车时代嘅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系新无凡贴膜中心嘅主理人啊，坚少。
2: 唔系，我成日都讲咧，新无凡，新无凡，其实应该叫新膜凡。即系广东话嚟讲，新模范，你咧
3: 系啦，
2: 就
3: 系
2: 贴膜嘅模范，所以我叫新模范。
3: 多谢聪少。
2: OK， 咁我哋即刻到今日嘅正题当中啦，我哋嘅最新一拍隔热新模范啊，
1: 全车贴膜干货分享，改色车衣选择指南，我哋系贴膜新模范。
2: 好啦，嚟到咗我哋嘅贴膜新模范嘅环节当中啊，咁啊，坚少咁啊，讲到啦，有啲人话啦，话啲改色膜啊，真系有人问到改色膜嘅问题啦，佢话好似啲咩老车又换新啦，系嘛，成日听到啲人话洗车越洗越旧啊，有时系打蜡咧，顶唔到半个月，
3: 系
2: 啊，镀晶咧，可能大概三个月到吧，
3: 三个月啦，
2: 三个月左右啦。啊，呢啲系咪先？我哋讲紧啲老车嘅通病嚟咧，即漆面嘅养护。
3: 呢个都系一个通病吓。咁啊，点解会有啲我哋啲车友咧，佢会讲话：哎呀，部车做咩越用越旧啊？或者我点样做啲保养落去，好似都翻唔到一啲新车嘅状态咧？咁呢度咧会有啲情况同大家去科普下咯。咁啊，第一个咧就系话，而家我哋平时啲车友我哋去洗车啦。咁一般都系叫普洗吓，
2: 普洗
3: 大家都知道啦。普洗而家可能喺我哋市区内咧就35蚊到50蚊啦。
2: 咩咁平啊？你开卡先35到40咋？唔开卡可能50蚊、60蚊到，
3: 对，
2: 五六十蚊噶。
3: 咁我哋啲洗车档嘅老细咧，咁当然即系话。有啲佢为咗快速咁样去溶解啊，呢个车漆上边嘅一啲泥污咧，或者其他嘅一啲顽固污渍咧，
2: 系
3: 咁喺个洗车液上边嘅调配咧，咁佢有可能会调到咧就会偏酸性强啲，
2: 或者溶化得快啲咁嘅意思，
3: 对啦，或者系偏碱性会强啲，咁喺呢种情况下咧，就会对我哋嘅车漆咧，表面嘅光油咧系会带嚟一个伤害嘅，
2: 系
3: 咁。第二个咧就系话，无论系做啱先讲到嘅打蜡也好，镀膜、镀晶都好啦吓。咁其实呢个咧就亦都系会同我哋嘅用车嘅环境啦、洗车嘅环境，亦都系会有关联嘅。咁包括就系话，点解有啲深色车会见到有啲圈圈嘅啲太阳纹咧，系嘛？咁呢个咧亦都系就系话我哋。一个裸露嘅呢个车漆，咁佢受到就系话，比如话我哋洗车嘅抹布啦、海绵啦，长时间咁样去捽抹佢嘅时候咧，咁啊呢啲太阳纹，同埋呢个一啲花痕咧，佢就慢慢就会呈现出嚟啦。咁所以就系我哋嘅车友就话，哎呀，我部车用咗3年5年，佢真系个车漆真系翻唔到去呢个原厂车漆嘅状态，就会处于咁样样。
2: 喂，咁点算呢？唔通全身喷个漆咩？冇所谓嘅。
3: 全车喷漆就除咗冇所谓，一方面都而且好大风险。咁呢个风险系咩呢？第一系严重影响咗你部车未来嘅一个二手嘅残值。系嘛？咁第二个呢、這个重新再喷过嘅情况下呢，佢系 永远达唔到就系话原厂车漆嘅嗰个效果。
2: 系
3: 啊，因为相信阿聪少你都知啦，原厂即系主机厂生产呢个车出嚟，去同呢个全车做焗漆咧，佢嘅温度咧系达到200度嘅，
2: 系即系喷涂嘅工艺。
3: 系啊。咁而家喺我哋嘅市面上，包括我哋 4S 店，佢呢个焗漆嘅温度呢，佢一定过唔到100度。咁所以呢就话无论我哋嘅车漆係全部翻新又好啊，或者係点都好啦，佢一定係返唔到去原车嘅状态。咁所以我係即係亦都同身边啲朋友讲，就话哦，你新车落地呢，首先諗嘅一样嘢，先保护好你嘅原车漆。保持佢最好嘅状态。
2: 喂，咁如果嗱，我已经係嗰几年时间啦，或者係我原本部车係黑色嘅，咁我心血来潮啦，我话坚少，我依家我觉得今年呢，我想转一转颜色，我贴个红色嘅得唔得，係咪我改改色换个心情。
3: 咁呢个其实车主佢自己嘅个人嘅喜好呢，无论话白色啦，无论红色啦，甚至黄色、绿色呢度都可以随住车主自己嘅意愿。甚至乎我哋呢几年呢，其实我哋都遇到好多车友，就佢都会睇通性嘅。咁睇通性再结合到自己嘅生肖。我觉得呢个26年啦，咁会配隻红色或者配隻黄色会衬自己，即係令到自己嘅运程更好啦，亦都有呢方面嘅选择。咁当然亦都有啲车友就话亦都会睇潮流㗎，
2: 兴唔兴咩颜色，
3: 兴咩颜色啊，
2: 兴迷彩呀，我整个迷彩咁得咁。
3: 係啦係啦，所以呢啲车主嘅自主选择性咧系好高，而且我哋咧就贴膜中心里边咧就有将近有200个颜色咧，可以俾我哋嗰啲车主咧就进行各种选择嘅。
2: 咁啊讲到啦，好似呢啲改色膜咁计啦，其实大家都有担忧啊，哇！啲改色膜整咗之后会唔会又好拗教、好麻烦咧？因为我架车原本系呢个色，又惊年审嘅问题啦，又惊呢、這个会唔会起泡或者施工工艺等等嘅问题。
3: 其实呢就呢、這个唔需要太过担心，即係话佢唔会扭扭教教。咁首先我哋讲返就係话改完色之后，咁喺十个工作日里边呢就做返一个车辆嘅备案啦。当然即係话如果喺你嘅改色你係低于车身面积30%以下嘅，咁其实呢个都系唔需要备案嘅。咁第二个呢就係话做完呢个改色膜之后嘅话呢，咁亦都有车主讲，哎呀，会唔会起泡啊？各方面，基本上呢啲我哋通过两日一夜啦，咁两日一夜嘅施工咧，我哋第二天咧喺交车前咧，我哋会做好各方面嘅检查，即系特别系收边呢一下吓。咁你话轻微佢会有啲水气啊，各方面啲情况咧，咁呢个咧就只要有太阳下边去晒一段时间，即系呢一段时间就大概系3日到7日时间咧，佢膜里边嘅嗰啲水分咧，佢就会慢慢蒸发咗噶啦。
2: 喂，好似依家啲天气咁多变啦。我哋贴膜嘅话会唔会话即係会有啲特别要注意嘅地方呢？我停喺露天，我冇呢个固定车位㗎喎，我停喺露天车位喎，咁係咪唔建议大家去贴先呢？
3: 都唔怕嘅。咁首先第一个呢就係话落雨天我哋贴完膜，咁首先我哋做第一件事情嘅时候，就係我哋会要求我哋嘅师傅呢，首先就係贴膜就排干水。
2: 排水 ，OK，
3: 排水。第二个呢就是做好周边嘅防护。咁第三个呢，呢个就是车主需要配合嘅，就是喺一个星期之内呢，就唔好去做洗车。
2: OK，
3: 因为呢就要保障到喺一周内呢，呢个周边嘅一啲胶水呢全部干透晒。咪先呢就去到洗车档呢，啲高压水枪呢系咁冲呢，即系好易会冲起嘅。
2: 喂，仲有呢，我即系改色膜呢，你话可以一个换心情啦，系咪换下其他颜色嘅。咁一系呢就可以遮遮丑啦，系咪我觉得喂呢、這个颜色唔啱我心情，换咗佢换一换心情啊。仲有呢好多啲细小嘅滑痕啦，你可以冚唪唥一铺过全部遮住晒，仲有嘅系唔会伤原车嘅车漆噶，系嘛？
3: 啊，呢个一定系唔会伤嘅。
2: OK， 咁啊，难怪咁多人玩改色啦，原来系咁啊吓。
3: 系啦，
2: 好啦，亦都有人想问一问啦，大家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同车时代啊，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同埋咧佛山家嘅呢一个同车时代版面咧，一齐留言互动，同坚少倾下偈啦，系嘛？特别对于我哋想喺换一换心情改色膜当中，系嘛？我哋都可以倾一倾偈嘅。有位叫做陈村车友，佢话。 坚兆我部卡罗拉银色嘅，开咗有成七年时间啦，车头盖啦就有好多啲石仔啊，哒哒哒哒哒弹咗啲细细粒嗰啲点喺度啊。如果贴改色膜，冚唔冚得住嘅？
3: 这个是可以冚得住的。咁两种方案啦。咁第一个我相信呢就可能我哋呢位顺德陈村
2: 车友
3: 呢位车主呢佢应该可能即係时不时会上下高速啊。咁所以呢就一般情况下呢喺高速路面呢好多啲细小嘅啲石头仔呢佢会弹落嚟我哋个车头盖啦。甚至乎系我哋个前保险杠呢啲位置。咁一般车嚟到我哋店里边嘅话呢，首先我哋会处理第一个问题，就系先判断呢啲咁嘅弹痕啊，佢严唔严重？
2: 系
3: 如果唔严重嘅话咧，我哋轻轻过个机抛抛佢，尽量都贴平翻原漆面。咁第二个咧就系、是，若然呢个石仔又好大，速度好快，真系弹凹咗啊，或者崩咗嘅话咧，咁我哋咧就会打翻啲原子灰落去，首先同佢磨翻平先。
2: 系
3: 啊，咁然之后咧，我哋再实施呢个改色膜嘅嗰个施工嘅。
2: 哦，喂，仲有咧，依家好兴咩改咧？双拼车色，双拼嘅上边即系喺嗰个车门上边咧，可能整个银色啊，系嘛啊，整个双拼嘅车身颜色，其实呢啲都好兴。好似呢一种双拼嘅颜色咧，咁佢嘅收费标准会唔会都系一样嘅咧？
3: 双拼颜色咧就轻轻会略高20%-30%啦，因为咧就系膜，我哋一样都系咁样攞翻嚟。咁但系咧就因为双拼嘅问题咧，用唔到嘅会令到我哋自身嘅嗰个损耗系会加大咗嘅。咁所以咧就我哋轻轻咧就会加翻少少嘅呢个损耗费落去咯。
2: 咁仲有咧就系依家好兴咩电镀银啊，系嘛磨砂黑啊嗰啲啊，提升翻。即系仲有啲车系点咧？一开头咧佢哋拣色咧，可能得白色或者黑色，系唔使加钱嘅。其他颜色啊，唔好意思，加多8000蚊啦，加多10000蚊，真系有噶，真系有噶。所以呢个时候，如果你话唔使使8000蚊，唔使使10000蚊，我就要翻免费嘅车漆，系嘛，整个黑色车漆，我哋可以整个改色膜。其实呢个成个改色膜嘅施工流程大概两日左右吧。两日左右嘅，咁质保几耐啊？好似
3: 改色膜，我哋嘅质保咧就喺两年时间里边咯。
2: 两年时间质保，比如讲出现咩问题，我可以去质保。
3: 嗱，喺贴完膜之后啊，如果喺正常嘅使用过程中，膜出现呢个翘边，龟裂，褪色，
2: 系
3: 啊呢啲。即系非人为嘅，都系属于我哋嘅一个质保范围咯。
2: 好 ，OK， 咁啊，继续回复翻啦，我哋朋友嘅问题啊，叫打禅城打工人，佢话想问阿坚少啊，我部飞度咧原车系白色嘅，想贴个磨砂黑，备案麻唔麻烦
3: 咧？备案咧就一啲都唔麻烦嘅。咁首先咧就啱先我都介绍过啦。如果系属于整车改色嘅话咧，就十个工作日咧就完成呢个备案咯。咁当然，如果车主佢唔得闲嘅，咁我哋都可以进行代办。车主咧就提供翻就系车主本人嘅身份证啦。咁本车嘅驾驶证同埋登记录簿啦，咁交俾我哋咯。反正个费用咧就系10蚊鸡嘅工本费。咁大概就系半天时间内就可以搞掂噶啦，
2: 10蚊工本费，
3: 系啊，
2: 即系你哋等于唔赚钱嘅呢个代办，
3: 唔赚钱嘅，即系纯粹即系话做完呢个车衣改色之后咧，即系呢个当作系一个服务嘅一个其中嘅一个环节咯，就我哋帮车主做埋佢，咁反正车主嚟到啦，咁啊上我哋休息室咧就坐低饮杯茶或者系玩玩手机，咁啊稍微等等我哋咧就将佢完成咗就 OK 啦。
2: 10蚊鸡你转几趟巴士都唔止呢个钱，10蚊鸡你就等于帮佢代办埋啦。
3: 咁啊好。好在咧，我哋贴膜中心即系离我哋呢个车管所都比较近啲，
2: 难怪十鸡嘢搞掂啊！
3: 系啦系啦，
2: 好啦，咁讲完咗咧呢个改色膜之后咧，都有人问到啦，喂，坚少啊，你咧上到嚟节目当中，唔系真系科普咁简单系嘛？我哋都如果真系想改色贴改色膜嘅话咧，会唔会有翻啲特别嘅福利俾翻我哋班老友记先？
3: 福利咧肯定有嘅，因为咧就同车时代呢边咧就即系咁耐以嚟同我哋贴膜中心咧就一直都系属于战略合作关系啦，咁所以即系为我哋嘅呢个同车时代嘅呢班听众朋友咧，咁我哋亦都做咗 主打两到三个系列嘅一个产品啦。咁、首先咧就黑色系列啦。咁、黑色系列嘅改色咧就一个哑光、亮光、钢琴黑。咁、呢个咧我哋俾到我哋嘅呢个福利价咧就系整车1800蚊嘅。
2: 1800蚊。
3: 系1800蚊。
2: 咁全包嘅你讲嘅价。

0: 全包
1: 、okay. 包括就係話基礎嘅一啲漆面嘅一啲還原咧，咁啊呢啲費用我哋都包埋喺度噶啦。咁、另外一個系列咧就係水晶、或者係加埋呢個白變系列同埋呢個燒光系列咧，咁、我哋整車嘅一個改式收費咧就係2680元嘅。
0: 你可唔可以讲讲咧水晶啦，同埋黑色我容易理解啦吓，水晶同埋白变烧光，唔系有咩区别咧？
1: 嗱，首先咧就烧光咧，你可以将佢理解为就系瓦缸里边嘅其中一种，咁、但系咧佢呢个瓦缸。佢呢個燒光比起瓦缸嚟講嘅話咧，佢整個膜面咧佢更加平滑啲嘅。咁啊瓦缸嘅話咧，你摸落去咧，佢真係有一種即係粗
0: 暗淡啲鞋手啲嘅，
1: 鞋手啲嘅。咁啊呢個燒光咧就滑手啲咯。咁、第二個咧就係呢個啱先講到嘅白變系列啦。咁、呢個白變咧就係指就係話佢以白色底為主。咁、但係咧同光線唔同嘅一個折射落嚟嘅話咧，佢、會反映出綠色啦、藍色啦、粉色啦、紅色啦，
0: 咁就會變色龍咁咯。
1: 係啦，
0: 但係唔係變得咁犀利？
1: 唔係變得咁犀利，
0: 暗暗地嘅嗰種變色。
1: 對，就係關鍵喺車嘅一啲弧度、弧度上邊，通過光線嘅折射咧，佢會影射出唔同嘅顏色出嚟咯。咁啊，再嚟一個水晶系列。水晶系列嘅話咧，就主要就係屬於一種高亮光嘅。咁、但係咧，就佢會提供到好多嘅色彩俾我哋去進行選擇咯。係啦。
0: 好，有人問你，喂，堅少，咁你個施工地方喺邊度啫？你鋪頭喺邊度噶？
1: 我哋自己嘅直营店咧，就南海区同埋禅城区都系有嘅。咁先介绍喺南海区咧，就喺我哋呢个挨住海伯路嘅呢个文华车呢、这个海伯路我哋华南汽车市场嘅呢个文华北路。咁咧就大家地图搜索。地图搜索咧，呢、這个就新膜饭
0: 系膜啊，贴膜个膜啊，
1: 膜嘅膜系新旧嘅新啊，新膜饭饭就系模饭嘅饭啦吓，新膜饭贴膜中心。咁另外我哋另一间咧就喺禅城区嘅呢一个贴膜中心咧，就喺我哋呢个佛山国际车城里边嘅。咁大家地图搜索咧就系富豪贴膜中心，富咧系富贵嘅富啦，豪咧就系三点水一个豪华嘅豪
0: 啊，富豪贴膜中心。几百款颜色任大家揀，无论你想揀瓦缸嘅、亮缸嘅、液态嘅金属色系，全部都覆盖啊！头先讲到嘅三个系列啦，咁多位都可以依家咧通过一下微信嘅小程序啊，微信小程序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你点一点啦，特惠商城啊，可以进行落订嘅，唔同价位啦，你哋会分别啊，可以两嚿水或者三嚿水嘅呢个订金啦，咁到时候施工完成咗之后咧，你收咗货啦，你话坚少，我睇呢度咧，好似未得，你可以唔俾埋尾款嘅，你觉得全部搞掂晒，收货你再俾埋尾款，咁同埋咧呢一个系订金啊，唔系话唔能够退嘅，你可以落咗订先，因为其实成个施工嘅时间包括工位真系有限噶，
1: 系嘅，
0: 真系有限嘅，你哋可以去到现场睇睇，哦，同坚少倾下偈先，系咪睇睇啲贴出嚟嘅效果系点样样先？你觉得唔啱啦 ，OK， 冇问题啊，随便你可以退翻个订金，亦都 OK 噶，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点一点特惠商城啊，就会有一个汽车贴膜，点入去之后就可以直接落单噶啦。咁仲有讲讲啦，质保嘅条件啊，咁我知道咧，仲有一个叫 TPU 呢个改色膜噶，呢个价格系点样样
1: 咧？如果系呢个 TPU 嘅呢个改色膜吓，咁实质咧就佢系属于我哋呢个隐形车衣嘅呢个范畴里边噶啦吓。咁目前咧TPU 嘅改色咧，我哋嘅市场价格咧就大概系4500元至6000元呢个区间咯，
0: 系
1: 咁啊，亦都系睇唔同嘅颜色噶啦。
0: 好 ，OK 啦，咁我哋等阵咧，亦都会继续同大家去倾偈嘅吓。咁多位都可以嚟到我哋佛山家同车时代嘅版面，又或者咧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喺微信搜一搜同车时代啊，就可以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啦。同阿坚少啦，同阿聪啦，一齐倾下偈嘅。去只歌仔休息一下，转头翻嚟继续同车时代节目。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天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的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3: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2: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自高立减400元，
3: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揀，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5: 924路放
6: 晏昼咁多路友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往大沥，归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往乐松，龙高路嘅镇南路段往高明，105角道嘅顺德立交往大亮，西郊大桥往中山。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广州需要你俾多啲互相忍让啦，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各位老友记，假如呢个7月你想买车嘅话，唔好错过啦！即日起到7月31号，同车时代联同吉利银河、萨格邦7月特惠专场嚟啦！各款吉利银河热卖好车，包牌价最低90000就到手，再叠加报废置换补贴，再享20000，不限品牌可享最高10000元超级置换金，加最高4000元限时保险补贴，呢、这个福利简直一浪叠一浪啊！先嚟介绍下热销旗舰银河 M9 啦。200000级别大陆座的插混 SUV， 搭 GEA 原生电混架构，3.03米的月级轴距，2+2+2平等的6个座位，18公分阔的过渡，全车的超高得房率去到88.3%。高配版纯电可以跑215公里，综合续航1200公里，就算亏电油耗都只是4.8升，而且第二排航空零重力座位，但是通风加热按摩几舒服啊！高配版内置激光雷达高阶智驾，车载冰箱仲有6000瓦外放电，四驱版0-100公里加速时间只需要4.5秒，所以话全家出行商务接待又体面又舒服。今次我哋萨格邦嘅包牌价最低只系16万几嘅，再嚟介绍下今年4月份先新上市嘅银河 A7 纯电。

版啊！呢部系一部 B 级车嚟嘅，十万级别啫，4.935米嘅车长，2.845米嘅轴距，后排纯平地台，搭58.05千瓦时嘅神盾金砖电池，续航咧可以跑到550公里，30%到80%嘅充电啦，快充只系需要20分钟啫，8公里嘅电耗仅11.4度，咁计落嚟啊，平时市区通勤每公里唔使7分钱嘅，全系都搭 L2 支架，前排通风加热，仲有547升嘅大尾箱，全车28处嘅储物空间，你话家庭代步，性价比直接拉满啦！今次我哋嘅萨格邦包牌价搞掂落地都系108,000嘅，重点。吉利银河全系车型更加可以享受传媒2,000元的专属购车补贴，多款车型同步放底价，有想法的老友快点在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按吉利银河即可报名锁定今个月的底价，千万不要走宝了。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时。
0: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见证热播中。
2: 好啦，返嚟啦，五点钟打后嘅同车时代节目啊。直播间除咗阿聪之外啦，仲会有嚟自我哋新模范铁幕中心主理人坚少。Hello, 坚少。
3: 係，大家好，大家好。
2: 係啦，坚少，我头先见你啦，业务繁忙啊，真係喺度覆好多人嘅信息啊。特别啊改色膜啦，头先我哋傾咗下，有啲人呢话点样落单啊，点样落单先讲下先啦。总共有三个套餐啊，喺坚少嘅新模范嗰度啦。第一个呢就是、黑色系列啦，有亚钢黑钢琴盒同埋呢个亮黑嘅，就1800蚊。咁仲有水晶系列2680蚊。仲有一个白变啊，烧光系列2680蚊。落单嘅位置呢，嗱我演示下俾大家睇啊，我哋直播间嘅老友记呢一个唱价车主俱乐部啊，喺微信搜一搜就会睇到㗎啦。然后有个汽车升级啊，睇到未，点入去。点入去之后啦，你睇到一辣嘅我哋汽车升级服务嘅呢啲商家啦，都会喺我哋嘅呢一度显示出嚟嘅。你可以点一点汽车贴膜啊，睇到啦，你可以揀返啦，改色膜啦，车衣啦，又或者係我哋讲到嘅汽车窗膜啊，都可以揾到嘅。咁头先呢同坚少傾咗下改色膜啊，咁改色膜系提升返一个叫个性化嘅选择啦。
3: 係，冇错。
2: 系嘛，跟住啦，可以遮遮瑕啦，
3: 即
2: 系好似你出街化妆咁啊嘛，打啲粉底上去啊，系嘛，遮遮瑕咁几靓啊，
3: 冇错。
2: 咁啊，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啦，我哋会讲讲啦，啊，买咗新车嘅朋友啦，啊，一个贴车衣，又或者系啦喺贴窗膜当中系嘛，又有啲乜嘢容易踩嘅坑啦，或者遇到咗一啲我哋讲紧嘅劣质嘅膜啊、劣质嘅产品嘅时候咧，可以点样样消除翻呢一种烦心嘅事情咧？即刻进入到我哋嘅贴膜新模范啊！
0: 全车贴膜干货分享，改色车衣选择指南，我哋系贴膜新模范。
2: 好啦，嚟到贴膜新模范嘅环节当中啦，咁多位除咗可以喺 FM92.4 呢个大气电波收听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啊，喺微信你搜索同车时代，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咁啊冲少啦，同埋坚少啊，两个咧都会喺直播间啦，等住大家一齐嚟倾倾偈啊，咁啊点解咧？有啲人话啦，坚少。车衣喎，车衣依家讲緊啊，即係以前係计呀，喇埋成皮嘢。我仲记得我个亲戚嗰部 GLK, 啊个 Benz GLK, 係几多年呢，应该6年前贴车衣。佢贴呢
3: 过万
2: 佢呢就唔舍得嘅。佢係点贴呢，佢话

0: 我就悭皮啲啦，我贴一个机头盖嗰度啦，佢都使咗成三四千蚊，
1: 要啊要啊，
0: 就斋贴机头盖啫，
1: 对对对对，
0: 都成三四千蚊，
1: 系
0: 嘅。咁啊，但系到咗依家嘅话咧，其实大家对于一个汽车嘅养护啊，即系以前咧就话车咧系代步工具嚟嘅，但系好似。最近啦，或者系呢几年嚟计啦，其实汽车除咗代步工具之外咧，佢仲有其他嘅属性，即系可以展示翻自己啊，彰显情绪价值先啦，系嘛？买呢部车就哇，个心好爽啦。咁另一个咧就系、是、我架车靓靓，我心情都靓靓。咁然后就问到一个问题啦，贴车衣系咪智商税？究竟有冇需求先？你谂下，依家出厂嗰阵时候又话几廿针漆啦，又话经过咗什么嘅工艺啦，我仲使唔使贴车衣啊？
1: 系啊，咁啊呢个时候咧就即系回应下冲少啱先嘅问题。当然，即系我相信呢个问题咧都其实系我哋好多车友嘅一个问题，即系特别买完新车啲啊吓。咁啱先所讲到其中一个点。就系、是、话，喂，而家嘅车漆有啲咩工艺啊，或者几多层啊，或者做到几厚啊？其实正因为咁样样，我哋更加要谂办法去保护好嘅车衣，保护好佢原车漆，
0: 系
1: 啊，因为呢个咧同对等翻就系未来呢台车，当你要去交易嘅时候，二手交易嘅时候咧，呢、這个原车漆能够。保留下来嘅话咧，即系起码咧就啲二手车商佢唔会揿多你三千蚊、五千蚊价啊嘛，
0: 系
1: 啊，你俾人揿个价，同埋而家你贴个车漆，实质就系你系先付出啊，咁啊后边又唔使付出嘅意思啫，系咪？咁你话该唔该贴，要唔要贴咧？其实咧，我个人认为咧，即系话新车贴车衣也好，贴呢个改色膜都好吓。首先我哋系。出于我哋保护原车漆嘅角度去考虑咯，就等同于我哋买部手机咁样样，买一部手机翻嚟，要唔要贴个呢个手机嘅保护膜咧？其实呢个问题我哋好似唔使问嘅，大家都好似好自觉咁样，
0: 好似约定俗成噶啦，已经系就，不如贴膜。其实咧，嗰啲手机咁，你都话啦，我呢个膜又话要防偷窥啦，又话要防爆啦。咁其实好多手机厂商佢哋做到嘅测试系点咧？搵啲电锯转转转转转转转，
1: 对啦，
0: 系咪一样都冇事嘅？咁但系点解你又要贴膜咧？系
1: 啦，
0: 就系、是、一样嘢。
1: 系啦，
0: 其实同样嘅问题，你话贴车衣嘅话，第一个。你自己鍾意，又或者我哋讲緊嘅係一个即係买咗新车之后啦，心入边会感觉贴咗车衣之后啦，成个人嘅嗰种顾虑，即係特别你开车，又或者係有啲雨雪天气嗰陣时候啊，係咪，或者係点呢，我哋冇地下车库嘅，係咪，停喺露天嘅嗰啲咪雀屎又好啊，
1: 果汁啊，
0: 嗰啲果汁又好啊，什么嗰啲果实跌落去嘅话呢，咪你搵啲嘢捽一捽佢咪得囉，又唔会捽花你个原车车漆嘅。好啦，咁我睇返喺我哋视频直播间呢，真有位叫做 JANG 嘅老友，佢係想问一问你先。佢话呢，如果车衣贴咗年代太久远啦，再搣返落嚟会唔会伤到原车漆？
1: 佢系咁嘅，首先咧就我哋呢位车友吓，你部车系咪都系目前都系原版原漆？呢个第一点吓。
0: 系
1: 咁啊，如果你部车原版原漆，我哋再贴车衣上去嘅话咧，基本上系唔再搣落嚟嘅话，系唔会损害你嘅呢个车漆。好啦，咁我哋过往咧，我哋亦都会遇到有好多啲车友啦，系嘛，咁之前部车。用耐咗啦，或者系刮花咗啦，咁佢系补过啲漆面嘅，咁补完之后咧，佢亦都会过嚟咧，就换个颜色咧，或者系再贴翻呢个隐形车衣咧，咁佢觉得要加强翻个防护啦，系嘛，因为咧啱先讲到嘅二手残值，你一幅漆喷过，同埋两幅漆喷过，三幅漆喷过咧，我哋嘅二手车商家咧，佢系会因应你呢、這个即系话。保过几次佢啊揿你三千定系揿你六千定系揿你一万嘅，
0: 好简单嘅，攞住仪器嘟嘟嘟嘟，一睇啲厚度就知道你有冇曾经做过呢个修复噶啦。
1: 系啦，咁所以我哋有啲车主佢就翻到嚟，唔好理噶，之前我而家未保护好啊，但系咧就即系今次我修复过一幅漆，我谂下，我都系要贴翻啲车衣啊，改色，我继续保护翻我其他嘅未受伤嘅一啲原车漆嘅位置吓。咁当我哋同佢完成施工。咁三年五年，我哋啲车友返嚟，喂，我想换过佢啦，搣咗佢啦咁样。当呢类型曾经喷过漆嘅呢啲漆面，我哋搣返个膜落嚟嘅时候呢。

0: 正常嚟讲，我哋系一定会做一个蒸汽加温。呢个蒸汽加温嘅目的咧，首先咧就系软化嗰个胶水。
1: 嗯，
0: 啊，咁啊，而家通过我哋嘅贴膜师傅嘅专业嘅手法咧，就慢慢将呢、這个车衣或者系呢个盖饰膜咧就搣翻落嚟嘅，即系有效咁样去保护翻就系呢啲漆面。啊、曾經噴過漆的呢啲地方就唔好出現甩漆嘅情況，我哋係會咁處理啦。
1: 嗯，咁所以咧你就唔需要擔心啊。其實呢一樣嘢啦，主要係睇我哋店家嘅技術啫。你話如果店家技術係唔過關嘅，咁你嘅車衣幾靚都好啦。你話喂，到時候因為你好難逃脱呢、這個。物理性嘅，你用得耐嘅话咧，你一定会同空气接触啦，会有啲氧化喺度噶嘛，
0: 系嘛，
1: 可能咧会有有少少暗淡或者系发黄咁嘅情况嘅，咁、所以其实对于车衣嚟讲嘅话，今次我哋做嘅质保期啊，系嘛，质保系有几长时间咧？
0: 车衣嘅话咧，好似我哋呢个 7.5mm。一个主流的产品的话呢，我们是提供五年的质保的。
1: 嗯。
0: 那如果是 8.5mm 的话呢，我们是提供到这个7年的质保。
1: 嗯。
0: 啊，那我们都会即是刚才我都讲过呢、即是质保是质保啲咩呢，就是比如说它自然的翘边啦，这个龟裂啦、或者是严重发黄啦，这些都是属于我们即是隐形车衣的一个质保范围里面来的。
1: 哇，七年，我想想先，我看了个新闻就说现在平均在新能源车佢换车周期系1.8年，平均1.8年到2年。即系如果我按照翻呢个平均值嚟计嘅话咧，你七年时间，喂大佬，你唔使担忧咁多吧？已经系七年时间完全同你进行一个叫质保，
0: 系啦，
1: 解决咗你后顾之忧。
0: 系啊，而且即系话呢七年时间嘅话咧，我哋嘅洗车嘅频率，我哋都可以降低，
1: 系啦，
0: 即系洗车嘅钱洗少咗啦。
1: 嗯。
0: 第二个咧就系话呢度5到7年时间，所有嘅呢啲漆面嘅一啲美容项目啊，什么抛光打蜡、封油啊呢啲，基本上就唔需要花一分钱噶啦。
1: 啊，即系我哋先填咗入去，或者我哋先使咗呢啲钱先。咁到后续当中咧，其实你就唔需要再做其他好多嘅汽车美容嘅呢啲项目啦。
0: 系啊，呢个只系即系话我哋貼咗隱形車衣嘅其中一個作用啦，其實佢真係有幾大好處嘅，咁我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嚇。咁第一個咧，即係話貼隱形車衣，咁啊會提升咗我哋漆面嘅一個光澤度嚇，特別係對於越深顏色嘅車，貼呢個隱形車衣咧，佢嘅光澤度咧係提升咗30%嘅。咁第二個，咁我哋啱先亦都提到佢一个防腐蚀嘅作用。咁比如话停喺我哋一啲树底啦。即係保护好我哋啲原车漆呢，就即係话起码啲树上边啲东西跌落嚟啦。就唔会话腐蚀到我哋嗰个车漆嘅。包括就係而家我哋喺南方珠三角地区呢，其实我哋啲雨水呢，我哋係有少少偏酸性。
1: 酸性。
0: 有酸性嘅。咁所以就係话贴完车呢、个隐形车衣，即係起码我哋个车身时间耐咗，唔会好似真係流眼泪咁样一条痕、一条痕咁样囉，係咪？咁第三个呢，我哋即係话优质嘅呢个隐形车衣呢，佢具备咗就係呢、刮花嘅自修复功能嘅、即係轻微嘅一啲刮花呢，通过就係我哋太阳嘅照晒啦、甚至乎你可以嚟到我哋店嗰度，我哋进行即係话敲窗嘅一个对膜面嘅划伤嗰部分进行加温呢，佢呢个划痕呢，佢亦都可以自动消失嘅。
1: 佢咁神奇㗎喎。
0: 係啦。咁、所以佢因为佢表面呢，佢就係有一个修复涂层喺度，咁呢啲我哋肉眼係睇唔到嘅。係啦。咁第四个好处呢，即係对于啲小嗨小碰呢，佢係唔会伤到你嘅嗰个漆面啦。
1: 开门晒啦，系咪啲人bang咁开门晒，睇清楚。
0: 就是说现在我们路面太多的快递小哥啊，啲车速好快啊，唰一声就在你的车身旁边经过困车尾。咁如果是这些轻微的小刮小碰，它不会伤到这个我们原车漆先。
1: 咁
0: 第五个好处呢，就啱先我哋节目中亦都提到，就係话我保护好原车漆、我未来呢部车我要做一啲二手嘅一个
1: 买卖
0: 交易嘅时候呢，唔会俾我哋一啲二手车商乱咁揿价啦，係啦。咁最后一点就啱先我哋讲到嘅，就係话贴完隐形车衣，呢、这个5到7年，我哋起码所有嘅 呢个养护嘅美容养护嘅一啲项目，我哋都唔使做啦。
1: 啊，
0: 啲钱就悭翻喺度啦，
1: 悭钱，悭时间啊。好，咁啊，喂，坚少，有人已经要问你问题啦。好，我哋佛山家嘅呢个版面入边咧，有位叫做话 I P 喺北京嘅，佢话啦，定制嘅车衣使唔使报备嘅？应该讲改色膜嗰、那个。
0: 定制车衣呢，嗱呢个咧就要睇翻就系、是、你定制车衣贴上去，你覆盖嘅面积超唔超过30%？
1: 嗯，
0: 如果覆盖面积超过30%嘅话咧，呢、這个按照公安部嘅要求咧，系需要去车管所做备案嘅。
1: OK， 好啦，咁啊，跟住咧揸紧时间复翻我哋好多朋友嘅问题啊。三水新车主佢想问阿坚少，佢话我部比亚迪嘅海豹提车一个礼拜啦，但系预算有限，车衣可唔可以只系贴车头盖同埋四个门呢？
0: 其实可以嘅，
1: 嗯，
0: 咁车衣嗱，而家我哋整车车衣咧，而家我哋6.5mm 嘅呢个隐形车衣吓，我哋同我哋同车时代嘅一个合作嘅福利价咧，我哋都系两。3380元、我哋今次嘅一个福利价吓，咁如果你净系贴个车头盖呢一个地方嘅话咧，咁我可以俾翻一个福利价咯，俾翻个收翻个680元嘅福利价咯，系啦，
1: 好，咁啊，如果系话我要佢厚度多啲嘅，整到7.5mm咧，呢、這个价格系几多？
0: 如果系7.5mm全车隐形车衣施工嘅话咧，我哋同我哋同车时代嘅合作价咧就系3880元嘅，
1: 好 ,OK 啦，咁两个啦，两个厚度啦 ,6.5mm 同埋 7.5mm, 你按照返你自己需求啦，你话我想试一试水嘅，係咪，咁我喺预算当中就冇咁充足嘅，你就可以睇睇呢个 6.5mm 啊 ,3380元，质保呢係去到呢个三年嘅。执保嘅七年系嘛？
0: 七年
1: 去到七年时间啊。咁如果7.5mm 呢就係3880元，咁所有嘅呢啲套餐啦，包括我哋所讲嘅车衣又好啦，或者系改色膜都好啊，咁多位都可以登录翻佛山嘅呢一个呢、這个我哋同车时代啊，喺微信搜一搜唱价车主俱乐部啊，微信搜一搜唱价车主俱乐部，你点一点汽车升级啊呢、這个小板块点入去，你会睇到咧汽车。贴膜嘅，按照翻你嘅需求啦，拣翻相应嘅产品，到时候啦，坚少就会揾佢哋客服团队啦，即时同大家联系啊。有两个施工场地嘅，
0: 对，咁我哋咧就自己嘅直营店咧就有两个吓，一个咧就系喺我哋南海区嘅海拔路华南汽车城附近嘅吓，咁大家地图搜索呢个新膜范贴膜中心。新旧嘅新膜咧就系贴膜嘅膜，范咧就系模范嘅范，新膜范贴膜中心。咁另一个咧就喺我哋嘅禅城区嘅佛山国际车城里边，咁地图搜索咧就富豪贴膜中心。富贵嘅富豪咧就系三点水加豪气嘅一个豪啊吓，富豪贴膜中心。
1: OK， 好，咁睇一睇我哋呢位叫我好鍾意加班嘅朋友问题，佢话坚少好啊，如果系车顶喺全景天窗，系全景天窗，
0: 系
1: 天贴膜可唔可以？天膜可唔可以贴车衣？
0: 系咁。应该你部车大概率会唔会系新能源汽车咧吓？咁天幕咧，天幕玻璃嘅话咧。我哋一般推介我哋嘅车主咧，系贴我哋嘅天窗冰格。咁啱啱我哋呢种天窗冰格嘅主材咧，就系我哋 TBU 嘅材料。只不过咧就喺呢种材料嘅基础上咧，系增加咗一个隔热嘅咁样嘅性能喺里边嘅。
1: 系
0: 可以贴嘅，
1: 可以贴，冇问题啊。咁仲要同大家讲明先啦，因为咧无论系呢个汽车嘅窗膜啦，其实佢系唔包上边。上边个顶嘅，即系天窗系唔包嘅。
0: 你讲车衣系咪？
1: 系啊。
0: 车衣嘅话咧，就正常我哋系唔包呢个车顶嘅。
1: 系。
0: 咁但系咧就都系当彩蛋啦，即系我哋同车时代啲啲听众过到嚟嘅话咧，呢、這个车顶嗰部分嘅话咧，我哋系送埋咯。
1: 好嗱，落单先有噶，即系你话我冲少咁，我唔喺度落单得啦，我直接，反正头先坚少都讲咗啦，有两个地方，我边度近，我就开过去，
0: 系可以嘅。
1: 唔系唔可以嘅，
0: 可以系可以嘅，
1: 系可以开过去，
0: 系，
1: 但系呢个优惠价格一定要
0: 喺。
1: 唱价车主俱乐部去落单先能够享受。你开过去睇系冇问题嘅，但你要享受呢个价格，一定要喺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嘅小程序汽车升级嗰度啦，去揾啱你相应嘅服务产品啊，咁啊可以落单啊，先俾个订金。呢、這个订金可以退嘅，咁到时候你收咗货之后，我觉得冇问题啦，系可满意，咁你就直接俾埋个尾款啦吓。OK， 咁啊跟住落嚟啦，呢、這个叫做贵城 Model Y 车主，佢想问你啦，坚少我部车本身系雅光七，贴车衣会唔会变成亮面？我中意雅光质感噶。
0: 咁系可以贴嘅。咁首先咧，我相信我哋呢位车主应该都系一个对品质有要求嘅人啦，吓。咁啊，新车落地嘅时候咧，就已经定制咗呢个雅光嘅漆面。因为呢个系可以定制噶啦。而家我哋一啲新能源汽车厂家上边，咁。如果是需要贴这个隐形车衣的话呢，我唯一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贴返磨砂车衣。咁就唔好再揀嗰个什么亮光嘅透明车衣啦，一定要揀返磨砂。
1: 哦，揀磨砂车衣。哦 ,ok。咁即係唔会影响到佢原本呢个车漆嘅我哋叫观感。唔会影响到观感嘅，
0: 唔会
1: 影响观感嘅，
0: 系啦。
1: 好 ，OK， 咁啊，亦都系同大家预告一下先啦。阿坚少咧，亦都会喺每个礼拜二晏昼啊，嚟到我哋节目当中嘅，同大家分享啦，包括埋无论系汽车窗膜，有窗膜，我哋可能要下个礼拜先讲到啦。
0: 系
1: 啊，时间节目差唔多啦。车衣。又或者是我哋嘅改色膜，只要大家对呢一两样嘢，你话诶 OK， 我想提升翻个性化啦，又或者我想对于车漆嘅保护啦更加之全面嘅话咧，都可以去到我哋嘅新膜范啊，贴膜中心去揾揾坚少啦。咁同时咧，我哋同埋坚少嘅呢一个合作嘅价格咧，就系真系做到咗最低噶啦，未试到咁平啊！你去到到店去倾咧，倾唔落嚟嘅，都可以喺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微信小程序。入边，你揾一揾有个车汽车升级啊，汽车升级嘅板块，点样入去之后咧，汽车贴膜咁啊，落睇翻你自己需要嘅产品啦，然后落单啦，然后坚少嘅服务团队咧就会打电话同你联系一下一个施工嘅时间啊。OK， 咁啊，多谢晒坚少嚟到直播间当中啦，我哋下个礼拜嘅同样时间啦，继续见面啦。
0: 好嘅
1: ，OK， 多谢晒，
0: 多谢聪少
1: 所有朋友嘅支持同埋捧场啊，听日嘅同车时代继续见面。拜拜。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刷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0: 924路况。
3: 好啦，今日收工时分嘅傍晚5:30过后，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现时收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有缓慢嘅。另外咧，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亦都系双向有咪摩。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现时都麻麻地。广佛路这边路口往蓝石方向现时有少少立落嘅。广佛新干线联安路口双方向现时两条车龙绊住。海白路5丫口大桥往广州，仲有喺旅广路永润广场对开，都系双方向咧，现时好繁忙啊，人多车多啊。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往乐松，仲有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105国道顺德立交往大良，杏坛路口跨线桥往容桂方向，现时都系稍为系慢翻啲嘅。杏坛二环路跨线桥往龙岗个方向，要大家稍微耷一耷仔。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起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睇睇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嘅，吹两到三级嘅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6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65%，最高90%。嗱，听日后日咧两日，我市会有一次明显嘅降雨过程嘅，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要注意防范持续性强降水。以及有可能导致的城市暴雨积露、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现时室外气温是 28.4 摄氏度。这一拍的天气先同你关注到这里先。
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3: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4: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3: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5: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3: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有缘有我巴得的我四季放暑假，
3: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7: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8: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7: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8: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9: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0: 保安康。
11: 这个暑假，邵瑞云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2: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
11: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
1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3: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尖是也。
14: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13: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4: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15: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啦，咁啊嚟到礼拜二嘅傍晚时分吓，咁啊今日咧就尖啊翻嚟啦，
16: 系小可啊，因为咧丽华老师都喺福建啊，
1: 哦系啊。因为咧就系丽华老师咧，其实佢都真系都需要放假嘅，
16: 系
1: 啦，唔好以为咧就佢一个礼拜净系嚟一日上节目咧，其他时间佢都休息，其实佢都系即系有嘢做啊，
16: 冇错，
1: 所以咧就今个礼拜咧佢就要出去咧就系即系叫放松一下咁样，再加上咧佢有四个娃，
16: 系再高端嘅家长
1: 陪啊，
16: 都要凑仔噶，系咪先？
1: 冇错。所以咧就今日咧就禮拜二下咁，但系咧就阿詹翻咗嚟，咁啊琴日咧就即系叫做行咗一转出去，即系叫做做一啲采风啊、采访啊等等嘅工作。
16: 唔系，实际上我都系半采半玩啦，系因为琴日咧其实就即系。其实本身我系谂住星期日就去香港动漫节嘅，咁啊，于是乎咧就变成咗琴日下昼到傍晚咧就叫有少少执 執漏啦，咁啊過咗去嘅。咁事實上咧，因為咧香港動漫電玩節咧係某程度咧就係現存，我覺得喺大灣區咧能夠俾阿叔都可以去玩得好開心嘅一個活動。
1: 確實係嘅，因為咧有好多一啲嘅玩具廠商咧，佢哋係揾到好多一啲我哋以前即係叫八零後啊、九零後啊，甚至乎七零後嘅時候，佢哋接觸到嘅一啲嘅 IP。
16: 唔係，最重要有啲 IP 咧，你未必記得嘅。你仲記唔記得黃金俠呢個 IP 啊？
1: 哇！係咪成個打火機嗰只？
16: 就係啦，金黃色嘅打火機。然之後咧，
1: 一個盒仔嗰、那個，喂，好冇乜人睇過喎、啊。
16: 佢會咧就係無限增值嘅，即係佢自己由打火機會變成一個牛咁大嘅機器人，跟住去打怪獸嘅。
1: 啊，唔係，仲可以變成好似成座樓咁高。
16: 係啊，
1: 成棟樓咁。
16: 由打火機變成一棟咧大樓咁大嘅一個機器人咧，仲要係金色嘅，即係好土豪金嘅。係。咁然之後咧，其實佢每年固定咧喺呢個活動入邊咧，佢都會有一個攤位。
1: 啊、
16: 今年都唔例外嘅。
1: 係。
16: 咁、然之後咧，最緊要嘅地方就係今年咧，因為其中有一位武俠小説作者阿王奕咧，咁其實呢段時間就係離開咗嘅，咁就有一個專門去紀念王奕嘅呢個漫畫家小説嘅攤位，咁就一大嚿尋秦記嗰啲山咁大嚿嘅內容咧堆咗出嚟，咁所以我都去致敬咗一下咯，所以就喺成個活動入邊咧，你就會發現咧，即係佢可以兼顧到咧大人細路，你知而家好多我哋嘅內地嘅漫展咧，基本上就係兼顧細路
1: 嘅
16: 啫，
1: 係啦，仲要係零五後嘅小朋友，
16: 好離譜，即係唔係你入到去你最熟就係漫威嗰啲嘅啫，其他你都唔熟噶啦。咁但系相对嚟讲，香港动漫电玩节咧，佢系确实比较老饼啲，即系喺后生嘅角度咧，佢其实系有少少跟唔上时代嘅。但系还好就
1: 系
16: 我都系一个老饼，所以我系比较中意啦。
1: 我仲喺度谂紧，我应该差唔多成廿年前啦，十几年前都系
16: 廿年前
1: 啦，一齐去应该系零七、零八、零九咁上下嗰啲时间，
16: 系咁上下
1: 系有去过嘅。当其时系即系我就去过一次
16: 嘅，就未有高铁嘅嗰阵时，仲要喺嗰度过夜嘅，仲要系。
1: 系啦，咁啊，然之后咧，嗰时候我最记得咧就系有人系凌晨开始排。排队就系攞嗰把咧绝世好剑啊！哇，当其时因为就咁啱嗰段时间啦，马荣成有比较多动作啦。
16: 唔系呢期都有人凌晨排队，但系佢追嘅就系另外一样嘢啦，就会再后生啲啦，系追啲咩三丽鸥嘅最新嘅造型嗰啲毛公仔啊嗰啲，即系男仔女仔都中意嘅。咁但系你话港漫咧，佢嘅痕迹就少咗好多。因为毕竟咧，可能你能够揾到个港漫摊位就三个，一个就头先讲王奕先生嘅纪念嗰个摊位，另外一个咧就
1: 系
16: 老夫子家玉皇朝嘅一个卖漫画嘅摊位，咁然之后仲有一个咧，就系一个叫做叫港漫嘅新星，即系其实佢哋都会有后生仔去画漫画嘅，
1: 系，
16: 咁佢哋咧就参加咗啲比赛，然之后分咗一二三四等奖啦，咁佢哋就专门有个摊位，就喺度卖佢现画嘅嗰啲漫画，
1: 系，
16: 其实我觉得能够喺一个城市入边仲 keep 住有一啲咁传统嘅手工业啦吓，
1: 画个好传统
16: 嘅，好传统啊嘅呢个画漫画嘅感觉咧，就已经非常之难得噶啦，
1: 系，
16: 实在系太难太难啦，但系当然啦，我哋廿年前即系中意嗰啲咩毛啊。嗰啲年轻嘅模特咧，佢而家仲存在呢个职业嘅，
1: 系咩？
16: 系有噶，
1: 居然，
16: 但系就唔出名。嗰啲年轻嘅模特咧，而家主要咧就系一个网络嘅模特，咁佢咧其实都会有自己嘅摊位嘅，咁然之后咧就会出一啲咧比较相对嚟讲清凉嘅写真集。
1: 哦，咁佢抱枕啊，成啊啲仲会有噶，
16: 仲有佢本人咧都会坐埋喺个摊位度。
1: 哎呀，
16: 你见到佢，佢可以帮你签个名啊，买本书啊，咁但系当然佢嗰啲写真集
1: 都有情绪价值噶，系咪？
16: 有嘅，有情绪价值嘅。咁然之后嗰啲写真集都贵噶。都两嚿几上一本嘅，
1: 本来即系喺嗰度咧，嗰边咧嗰啲印刷品确实都仲系贵嘅，
16: 贵啊，
1: 系啊，即系你话，哎呀，好少人睇呢一个嘅纸质书啊，咁样样，都仲系有一啲朋友咧，都仲系会中意。
16: 系，仲有咧就系对于我哋呢啲阿叔嚟讲咧，有几大 I P 咧，哇，个摊位大到咧一个系高达啦，哇，真系大到离晒谱啊，高达嗰度，咁跟住仲有一个 band 带啦，哇，又系好夸张啊，即系劲大个摊位，跟住孩之宝啦，即系一堆变形金刚。哇！睇到我咧，所以就老实讲，呢、這个真系啱我哋啲中坑去咯。
1: 喂，其实咧又真系，我今日系会喺即系通过一啲嘅即系叫做 AI 模型啦，咁样样，即系问翻咧，究竟而家仲有咩人喺度睇紧呢一个即系叫圣斗士啊之类嘅嗰啲咧？
16: 哦哦哦，
1: 因为最近咪有一个 MOBA 嘅游戏系同呢一个十二黄金圣斗士做咗联名，有啲皮肤噶嘛，我就话究竟即系。一啲嗰啲廠商嚇，仲要敲我哋七零後、八零後嘅羊毛，仲要敲幾耐咧？
16: 諗住敲到你老噶啦！
1: 咁咪係咯，我話喂，你同呢一啲嘅啲 IP。
17: 分明就係玩針對，就針對我哋呢一班個老燈中燈嘅啫喎。係、你話九五後嘅小朋友，佢哋仲會睇我哋當年睇過嗰啲漫畫咩？唔係，好少有㗎啦。
16: 應該有，應該有啊！細路仔睇，但係細路仔可能佢嘅傾向咧會更加選擇會多一啲，睇啲咩我獨自升級啊嗰啲㗎啦。
17: 啊，係冇錯。
16: 咁但係
17: 咁你迷宮飯啊，
16: 仲有
17: 啲
16: 係迷宮飯明年仲會出新一季嘅，你可以期待一下。咁仲要最神奇就係我睇到一啲演出嘉賓佢哋嘅表演咧，即係等於咪即係比如話你哋喺台上咧會唱一啲動漫歌曲嘅。咁佢哋香港嘅嗰啲演出者咧，佢哋都会唱动漫歌曲，但系佢哋一边唱一边换衫，即系好似林峰咁啊！你明唔明啊？
17: 系咩？
16: 系即系当你一唱美少女战士，咁就一件水手服，仲要嗰个人系男人嚟嘅。好啦，佢
17: 都
16: 唉睇到你咧，咁然之后好啦，佢唱完美少女战士，换完个水手服之后啦，好佢又剥咗外边嗰件啦，跟住佢就换成孙悟空嗰件就唱龙珠二世，所以好离谱。跟住咧佢戴顶草帽，着件红色嘅披风，跟住佢又唱海贼王啦。
17: 咪住先，
16: 系
17: 你啱先讲嘅呢啲 I P 都仲系我哋嗰年代嘅嘢嚟嘅，
16: 冇错。
17: 搞咩啊？
16: 咁系咁噶啦，呢啲旧即系其实知名度系比较顶啊嘛，仲系。即系等于你都佢都可以变装变第种嘅，但系可能个普及面都冇咁大啊嘛。啊，所以即系以后咧啲歌手咧，我觉得都比较忙嘅，即系喺个台上面，即系唱唱下嘢换衫啊咁样。即系好似林峰咁啊，完全就系、是、即系攞咗嗰个套路啊！啊，好神奇喎、
17: 啊！哎呀，真系太难啊！呢一件事即系
16: 好难啊！
17: 我哋而家即系可能成个嘅呢一个即系点讲咧？嗰、那个即系叫做影视制作啊，又或者系动漫，反正动漫游啦。呢、這、一個嘅圈子當中咧，其實都仲係有好多能夠賺錢嘅公司，
16: 梗係有啦，
17: 係啦。咁但係賺唔到錢嘅更多，
16: 係咁佢，所以佢就好細分啦，變成係細分到好離譜一種細分啦。
17: 係咁啊，幸好咧都仲係有一啲即係叫做係比較即係受大家歡迎或者個涉及面比較廣嘅，即係例如啊，即係例如係漫威咁樣。咁漫威因為咧。兩部今年嘅重頭嘅電影咧，都會即將上啦。
16: 係啦，
17: 一部咧就係今個禮拜六，你就要帶咗去睇啦。
16: 冇錯冇錯，咁我哋佛翠遊觀影會咧，誠邀大家一齊去睇《蜘蛛俠四：暫身之日》嘅。
17: 係
16: 係，咁佢嘅主創啊，荷蘭弟啊。
17: 系，
16: 同埋佢个女朋友啊，
17: 扎达啊，
16: 喺上海呢两日都，咁而且咧，即系佢哋都会有咗一个网络嘅爆梗嘅，就系阿荷兰弟咧行行下上海话太热啦，跟住去买一条短裤，去唔系买裤呢样嘢咧，其实几好意头嘅，就系即叫做系买一个财富啊嘛，
17: 哦系啊，
16: 咁然之后咧，所以佢就即系俾人拍咗之后咧，就嗰个品牌咧，佢就专门攞住嗰个品牌嗰个纸袋咧周街走，
17: 系
16: 就好
17: 系咪特登噶？
16: 我觉得系特登嘅，但系佢。扮到好似好唔知咁啦，就话条裤好好着啊咁样。
17: 喂，正常嚟讲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即系一啲咁样嘅即系叫做了解啦吓，就系、是、咧每一个呢一种咁样嘅歌手啊、明星啊、
16: 艺人
17: 啊咁样。对于品牌露出，佢哋系非常非常之咁小心嘅，
16: 系啊，冇敏感噶嘛。
17: 即系你谂下，即系嗱，我哋以前即系我哋经常都会接触一啲咁样嘅明星啊咁嗰啲啦。即系你谂下，我哋帮佢哋准备嗰啲饮用嘅瓶装水，
16: 啲水、啊、
17: 都要将嗰个标志嗰啲招纸全部搣晒佢嘅，乜嘢标志乜嘢 logo 都不能够露出，就就咁一支水就一支水，
16: 系咯，
17: 系嘛？佢仲要即系望一望睇一睇咁样样，无论系佢哋自己啦，又或者嗰啲经纪人啊、嗰啲助理啊咁样，对于品牌露出系非常之细心嘅，
16: 咪系咯？
17: 呢个唔得，呢一个我哋系有做紧即系佢对家嘅嗰啲嘅广告嘅，
16: 系有冇竞争对手啊？
17: 甚至乎系喺一啲嘅合作。嘅協議當中，佢哋要講明指定要邊隻品牌嘅水啊，邊隻品牌嘅嘢食啊，或者邊即全部都係有好細緻嘅，
16: 係咯。
17: 但係如果佢真係能夠咁樣攞住嘅話，应该系有啲商务合作嘅，
16: 证明佢未代言过短裤。
17: 哦，即系系啊，即系佢系一个空白嚟嘅呢个，
16: 呢应该系叫佢个品牌嘅呢个白区啦。所以咧，其实咧，蜘蛛侠咧呢诶，听日就已经上映噶啦。咁我哋自己咧就其实都冇可能安排到工作日去睇。咁所以就专门安排今个星期六咧，就八月一号下昼嘅四点，就喺翻咧我哋嘅呢个祖庙城门头嘅大洋时代影城嗰度咧，同大家一齐睇蜘蛛侠暂身之日。咁啊，团购。价咧就$29啊，咁就同大家咧包咗呢个电影飞啦、饮品同埋爆谷嘅，咁所以咧仲会有小弟阿尖啦，咁一齐咧同你咧去一齐去互动一下啦，咁同埋我哋准备有啲奖品会送俾大家，咁所以咧有兴趣去睇嘅朋友咧，去感受一下咧，即系复仇者联盟五嚟之前啊，蜘蛛侠四。 嘅嗰个魅力嘅话咧，咁其实就可以一齐嚟睇一睇嘅。咁可以喺佛翠游小程序揿入去，咁就可以咧见到而家有个置顶嘅购票嘅链接噶啦。咁当然啦，成人陪同嘅情况之下咧，米三以下嘅小朋友咧系免票嘅。
17: 嗯，
16: 啊，咁所以咧就其实呢个暑假咧，不妨同小朋友一齐睇一睇。咁同埋咧，蜘蛛侠四咧，即系点解大家个口碑对佢都会比较好？因为有啲地方已经点影咗。咁佢最重要嘅有两点咧，我觉得系有进步嘅。一个咧就系、是、荷兰弟扮演嘅蜘蛛侠咧，以前我系好唔中意嘅，
17: 系
16: 因为佢智商唔系好够。喺前面三集，我觉得都系嘅。
17: 诶、嗯，唔好讲我前三集啊，佢哪怕系喺复联入边，佢都系嗰种即系叫好小孩子气啊，系冇好似冇你话佢有冇担当，佢又唔系冇担当，
16: 佢都有嘅，
17: 系
16: 只不过佢嘅能力唔够，因为佢个剧情嘅设定就系佢喺电影入边咧系冇第一代啊，即系阿托比猪嘅能力咁强嘅。如果托比猪嘅战斗力系十嘅话咧，其实荷兰弟嘅战斗力得三嘅啫，
17: 系
16: 就系、是、比较弱鸡少少。咁但系好啦。喺而家蜘蛛俠四入面嘅設定咧，就係荷蘭帝嘅呢個蜘蛛俠咧，佢唔單止俾人忘記咗，佢仲要咧承擔住一個類似黑暗騎士咁嘅職責啦，就是、大家都唔識佢噶啦。咁、但係佢依然要為除暴安良啊、警惡懲奸啊，做一個平民英雄啊咁樣啦。咁、繼而咧就連佢女朋友都唔記得佢嘅，咁、所以其實係比較陰公豬一啲。咁一陰公豬嘅話咧，咁啊遊戲啊叫做電影嘅設定咧，就令到佢嘅能力強咗啦。佢可以自己嘅手生成呢個蛛網啦、
17: 啊。即基因變。因为以前佢都系靠嗰啲机器啊，
16: 靠机器做蛛网嘅，系、靠过嗰个手腕嗰个发射器噶嘛。咁、但系佢而家可以纯生呢个蛛网啦、即系佢劲咗。咁、第二个设定咧就系话，除咗劲咗之外咧，咁今次咧仲会有成家班嘅呢个作为动作指导啦。咁、所以成家班最紧要嘅地方就系佢会指导咗几个角色咧系比较多动作戏份嘅、一个就系惩罚者、一个就系蜘蛛俠自己啦，当然就咁，仲有一个叫毒蝎嘅。咁呢啲就系打噶啦。咁啊，入边咧仲会有另外一个漫威嘅重要角色，就系绿巨人嘅。咁兼且咧，绿巨人喺呢度入边嘅呢个设定，应该系一个失控嘅绿巨人，即系佢永远都系俾人当工具人咁揼完之后摆埋喺一边嘅。

0: 个人都系比较阴公猪啲嘅。咁、今次嘅剧情咧就会铺开呢一点啦。咁所以想一齐去睇《蜘蛛俠四》嘅朋友仔，记得咧可以八月一号、下昼同我哋一齐去望望佢咁啦。
1: 系，冇错。好，咁啊睇翻啦，我哋佛山街上边嘅留言先啦。系啊，咁咧就有旋转咧就话啦。国内嘅漫展咪就系手机游戏展咯，手游展咯，
0: 系
1: 啊，同埋咧就系好多清凉小姐姐咯，咁样有冇咩意思噶啦？
0: 哦，唔系啊，有可能系清凉小哥哥噶，
1: 而家、都系噶、
0: 都系，唔系即系哪怕我去到香港，我发觉依然都几多清凉小哥哥噶。
1: 系啊，咁其实佢哋嘅呢个身材管理啊，各方面啊嗰啲又真系难嘅，
0: 系难噶。
1: 即系嗱，你谂下咧，即系女孩子瘦咧，佢嘅方法咧、就即系叫点讲咧，
0: 相对多啲系嘛？
1: 相对多啲，咁、但系男仔要即系叫展露肌肉嘅话咧，
0: 系啊，
1: 就。只有
0: 晒脸
1: 呢个嘅啊健身房嘅啫，
0: 系张小肥咁啊撞树系嘛喺度，
1: 系啦冇错啦，冇咩办法噶，
0: 要硬要个肌肉硬少少先好睇啦。
1: 系啊，跟住黄路飞话你讲出嚟真唔信啦，我侄仔十岁，
0: 嗯，
1: 佢哋班都喺度睇紧《疾风传》，
0: 哦，
1: 系一齐睇嘅咁样，十岁睇《疾风传》话都真系都难得，
0: 所以咪 band 低个摊位咪好啱呢啲小朋友咯，即系又《疾风传》啊，又《蒙面超人》啊，跟住有其他唔同嘅嘢啊咁样。
1: 咪真系真系咧，大家咧而家你啲小朋友大概咩年纪，然之后对应翻我哋当年嘅嗰啲，佢哋对我哋以前睇嘅嗰啲嘅动漫游嘅作品，究竟认知有几多？我谂即系呢一个系比较容易会睇得出嗰、那个。即係叫代溝啊，或者即係嗰個接觸嘅嘢。
0: 究竟佢浸入去動漫遊，究竟浸得幾深？即係比如好似我女咧浸得比較深咧，咁其實佢就知道《美少女戰士》嘅，
1: 係
0: 佢亦都知道，比如話類似呢兩年《鬼滅之刃》啊嗰啲咁樣嘅，
1: 係咁同埋咧就係佢哋。通過啲乜嘢渠道去了解？即係例如好似我都試過喺屋企嗰度咧，即係叫做咁啱得咁巧會播到一啲關於係即係叫做《美少女戰士》即係叫原版嘅嗰隻歌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嗰隻歌嘅時候咧，我仔係會有反應嘅。但佢係點樣樣會知道咧？
0: 係因為
1: 嗰啲嘅短視頻平台當中有人用呢一隻嚟做 BGM。
0: 哦，咁啊係。
1: 所以先會了解到我哋嗰個年代嘅嗰啲嘢。
0: 嗱，話説短視頻時代过嚟咧，其实有几只动漫嘅音乐系做 BGM 做得好犀利噶啦，一个就系柯南嘅嗰只主题曲啦，
1: 系冇错，
0: 一个就系厨神小当家，即系好好味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嗰只啦，咁仲有美少女战士都系嘅，咁仲有我印象中好似开心超人嗰只主题曲都系，啊，仲有就系之前讲过啦，给他爱啊 ，GTA 圣安德烈斯嗰只啦，嗰只就更加啦，呢全部都系动漫游领域嗰啲 BGM。
1: 系冇错啊！咁啊，跟住咧就中年守门员话：我而家仲玩紧《圣斗士星矢》嘅手游啊，咁样
0: 样哦，草卡嗰啲系咪啊？
1: 哇，嗰啲黑金游戏啊，真系
0: 当然可以唔黑嘅，其实都
1: 咁啊！有朋友问翻话，观影团有冇机会可以攞到詹叔嘅明信片？
0: 哦，有，因为今日敏总先催过我，喂，你快啲将嗰2000张签晒佢咯。哇！我话签到手抽筋喎，敏总。
1: 啊，今日啱啱啊，敏总先话又有一沓新嘅已经冻咗喺我台面嗰度。
0: 系啊，冇错，我见到佢攞过嚟啊嘛，跟住佢系顺便催我啊嘛。
1: 系冇错，
0: 所以都系咁。
1: 哦，咁啊就阿婆话喂唔系，火影都有 BGM 啊嘛。
0: 火影有。
1: 有，
0: 但老实讲个露出率咧，可能喺我哋呢个年纪咧相对少啲，因为火影可能90后嘅朋友咧会用得比较多啲。
1: 系，冇错。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可以去讲个回声，我转嚟翻嚟继续倾。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真空场面。
2: 晚晚入住温登堡，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3: 地鼠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2: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限量席位。
4: 健康7:30，
5: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5: 开讲啦
6: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冰医生，会同我哋一齐探讨下咧，就系屋企嘅老人家，佢哋嘅记性越嚟越差，系唔系就系老人痴呆咧？许医生，
7: 咁呢个咧，其实我哋大家常见嘅误区啦。古语都有话，人老多健忘，单纯嘅记性变差，其实唔系等同于老人痴呆。我哋俗称嘅老人痴呆，其实常见有两种。一种咧就系阿尔茨海默病，第二种咧就系脑血管影响之后出现啲认知嘅问题。咁啊，佢哋嘅典型嘅表现咧就系反复唔记得一啲事情，再三咁提醒佢哋都系记唔起嘅，有时会动失路啦，认错人，计数又差咗，严重咁影响佢哋独立嘅生活。防病于未然，治病于初起，早发现。

0: 早干预，就能够有效咁延缓呢啲病情嘅进展。千祈唔好拖到老人家生活不能自理先嚟睇医生哦。
1: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4: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睇到我哋嘅直播啊！
5: 冇错，
4: 今日咧就轻轻提调整咗一下我哋嘅角度咧，
5: 系
4: 咁就即系叫做两个都叫做见得比较清楚一啲、
5: 嗯、
4: 啊！咁就可以上嚟，咁同时咧就系、是、我哋喺呢一个嘅购物袋袋入边咧都有好多嘅呢一个嘅即系叫我哋嘅江湖好货啦吓！
5: 冇错，
4: 大家都可以即系有需要就入嚟睇睇
5: 吓，冇
4: 需要嘅话咧就再睇下几时有其他嗰啲系去到有需要再出手，
5: 嗯，啊、
4: 我哋啲封剑游人嘅
5: 系 啊，
4: 因为咧我哋咧每一次咧同大家选择嘅嗰啲咧都系即系选择翻一啲咧就系即系叫做价钱唔高啦，咁、
5: 嗯、
4: 然之后咧就系即系叫做有实用啦，
5: 啊
4: 适合俾大家囤货啦咁样样吓，即系都系呢啲咁样样嘅。
5: 系，而且咧今个礼拜咧，其实我哋会诚意推介大家有一个牙膏咧，相当之唔错。
4: 哇，好紧要，
5: 即系尤其琴日好多朋友支持喎。
4: 系啊，冇错，因为咧就系、是、即系琴日咧系阿杨允上嚟嘛，咁啊杨允同我讲咧就系佢自己系有屋企系用紧嘅，
5: 嗯，
4: 系啦，佢喺超市买咧系30几蚊一支，
5: 系咩？哇，咁我都要买翻。
4: 我哋点解可以做到？就系、是、即系叫做厂家可以同我哋去做呢样嘢，
5: 冇错。好多时候咧就系、是、因为品牌方同我哋合作啦，所以就会比较好啲嘅。咁、
4: 嗯、
5: 稍后咧我哋都会提下呢一
4: 稍后再讲啦，
5: 咁就要去放收好物嗰度买噶吓。
4: 系啦，今个礼拜我哋要上翻去放收物嘅江湖好货入边去进行呢一个嘅购买咁
5: 样。系，冇错冇错。
4: 啊，咁啊，
5: 当然啦，呢排咧其实咧都有一啲咧就几特别嘅呢个消息嘅，因为我自己其实几中意食水果。咁啊呢段时间咧即系夏季咧有一种水果咧就系即系叫口。口碑比较两极啦，咁但系都多人食嘅就
4: 系
5: 榴莲啦，啊冇错，咁嗱呢排咧榴莲确实系平咗，点解咧？因为有大量嘅东南亚榴莲咧，就七月份、八月份就会嚟料噶啦，咁啊，而且咧最神奇的一点就系话咧，就系、是、因为有中老铁路嘅冷链运输，所以嚟到我哋国内嘅呢啲东南亚榴莲咧，就唔单止新鲜，仲系相对咧。就会比较好味同埋平啲嘅，
4: 系因为成本低咗，
5: 成本确实系比较低，咁而且咧，据讲个价钱咧比往年咧降咗三成，咁所以但系当然咧，有朋友仔肯定都会同我讲话，喂唔系、啊，我买嘅差唔多嘅啫，咁当然你就要睇地方去买啦，
4: 吓、嗯，
5: 如果你因为我屋企附近咧就有一啲榴莲嘅专卖店，佢、
4: 嗯、
5: 有一个好重要嘅卖点，
4: 嗯、
5: 就系将啲最新鲜嘅榴莲咧就会摆出嚟，咁、
4: 嗯、
5: 然之后咧个老板仲要好靓仔添，
4: 哦系嘛，
5: 个老板仲要因为要劏榴莲咧就要亦都系要展示。肌肉噶、
4: 哦，
5: 所以都系着得会比较清凉，你知啦，吓、啊、好大只噶嘛，通常都系。
4: 嗱、啊，我唔知道大家咧有冇去过东南亚国家嗰度，去过佢哋嘅嗰啲嘅叫水果街、
5: 水果档系嘛？
4: 水果档、水果街啊，哇！即系当其时咧就即系早两年啦，咁、
5: 啊、
4: 咧就带住一班嘅朋友就去咗马来西亚嘅沙巴。
5: 哦，系你去沙巴，
4: 去咗 KK 市嗰度。咁、嗯、KK 市咧，佢哋会有一个嘅即系叫做大型嘅呢个商贸农贸市场。
5: 农贸市场。
4: 咁啊，隔篱咧系有一条个水果街嘅。咁、
5: 嗯、
4: 嗰条水果街咧，佢哋又真系即系叫马来西亚嘅。唔同品种嘅榴莲都有嘅、
5: 啊，
4: 包括咩猫山王啊、黑刺啊，或者本地啊嗰啲咧，咁啊，然之后咧就各式各样，乜嘢样子都有嘅。咁啊呢样嘢咧，除咗系即系有贪新鲜啊，或者你真系中意食会去买之外咧，仲有就系佢哋卖水果嘅小哥
5: 啊，
4: 即系我真系好想知道咧，就系原来即系一去到呢啲卖嘢嘅。佢哋要捉到我哋嗰啲睇熱鬧嘅心理咧，
5: 係啊，
4: 佢哋好多
5: 佢要表演嘅，
4: 係真係有表演成分嘅。即係大家有啲時候，我哋喺網上邊咪會見到，即係例如喺即係叫做某啲即係叫做東方。

0: 即
1: 佢完全同你沟通，
0: 但系佢系即系叫做粤语。普通话，然之后甚至乎仲有少少嗰啲福建话啊、客家话咁嗰啲，
1: 佢又识
0: 都得嘅咁样样，就然之后就喺度表演晒咁样样，就喺度咧就点样？呢只榴莲落，
1: 系啊，
0: 好似打功夫咁样，就开榴莲好正。
1: 所以我又觉得而家唔知点解咧，但凡卖水果咧，以前就可能有好多靓姐喺度同你卖啦，而家唔系榴莲呢样嘢咧，就唔知点解有好多歌妓喺度招呼你。啊，真系，所以就又真系咧，会成为一个几独特嘅风景线。而且咧，而家咧，我哋可以食到嘅一啲进口榴莲，因为其实咧有唔同地方啦。
0: 冇错，
1: 咁范总又讲马来西亚啊嘛，实情咧泰国嗰边嗰啲咧系会平少少嘅。
0: 咩金枕头啊，
1: 一比较就知噶啦。咁而且佢量大啊嘛，最主要系。咁所以咧，大家唔好错过呢期咧，叫做相对平咗嘅食榴莲嘅档期。
0: 系，我都喺度谂紧，我呢几日就买翻个榴莲翻屋企食下。
1: 西瓜或者榴莲，我觉得都 OK， 呢期都好靓。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5: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6: 参观双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7: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6: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7: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924路况。
0: 好啦，咁啊，六点钟过后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有慢啦，蓝石大桥往乐松方向咧，亦都系缓慢当中。桂华路分江隧道往桂城、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现时咪摸紧。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有阻滞。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仲有广佛路这边路口往蓝石方向现时麻麻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女广路丰江大桥往女水。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仲有105国道顺德立交往大良，顺风山对开往中山现时都是有阻滞啊。高山大桥往容桂啊，哎呀嚟派塞住啦。高速上边呢，见到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稍微俾多少少耐性通过。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播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9: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8: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9: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8: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9: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8: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0: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1: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0: 系，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
1: 系
0: 呀，多谢晒大家继续支持啦，都可以上翻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啦，就同我哋一齐见个面啦。咁样样，同埋咧就系、是、今个礼拜我哋嘅江湖好货咧，吓都可以通过我哋嘅镜头同大家一齐去展示一下。
1: 嗯，
0: 哇，琴日咧我嗰毒牙膏嗰毒。
1: 吓，点解？
0: 一路我就放咗喺手度，成个节目。
1: 哦，你话嗰撇牙膏，
0: 嗰撇牙膏
1: 吓得我啊！
0: 系啦，

0: 就咁咧就阿小苹果咧就话星期日去咗睇敏总同埋龙少见面会，话、真系风雨无阻。你谂下礼拜日嘅晏昼几大风几大雨先
1: 哦，嗰唔系其实咧嗰日晏昼咧其实还好嘅，因为嗰日上昼系会大雨啲，因为我嗰日上昼都喺嗰附近，咁、所以我感觉得到咧，其实大家喺嗰度玩咧仲算系比较开心，因为毕竟咧就系喺嗰度其实系有停车楼嘅，
0: 系冇错。
1: 咁然之后咧佢哋都系室内嘅活动，咁而且咧最紧要嘅地方就系咧，因为敏总同阿龙少咧系足足吹咗。兼唱歌啦，一个钟，佢哋先至开始签名同埋握手嘅，
0: 系、
1: 所以都体力都几好，我发觉佢哋两位都，
0: 咁梗系啦，即系我哋一做开呢啲，嗱老老实实啦，我哋以前咧即系做一啲嘅户外嘅活动啊、其实最起码都系两个钟打底啊，最少两个钟头，
1: 哦，
0: 系嘛，咁所以咧就阿小苹果话，阿敏总本人真系太靓啦，又有才华，少女感翻晒嚟，我都觉得系诶呢段时间啦，敏总，即系当然佢
1: 系瘦翻之后系嘛，
0: 系啦，咁、又唔系。咁佢之前，因为我成日即系我都长期以前同佢一齐去拍档嘅时候，成日日见系唔觉噶，
1: 哦，
0: 系唔觉，系隔段时间之后先会感觉见翻会有变化。
1: 所以我咪因为隔咗一段时间啊嘛，我就好鬼觉啦。因为以往咧，即系你知啦，敏总咧一旦个身体咧有啲情况嘅话，佢就好重视嘅，所以就真系咧就好落力咁样将个效果逼咗出嚟啦。
0: 确实系需要。好啦，嗱，咁咧就我哋唔再去做呢前边嗰啲前摇啦，前摇太长啦。啊，咁我哋今个礼拜嘅江湖好货咧，同大家去推荐呢一个叫做参半。其实咧呢一个品牌咧最近喺网络上边真系非常之火，
1: 对，
0: 系啦，咁啊好多一啲嘅带货达人啊等等啊咁嗰啲咧，其实都系会劲推呢一个品牌，咁、再加埋咧就系亦都有好好嘅呢个口碑，即系大家攞咗翻去之后试过用过，系真系感觉上边首先口气精神咗啦、第二咧就感觉呢牙齿系越用越白啊，即系真系喺呢一个嘅美白上边咧系会有一啲比较好嘅啲。即係叫大家見得到嘅變化，
1: 對，
0: 係啦，咁所以咧就係今次咧，我哋都係即係叫聯合咗啲廠家啦，同我哋去做咗一個真係非常非常之好嘅一個點講咧，一個即係叫做價錢啦，同大家去分享，
1: 性價比好高啦。咁尤其係對於咧日常中意飲茶啊、飲咖啡啊，又或者牙齒咧可能相對比較黃嘅朋友咧，
0: 係
1: 咁你時不時遇到口氣嘅尷尬或者係顏值上嘅尷尬咧，就可以試試呢個參半嘅雙效護理牙膏套組啦。
0: 冇錯，
1: 咁其實咧佢係分工護理嘅噃，一支咧提亮，一支咧清新，可以滿足咧全家嘅口腔需求。咁而且咧而家咧即係佢嘅呢個牙膏。是分为科研白牙膏和净清新牙膏这两款、每支的容量都很大，有180克那么多，很大碌，
0: 反正就是你一拿起上来就是一支
1: 很大
0: 碌，就是一支即是叫正常 size， 我叫正常 size，
1: 正常 size，
0: 正常 size 的牙膏、这一只就是即叫红红地色的这一支、味道是非常之清新，你给你闻一下，对对对，真的不是科技的香味来的，
1: 没错，
0: 你自己闻一下，
1: 是喎、哇真係好清喎、
0: 好清新嘅呢一种嘅气味。
1: 然后呢嗱，如果喺我哋视频号直播间嘅朋友记得留意，我哋要喺放心好物小程序上面先买到呢个参半牙膏嘅。
0: 冇错啦。
1: 放心好物。
0: 咁、我哋今次呢就係咁样嘅，就係、一隻呢、这个功效嘅，即係一隻颜色嘅，就三支就一 pack。
1: 一
0: 个套组，咁咧就系29.9
1: 哦，咁咯，
0: 咁即系话咧，
1: 29.9三支啊，
0: 系啊，你围起就十蚊支嘅咋，十蚊都唔使九蚊零，所以我都话啦，琴日阿杨允咪就系即系叫做即系忽然之间觉得自己买贵咗好多，
1: 佢
0: 系
1: 卅
0: 几蚊一支，
1: 佢卅几，
0: 佢系卅几蚊一支，我但系我哋系廿几蚊三支，
1: 冇错，
0: 系啦，咁啊廿几蚊三支嗱，会有呢一只咧就系科研白啦，呢一只咧就系用起上嚟嘅时候咧，除咗清新口气之外咧，仲有就系佢会令到我哋牙齿咧就慢慢。越用越白净咁，
1: 冇错，即系当然你要 keep 住用佢，咁就可以咧令到你嘅牙齿咧会更加白。
0: 嗱咁，
1: 当然咧科研白佢入边咧其实有三大洁白因子嘅，
0: 系
1: 搭配咗水合硅石啦、金刚粉油啦，同埋金刚粉油和研磨嘅成分啦，
0: 系
1: 再加埋咧减少外源性色素附着嘅呢个功效咧，就可以令到你咧就叫做话喺泡沫绵密嘅刷牙嘅过程当中，嗰啲洁白嘅因子就会深入到牙罅入边，带走隐藏嘅污渍，同时咧系温和唔伤你嘅牙釉质嘅。
0: 冇错，
1: 呢、这个就系咧佢洁白嘅呢个科研白入边讲到嘅一个功效啦。
0: 系
1: 咁，另外嗰一支即系阿范总下边呢一支啦，就系、是、呢、这个你上边嗰支系科研白系咪？
0: 系，跟住
1: 下边一支系啦，呢、
0: 这个分上下啦，好唔好啊？
1: 哦，好、okay、
0: 即系另外一支咁啊。
1: 系净清新呢一支咧，佢就有五重嘅科学配方，就是、尤其入边紧要到咧，就系佢加咗益生菌嘅，
0: 系
1: 口腔益生菌搭配0.1%嘅科学含氟量、就可以帮你减少口腔嘅呢个有害菌嘅滋生。巩固你的牙釉质，咁啊，

0: 所以呢，即係尤其係朝早刷牙呢，令到口氣更加清新之餘呢，食完啲重口味嘅嘢呀，你都可以攞佢嚟刷一刷，咁口氣都會更加好嘅。
1: 係冇錯，
0: 所以相當唔錯。
1: 咁兩隻呢其實係唔同嘅呢一個香型啦，一隻呢就係叫做係
0: 科研白嘅，
1: 科研白呢就係高山茉莉，咁另外呢一隻呢就係玫瑰清茶，
0: 正清新，
1: 兩隻都係氣味都係非常之清香啦。咁呢一隻呢佢係更加之主打呢，就係幫我哋去除口氣。
0: 冇錯，而且佢係冇咁濃烈嘅薄荷味嘅。大家可以放心，佢系会比较柔和一啲。
1: 系，因为咧就系、是、如果系嗰啲薄荷太劲嘅话咧，有啲朋友佢擦喺牙上嚟会觉得好辣啊。
0: 哦，咁样。
1: 系啦，即系比较刺激。咁但系呢一个咧，佢系唔会。呢支我琴日我都未开过。
0: 嗯，
1: 系啊，呢一支
0: 系啦，
1: 呢一支嗰个香型咧系会即系更加之清新一啲。
0: 所以咧，不妨咧你就两款一齐入手咗佢啦。反正咧就三支到手啊，$29.9。
1: 冇错，
0: 支一齐带走嘅话咧就$55.9，
1: 仲平，
0: 仲平
1: $55.9。
0: 即系我觉得你就干脆买六支算啦，平均一支真系$10都唔使。
1: 冇错，
0: 非常之好咁为屋企咧囤下货，成家人可以刷好耐噶啦。
1: 系啊，冇错，你六支嘅话咧，如果你话你屋企有三个人咁样样，四个人咧，
0: 系
1: 你一人一支都得噶，
0: 系可以啊。
1: 即係因為咧，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咧，就話如果你係即係叫做介意啊，或者係你個口，或者係即係例如啦嚇，有呢個女士
0: 好介意嘅，
1: 女士會介意咧，就係共用嘅一啲嘢嘅，係啦，咁嘅話咧，其實。即系买呢一种咁样样就唔怕啦，
0: 冇错，
1: 因为佢本身佢嘅价钱嘅单价比较低咧，
0: 都抵，
1: 随便用
0: 系
1: 啦，
0: 即系唔会心痛啊，随便用到，
1: 冇错。
0: 所以咧嗱，而家可以喺手机入边咧，喺微信揾放心好物，入到去咧放心好物嘅专区咧，会有一个江湖好货嘅专区嘅，咁咧就可以咧见到我哋嘅参半双效护理牙膏嘅套装噶啦，咁啊记得坚持日日用，令到牙齿更加白一啲，
1: 系冇错。咁啊欢迎大家吓，咁喺呢个放心好物嘅江湖好货当中。去望一望睇睇啦，
0: 对
1: 啊，咁我哋讲住咁多先。嗱，咁其实咧，啱先我哋都引咗一个，即系想同大家去倾嘅嘢，大家可以数一数喺屋企当中有啲咩嘢系，即系屋企人会提出话，分开用，
0: 哇多咯，
1: 系啦，即系唔会捞埋一齐嚟用嘅，
0: 系冇错，
1: 系啦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啦，同埋我哋江湖二叔公嘅呢个视频号啦，同我哋一齐去讲下就系喺屋企当中有啲咩嘢系即系叫做尽量唔会共用嘅，
0: 系
1: 即系唔会捞埋一齐嚟用，
0: 系
1: 你又用得我又用得
0: 都唔会共用噶啦，系甚至乎咧即系有极致到咧就系洗衣机都唔系共用嘅，好多都
1: 洗衣机即系。啊，应该系唔会同一机洗，即系大家嘅衫咁样。
0: 冇错，类似系咁啦，
1: 类似啦吓。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喺我哋嘅各个平台嗰度同我哋一齐去倾一倾吓呢样嘢。因为咧，即系我自己屋企咧，都算系即系例如吓，例如冲凉毛巾咁样样啦，唔系呢个抹身毛巾
0: 啊，
1: 抹身毛巾咧其实都系唔会共用嘅
0: 吓，
1: 系因为咧我咧就比较粗鞋一啲，咁啊我嗰条毛巾咧其实系会比较即系叫做粗少少。硬少少嘅，就系斋讲抹身咋吓，系啦。咁但系咧就系即系女士咧，佢就中意咧就系嗰啲所谓嘅叫摸落好似云朵啊，棉花糖啊，哇！我咁吹弹可破嘅呢一个肌肤娇肤系嘛，点可以用啲咁厚？啊，即系嘅抹身毛巾去抹噶，
0: 嗰啲就唔能够阴干噶啦，嗰啲真系要烘干嘅。
1: 系
0: 我哋嗰啲通常阴干就得噶啦嘛。
1: 系啊，
0: 咁然之后咧，比如话我屋企咧仲有一样嘢就系零食都系分开嘅。
1: 零食，
0: 因为大家口味唔一样，
1: 即
0: 系即系有唔同屋企人咧，佢可能口味会相对重啲，中意辣啊，或者中意啲更加即系冲击力强嘅嗰啲。咁但系我就相对嚟讲就会轻咸口啲嘅嗰啲咯。啊，咁然之后咧就比如话可能有一啲嘅。即系你用开嘅，比如话牙膏、牙刷啊，甚至乎护肤嘅嘢，都系各自独立噶嘛。你系捞唔到一齐嘅，甚至乎太阳油我都系分开。
1: 哦，哇！你再太阳油啊？
0: 我有噶，你咪见我咁黑啊？
1: 我屋企都有，但我唔用啫。
0: 我
1: 屋企有嘅。
0: 唔系你越黑嘅人越应该用嘅，讲真，我个人感觉
1: 系咯。咁啊，然之后咧，可能会唔会有啲朋友系即系嗰啲即系叫食饭嘅嗰啲饭碗啊？即系有自己指定嘅嗰只。因为即系应
0: 该呢个肯定都有。
1: 应该嚟讲系即系呢样，唔系讲运用，即系唔会分开用。应该系讲嗰样嘢系你专用，
0: 系专用
1: 喺屋企当中系你专用嘅嘢，嗰样。其他人都唔会用嘅啦，就系你专用嘅。
0: 唔系，通常可能女士专用会比较多，即系比如话我屋企啲女士咧，即系有佢有啲粗粮饭嘅，咁就系专门系女士食噶啦。我系唔掂嘅，佢嗰啲系冇咁快升糖噶嘛。但系因为对于我嚟讲，我血糖都唔算高， 所以我升堂冇乜所谓。
1: 唔系你讲起呢样嘢，你又勾起我。
0: 你有咩惨痛嘅记忆？
1: 又唔系嘅，即系因为咧就屋企咧我哋系有纸米

0: 哦，紫米紫米咧，其實都係一啲即係叫做叫做健康嘅所謂嘅
1: 粗糧飯
0: 啦，粗糧嘅咁嗰啲啦。咁咧就即係屋企人咧，即係例如我太太咁樣嗰段時間，佢覺得自己想食得即係叫做再輕磅啲咁樣樣。
1: 係啦。
0: 咁佢咧就會將嗰一啲嘅飯咧，就會即係叫做一半一半。
1: 嗯。
0: 咁例如半粒呢一個嘅
1: 白米飯。
0: 白米飯。嗯、跟住仲有半粒咧，就嗰啲紫米。
1: 係，或者加啲小米添，有啲
0: 係。係啦、嗯。但係問題咩嘢咧？就係唔同米種。佢哋嘅受水係唔一樣嘅。
1: 哦，係啊，
0: 係啦，即係例如係嗰啲白米飯已經白白嘅時候咧，嗰啲紫米咧都仲係硬刮刮㗎。
1: 哦，
0: 係啦，
1: 咁係點處理啊？
0: 照食。
1: 咦？
0: 係冇辦法。
1: 咁胃口都幾好啊。
0: 咁佢畢曬佢嗰啲啊。
1: 哦，
0: 係啊，但係我哋嗰啲白白咯。
1: 哦，
0: 係啊，
1: 咁冇計啊。
0: 會有咁樣嘅狀況。
1: 嗯。
0: 咁但係咧就即係我諗即係。屋企人嘛，系咪先？我覺得真係冇乜所謂嘅，
1: 都可以理解，
0: 可以理解，我係完全可以接受嘅呢件事情。
1: 冇錯，
0: 係好啊，係大家一齊上嚟傾傾偈啊！我哋睇睇先。
2: 國際詠春拳大賽指定新能源合作單位：廣東偉普新能源投資集團。光伏、儲能、充電裝工程，揾偉普新能源。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代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喂，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蚊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枇杷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味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物，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入手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
5: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6: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5: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6: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5: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6: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
5: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
6: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7: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8: 名镇里面
7: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0: 哎，继续翻嚟我哋名镇江湖啊，哎，多粒氹氹砖啊，佢话喂，啱先你哋讲起话啲唔会共用嗰啲嘢，啲钱啊唔会共用啊，
1: 咦，
0: 系老婆啲钱唔会同我共用，
1: 咁又分得几清喎、
0: 啊，系啊，你嘅就系我嘅，我嘅都系我嘅，
1: 唔系，其实咧喺我身边咧，真系会有唔同嘅男性朋友啦，咁佢哋嘅家庭嘅财政啊分布方式系好唔一样嘅，
0: 系
1: 吓嗱，比如话咧，举个简单嘅例子啦，可能有一啲嘅我啲外省嘅同学咧，咁佢哋咧就会确实咧系每个月系会上缴佢哋嘅收入嘅，咁啊俾。 太太咧就去呢个灵活咁运用，咁但系太太都好均真嘅，每个月究竟嗰张账单系点咧？佢会写到好清楚，
0: 系
1: 啊，就即系基本上咧就将所有嘅呢个一分一毫咧都列晒出嚟，咁其实大家就会相对比较清楚明白一啲。咁呢个系第一种形式，
0: 系
1: 咁啊。第二种形式咧就系我有另外一个同学咧就已经财务自由咗噶啦，
0: 啊哇，
1: 佢哋财务自由咗嘅，系所以咧佢哋咧就系、是叫做所谓嘅佢系分唔同自己嘅账户，咁即系比如话屋企嘅每一个成员咧就会有一个账户，咁每个月咧就喺嗰个账户入边咧就会到账买一定嘅零用钱啦，
0: 系
1: 咁佢哋就以咁嘅形式去呢、這个生活嘅，咁当然嗱。更多嘅咧就比如话我有啲潮汕同学咧，佢哋真系好独立嘅，即系比如话两公婆咧，完全就自己赚几多就自己用几多，咁、只不过佢哋有一个公共户口、每个月就叫做放
0: 一定，大家都放啲钱，
1: 放一定嘅家庭嘅叫做开支入去，咁喺嗰个户口咧咩水电煤啊、成成啊呢样嗰样啊，咁就喺嗰度咧去划扣啦咁样，咁、而喺上缴完嗰一笔嘅共即共同开支之后咧，咁其实就各自咧就有自己嘅零用钱嘅，就唔会话真系好。Coco so so 咁样，咁呢种就系我见过嘅几种唔同嘅形式。咁啊，当然仲有一种咧，更加个性化啦，同埋我系大开眼界嘅。就系佢哋会交俾长辈。咁啊呢种形式咧，我自己个人又觉得，咁呢个长辈要好开通至得。咁啊呢个就睇人啦。咁啊当然亦都会有，仲有一种咧，就是、可能得一两个嘅案例嘅。就係、是、全程嘅長輩俾零用錢佢哋，佢哋自己都有工作嘅，咁但係每即係等於就係頭先講到嘅其中一個版，其中一個版本嘅叫做年長版啦，即反正就係長輩會定期會俾生活嘅一啲費用俾佢哋，佢哋自己亦都去打工咁樣嘅，係所以嗱唔同嘅家庭嘅構成唔一樣，大家就只係供參考啦，
0: 係OK 啊，咁咧就渣靈智咧就話牙刷啦。牙刷梗系唔会啦，牙签都唔会我撩完俾你咁样啊，系
1: 唔系等于就系唔系好多时候咧，你未必系一个物品，而系某一项嘅权益，即系譬如话好似我咁啦，我都有一个好独立嘅权益嘅，就系但凡饮汤我都唔饮，系老火靓汤我一定唔饮，因为怕尿酸高，但系女士咧系点饮都冇所谓嘅，
0: 唔系佢哋高咧，佢哋唔痛。我哋系高少少都痛，
1: 系唔系即系唔系我都唔痛，但系我感觉得到有啲膨胀感，所以我都算啦，都系唔好饮咁多老火靓汤。
0: 阿聪咧就喺我哋视频号嗰度话分开用嘅物品咧有皮啦，皮都要分开。
1: 哦，系噶系噶，
0: 系咩？
1: 真系噶，因为其实大家体温系唔一样嘅，即系等于你开到28度，喂你好热啊！但系对于可能女士嚟讲，喂好冻，可唔可以再高少少？
0: 28度都冻啊？
1: 有噶，
0: 瞓房瞓啊！
1: 嗱，即系等于我举个唔系好恰当嘅例子，即系我哋直播室入边唔同嘅同事
0: 系
1: 啊，你可能冇留意到啦，我哋嘅冷气嘅温度系唔一样嘅，即系我同你就20度，但系对上嗰几个同事完全唔系呢个温度噶，佢甚至可以唔开噶，所以系唔一样嘅。
0: 系咁跟住咧就阿聪都继续讲咧，就皮啦，牙膏啦。我都发现而家真系牙膏系唔会共用啦，咁啊，然之后咧就杯啦，杯即系有各自自己嘅杯。啱先有朋友喺佛山街边讲咗啦，自己只茶杯都系会自己用嘅。咁跟住咧就系筷子，筷子即系有自己嘅嗰一只，即系我中意边个款式或者系边一个可能啲 IP 嘅嗰种咁样，就自己有一对。然之后风筒点样样可以分开咧？
1: 喺风筒确实系要分开噶，
0: 真系噶，
1: 系啊，我屋企系分开噶，风筒系
0: 风筒，因为咧点解要分开啊？
1: 即系等于就系。话男士用太多风筒咧，即系尤其系比较热嘅风筒，对啲头发系保存得唔系咁好，所以我哋会用比较凉少少，同埋比较风力冇咁猛嘅嗰啲。咁但系哇，女士你啲头发多咧，佢就系要用特别猛嗰啲嘅，系真系要分开嘅。咁啊，仲有咧，你讲开电器嘅话，其实电器嘅嗰个分家嘅程度都比较严重嘅，
0: 系咩？
1: 尤其系啲充电线。因为啲協議唔一样㗎嘛，嗱好多女士可能未必咁理解啦，即係话你用嗰部手机你用嘅嗰条叫做数据线啦，係你嗰个協議嘅，但係假如话你捞乱咗咁就大镬啦，因为可能你会充慢咗，
0: 係
1: 所以呢我係坚决认准我嗰个牌子嘅手机嘅嗰条线嘅，因为我一钉我一睇就知係就係我㗎啦。仲要嗰个插头都系我嘅，跟住我要严谨咁匹配我部手机嘅嗰个牌子嗰条线。如果唔系嘅话，就真系嗱，即系等于你正常牌子对翻嗰个牌子条线咧，你十分钟你可以充到50%噶啦。
0: 系，
1: 但系如果你唔系嗰条线，唔好意思，你充成个钟先出得门。
0: 系，好啦，都仲系有朋友话，即系风筒系有档位噶，都可以调整佢个温度噶，点解要分开风筒？嗱，即系咁，只有一种状况
1: 点？
0: 只有一种情况咧，就系女士用嘅嗰个风筒，可能系 戴帽啊，
1: 啊冇错冇错冇错，
0: 即系一定系呢一种嘅，系啦 D 字开头嘅嗰一只
1: 入边系通笼嘅，
0: 系啦。咁啊，當然而家我哋有一隻國產品牌，其實就 O K 嘅，
1: 都通龍嘅，
0: 嗰個都係大，都係

0: D 字开头，都系 D 字开头嘅嗰只，
1: 系系
0: 系啦。咁除非系呢一种咁样样嘅，
1: 系啲贵口嘢，
0: 贵唔系佢贵系贵啲有道理，
1: 有道理，
0: 本身啲风量啊，
1: 有技术嘅，
0: 系啊，即系佢就成日都话哇，吹起啲头发咧，同其他风筒唔一样啊，系你是但啦，你嗰啲
1: 系，
0: 即系有咁样样咧，就会系会分，但系你谂翻转头就系、是、你用靓个风筒，
1: 嗯，
0: 你吹干啲头发，咁唔通我？就用唔到咩？
1: 啊，都可以嘅，
0: 其实可以嘅，即系你只能够讲就系女士用嘅嗰个风筒系有特殊需求，
1: 系
0: 啊，确实我都理解，
1: 嗯，
0: 只不过就系、是、都可以唔使分嘅，你可以用
1: 分区分咧。如果系讲我屋企嘅区分嘅理由就系咁嘅，因为咧女士咧就系佢头发长啊嘛，咁所以佢要吹
0: 得耐啲，
1: 佢要起码吹十分钟左右，但系我哋男人唔系嘅话，可能两分钟就搞掂噶啦嘛，咁再加埋咧，佢嗰部用十分钟嗰个风筒咧，佢发热唔可以太快
0: 啊，
1: 系，所以佢一定系用新款嘅，我哋男人其实用旧款系冇问题嘅。即系甚至乎你真系用到佢有少少可能真系条电线都甩皮甩骨啦，咁你先抌佢噶嘛，系咪？
0: 好多时候，
1: 所以我哋多数都系用旧嗰款，其实冇乜所谓，因为我哋快噶嘛。
0: 冇啊，有更加之多嘅时候，我系好等佢自己干噶。
1: 系用风扇吹系嘛？
0: 系啊，风扇吹噶咋？
1: 都好，咁样更好啦，咁样更健康嘅。即系呢啲系谷爱凌话斋，头发等佢自然干，先系最好嘅护发嘅方式啊嘛。
0: 系冇错。哎呀，佢先十几岁，够廿岁未啊？
1: 廿几啦，真系。
0: 咁、就阿基就话佢话嗱科普下啦，即系佢呢个佢理解嘅。
1: 嗯，
0: 佢话女士饮老火汤啊，冇尿酸高咧，系因为未到时间。
1: 哦，
0: 因为女士佢哋本身佢哋嘅呢个生理周期啊，咁样样咧吓，咁、咧就但系咧去到佢哋年纪大咗之后。就会容易尿酸高，就会脚痛啦，咁样样
1: 系，所以都系所有嘢都系适量啦，唔好过量。但因为我由细到大俾人监住饮咧，所以我硬系觉得即系都系饮少啲咧，细个饮得太多啦，就系咁。
0: 冇错，系咁咧就同埋就即系大家对于呢、這个饮唔饮汤啊吓，定话系我哋嘅各种嘅身体指标啊，各方面啊嗰啲，
1: 嗯，
0: 其实都真系每即系叫经常都会。提醒大家，每一年都要去做身体检查之余咧，就系、是、去到一定嘅年纪，我哋要增加一啲嘅即系叫做
1: 项目，
0: 系啦，即系例如嗰啲咩嘢胃镜啊、肠镜啊，甚至乎 CT 啊等等啊呢一啲咧，又真系去到你四十岁打后唔该。就要開始加啦，
1: 要有一咁嘅必要啦。
0: 係啊，因為就尋日咧就有一位嘅作家啦，咁樣係啦，咁啊都寫過好多一啲即係我哋可能更加之多嘅朋友係睇過佢改編嘅電視劇，
1: 係解憂雜貨鋪，
0: 嗰個係我第一次接觸呢個作家嘅呢個作品啦，當其時都睇到都幾入迷嘅，
1: 冇錯咁所以佢其實咧都係比較有成就嘅一位作家啦，東野圭吾，咁但係咧佢就離開咗啦，咁啊68歲，咁啊離開嘅原因咧就係大腸癌。而且咧就有两点咧就好令到大家即系好即系打个突嘅就话其实佢唔算好年长，咁但系因为咧大肠癌佢有一个好重要嘅特点咧就系话佢发病系会逐渐年轻化，同埋假如话你发现佢嘅时候，往往就系比较中晚期啦，所以就如果唔及时去，即系如果有呢种情况唔及时去发现嘅话，其实就会有可能类似佢咁样系耽误咗一啲时间，所以就令到后面可能治疗亦都唔系咁好，咁所以咧大肠癌佢据讲佢嘅病变周期咧可以去到成10年到15年嘅，即系话前期可能冇咁容易发现，所以点解头先范总同我都会推荐大家就系话你去到一定年纪啦，可能要定期做一做呢、這个比如话肠镜啊，即系睇下可唔可以。发现得早啲啊，又或者系即系起码知道个情况，未必有呢种咁坏嘅情况啦，咁啊更加好啦，系咪先？
0: 系，
1: 但系就叫做 check 过就放心过咁样。
0: 系啊，咁啊，所以啊，都希望大家系即系身体健康啦，
1: 系啊，
0: 系嘛，长命百岁啦。我觉得呢一样嘢又系真系确实，即系我哋已经到咗嗱，你又系
1: 40岁以上啊嘛，
0: 高血压啦，
1: 系冇错冇错。
0: 我哋即系哪怕我哋即系点讲咧，即系事不与我啊，系嘛，即系我哋咁样样嘅年纪，你出到去呢一个嘅即系叫招工市场都冇人招啊，
1: 冇噶，35岁以下，
0: 以后都冇咩机会，即系叫咁样样
1: 嘅
0: 招。
1: 有嘅有嘅，保安啦，
0: 系，
1: 保洁啦。保姆啊，
0: 吉祥三宝
1: 系
0: 嘛？
1: 但系保姆我哋唔识噶，系咪？去煮饭咩？你又得啫，我唔得噶。
0: 哎呀，好啦，嗱，咁我哋睇一睇先啦。咁啊，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同大家倾偈啊。
2: 傍晚6:30。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翠遊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騎我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924路况，再同你关注翻外边嘅马路情况。见到多车嘅位置咧，就会有桂华隧道、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呢度啦，双方向行得慢咗。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呢边咧，北往南过乐松方向都要等一等。桂华路江湾跨线桥而家过翻桂城呢边，都系行得有啲阻滞嘅。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唔多好走，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方向都要等等。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仲系比较逼劫，海拔路桂江立交过罗村丫口大桥呢个位置出广州都系有慢。桂丹路中南市场呢个位入返丹灶都要等一等啦。另外啦，旅广路永润广场对出双方向有慢。龙高路的镇南路段入返高明，目前需要等等先。105国道新教桥呢个位置入返大良都系逼劫多车嘅。咁仲有容祺大桥啦，出广州方向要等等。德胜大桥入大良方向，高赞大桥过容桂方向都系有咪摩。另外高速路见到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呢边过广州都系逼一逼啦，稍为多车啲。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的特殊情况啊，欢迎继续在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的事发到去佛山家花生板块，咁啊揿入去咧可以查路况、报路况嘅。今拍分享先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5: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5: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上演的6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4: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1: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漂移》。
6: 喂喂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的亲子自驾游啦！7月31号，3日2夜的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5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的牛肉火锅、卤水狮头我等的潮汕美味啊！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起出发，快啲致电0757-孖238-46报名留位啦！
7: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再同你关注翻咧，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嘅天气展望啦。咁啊，预计咧今晚咧系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嘅出现嘅。咁啊，吹东南风2到3级，气温介乎喺26到30度摄氏度之间啦。咁而咧，相对湿度最大90%，最细65%。预计咧，听日同埋后日咧，佛山都会有一次明显嘅降水过程噶噃，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咁啊都仲系需要咧防范持续性嘅强降水，以及系咧其他可能导致城市暴雨、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嘅灾害。咁啊落雨咧，记得出门都要带翻把遮，同埋揸车要注意安全。今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0: 呢个暑假，笑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3: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咁咧就大家即系点讲咧？唔知道会唔会关注一下自己一啲嘅情绪，又或者系会有一啲即系叫有时候咧会忽然之间会有一种讲不出。道不明嘅感受，
4: 哦咁样咯，
3: 嗰啲感受咧好难去形容啊！咁我啲好奇怪，好唔舒服啊，咁样，即系会有呢种咁样感受。咁就最近咧就系有一位嘅即系叫北京嘅一个嘅即系叫心理学系嘅一位嘅主任咧，佢写咗有一本叫做《情绪词典》嘅书，系啦，咁佢系收集咧介绍咗好多啲我哋体验得到，但系讲唔出名嘅一啲嘅情绪。
4: 系呢情绪，我就咁睇个名都几有戏剧感，我觉得
3: 系。系啦，咁啊，即系几有。意思嗰种感觉啊，感觉啊，我哋而家就嗰啲即系捉唔到，但系我哋又好难去用言语去表达啊，究竟呢种感觉系点样嘅咧？咁样样，第一种咧叫被看到感，系啦，呢一个系一种处喺其他人嘅视野嘅中心嘅体验，仲有含有一种咧就会俾其他人咧会批判你嗰种嘅感受，系啦，有啲人咧会兴奋同埋激动，即系俾人见望住你睇住你嗰种，即系大家讲到咩周身唔聚财，唉望住晒咁样样，
4: 但系有人会觉得咁样系好享受嘅，
3: 系有人咧就会好焦虑，
4: 被看到感，即系存在感啦，系嘛，
3: 系啦，忽然之间即系叫做喺一个人群当中，忽然之间点解大家会望住我，即系会有呢种嘅感觉，系啦，叫被看到感。
4: 系系系，
3: 咁跟住咧，第二个咧就系不祥嘅预感。
4: 喂，呢个系情绪嚟嘅咩？呢个唔系突然间一种灵感嘅闪现嚟嘅，
3: 即系忽然之间觉得，哇，个心
4: 周身唔聚财，
3: 哎呀，我跳得好快啊，个心啊，系咪有啲咩事发生啊？咁样样，系弊啦，咁样感觉不妙，大事不妙，有某啲衰嘢会发生。有啲时候咧，人系咁样样噶啦。大家如果有睇过一个嘅《八仙》啦呢部电影咧，当中。钟离权其实佢讲咗一句对白噶，又太奇怪啦，太顺利啦，
4: 太顺利啦，
3: 即系佢哋入到去嗰、那个即系三星殿嘅嗰个即系叫做宝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
4: 系啊
3: 藏宝阁嘅时候，觉得咁顺利嘅，点解
4: 一啲阻碍都冇嘅？
3: 系啦，即系会系你记得有呢一幕系
4: 有，我记得我睇咗两次噶
3: 嘛，你系你睇咗两次，系啊，就因为有呢一种咁样样，原来咧呢一个咧系一种相当之原始嘅感受嚟嘅。系啦，
4: 即系某程度系一种灵，即系叫一种预知嘅能力。
3: 系啦，佢唔系一种恐惧
4: 啊，
3: 唔系一种恐怖感嚟嘅。
4: 系
3: 而即系因为两种嘅感受系有对象，你会知道你惊咩嘢。
4: 系
3: 而呢一种系你唔知道，即系一种叫咩？叫来源于未知嘅，
4: 只系动物嘅本能。
3: 系啦，呢一种动物嘅本能系某种特定嘅危险或者可怕嘅嘢喺附近，正系发生喺临近。而不祥嘅预感咧，系未能够辨别系乜嘢激活咗啲感受。
4: 系
3: 系啦，又唔知道点样去规避。系啦，净系留低一种，咦，有可能会发生呢件事咁样样嘅呢一种咁样样嘅感受，
4: 有个预知，
3: 系啦，
4: 但系又讲唔出咩理由，
3: 冇错啦。咁跟住咧有一种咧就系对跌落嘅不安感，
4: 哦，即系畏高咯，
3: 诶，嗱，冇错啦，冇错啦，啊，佢话原来呢，
4: 喂，呢个我熟啊，
3: 你畏高，
4: 我好畏高嘅，
3: 你好畏高，
4: 好鬼畏高
3: 嘅，我以前都曾经以为自己系畏高嘅，因为以前小学咧，我好记得就系第唔知系应该系我有印象嘅一次春游，学校组织嘅春游咧，就系去而家已经变成咗即系历史一部分啦，就系呢个东方乐园，
4: 哦，
3: 东方乐园系一个好鬼高嘅嗰个摩天轮，以前细个觉得好高啊，
4: 系
3: 摩天轮我系唔敢上去，
4: 哦，
3: 慢嘅摩天轮，
4: 合理啊，慢慢上去先惊噶嘛。
3: 系，即系都惊嗰时候，我就哎呀，我有畏高啊，我惊我唔嗱，我而家就唔会有呢一种，就系呢一种对于跌落不安感，原来咧只有我哋灵长类嘅动物先会有嘅，
4: 哦，
3: 系啦，咁咧就导致呢种不安嘅 基本情況咧，就身處一個高處嘅危險邊緣。
4: 嗯，
3: 有時候我哋例如嚇，我哋會去到一啲摩天大樓啊，有啲落地玻璃窗咁樣，或者陽台啊啲，你即係往下望啊，係咪？甚至乎你上得再高少少，你往下望會有少少。即係佢個心離離地啊，
4: 係啊，
3: 然之後會有一啲即係下身會有啲唔舒服嗰種感覺，
4: 會有條氣唔順嘅感覺㗎，
3: 即係個肚冤下冤下嗰種感覺，
4: 嗯，
3: 就係呢一種就係對於跌落嘅不安感，係。哇，
4: 畏高啦，都算系一种情绪嚟嘅，
3: 都系嘅。
4: 因为我自己印象比较浓烈咧，即系可能够解释得到嘅。咁，以前咪有一个讲法就话我哋嘅 DNA， 即系畏高嘅朋友入边 DNA 咧系有一种想跳落去嘅冲动。
3: 哦，系。
4: 咁你要掹，你要掹住自己内心嘅一种感觉咧，咁你就会有一种震晒嘅一种情绪出现啦。
3: 冇错，冇错。
4: 即系你要阻止自己做埋晒啲可能即系远古嘅本能嘅一啲戆居嘢。
3: 系，
4: 所以冇计。
3: 冇错。咁跟住咧有一种咧叫幻灭感，
4: 哦，幻灭添，系呢个好戏剧，
3: 因为一种曾经投注咗好多心理能量嘅幻想，
4: 啊，
3: 被现实打破时候所产生嘅感觉，
4: 哦，
3: 即系你觉得诶嗰样嘢 OK 啊，哇呢个好正啊，咁样点知你去到真真正正埋牙嘅时候，
4: 嗯，
3: 原来系咁嘅，会有一种嘅心灵上边嘅落差，
4: 哦，咁即系其实系一种强烈巨强烈嘅一种失落感嚟嘅，即系直情去到幻灭嘅地步，
3: 即系从美梦当中去。醒哇系
4: 个天跌咗落嚟咁嘅感
3: 觉，支付宝到账3000万咁样样啊，哇好正啊！
4: 喂呢个就唔系幻灭啦，
3: 唔系啊，即系之后发现原来你系发梦啊！
4: 哦，咁啊真系
3: 即系会有呢一种咁样样嘅咯，系啦，咁啊所以咧就系会有即系幻灭感系会令人即系会伤心啊，啊亦都会令人咧即系当然亦都有时会有可能会令人如遇都唔出奇，好奇怪我哋
4: 好梦成空
3: 系啊啊即系攞翻咧即系啱先我哋嘅嗰即系讲过嘅嗰位嘅作家咧。佢有一句说话，佢讲过，即系都算系名言啦。佢嘅名言咧就系有两样嘢不能直视，一个系太阳，一个人心。
4: 哦，
3: 系啊，佢系有讲过一句咁嘅说话嘅。
4: 睇下咩人啦，嗰个人心就
3: 哦，咁即系，
4: 你话佢中嗰啲人心有所谓啫，不能直视人心。咁你嗰个对你个对方系好人，你都冇所谓直视佢嘅。
3: 唉，冇错。
4: OK
3: 啊，咁啊，阿爬皮咧就话谂起一句台词：危险系客观存在，但系惊唔惊系取决于你自己，你可以选择唔惊。
4: 唔系有阵时咧，我后来发现，其实呢句说话好啱嘅，但系又有一个好难搞嘅情况，就系嗰种惊嘅感觉，可能系你祖先遗传俾你。
3: 冇错，
4: 佢未必系你自己惊，而系你嘅 DNA 入边写咗呢个惊吓嘅数据喺入边。
3: 冇错，
4: 即系等于我哋每个人都可能有啲负面嘅情绪，呢啲负面情绪极有可能系我哋嘅先辈留俾我哋嘅，未必系你原即系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自己积累落嚟，因为可能佢本能已经喺度，即等于有啲朋友特别中意某啲某啲玩意啦，有可能系因为你嘅祖先中意呢个玩意，所以你又中意咗，未必系你可以拣嘅。
3: 我举一个大家即系会比较多朋友会有即系同感嘅一样嘢，咩嘢咧？就系我哋以前。读书嘅时候最惊听到个声就系嗰啲粉笔喺嗰个黑板上边刮上嚟嗰啲，啧啧啧嗰啲声嘅，又或者拉台拉凳嘅时候，咦咁嗰啲声嘅，嗰啲嘅声音咧，其实即系对于呢种声音嘅恐惧咧，其实就系我哋嘅祖先嘅呢个遗传基因俾到我哋嘅。以前如果真系听到呢啲声嘅话咧，其实就系代表住有危险，又或者有一啲比较巨大型嘅一啲嘅猛兽，
4: 系啊，佢哋刮紧啲爪，
3: 系啦，冇错。出现嘅呢一种咁样样嘅前奏，
4: 嗯，
3: 就会对我哋就会产生一种原始嘅恐惧。
4: 所以我理性上我梗系觉得我自己唔需要惊啦。但系既然喂上边好多嘅即系列祖列宗留咗呢种基因俾我，
3: 系啊，
4: 我系控制唔到嗰个基因突然间弹出嚟嗰个恐惧嗰个反应嘅。
3: 系啊，
4: 所以就呢个就系人复杂嘅地方。
3: 系冇错。跟住咧一种叫开阔感。
4: 哦，开阔感，以为呢个系要耕田啊？
3: 唔一定嘅。
4: 哦，
3: 系啦，嗱，即系佢话身。处宽敞空间当中所产生嘅感觉就系开阔感，系一种令人愉悦嘅感受，系全身舒展、抬头挺胸、行动上大起大合、心理感受自信畅快。我曾经喺两个地方系俾我最深刻感受就系呢两种
4: 开阔感，
3: 开阔感一种咧就系喺呢一个嘅应该系北大河。嘅即系山海关老龙头，
4: 哇！
3: 嗰度
4: 啊，
3: 面对住嘅其实系一片海，即系北大河，即系
4: 渤海啊，
3: 系啦，北大河一片海嚟嘅。嗰时候系我第一次即系叫做系有印象当中面对住大海嘅时候嗰种嘅宁静同埋开阔感，
4: 犀利啦！
3: 成个人系 即係好 peace and love 嘅嗰種感覺。哇！嗰種即係好原始，有其實係慢慢慢慢，佢會有開始有少少原始嘅湧動啊，想除衫除褲，回歸自然嗰種咁樣嘅感覺。
4: 哦，
3: 嚇，呢一個係一個地方，第二個地方咧係喺可能有啲朋友有去過嘅，就係喺呢個澳洲悉尼嘅呢個郊區，有一個叫南山嘅地方。
4: 哦，
3: 南山其實以前係一個石礦場嚟嘅，咁上到去之後咧，其實佢會有一個好一馬平川，望落去就係一片森林，咁然之後有少少藍藍地色嘅嗰個咁樣樣嘅地方。點解咧？係因為嗰度種嘅桉樹咧，啲桉樹佢呼吸嘅時候，佢出嚟嘅嗰一啲嘅霧氣啊霧水咧，係有少少藍藍地色嘅偏藍，哦、所以嗰啲叫藍山。
4: 藍山
3: 咁、就係一片咁樣樣，又佢唔係一馬平川，
4: 佢好藍。
3: 你上到去嘅時候，你會感覺一片藍色，然之後一片即係叫做好開闊嘅嗰種，哇！係心情好愉悅，又係你係會忍唔住大聲嗌嘅嗰種感覺。
4: 哦，喂，呢啲係徐霞客嘅感覺喎，如果係咁。
3: 可能系，
4: 应该就系
3: 系咯。徐霞客如果佢唔系即系写呢一个嘅，即系佢啲游记嘅话，可能佢写歌噶啦。
4: 系啊，佢啲开阔感应该比我哋所有人都要强为系咁。
3: 系啦，冇错。咁跟住咧，第六种咧就叫秩序感。
4: 哦、
3: 秩序感就是、如果觉得事物之间嘅关系符合某种规律嘅话，就会产生秩序感噶啦。
4: 哦，
3: 系啦，即系产生关系就话咁啱，即系又有少少似我哋所谓嘅叫做系强迫症啊。
4: 咦咦，
3: 咁啱得咁巧，呢一粒嘅嘢放喺个位置。本来系唔系，即系两样嘢唔关事，但系
4: 冇乜秩序噶。
3: 唔系，应该系讲冇乜拉楞，但系啱啱吸吸含含得入去。
4: 嗯，
3: 嗰种感哇，好舒服啊！嗰种感觉。
4: 哦，明白，即系等于就系你喺度打牌咁样。
3: 系
4: 啊，即系你要喺混乱当中寻找秩序啊嘛。
3: 系
4: 打麻雀就
3: 系、
4: 是，咁所以就秩序感就系、是、哇，当你执翻靓仔嗰铺牌嘅时候，
3: 哇，
4: 舒服，跟住
3: 就有呢种咁嘅感觉，
4: 跟住又可以食啦。
3: 系啦，食得梗系舒服啦。
4: 咁啊，真系几好呢种，
3: 即系有。呢种秩序感
4: 系呢种感觉，确实都系一种几好嘅情绪，应该系多巴胺分泌咧几高。
3: 系、好咁解答翻阿莹姐先啦。今晚唔系丽华老师，因为咧丽华老师个月放假。
4: 系丽华老师去咗福建啊，
3: 系啦，去咗出咗去玩啊。咁
4: 比我仲要早去福建。
3: 系咁，你都快咯。你系八月十号出发。
4: 系我过多半个月，我
3: 系。系啊，啱系啦，啱啱好就半未够半个月啦。
4: 系
3: 十零日咁样样啦。系啊，咁啊，如果大家咧有兴趣咧，要今日尖咧八月十号咧一齐去到呢一个福建啦，同埋呢一个嘅即系叫汕头啊，因为今次。算系即系两地啦，
4: 冇错、
3: 福建同埋我哋广东汕头咁样两个地方去玩嘅话咧、欢迎大家去报八月十号今日尖一日出去玩嘅嗰团啊！
4: 对啦，咁啊想揾阿范总头先讲嗰种开阔感咧，我哋今次嘅旅程其实都会有嘅，而且咧秩序感咧，我哋会首先去咧就系宁德时代嗰度咧，去了解一下佢嘅新能源嘅呢个电池嘅黑科技，
3: 冇错。
4: 咁因为佢嗰种秩序感咧就系完全系无人工厂，
3: 系
4: 啊嗰种咧嘅高科技嘅呈现，所以系非常之有秩序同埋靓仔嘅，
3: 系
4: 而且咧就好难得咧，即系我哋作为游客。可以去到寧德時代，去到福建嘅呢個至頂嘅一個企業入面咧，去了解佢入面嘅嘢。咁等大家就可以睇翻咧，即係尤其帶住小朋友嘅情況之下咧，睇翻未來電池同埋科技嘅發展係幾唔錯嘅。咁、然之後咧，仲有你頭先講嗰種開闊感咧、我哋都會去一個玩水嘅地方可以揾得到，就係、是、白水洋。因為喺閩東咧有一個幾唔錯嘅，我哋今次行程會去嘅地方就係白水洋啦，就專門俾大家咧係鏡水，同時咧嗰個鏡水嘅區域係有90,000方，係即係話咧係有成。个镇咁大嘅一片水域喺嚿岩石上边咧，但系咧个水深又唔系好深，只系去到你脚眼嗰个位置，咁、你就可以喺嗰度咧，咪一路玩咧，一路睇表演啦，一路去纵情咁样欢乐嘅。咁、我哋会喺白水洋。大概都會玩幾個鐘頭，咁以及咧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會帶住大人細路咧，就會去福州同埋泉州。咁其實今日咧，阿雲姐就去到福州嘅，咁佢仲誠意咧發咗條片，就話福州咧有嗰度嘅叫做中藥嘅奶茶，
3: 哇，係
4: 幾啱我哋去
3: 中藥奶茶啦，
4: 即係好養生嘅奶茶，冇咁甜嘅，係啊，咁啊又確實咧，老實講，我哋佛山本地都有呢、這個叫方向嘅奶茶鋪，其實都有嘅。咁、但係福建嗰邊究竟又有啲咩唔一樣咧？就值得我哋。去試試，咁當然去福州或者泉州咧，就係感受當地嘅人民文化啦，同埋歷史。咁尤其喺福州咧，我哋會睇睇林則徐嘅紀念館。咁喺泉州咧，就會睇睇泉州嘅開元寺，同埋嗰度咧好多嘅大家族佢留低嘅古仔。咁當然啦，其實好多嘅朋友仔咧，如果想揾頭先我哋所講嘅開闊感咧，其實我哋都有兩晚咧就喺海邊住嘅，就會咧喺跟住落嚟嘅第三同埋第四日咧，就會去到呢個福建嘅東山島，其實喺漳州嗰度啦。咁嗰度咧，我哋就会住一间海边嘅海景酒店，咁、大家就可以咧有两晚嘅时间，咁就直接就伴海而眠，跟住咧就感受所谓嘅大海嘅开阔感。咁入边咧亦都会安排咧去叫做食下海鲜啊，赶下海啊， 同埋出下海啊，咁样都系非常之唔错嘅感受。咁、而去到最后嗰日啦，咁我哋就会专门由福建咧就翻去汕头，就食牛肉火锅，再顺便打卡埋《给阿嫲的情书》嘅取景地。咁、呢个取景地咧，其实因为部戏咧，我屋企小朋友都睇过，所以其实如果你屋企嘅小朋友都有睇过呢部咁动人嘅电影嘅话，其实更加应该带带佢去嗰个取景地嗰度，都系一个咧系古迹嚟嘅。咁啊，可以睇下当地人咧究竟系对于尤其佢哋嘅侨批文化，佢哋对于咧即系呢个乡情究竟系点样嘅一种诠释。嗱，今趟嘅行程咧，因为我哋出发嘅时间就8月10号，因为云姐咧就27号出发，佢就已经咧出发咗噶啦。
3: 琴日咧
4: 系，如果要跟埋阿詹一齐出发嘅话，因为我哋已经铁发噶啦，成咗团噶啦，咁、所以咧就可以咧揾翻三大旅行社去了解一下，分别咧就系咧富盈假期啦、禅之旅同埋广之旅，咁都系我哋今次嘅呢个主办呢次活动嘅旅行社嚟嘅。咁啊，禅之旅咧就86220860，广之旅就系86283390，富盈假期咧就系86294个6，都可以揾佢哋。咁亦都可以喺微信啊揾我哋快系玩家优选，咁啊揾到呢个小程序之后咧，揾客服叉烧包就可以知道详细嘅行程噶啦。咁啊，每位成年人咧就3699，我哋去5日噶，8月10号去到8月14号。
3: 系其实咧可以轻轻同大家去分享一个嘅数字嘅。
4: 嗯，
3: 系啦，咁啊呢一个数字咧，其实就系、是、关于宁德时代。
4: 哦、
3: 我今日先至啱啱系睇完一啲关于佢嘅呢一个市值嘅一啲嘅数据。
4: 系好巴闭。
3: 系喺呢一个嘅 A 股市场 ，A 股市场嘅呢个宁德时代系1.8万亿，
4: 1.8万。
3: A 股市场啊，
4: 一个地级市咁嘅 GDP 咯，
3: 超过佛山，
4: 咁肯定啦。
3: 佛山系1.3啊，
4: 系系系。
3: 咁然之后咧喺 H 股，即、就、系、是、港股咧，佢系2.79万亿。
4: 哇！
3: 你谂下一个企业。佢嘅市值當然唔可以咁樣去做，我純粹只能夠從數字上邊去比較，
4: 數字比較，
3: 因為市值從同呢個年度 GDP 係不能夠比較。
4: 我哋係粗淺
3: 咁
4: 嘛，係
3: 啦，我哋好粗淺，純粹只係數字上邊咁樣嘅對比，咁樣比較。
4: 嗯，
3: 佢真係我哋就係成個我哋嘅呢個叫做電車市場當中，
4: 新能源電池，
3: 新能源電池當中最核心、最即係叫做最。真系叫做工业皇冠上边嘅明珠，
4: 佢就系一粒明珠咯。咁再加埋咧，佢其实唔系净系做新能源车噶嘛，
3: 冇错。
4: 可能以后好多机器人啊，同埋啲特种器械嘅嗰个电池，其实都系佢开发生产，甚至乎以后我哋大多数嘅人咧，即系佢用电嘅嗰个感觉已经唔一样啦。
3: 嗯，
4: 即系等于以后嘅电池越嚟越细。咁同埋咧，佢能够包含嘅电量越嚟越大，咁佢有可能系发展到以后真系有一个终结者咁样嘅啲机器人，
3: 好快
4: 你塞旧电池喺个心口嗰度咧，佢就用成世噶啦，可以咁样。
3: 哇，
4: 终结者
3: 仲劲过核能咁样，
4: 唔系以后个方向，佢嘅发展方向就系咁啊嘛。你会觉得以后好科幻嗰啲嘢咧，慢慢成真就系要咁去慢慢去研究咯。
3: 系啊，嗱就好似即系呢一个嘅咩咁啫嘛，就好似高达咁啫嘛。
4: 但高达都系
3: 高达，好似系用核动力噶系嘛？
4: 佢都有唔同嘅动力，
3: 啊、都有唔同，
4: 但其实都系最终都系一嚿电池同埋一嚿即叫好高水平嘅一个电芯，然之后插入去，咁然之后先个机器人先喐得到。咁以后大家都会经常用机器人噶啦，咁所以个电池咧就是、真系叫做保底，要佢哋去慢慢研究开发至得。
3: 嗯 ，OK， 好，我哋睇睇。
5: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6: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5: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6: 绿有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5: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6: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6: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3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5: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5: 绍迹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6: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5: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6: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5: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7: 晚晚温德姆，日日好逍遥。
8: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姆轮住摊。
9: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8: 茂名特色餐，温德姆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9: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8: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10: 这个暑假邵瑞云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1: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2: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尖是也。
13: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12: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3: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14: 名震江湖，双侠出江，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好，翻嚟最后一部分嘅名震江湖啊！咁咧就阿北 yellow 咧就话：哎呀，我以为女仔唔会尿酸高添，咁我系咪应该饮少啲妈咪煲嘅汤啊？咁样
4: 冇，你现阶段仲系可以饮嘅。
3: 系咯，女孩子仲系可以，男仔就谂谂啊。
4: 即系假如话随住年龄嘅增长，咁啊可能再可以适量一下咯。
3: 系啊，咁啊跟住咧就话电池管理员咧就话开阔感我都有试过，
4: 嗯，
3: 就喺内蒙古嘅草原上边就有嗰种嘅感受啦。
4: 系冇错，通常咧啲大海啊、大草原啊或者大沙漠啊、大山啊，咁呢个感觉系特别明显嘅，
3: 系冇错。咁啊，跟住仲有吴顺超话，老婆睇我手机会有死亡感，
4: 吓点解啊？
3: 有啲生命被威胁嘅感觉。
4: 睇即系睇下
3: 睇咩先，
4: 睇耐咗会出事，点解会有杀咗咁多小肠仔出嚟？
3: 睇你啲账单啊，定系睇你嗰啲即系嗰啲短视频平台啲小姐姐系嘛？哎呀，咁同埋咧就系即系啱先我又即系叫做趁住啲时间咧，我查咗一下咧，即系高达嘅呢一个嘅能量供给嘅模式咧，其实基本上我哋国家都系有涉猎，即系除咗嗰啲即系完全系即系叫做
4: 好科幻
3: 嘅，好科幻嗰啲之外咧，
4: 咩核聚变、啊？
3: 正常嘅嗰啲基本上。即系嗱，啲咩太阳炉啦，
4: 唔系以后咧，你发展咧越嚟越哆啦 A 梦嘅嗰个方向系，即系肯定系核聚变电池啊，或者系类似咁样嘅一个原理嘅。但系无论你系用点样嘅能量嘅转换方式都好啦，你嗰个电芯都系要处理得多至得噶嘛。
3: 冇错，冇错，系咯。原来呢一个 SIT 啊、强集啊、自由高达都系大容量能源电池嚟，佢系用电嘅，
4: 即系等于就系以后就好似一个变形金刚咁，你有一嚿咁嘅魔方
3: 火种源系嘛？
4: 系啊，咁然之后入边就有。巨多嘅电池，巨多嘅电量系啦，咁你就要睇下点样储埋佢喺入边啊嘛。
3: 其实咧，即系生产能源系一种，储存能源系另外一种。即系我觉得就系、是，即系呢样嘢先系我哋需要去，即系叫做不断去探索、去开发嘅一样嘢，就系、是、我哋点样可以将啲能源储存喺度。你话生成能源，其实就能量转换啫嘛。我觉得都仲有好多办法，但系点样要储能？
4: keep 住
3: 呢样嘢先难啊！
4: 系啊，好难啊，所以咪要研究啦。所以点解会有系唔同嘅状态嘅电池出现咯？同埋有阵时咧，你嘅尤其个电池嘅密度越大嘅话，咁你又要顾及佢嘅安全啦，又或者要顾及佢嘅材料啦。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好艰辛嘅课题嚟嘅。
3: 冇错，系啦。咁啊，最后嘅时间咧，再次提醒翻大家，如果大家咧即系叫做需要去囤一囤货嘅话咧，我哋今个礼拜嘅江湖好货为大家去推荐参半呢一支嘅呢一个即系叫算系网红嘅品牌嘅牙膏。系啦，咁咧就系即系大家可以睇翻咧，就两只唔同嘅呢个功效啦。一只咧就帮我哋美白嘅，一只咧帮我哋改善我哋口气嘅。咁咧就三支，即系一款三支嘅套组咧就29.9，系啦，咁就系10蚊鸡唔使啦。咁如果你要即系叫再囤嘅话咧，你可以两只嘅功效。各三支加埋六支就只需要55.9啫，即系呢一支如果系大家去到呢一个嘅超市嗰度买，都系180克装嘅话咧，系讲紧30几蚊一支。 咁但係我哋而家喺我哋嘅呢個江湖好貨當中呢，係即係低到啱先大家知道啦，大家計返條數啦，三支29.9，六支呢就55.9，
4: 係
3: 啦，咁就相當之抵，咁大家就可以下去嗰度就去進行呢一個選購啦，
4: 即係放心好密望望啦。好，今日節目就到呢度啦，
3: 係聽日同一時間再見，
4: 好，拜拜。
15: 晚上7:00，
1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团，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蚊，
1: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想佛出游。
2: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揾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3: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4: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5: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6: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7: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8: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9: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0: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1: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9: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3: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3: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14: 924路放，
15: 好啦，同各位查室路况先啊。缓慢路段咧，我哋见到嘅系呢个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啦，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嘅双方向，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海柏路桂江立交往罗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灶，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105过道容祺大桥往广州，德胜大桥往大良，高赞大桥往容桂有立落。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都唔多点档。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报路坊。
1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7: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啊。
18: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17: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18: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上演的6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17: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19: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20: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摩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15: 好啦，咁啊，炎炎夏日到啦吓，我哋每日咧煮饭啊、煲汤啊、洗菜啊，包括嗰啲直饮啊等等啦，冲泡饮品啊，咁啊时时刻刻咧肯定都离唔开水啦。但系咧就好容易会忽略一个关键嘅问题啦。喂，夏季雨水多啊，嗰啲管道潮湿，小区输水管道啊、高层二次供水水箱咧，就极之容易啊滋生嗰啲细菌嘅。咁啲泥沙啊、杂质啊、普通自来水煮滚咧，就只能够杀菌嘅啫，根本就去除唔到嗰啲咩重金属、鱼氯、铁锈、水垢等等嗰啲有害物质。嗱，长期饮用咧，使用呢啲咁样嘅水啊，就会慢慢。

0: 慢咁样影响住我哋全家人嘅身体健康。尤其系咧，屋企如果系有老人啊、细路啊、孕妇啊嗰啲家庭咧，夏季新陈代谢快啊，免疫力咧相对系敏感，饮水量会大幅增加，饮水安全咧更加系重中之重啊！嗱，今日咧我哋专门请到啊呢个净水行业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嘅玲玲咧，就系、是、为我哋带嚟呢个重磅嘅惠民活动。等家家户户都能够用上全屋干净嘅好水啊！有请阿玲玲。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啊！咁非常开心啦，可以同大家面对面倾倾呢个健康饮水呢件事啦。啊，因为我从事净水行业咧都好耐噶啦，我亦都见过太多家庭啦，因为饮呢、這个饮水问题啦，踩坑啦，即系例如使大几千买一个净水器，后期换心又要使上成千几两千蚊，用唔住都觉得肉赤、啊，或者随随便便拣啲低价产品啦，结果装咗之后咧，发现过滤唔彻底啦，啊又有异味啦。依然都有水垢啦，唔知系等于白装、咁再者咧，或者系安装繁琐啦，仲要上门之前冇讲清楚啊，上门之后咧，师傅各种乱收费啦，咩打孔费啊，又少少耗材费啊，又咩上门费啊之类嗰啲啦，装完之后咧，最怕咧系咩咧？冇保障啦，售后咧想打个电话都揾唔到人啦，一直等啦，咁呢啲其实都系大家依家买家电嘅比较痛嘅一个点啦，咁再加上咧，大家嘅一个消费理念啦，真系越嚟越理性啦。主打一个唔使冤枉钱，亦都唔会话盲目去跟风啦。要嘅就系一个零风险、高性价比同埋省心好用嘅一个产品啦。所以针对大家嘅一啲核心需求啦，我哋品牌联合节目组咧系推出咗今次嘅专属福利政策嘅。我哋活动机型咧资质齐全，权威认证拉满，拥有国家正规涉水卫生安全认证啦，同埋呢个国际嘅 MSF 嘅净水品质认证啦，加埋呢个整机水龙头，仲要系呢个食品级无双分 A 嘅安全认证啦，三证齐全，真正做到等大家咧系零负担、零风险用上呢个健康好水。
0: 冇错啦，咁啊而家咧大家消费咧其实好讲究实实在在啊，唔希望咧花嗰啲咩冤枉钱。嗱、今日呢个活动咧。到底有几吸力先吓，同大家透个底，等大家心里边有个数啊嘛。
1: 系嘅，主持人讲得太啱啦，因为依家大家赚钱啦都非常之唔容易啊，每一分钱咧都要使喺呢个刀刃上。咁今日咧，我哋唔玩套路，亦都唔玩虚嘅，直接俾大家免费试用，零风险体验。试问啦，你线上线下喺边度揾得到咁正嘅政策啊？主打一个唔使钱就可以体验啦，而且福利咧系多到你无法想象啊！首先，今日打入电话嘅所有听众咧。我哋直接送免费安装，送货到家，免费试用十五日。我哋呢个免费安装咧，系真系全面噶，咩上门费啊、打孔费啊、材料费嗰啲都系免嘅。喺呢十五日入边咧，你全家人咧一齐去正常使用，亲自去感受呢个过滤之后个水质啦，去对比一下呢个口感好唔好啦，用住方唔方便啦，系咪真系冇水垢啦？你话事啦，你嘅体验系最紧要嘅啊！唔使提前使一分钱，亦都唔使承担任何风险、
0: 啊。系重点嚟啦，系免费安装到你屋企啊，免费又试用佢十五日，如果系唔满意啊，点算咧吓？同我哋咁多听众咧要讲讲喎吓。
1: 系嘅，嗱呢个系大家最关注嗰个点啦，因为你正常买嘢啦，都有七日无理由嘅。咁我哋咧唔单止七日无理由，我哋做十五日先，仲要系咧唔满意可以无条件退机，即使你产生呢个疑似嘅一个使用都冇问题嘅，而都系冇任何违约金嘅，冇任何扣费嘅。我哋上门拆机咧，全程唔使你一分钱，真正做到呢个零风险体验啦，等大家系冇有任何后顾之忧嘅。试用满意之后咧，参与我哋嘅预付。每个月只需要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拥有呢台高品质嘅净水器啦。唔使话一次性使一嚿大钱啦，压力细啦，负担又轻啦，完全系符合我哋当下一个轻负担啦，同埋轻消费嘅活动嘅。
0: 系啦，咁嗱，每个月咧198蚊吓，12个月就轻松冇压力啦。关键系咧就先试用，满意之后先至俾钱嘅。咁如果唔满意咧，全额退下，真系好实在嘅。净系呢一点咧，其实都。 比市面上好多嘅嗰啲咩净水器活动咧，都已经系良心啦吓。咁啊，但系呢个仲未够。今日打电话订购嘅听众咧，我听讲，喂，系咪仲有啲咩豪华大礼免费送啊？快啲公布下究竟咩礼品先。
1: 系嘅，冇错。今日只要拨打呢个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五大豪华礼品免费送，全部都系正品，全新，无需加价嘅。第一个咧系价值1180元嘅一个智能饮水机啦，呢款饮水机真系正嘢嚟嘅，即系你以前有净水器咧，你可能都冇体验到净水器嘅好，但加咗呢部机器之后咧，你会发觉哇，真系搭配话真系神之作合啊，即系非常之好用嘅。呢款机器咧，佢系高端实用啦，搭载呢个黑科技3秒速熱嘅一個技術啦，唔使你再煲水，亦都唔使話有千滾水嘅，有4檔精準控温啦，45度恆温沖奶啦，65度可以泡泡蜂蜜水啦，85度可以泡泡啲花茶啦。咁你話想要100度嘅水咯 ？OK 冇問題，一撳得啦，即刻就嚟啦，一件速耗即刻出水嘅，仲要係即濾即飲啊！老人家同埋細路啦都適用嘅。第二件咧就係價值299元嘅一個品牌空氣循環先啦，靜音大風力啦，全屋都可以空氣對流啦，四季通用先。第三件咧送俾大家嘅係一個價值199元嘅一個負離子吹風機啊，恆温速乾啦，呵護髮質啦。第四個送俾大家嘅係一個價值199元嘅一個無印良品輕車空調皮啦，親膚又透氣啦，四季皆宜。第五個送俾大家嘅咧係價值99元嘅一個帶過濾裝置嘅一個花灑啦。啊，呢五樣居家剛需好物咧，今日全部免費送，通通唔使錢。
0: 哇，好超值啊！咁啊，智能飲水機啦，空氣循環扇啦，負離子吹風機啦，無印良品啊，呢個空調皮啦，過濾花灑啦，咁呢啲咧全部免費送啦，淨係呢啲禮品，計落咧，其實個價值都唔止2000元啊！哇，呢個係咪仲未完啊？前30名打入電話嘅聽眾咧，仲有專屬嘅重磅福利，呢個福利咧一定要重點講啊，太難得啦！
1: 系嘅，冇错。今日前30名打嘅电话嘅朋友咧，直接加码享受多3年内免费换芯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净水器后期啦换芯都系一个开销嚟嘅。咁我哋直接帮你帮你换咗嘅话，真系成零成本嘅使用啊！咁3年内免费换芯啦，都帮你悭翻唔少钱啦。直接告别大家使后期使用一个高成本嘅一个顾虑啊！唔单止咁，今日前30名嘅听众，我哋会再送多部全屋中央净水器。
0: 全屋中央净水器吓，嗱呢个咧就系直接俾到全家用水全方位嘅保驾护航。咁啊，厨房啊，洗菜啊，煮饭啊，卫生间洗漱啊，或者系呢个冲凉啊，吓全屋用水咧都可以过滤啊，太超值啦！咁啊，再同大家咧重复一次咧今日嘅呢个核心政策啊，避免大家咧就未听清楚啊。嗱，免费安装到你屋企，试用15日，满意之后咧月付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咧就无条件帮你退机嘅。今日打电话咧送呢个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负离子吹风机啦、品牌空气循环扇，仲有就系、是、即系空调皮啊等等吓。咁啊，前30名打入电话嘅咧就享3年免费换滤芯，再加埋免费安装全屋嘅中央净水器啊！咁吸力嘅呢个政策，咁丰厚嘅礼品啊，大家千祈唔好犹豫啦，嗱嗱声拨打订购热线，记一记吓，4008286721，4008286721，嗱，名额得30个噶咋，而家咧已经有听众陆陆续续系打入咗电话噶啦，记住4008286721。4008286721啊！
1: 喺呢度咧，我都要同大家再强调一下啦，比较关注嘅一个问题啦，即系我哋机器咧系三证齐全嘅，由我哋官方师傅咧免费上门安装，整机到屋企咧系免费试用15日嘅，即系唔系单纯插俾你睇嘅啫，仲可以亲自去试一下，系咪真系好似玲玲讲嘅咁好？而且唔使你喐手，亦都唔使使1分钱嘅安装费，月付198元系冇利息冇手续费嘅，真系可以减轻大家嘅一个消费压力啊！做到等大家可以省心省钱同埋悭麻烦，咁亦都好多听众担心呢个试用退机麻烦啦。啊，呢、這个真系大家放一万个心啦。只要你唔满意，我哋就无条件上门拆机嘅，全程系零费用，唔扯皮嘅，玲玲喺度保证下，彻底打消大家嘅一个顾虑啦。因为大家讲究噶啦，都系一个理性消费啦，所以呢种零风险轻负担嘅活动咧，真系可遇不可求啊！可见我哋厂家嘅诚意啦，尤其系前30名嘅一个专属福利啦，3年内免费换新。 心加全屋中央净水器，错过咗今日嘅话，下次系咩时候咧？玲玲就真系唔知啦。
0: 系啊，玲玲讲得好啱啊！嗱，健康唔等人啊，福利都唔等人。如果想守护全家嘅呢个饮水健康啦，又想呢个零风险去体验一下咧，想攞走啱啱提到嘅呢啲豪华礼品嘅嗰啲听众啊，嗱嗱声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早啲打电话咧就早啲锁定名额，迟咗可能就冇噶啦。咁我再同大家梳理一次吓，点解一定要揸住呢个机会咧？第一，

0: 免费试用15日嘅零风险，唔满意就全额退翻钱，唔使花一分钱。第二咧，月付系198蚊，系冇压力啊，唔使一次过咧就使几大钱啊，符合而家大家轻消费嘅一个习惯。第三咧就系豪华礼品系免费送嘅，智能饮水机啊、吹风机啊、过滤花洒啊、循环扇啊、空调被啊等等咧，全部都系呢啲居家实用好物。第四就系前30名3年系免费换芯，再加埋全屋中央净水器，彻底解决大家后期成本同埋全屋净水嘅问题。嗱，咁样嘅福利咧，平时系谂都唔敢谂噶。咁今日咧，节目组系专门为大家争取到，就系想令到每一个家庭咧能够用上健康好水。依家嘅名额咧已经差唔多噶啦，剩翻唔到10个啊，仲未打电话嘅听众咧，嗱一声打个手机过嚟咯噃，拨打以下呢个热线，听清楚400-828-6721400-828-6721，错过咧，再等一年，可能都真系未必有呢个机会噶。
1: 系嘅，嗱，每日饮干净嘅水，用干净嘅水啦，身体可以少受罪，家人会更加健康啦。所以今日呢个活动啦，唔使洗冤枉钱，亦都唔使担风险，仲可以攞到超多实用礼品啊！真系错过啊，我都为你抌心口啊！真正为大家去着想嘅，所以大家千祈咪犹豫啦，喳喳林攞起手边嘅手机，锁定名额400-828-6721，400-828-6721，错过就真系冇噶啦。
0: 系，感谢玲玲嘅专业讲解啦，最后咧再提醒大家一次，核心的政策我再次重申一下，免费安装到你家，试用15日，满意月付198蚊，连续支付12个月，不满意就无条件退机。今日打电话就赠送5大豪华礼品，前30名就享呢个3年免费换芯，加埋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七月居家净水嘅刚需福利咧，嗱嗱声拨打电话，千祈唔好错过啊！好啦，今日亦都多谢晒玲玲上线，我哋期待下次再同玲玲倾偈，拜拜。
1: 好，拜拜。
2: 再微小嘅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嘅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呢一度系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嘅社交期待。快嚟加入呢一场声音狂欢！

啊，有啲朋友话：，哎呀，寻日就红色，今日绿啊，冇办法啦吓，唔系红啊绿噶啦咁样样啊。所以其实喺呢个咁样嘅市场当中咧，点样可以持久？持久地生存落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大家再慢慢慢慢摸索一下啦咁啊小弟咧就呢、這个吓，寻、啊、晚咧就呢个激动嗰头啦，系咯，一下子可能啊，即系又吓、啊、又扯到太行。又一下涉親凍親係嘛，所以咧都嚇藉此告戒所有嘅朋友係嘛，即係無論點、都要識得保重嚇，冇扯到咁行啊各位嘿。

听到嘅王心凌彩虹的微笑啊，难得师兄主啊，喂，寻晚你冇播首歌出嚟啊，容祖儿嘅连续剧啊，送俾龙二群同埋一条龙服务群所有朋友，仲有龙龙你一起收听啊。Jason 小叫话，所谓活着并不是单纯的呼吸、心脏跳动，也不是脑电波啊，而是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痕迹。想要睇见自己一路走来的脚印啊，并且确信那些是自己留下的脚印啊，这才叫活着啊。翻首Eason嘅我什么都没有，比园长亦说阿朱只输朱儿记忆月光彩姐姐村长同埋龙龙。佢话咩？一定要确认一下嗰个系咪自己留低嘅嗰啲足迹啊、脚印啊，令我谂起系咪确认一下嗰个系咪自己亲生噶？诶、欸，咦，喂喂喂！喂

明嘅朋友话看图啊，看图说话向雨伞学习做人。你不为别人遮风挡雨，谁会把你举过头顶？

0: 休息一阵。
1: 晚上七点半。

头果一刷新路放下缓慢路段，见到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嘅双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佛山大道落安牌坊往蓝石，车城路段往大沥，桂华路分江路隧道往南庄。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都唔多掂档啦，配合呢个航道升级，西桥大桥旧桥以及系两岸引道啊，7月31号起咧就实施全封闭管制，期间咧过。

0: 当小车，可以选择新西桥大桥。大型货车就请绕行龙湾大桥、龙翔大桥。另外新西桥大桥是设有慢行通道，是供行人、飞机动车过江的。咁啊，工期预计到2030年啊，各位互相支照。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煲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衷心感謝各位戲迷對粵劇《大麗花》的熱情支持。
3: 9月在佛山粵劇院上演的6場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啦，
2: 期待大家在佛山粵劇院相見啦。
4: 更多演出資訊請關注微信公眾號花生微飄移。
5: 陰晴雲雨要關心，驅寒問暖最貼心。924天
0: 气预报。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呢是有雷阵雨啦，局部大雨的，东南风2到3级，气温26至30摄氏度，相对湿度65%至90%。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2: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3: 地鼠就去长白山，盐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2: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靓职位。
4: 悠长假期，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31日出发，3日2夜，冲绍大队一次性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嘅地道美食同埋百年古迹，带人尽情探翻特色嘅潮汕美食，小朋友行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3: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2: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3: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2: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3: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2: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5: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这里是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FM924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6: 好啦，日日都行为艺术啊，看大 A 学穿搭，今日绿马甲啊，咁啊有啲朋友话系哟绿油油喎、啊，希望啊嚟紧嘅呢个所谓嘅八月份啊可以成个月都红啦，咁样，哇，诶、哎，人哋话五穷六绝七翻身，点解仲未翻身噶、啊？

听到张云京嘅偏爱，有啲朋友咧关心我，哇，你咳到咁样，有冇去医院睇睇啊？咁样，我有啲望而却步。有人哋医院依家其实都好忙啊嘛，系咪先？咁而且咧，人哋基本上即都唔系兽医嚟噶嘛，即作为牛马嘅我哋啊，行埋去，我唔知佢吓、解唔解决到啊？即其实有好多吓啲、所谓嘅唔舒服咧吓，一唔上班其实舒服晒噶啦，其实。

啊，听到嘅系林俊杰嘅《最赤壁》，跟住有啲朋友咧好关心我，喂，阵间带你去睇医生啦吓。咁啊，有啲话你风寒啊，可以去汗蒸一下，会舒服好多嘅。我忽然之间喺度谂一样嘢，即系人哋以前咪话咩啊？如果系啊，俾蛇咬伤啊，咁啊，唔建议话咩啜佢出嚟噶嘛？喂，但系而家有啲 AI 伴侣噶咯噃，不过 AI 嗰、那个佢唔怕噶嘛，系嘛？佢可唔可以帮我啜啜佢咧吓？我而家冇蛇毒，我意思系话即系类似，比如话系啦，你帮我啜啜佢，我可能会冇咳得咁紧要啦，会唔会啊？会唔会得唔得噶？咁样其实啊，即系帮我降下火啊，系嘛，得唔得嘅咧？唔知 AI 伴侣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功能啊，唔知得唔得咧？

美好的记忆话打卡拆场啊，卢少敏嫂啊，你同敏总嘅见面会又冇时间参加，明信片又未攞到，我太难啦，我唔理啊，今晚要点你嘅小我，但我已经播咗啦第一首啊，抚慰下佢嘅心灵、啊，就系送俾呢个龙少小英子、飞天猪、百度女王、月光华仔、八戒追月好玩、揸飞人、Jason 小杰、瘦小米、Hugh 子书、龙二三群同埋所有龙粉嘅，敏总好想大声说我你话身份报道啊，龙叔口罩不见啊，喂，谁轻轻叫唤我啊？听讲你呢几日都有提起我、啊，你后边仲有一橛嘅、啊，直到世界尽头啊嘛，系嘛？记得呢个名啊嘛，自从冇唱假第一次上嚟打卡，虽然依家个名系短咗啊，冇加以前咁长，你真系。但你可唔可以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啊？一首歌的时间够了，是吧？听到的是黎明的《你要懂得》。

听到阿黎明嘅你要懂得欺骗自己，系啊，即系做人其实都系自己氹下吓，我又氹下你，你又氹下你，系嘛，啱啱氹氹咁啊过人世噶啦，系咪先啊？

咁所以黎明嘅但愿不只是朋友就冇跑得出嚟啦吓，因为我哋啲潜规则已经潜咗黎明吓、啊、本尊啦。啊，我哋嘅潜规则嘅意思就系话，如果当晚嘅某位歌手嘅歌已经跑得出嚟咧，佢再出现嘅概率大大降低啊。阿东话：嘿呀，你嘅感冒咧一定系着马甲啊热亲嘅吓，即系焗咗几个星期，终于焗到感冒啦咁样。咁我就喺度谂，咁我系咪里边嗰件唔着先啱啊？吓，真空啊吓。

听到嘅系容祖儿嘅连续剧。有朋友问我，喂，你啲签名嘅进度点样啊？按阿敏总下达嘅呢个 KPI 咧，本周要完成1000，下周再完成埋另外嗰1000。哦，佢话咁啊，咁啊吓，一于写到你软啦，手又软，脚都软埋啦。我最近都系手软脚软啦，因为可能身体嘅原因嘅啫都啊。本地我系硬身啲嘅都啊。

系有啲朋友话，哎呀，你把声做咩咁性感嘅，我好喜欢啊！但系有啲朋友就话，哎呀，快啲去医院啦，自讨苦吃啊咁样。跟住有啲朋友啊，体恤我啊，哎呀，咁你依家咁样啊，成个人都软腻腻，就不如啊，揾到个暑期工吓，帮你签名啦。反正你嗰个签名咁鬼容易模仿系嘛，料两料。我有时都庆幸，哎呀，好彩嗰个艺名龙少系嘛，简单啊，啊嗰啲笔画啊，呢、這个故事系啦，继续印证。不过而家其实都唔敢叫啲小朋友罚抄名噶啦，系嘛。哇，今时真系唔同往日啦，但往日嘅话咧，我哋吓嗰个时候真系啊，啲笔画少嘅有着数啲嘅系嘛。

有啲朋友话咁，你不如整个章系咁印啊，算啦咁。阿敏总啊，佢话点可以咁样对大家嘅咧？我哋系满满诚意嘅，吓笔都准备埋俾你哋啦，唔叫你哋攞手指自己咬啊，都已经系对得住你哋啦。啊，你仲喺度想偷懒啊？

好多朋友想帮我，不如咁啦，我干脆就唔签，反正我嗰个名咁容易模仿，你哋翻到去自己攞各种颜色嘅笔，自己帮我签咗个龙少嗰两个字落去。

微信用户啊，打卡浓缩对波呢鞋啊，我嚟点翻首 MC 反对无效。史蒂芬就话：卫龙少，你寻晚咪太大声啊，声都变埋。

听到嘅陈粒嘅小半，哇，好似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呢首歌咁喎。小提分仔嗰个未讲完啦，声都沙埋喎，寻晚咪叫得太大声，保重龙体，点一首多喝水送俾龙少小杰以及龙羊群全体成员。

0: 小白同学话今晚想听啊陈廷锋嘅《蒸发》，《蒸发》呢首歌好似一路歌款未见到啊。佢话收到几份霆锋嘅周边啊，好靓啊，好中意啊。拖拉 A 梦点无人驾驶？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喂，鼻窿窿啊，仲系录音版嘅玲玲，其实唔系。其实唔系录音版嘅玲玲嚟嘅，有写阵先。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4: 今日你行动咗未？
5: 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
4: 拒绝一次性餐具，自带环保袋，让垃圾各归其位。
5: 绿色出行，少开一日车，多走一段路。
4: 参与植树护绿，守护身边嘅每一片绿意。
5: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我先行，
4: 我先行。
6: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7: 参观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8: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7: 面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

Guarantee 用背脊唱情歌。跟住落嚟嘅系 MC 张天赋出场，带嚟反对无效。

Bang Yellow 点范卓妍嘅三尖八角歌库见唔到，灵魂苏话打卡静静听歌啊，静静出嚟打黑丝啊，努力搬砖的牛马，点吴卓羲嘅别怪他，唔好怪免 A。

Joker 话咩话 ？Joker 话点解玲玲今晚咁正经？吓，佢有唔正经嘅嗰一面我未见过。意思话喂，龙少，今晚你话声沙沙地啊，今晚贪心少少，点黎明嘅爱比我重要？陈慧琳纪念日，梁咏琪胆小鬼其中一首都得，送俾龙哥哥，我你与他。

听到嘅系周丽淇版本，可惜她有女朋友啊！风行天下话点霆锋嘅《末世纪的呼声》啊！

原嚟系英德哥啊！大家支持龙少龙三点，今晚点反咗无效，俾西桥小杰佬啊，叫佢唔使投诉啦。佢咁靓仔，我会到处帮佢发靓照靓相。你有冇取得人哋嘅版权噶吓？张宇话今晚早早地吔完饭啊，冇嘢做，开台小绵羊去兜兜风，点梦形事一样。巴拉巴巴巴话。哎，龙叔，今日个绿灯啊咁紧要啊，吓到你声都变埋嘅。转紧出嚟，郑融唔系红绿灯啊，多喝水。

系啊，平时啊，我哋啲直男成日劝喻嗰啲吓，女朋友啊、老婆啊，哎呀唔舒服啊，多喝多喝水啊。依家吓，依家终于都到我领教翻啦，系嘛？个个都叫我多喝水啊吓。同埋圆圆长话：你搞咩啊？声都变埋嘅，点邓紫棋嘅《我的咪咪》？送俾所有龙粉，特别送俾小杰同埋龙龙你喎。系啊，你点和得咪咪啊？肯定我声都变埋咯，哇！好多嘢我变啊，我都啊。

0: 豪豪二十一点黎明上网上飞飞，或者将我有这么近那么远，俾龙七群咗所有人。卓日计师法律起步话龙少啊，今日耳鸣啊，去医院睇咗，话系鼻咽炎啊，啱啱食咗第二次药啊，去咗次厕所，但系都仲系唔舒服啊。今晚静静听歌，默默撑场。哎呀，各位啊，咁啊都真系要多多保重身体啊。血液里都系走的小飞女啊！
1: 我以为你话自己系禽兽啊，所以医生唔识睇啊，系我系牛马啊嘛，
0: 标准嘅牛马啦。嘉怡猪猪话打咗将近一粒钟嘅羽毛球，烧咗289卡，减啲肉啊！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唔使谂啊，国家已经否决咗。

0: AI 成为生理伴侣嘅功能啊！我知道，畅想一下啫，进口嘅有冇啊？梁青嘅衰仔话嚟翻首 MC 细一，俾今日生日嘅肥欣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听到嘅系温兆伦《随缘》，
1: 随缘逝去，没一分可强留。

首歌嘅歌名叫做《随缘》，有阵时都好感慨啊！我哋好多时候都系口头禅，好多禅意嘅意思，比如话一切随缘啦咁样，但系口头就识得咁样讲，真正去处理、真正去应对、真正去前行嘅时候，总系执着大于所谓嘅随缘，系嘛？

稻草人话咧，龙少伯想保重身体啊，把声都唔似你啊，我每日都喺度听重播噶，今晚咧终于可以上嚟露个面，想点首卡萨布兰卡送俾各位加班嘅朋友。哇，靓歌，不过今晚可能时间有限啊。李燕咧就话静静听歌，默默支持，追剧当中。潇洒话我知啦，龙少你系怕打针，所以咧你就唔敢去睇医生。我哋惯咗打人哋针系嘛。梁七嘅衰仔，这个读咗，祝佢生日快乐系嘛，生日嘅肥恩啊，转紧出嚟彭玲无人驾驶。

听住呢首无人驾驶，我谂起今朝早同我妈妈嘅对话。我话啊，其实我都真系好期待无人驾驶呢个技术尽快成熟。佢问我点解啊？我话系如果有嗰一日咧，嗰部车就可以随时载我去呢度嗰度，我喺车上面瞓一觉，跟住就去到目的地。如果真系咁样咧，我就可以即系周游全国，系嘛，甚至周游列国添啊！好似几爽，努力揾钱啦，系嘛？当然啦，呢个技术成熟，我相信我有生之年应该有机会见得到嘅，有信心吓。

有朋友话：嘿，你呢有黑嘅有，又有排骨吓、啊，有冇你喺度查？你睇你声都沙啦咁样样。北耶路话：虽然声沙沙地，但系我又觉得此时此刻你又几性感，仲有啲气泡音添。单挑你的吻话点夜机嚟听听啊，百万不不只话保重啊吓。北耶路话：一千张里面究竟有几多张隐藏款？啊，讲真啊，原先我只系签咗三张，我就打算嗰1997张都当作系隐藏款啦。但系啊，过唔到骨啊，敏总话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系嘛？就变成啊有排签啦。总之就啊，冇咩隐唔隐藏款啦、啊、反正张张都要签啦啊。尾数系1357嘅话，打卡撑龙烧、苦瓜干、炒牛肉干、蒸鸡春，系嘛？又系过嚟打个卡。Jason 小杰话：喂，动起来出出汗咧，感冒就好快好噶啦。匿名嘅朋友话：啤啤听硬龙完晒啦，我已经啊，你慢慢啤啤佢啦。听到嘅系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匿名嘅朋友话：，哇，唔对比唔知啊！你哋两个咁多年都冇变过啊！即系我同阿敏总啊，佢仲攞咗两张相嚟对比，一张咧就系、是、以前咧带货嘅时候咧带货嗰啲黑超墨超嘅，咁啊另外咧就系、是、一个星期日嘅时候下午同阿敏总一齐出现喺呢、這个线下嘅。嘅相吓，两张一对比拍埋嘅，哇！一直都系保持咁青春，到底是怎么做得到的吓？跟住阿陈尚荣话点一首歌，陈小春嘅0932。

0: 让你走。
1: 平田哥，阿龙哥，我真的好累啊！龙哥永远不懂我们的苦啊，点样就苦瓜，非我小菜不可。诶，嚟翻首实情啊，好郁闷，冇咩心情，静静聆听龙爷表演，治愈一下。好啦，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啊，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可能有部分嘅留言咧未能够读出，但系都抱歉啦，时间实在太有限啦。我哋听晚7点到8点半继续互相陪伴，如无意外，听晚阿万飞就会上线啦，听晚后晚都会上线啦。咁啊，听晚见 ，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雪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0: 新爱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1: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0: 全程独家佛翠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3: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2: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坐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3: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是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碌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喂喂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嘅亲子自驾游啦！7月31号，3日2夜嘅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嘅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嘅潮汕美味啊！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起出发，快啲致电0757-2384-6报名留位啦！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2: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2: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2: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2: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元就有2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5: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4: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5: 你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4: 吓、啊，原来咁嘅咩？
5: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6: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7: 预防溺水请中秋。

0: 店。
1: 嗱，想睇下人哋咧系咪纯血老广咧，其实好容易嘅啫，系福打你咪打你咯，唔使惊。系嘅，成吉思汗打仔，闻一闻，索一索，呢个风吹鸡蛋糖。系嘅，豉油捞饭，一二三四五六七。星期一至星期七，仲有呢、這个打波先系落雨，寿星公吊颈，日本干鱿丸，哎，好劲啊！你真系，俾个五我先，果然系正宗老广啊！同声同气讲粤语，多谢你捧场，点赞收藏，转发俾佢，仲有佢啊吓，睇下佢哋系咪自己有先。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3: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2: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1: 嗱，我哋成日都盛赞一啲足球界嘅中场大师，可以抽离个战局，以上帝视角啦，揾到最佳嘅传球路线。例如话沙维啊、美斯啦、摩特力啦、奇云迪布尼啦，等等等等。嗱，咁诗词界咧，边个又可以拥有上帝视角咧？你觉得？我就揀李白啦吓。嗱，今日同埋你一齐解读李白《望天门山》，一首用无人机嘅视角拍嘅山水诗。望天门山，唐·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去，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入边来。李白呢一首诗真系古代版航拍中国啊！第一镜，天门中断楚江去，好似一把斧头咁劈开咗座山。第二镜，碧水东流至此回，江水到呢度打咗个白鸽转。第三镜，两岸青山相对出，两边山啊扑面而嚟啊。最后一镜，孤帆一片入边来，一只船仔从太阳边驶过嚟。问你服未啊？中断啊，粤语嘅爆破音就好似劈山咁样。李白佢如果参加世界杯，做唔做到超级中场呢？我就唔知啊。不过佢教识我哋换一个视角，平凡嘅山水都可以系大片啊。所以如果李白落场踢波，你觉得佢应该着几多号波衫呢？会唔会系十号呢？评论区留言讲下。
2: 开心听，开心讲。
5: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2: 郑聪越讲越掂。
6: 点解

0: 咁讲真啦，你话究竟呢一首歌嘅翻唱咧，系阁下听紧，你觉得系好好听啊，或者系唔系几好听啊，或者麻麻地啊咁样？呢个就见仁见智啦，因为始终音乐审美咧都系好主观嘅，即系有人觉得呢碗牛腩面好好食，有啲觉得呢碗就麻麻地啦，有啲觉得哇呢碗嘢唔得咁样。咁啊，无论系边种状态啦，咁但系唔会改变嘅就话，起码你一听就知道佢系边个。即系你唔会话呢个边个翻唱呢首歌，或者呢首歌都够胆死翻唱嘅，好难超越嘅咁样，佢唔理咁多嘅，因为佢一定会带住自己浓浓嘅标签。我讲就系周华健啊，属于佢嘅版本啦，就翻唱自黄家驹啦呢一首经典嘅《真的爱你》。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讲啦，即系无论系一个知名嘅歌手或者系音乐人都好，咁当你要翻唱一啲脍炙人口啊，或者即系人尽皆知嘅好熟嘅呢啲咁样嘅音乐作品嘅时候咧，多多少少压力都会好大嘅，因为好容易咧会受到嗰位主唱啦，或者原本嘅 arrangement 嘅影响啦，即系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咁样。咁就等于好似讲开话真的爱你啦，即系我哋讲下妈妈啦。我哋都系知道妈妈系好锡我哋，我哋都好尊敬同埋好锡我哋嘅妈妈。咁但系你话喂，当我哋要长大咗啦，要做一啲决定嘅时候，咁系咪我哋仍然都会受妈妈好多好多嘅影响咧？定还是都够胆自己去做一啲决定，但系就保持住同埋妈咪咧有商有量咧咁样？呢个系另外一个境界嘅事情啦。咁其中咧就喺粤语世界里边咧讲到嗰啲即系年纪其实就唔细噶啦，都好大个噶啦。咁虽然话咧就几大都好啦，喺妈妈嘅眼中都系个小朋友。咁但系连嗰啲生活起居啦、精神上边啦，都系好依赖啦，好似 B B 仔嘅时候咁好依赖个妈妈嘅咁样。咁我哋咧粤语里边咧就会有一种有一个词啦，专门形容呢种状态啊。咁今期嘅越讲越点啦，开波啦，就先交俾杨忠啦，讲讲呢三个字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点，盏鬼粤语学堂。
5: 群脚仔主要咧系用嚟形容依赖性强、缺乏主见、长唔大嘅成年男性嘅，字面意思咧就系匿喺母亲裙脚后边嘅男孩子，引申意思就系妈宝男啊，指嗰啲年纪虽然唔细，但系生活起居、精神依赖上边依然好似个小朋友一样离唔开阿妈嘅男性，唯母是从，对阿妈嘅说话言听计从，毫无主见，甚至喺恋爱、婚姻当中都完全听晒阿妈嘅安排，缺乏独立思考嘅男人，更加系批评嗰啲冇男子气概、唔够胆负责任嘅男人啊！在近时的中国家庭当中，阿妈经常是身穿长裙，当小朋友觉得害怕、怕丑又或者不想见陌生人的时候，往往就会躲在阿妈的身后紧紧地捉住阿妈条裙不放的。这种行为对于几岁的小朋友来讲算正常的，但是如果一个男人成年后之后都还是这样，行事作风依然似躲在那个裙脚后面的小朋友一样，离不开阿妈的保护和指引的话，大家就称他为裙脚仔了。譬如你可以讲，佢女朋友同佢分咗手啦，系因为顶唔顺佢系一个裙脚仔啊，买件衫都要问过阿妈先。做人唔好咁裙脚仔，有时要学识自己面对问题啦。
2: 一蚊一只鸡，
3: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哦，原来是裙脚仔，是啊，你个裙字写错咗啊，但系你写呢个啦，系裙体个裙啦。咁真正嘅裙脚仔系真系讲紧着住嘅女生着嘅嗰条裙嘅嗰个裙啦，即系衣字边右边系一个君子嘅君嘅裙啊。咁裙脚仔咧就真系唔系净系讲话喂听妈妈讲啊。好听阿妈说话咁意思，即系好多时候有时会讲话，哇！你咁大个，点解啲行为睇落好似仲未戒奶咁样嘅？咁通常咧，我哋就会嗌佢做裙脚仔啦。咁所以咧，就长辈都会咁教我哋啦。阿妈嘅裙脚啦，确实系每一个小朋友啦，好多人啊都会经历过童年嘅一个好温暖、好窝心嘅避风港，但系唔应该系一世嘅避风港啊。

0: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1: 每周三早上十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元。
0: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2: 越听越啱听。
3: 群脚仔指嘅咧就系妈爆懒啦，好听阿妈话，完全冇主见。有时候有人会怪，诶，系咪你呢个人咧好胆怯啊，好细胆啊，冇办法做一啲主见。通常我哋会回溯翻佢嘅成长经历咧，佢阿妈系咪一个非常之强势嘅人啦？所有嘅嘢都只能够系听我嘅说话。咁尤其系阿妈又非常之叻嘅时候咧，佢做嘅一啲选择系非常之好嘅时候啦。虽然有时候结果可能真系用阿妈嗰条路咧会行得更加顺一啲，但系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就系打消咗个仔嘅独立性啦。咁佢通常咧会带住呢一种嘅思维啦，进入到两性关系当中啦。咁佢习惯咗都系听阿妈嘅说话，大个咗听边个嘅说话？听老婆嘅说话啦，又或者继续听阿妈嘅说话啦。咁久而久之，佢就好似系一个扯线公仔一样，冇咗自己嘅一啲判断能力啦。所以你有冇睇到？唔系单单我哋去指责一个人咁简单嘅，原来背后嘅动力、背后嘅关系系咁大咁大嘅。就好似容祖儿嘅呢一首长子一样，佢讲述嘅就系呢一个人毫无主见，就好似一张长子依附喺一只门上边，依附喺一埲墙上边咁样，冇咗呢埲墙，冇咗呢个门，佢就活唔落去啦。你身边会唔会都有咁样嘅群脚仔咧？

0: 越讲越掂，
1: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2: 越讲越掂。

0: 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 哇，太公
2: 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0: 天下节目先。
1: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2: 喂喂，各位南方嘅朋友，有冇见过齐腰大雪咁夸张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啦，一齐试下拣几句解读一下岑参嘅《白雪歌》，一首唐代最强嘅冰雪奇缘实况记录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节，湖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绝对是唐代最夸张的天气报道员。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你以为他写紧春天？错晒啊！他是说晚黑落了一场大雪，朝头早起身，整个世界变到白蒙蒙一片，啲树挂满咗雪，好似梨花盛开咁靓，好嘢！梨花开，粤语咁样读啊！嗱，呢种轻柔咧，就好似花瓣绽放一样，将寒冷写成花啊，认真犀利啊！所以正如话斋咧，伟大嘅诗人能够将地狱写成天堂啊！嗱，如果你都觉得正咧，记得点赞、收藏、分享俾志同道合嘅老友记啊！等冬天睇都唔觉得冻啊嘛！嗱，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见啦！
3: 开心听，
4: 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3: 开心听，开心讲，
1: 越讲越掂，郑聪。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3: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4: 越讲越掂。

呢边啦，听住啦，就周杰伦呢首歌啊，咁都熟噶。听妈妈的话，咁听讲佢嘅妈妈啦，叶惠美啦，第一次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咧，忍唔住啦，都系眼湿湿啦，会流眼水。咁正如歌词里边佢所讲啦，因为细个嘅时候咧会被要求去学钢琴啊，或者做好多嘅东西。咁正正咧就系因为母亲好多当年嘅啲好严厉啊，好多嘅教导啊，或者坚持。而成就咗啦，就今日嘅自己。咁当然啦，刚才咧，我哋喺节目里边咧分享咧，就系今期越讲越点讲嘅一个粤语词啦，就叫做群脚仔。咁其实听妈妈的话系冇错嘅，咁但系群脚仔咧就系太听妈妈的话。咁啊，听到啦，已经好大个嘅时候，理应有主见，理应可以做好多自己去做嘅事嘅时候咧，仍然都系离唔开净系斋听妈妈的话，而且系好依赖妈妈。所以呢种状态，我谂妈咪都唔系想见到你咁样。好似你包括呢首歌曲里面都讲到啦，其实就话即系我哋真系要听妈妈嘅话嘅，我哋要听妈妈嘅教导啦，要认真去学习啦。咁但系唔好唔记得啦，亦都要学识点样去独立啊。咁最好嘅状态唔单止唔系做一个群脚仔咯，咁记得会可以力争成为保护我哋母亲嘅强者。

得莎莎话咧，每一次听呢首歌啦，都觉得好温暖。咁啊，确实啦，都系属于系周杰伦歌曲里面嘅一首好温暖而又好励志、好好嘅一首歌啦。等大家可以利用另外一种侧面去理解母爱。咁同埋唔好唔记得啦，记得要学识感恩。好啦，咁啊，啱先啦，我哋讲嘅第一个词咧就系群脚仔就好听妈妈嘅说话啦。跟住落嚟要讲嘅另外一个粤语词咧，都系同埋呢啲依赖啊、依附咧有少少离唔开。但系今次咧就唔系听阿妈嘅说话，而系听佢自己心目当中嘅女神嘅说话。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观音兵核心的含义就是盲目听从女性指挥，任劳任怨，随叫随到，但往往得不到真正爱情回报的男性。这些人通常是围绕在心仪女性的身边，好像士兵一样言听计从，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譬如说送早餐、做司机、整电脑、陪行街等等，希望通过这样的行为感动对方，获得芳心。你觉得可能吗？但是对方通常呢，当他是备胎，又或者是普通朋友，甚至衰啲嚟讲，利用紧他。这个词主要是源自于神话形象。在中国民间信仰当中，观音菩萨身边通常伴有护法神将，譬如说善财童子、龙女等等。咁呢啲护法兵啦，对观音菩萨咧绝对忠诚，唯命是从嘅，只系负责守护同埋服务嘅啫。咁大家发现好多男性喺追女性嘅时候咧，地位好卑微，就好似观音身边嘅兵将一样，永远喺度守护同埋待命，于是就称呢一啲男性为观音兵啦。譬如你可以讲，你都做咗三年观音兵啦，醒下啦，佢根本就唔中意你。个女仔生得靓，大把观音兵帮佢送外卖做 project 啦。观音兵系一个带有贬义同埋自嘲色彩嘅词汇，佢形象咁描绘咗喺情感关系当中处于被动嘅卑微地位嘅一方。虽然听起身好似系一种守护，但系呢一种傻更更嘅守护咧，系意味住付出同埋唔对等嘅收获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第二个讲嘅词就系观音兵啊！咁啊，观音兵三个都系发粤语嘅第一声啦。字面意思是观音菩萨身边的护法兵将，引申出来的意思刚才杨忠都提到，就是那些很盲目听从女性指挥，任劳任怨，随传随到，但往往又得不到爱情回报的男性，即是有时兴讲的士兵态。但哼就说杨忠真的现实了，个女仔靓就多人送外卖，咁其实靓唔靓都可以好多人送外卖啊！你有手机揿一揿，好多平台都好多人争住帮你送外卖，仲可以有一对一送添。哇，抵噶！有啲时候用券之后咧就补几毫子咁样，哇，但真系快好多嘅。

里面都听住阿梁洛施嘅呢首歌啦，虽然歌名就叫做听话，但佢想表达嘅就唔系话言听计从嘅，相反而系觉醒咗之后发现唔可以咁乖咁听话。

0: DJ 正聪，越讲越掂，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
2: 别换台。
0: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3: 有长假期，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31日出发，3日2夜，冲绍大队一次性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嘅地道美食同埋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探翻特色嘅潮汕美食，小朋友行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4: 越听越啱听。
5: 其实观音兵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对等的关系，女生利用着男生深爱着自己，于是做了很多恋爱以外的要求出来。而吴业坤和张智霖的这首《冰冰》更加犀利，他指的是两个观音兵在那里打架，在那里争，究竟他喜欢我多一点还是喜欢你多一点。你们俩没事吧你？有咩好争啫？又唔系中大奖。
6: 珍惜她鲜花般美丽，

得啦，今日啦就越讲越掂啦，多谢各位捧场。啊，讲咗两个词啊，我同埋阿杨聪一齐。咁啊，第一个啦就系啱先有啲人讲话即系孖宝啦，咁意思啦，就系群脚仔。然后讲个第二个词啦，就系观音兵。咁啊，讲真啦，就两个词啦，都好依赖啊。咁啊，群脚仔就好依赖母亲啦，依赖妈妈啦。至于观音兵就一定是很供奉很依赖自己的女神，两个都有少少问题，一个行不出阿妈的那个群脚，另外一个就直头不是飞，是行不出就是女神的手掌心。啱先杨聪都讲到一些爱情或者成，我自己就不是什么爱情专家，充其量都只是拍过拖结过婚生过细路咁大把，但是确实就每个人在爱情里

0: 里面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套学问的，但无论是怎样谨记都是要即是要好公平啦，又或者如果可以的话都可以尽量将自己好真实的一面拿出来啦，或者是指引一下这个爱情的方向啦，指引或者叫做用埋啲讲指挥一下这个爱的方向啦，咁样。咁其中有一首歌啦，咁就无论是爱情的世界还是公益啊做活动的世界，咁都系啦，好励志而又好有色彩。咁其中都讲到就话我唔系肖邦，咁但系我小小嘅乐章要令到万众衷心鼓掌。所以就算唔系完美嘅拖友或者恋人，咁你都可以用你全部嘅真心真意啦，为你嘅爱人啦谱写乐章。咁当然亦都系可以值得你赢到掌声啊！
1: 我将整个命运开始合唱。
0: 任贤齐，指挥家。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切换式的放模式啦！
4: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5: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4: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6: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4: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有人有我吧，等我四季放暑假。
4: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8: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9: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8: 啱啊，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9: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睡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8: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9: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
1: 嗯，
0: 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2: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
3: 啊，
2: 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0: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2: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4: Oh no！
2: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2: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0: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2: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2: 有一种笑容是对未来的憧憬，教育帮扶播种希望的种子，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4: 乡村绽放笑颜，用笑容铺展乡村振兴新画卷。

0: I'll come back now, you hear?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2: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1: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2: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1: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2: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7: 早晨啊早晨啊又嚟到家长学堂嘅时间一讲到家长学堂其实自己讲得好惯下咁但有人就话係囉学堂应该学好多嘢好多知识输出。其实每日节目当中都会同大家即输送好多一啲嘅资讯啦政策解读啦各方面嘅一啲消息啦亦都会同大家分享一啲嘅观点同埋评论。而睇返即话家长学堂呢一个名字其实真係从2018年开始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哎呀原来有咁长时间啦 ,2018年三月份嘅时候我记得就喺我哋嘅 FM94.6 播出咁呢个一直都系一个环节嚟嘅即系3到5分钟左右嘅环节啦咁同教育局啦同埋我哋嘅专家们啦老师们一线嘅老师们一起就会就呢个家庭教育嘅问题一起去探讨咁亦都输出咗好多好多内容睇返数据上面你会发现哇原来我自己做咁多期啦咁真系风雨无阻我仲记得真系家长学堂系即使系即除咗係放假下嗰几日甚至我哋前几年嘅时间即使放假我哋都会有家长学堂嘅假期版话俾大家听点样去凑小朋友啦点样可以令到我家庭关系更和睦。咁但其实有阵时会觉得家长学堂唔单止係针对小朋友嘅。其实家长学堂因为其实我哋嘅角色系家长所以更重要嘅就系要照顾返我哋作为家长嘅呢个角色唔系话即系唔单止系一个咁样嘅身份仲要系一个成年人嘅角色。所以有阵时我都会喺度諗就我哋真系除咗系呢个父母嘅角色之外我哋都系自己嘅。我哋都系系咪系一个女儿嘅角色系一个员工嘅角色系一个夫妻丈夫与太太之间咁样嘅角色。当然最重要嘅就系我仲有呢个角色我自己。所以今日节目里面呢其实我都会同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探讨一下。因为最近这个的微信新功能呢是颇为之触动的所以今期的节目呢我们不是去 sell 微信这些功能而是说它这个功能的产生特别是在这篇文章的留言的后面我会觉得哇真是蛮受触动的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是成年人而这个功能是针对未成年人但是在里面你会发现唉原来我这个成年人内心都还是那个未成年人我还是一个孩子是啦是不是觉得有点远呢好啦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7: 今天跟大家谈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微信新出了一个功能叫做未成年人模式。那么事情是这样的微信最近就静静地上线了一个功能就在我设置里面在里面可以开启未成年人模式。那这个模式是专门是为未成年人定制这个毋庸置疑啦。那它定制里面这个模式里面有些什么的权限呢就包括会有消费限额有时长的限制也都有内容的过滤家长仲可以远程授权添。咁按理嚟讲系一件好事嚟嘅但好有意思嘅就系系啦睇到下面呢个消息评论区呢个画风全部跑偏晒但我自己系好触动嘅。有网友话想俾自己开返一个嘅未成年人模式。 亦都有人话唔好将年龄卡得咁死啦，我30几岁亦都会大手大脚噶。亦都有人建议，不如出一个老年人模式啊，防诈骗。当我睇到呢啲评论嘅时候咧，系一边笑一边点头嘅，因为实在太真实啦。所以今日节目里面就用轻松一啲嘅方式嚟倾倾呢个新功能，同埋倾倾呢啲功能反映出嘅我哋作为呢个家长嘅身份，点样睇完之后第一个反应咧，就系觉得太好啦，可以管下我哋小朋友，同时我自己都需要一个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7: 先来看看微信这个新功能，这个模式里面具体有什么功能。第一个就是零花钱有额度，家长可以在未成年人模式之下为我们小朋友设置每日的消费限额和单次消费限额，一旦超额的话，支付页面就会变成一片的灰色，你刷都刷不到，点都点不进去的。同时 Q 币充值、理财通、信用卡的入口都是会被隐藏，避免小朋友误触啊，唔足质唔小心掂到。见到呢个功能啦，相信好多父母第一个反应就话太好啦，以后唔会担心小朋友半夜三更为呢个游戏充值，又唔使担心佢半夜三更入嚟我个房用我咩指纹开锁等等，系嘛。咁但系第二个反应啦，我自己样回就话死拉滚滚祸啊。有网友叫做广东嘅，佢就留言话唔好将年龄卡得咁死啊，我30几岁呢都系大手大脚噶，你可唔可以设一个模式都嚟管下我啦，即系我可唔可以开买呢个未成年人模式呢。我諗呢个都讲出下呢段时间好多人嘅心声，一边为小朋友设呢个限额，一边自己亦都喺啲直播间啊或者淘乜宝上面落单，有人时都好上头，特别系一啲嘅即系重要嘅咩618啊、31啊嗰啲咁。买嘢嘅时候呢从来都冇俾自己设过限额，购物车满咗又清，清咗又满，但系到月底睇账单嘅时候心头一沉吓。呢份嘅沉默往往系嗰个唔记得设置限额消费嘅大人发现我又使多咗啦。所以呢个功能呢表面上面系管小朋友吓，实际上面都有提醒紧我哋，就系管好小朋友钱包之前应该要先管好咩呢，管好我哋嘅手，管好我哋嘅手，多手的功能嚟啦。第二个功能就系刷视频有时限，开启咗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啦，小朋友每日睇视频号嘅时长同埋时段都会被限制，而且只能够睇适合佢年龄嘅内容。系啦，大家都话好啊，咁终于唔使担心小朋友半夜三更喺被窝里边去睇短视频啦。咁我同时咧，我自己诉求我就话，可唔可以俾我哋屋？

0: 你睇到结果就一定是第二日那个黑眼圈告诉你，你刷视频，又或者第二日你上班的时候一早就已经合眼瞓。俾自己开一个成年人模式，限制自己刷视频。这个评论在网络上面点赞量都几高的，因为它击中了大家很多的痛点，就是我们容易管小朋友但管自己很难。但你发现呢，这些是有回，即有回向标的，就是当你管不到自己的时候，其实小朋友可能你都会觉得管不了。第三个功能就是有商有量，监护人授权。咁啊，开启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咧，一啲嘅公众号文章、小程序、链接，默认系不可访问。如果小朋友的确需要访问嘅话，就可以发起临时嘅访问申请，由我哋监护人远程同意授权。24小时之后，这个授权就会自动失败，即系话咧，佢要访问某一个嘅小程序啊，或者某啲公众号文章嘅话咧，亦都只能够24小时之内完成，因为佢未完成嘅话，反正一日之内就失效噶啦。咁呢个功能嘅设计逻辑咧，就系唔系话一刀切咁样唔俾佢睇，而系俾一个商量嘅通道，即系俾你可以可行嘅转弯嘅通道。咁讲句实话，呢、這个咧就比直接屏蔽系高明得多嘅。咁亦都俾小朋友学识去申请。咁我哋家长咧喺呢个过程当中，亦都学识去判断下有商有量。咁呢个设计咧，我觉得系颇为之好嘅。起码即系话俾你听，系一个商量嘅一个过程啊，系咪？俾好多个家庭教育方式，我觉得都成熟嘅。你会唔会发现，其实好多时候喺我哋屋企里边，有阵时小朋友做一啲决定，我哋连商量嘅机会都冇，就 say no。咁呢个模式咧，不妨我觉得喺现实生活当中都可以推行嘅。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针对微信咧，今次推出嘅呢个未成年人模式嘅新功能，咁啊大致同大家分享到嚟呢度，就系佢有呢个洗钱嘅额度嘅功能啦，限额吓，咁仲有咧就限时限时段嘅呢个刷视频嘅功能，咁仲有就系监护人商量授权嘅呢一种嘅功能，而且可以远程授权，咁我觉得呢样嘢都系比较实在可以用得上嘅。咁啊当然啦，亦都有网友留言就话太好啦，因为而家系暑假期间，小朋友呢一个手机咧，的确系我哋心中嘅好头痛嘅事情，所以呢啲功能推出对于我哋家长嚟讲咧，又系我哋有阵时未必睇得住佢啦，翻工啦，系咪？咁白天佢喺屋企嘅时候，系咪要防止佢乱咁刷视频啦？啊，呢啲咧都系有一个功能嘅。咁当然啦，亦都有家长话希望各个平台都可以有更加之多针对未成年人嘅功能设计。咁对于呢个设计咧，呢、這个功能。你睇下，其实唔单止管住小朋友，亦都系俾我哋成年人提供一种自我约束嘅想象空间。包括下，其实呢一个嘅叫做未成年人嘅设计功能，相信而家喺每一个人嘅手上呢个微信嘅设置里面都已经系增加咗呢一个嘅功能㗎啦。即系话无论你系即系你使用者系成年人，亦或系未成年人，佢都可以俾你选择去使用嘅。所以如果呢段时间你好忙碌啦，甚至系我哋而家亦都好多嘅在职人士，而家需要出到嚟之后再去读翻一啲嘅在职嘅学历，不妨可以为自己忙碌嘅时候，或者我需要全心全意做一件事嘅时候，开翻个未成年人模式，我觉得几好噶噃。第一可以限制你消费，第二你睇视频又可以限制，专心学习系咪？专心做事。咁亦都有人话啦，喂，可唔可以开翻个老年人模式嘅防诈骗？呢、這个谂法其实几好嘅，因为而家真系唔单止小朋友需要被保护，我哋祖辈其实亦都需要保护。咁微信如果真系出咗老年人模式嘅话，咁就可以防诈骗啦。防骚扰啦，屏蔽啲不明嘅链接啦，我谂我都系第一个会帮屋企人装上，我相信你都会，特别系嗰啲不明即系不明嘅链接啊，有阵时老人家真系会点入去，因为毕竟佢哋而家系喺一个退休嘅状态，其实佢同而家社会一线嗰种嘅触角度系冇咁高嘅，所以我觉得老年人模式好好吓。咁当然啦，亦都有网友问就话咩时候先可以见到被对方删除咗啊？咁嗱呢个咧就唔喺未成年人模式嘅讨论范围之内啦。不过对我哋而家日常使用嘅呢个工具，呢个聊天工具、社交工具，有一个新嘅要求，我觉得都系啱嘅。咁啊，倾咗咁多啦，其实亦都想同大家讲就系、是、微信嘅呢个未成年人模式确实系好，咁但系佢出现亦都令到我睇到一样颇为之真实嘅嘢。就是大家都感觉，我自己也需要被管一管了。

0: 被管的不一定是小朋友，而是我们自己。我哋帮小朋友设置呢个消费限额嘅时候，可唔可以都为自己设一个呢？我哋管小朋友刷视频嘅时候，可唔可以都管下自己少啲刷视频呢？当我哋要同小朋友有商有量嘅时候，而我哋又可唔可以同自己一啲嘅决定、一啲事情，同自己同内心去商量一下？我觉得这个模式可以带给我们的意思是颇为之有意思，颇为之有意义添的。功能是给小朋友的，但我觉得这份反思是给我们大人。包括这段时间临放假前到现在放假，很多家长都经常跟我说，哎呀，我真的最难顶就是他日日都在家刷视频看不掂。那我有时候呢，如果我不客气，我就会问，那你看看你平时在家里面会不会刷视频？因为你有模板的话，他更加知可以做得下去。咁当然有阵时即呢啲系不客气啦，但不妨真系大家希望借住呢个功能，同埋借住今日呢一期节目，我哋多啲去思考一下我除咗系一个爸爸妈妈，除咗系一个员工，系一个子女之外，其实我嘅身份亦都系我自己。我哋多啲往回看，睇睇我哋自己。所以微信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一个叫成年人自律模式，如果有这个自律模式的话，可以报名参与内测的话，我应该是第一个参与报名。功能不用太多的，我觉得有两条是必须的。第一个就是晚上12点钟自动锁屏，因为有时候我因为写稿会熬好夜夜。咁第二个呢，我觉得我自己好需要就係购物车满1000嘅话要自动確认订单，超过1分钟唔確认订单嘅话就要取消。呢个颇为之有意思，当然我自己諗嘅，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去到我哋嘅互动平台一起倾倾，欢迎你可以进入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进入去里面嘅花生互动平台当中同我一起嚟倾倾啦，选择家长学堂。咁除此之外，亦都欢迎你可以进入我哋嘅手机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今日冇视频直播，咁但同步亦都欢迎你可以喺我哋嘅相关嘅短视频当中留言交流，一起互动。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2: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3: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蚊。
2: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喂喂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嘅亲子自驾游啦！7月31号，3日2夜嘅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嘅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嘅潮汕美味啊！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快啲致电0757-2384-6报名留位啦！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今日嘅节目咧有少少不一样啊！之前一直同大家围绕教育嘅发展咧、教育政策啦、方向同大家做一啲嘅探讨，但我今日想轻松一啲，但轻松之余，其实令到我哋去反思嘅内容都颇为之戳心的。今日同大家了解嘅系呢个微信嘅未成年人模式，咁呢个新嘅模式咧都系啱啱出嚟嘅一个新嘅模式啦，超然上线嘅。咁如果你想了解嘅话，亦都可以去到微信嘅我，然后点击设置，喺里边就可以开启呢个未成年人模式。咁呢个模式咧，专门系为我

0: 我哋未成年人而定制嘅，有消费限额啦，有刷视频嘅时长限制啦，亦都有内容嘅过滤，家长亦都可以进行远程遥控添。咁点解今日会选呢个内容呢？係因为当时睇咗呢篇嘅功能之后，睇到下面嘅评论区永远都系最为之精彩嘅。你发现呢个画风完全系跑偏咗。好多网友都话，我都想为自己开一个未成年人模式。咁而家机会嚟啦，其实你系可以开嘅。即使未必你系一个嘅未成年人，但系你只要去到呢个设置上面去点击呢个未成年人模式，系啦，你都可以用得上嘅。包括喺你一啲需要嘅时候，或者你觉得你而家就需要嘅，咁即时就可以帮你解决呢个消费限额上面嘅问题。当然都有人提出就话希望可以出一个老年人模式啦，呢样嘢我真系举手赞成。再包括我哋成年人嘅自律模式咧，即系再升级一下添，系嘛？大家会觉得呢个仲唔够？要再升级一下都冇问题。欢迎你去到我哋嘅互动平台咧，就系佛山家 A P P， 我哋直播间当中一齐嚟倾倾偈。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0: 今日选呢个题啦，成年人需要未成年人模式。其实颇为之有意思嘅，从心理学角度啦，或者各方面嘅角度，一起嚟同大家去分析一下吓。咁呢一种模式咧，其实亦都叫做系自我防护模式。呢种自我防护模式，大家会唔会觉得有啲熟悉呢？即系我哋要装一个软件，或者要做一个功能，然后嚟防止自己做啲乜、做啲乜、做啲乜。咁我哋平时大家会喺手机上面用啲时间管理大师啊，或者我哋之前有番茄啊呢啲咁样嘅叫自律工具，都会有噶。咁但系跳出呢个框架嘅话，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有意思嘅故事，就系、是、古希腊神话里边嘅一个故事，可以讲系我哋人类历史上面最为之早嘅承诺机制。咁就喺荷马史诗嘅奥德赛里边咧，奥德修斯咧佢就会明知自己会被赛任女妖嘅歌声而诱惑嘅，咁就如果佢被呢个歌声诱惑咧，就会导致船只触礁沉没。于是咧佢就谂咗个办法。咩办法呢？就是、命令啲水手用风蜡嚟塞住耳仔，哇好狠啊！用风蜡嚟塞住耳仔，然后将自己咧绑喺呢个船杆上边，而且佢会提前话俾水手知，无论一阵我点样去挣扎乞求命令，你都绝对唔可以帮我松绑嘅。咁水手们咧就照做呢件事啦。于是当呢个嘅女歌声响起嘅时候，奥德修斯咧就疯狂想去挣扎啦，吓喺度嗌晒点样样都好，但系咧因为水手咧只耳仔系塞住咗嘅，所以佢哋乜嘢都听唔见，只系一直系好拼命咁样去划桨前行，而最后咧当然系一个好嘅结局啦，就系、是、安全通过咗呢个致命嘅海域。嗱，呢个故事咧后嚟亦都被行为经济学家称为叫做尤尼西斯协约。咁佢系一种通过提前去限制自己未来嘅选择权嚟抵御诱惑嘅承诺机制。呢种系咪好似我哋微信嘅呢个未成年人模式啊？就本质上面去睇到嘅，佢就系现代版嘅船杆。监护人设置密码，限制时长，限制消费限额。咁呢个就系绑住自己嘅过程。而嗰个冇办法被轻易破解嘅密码，其实就系塞住我哋耳仔嘅风蜡。好类似，就是我们提前会预知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提前去限制我们未来的选择权。然后呢，当我们去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经提前做了限制了，所以也都会抵御到这种诱惑。所以这个就叫做承诺机制。所以你会发现自律的人是不是都是这样呢？其实真的的。你会发现自律的人他会提前去预知啊，可能我会被影响，我会受到影响，于是我会做一些怎样的事去限制自己呢？即比如我知道我夜晚经常去什么应酬啊，什么是不是会大饮大食，于是他就会为自己去设限，就是、我夜晚必须这个钟数要去做运动，我安排了自己去做运动，我不可以饮食，是吗？我夜晚就不吃饭了。其实他这些都是靠这个提前的预知去设定的。所以真正的自律呢，不是完全靠意志力去对抗诱惑，而是我们提前已经设计好一些无法背叛的规则。这个都是很狠的，但这件事呢，对于即比如我们一些减肥的朋友，不妨都可以参考一下这种的方式，就是说我要减肥了，那我提前会预知什么东西会诱惑到我， 於是我就要斬斷或者隔離我同呢樣嘢嘅接觸機會。係啊，一定會係咁嘅。所以當然啦，

0: 归根到底啊，我哋呢一个嘅目标去唔去得成，我哋成唔成功，我始终都会认为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嘢，就系嚟自我哋思想里边嘅嗰份愿力。你嘅愿力究竟够唔够力量，系希望你自己可以去做到采取呢个措施嘅。正如奥德修斯，佢提前已经将呢啲事情做到非常之绝啦，佢要封晒所有嘅呢个水手嘅耳仔。咁当啲水手睇唔到佢、见唔到佢嘅时候，咪继续拼命咁往前去爬咯。于是佢就可以安全渡过呢一片海域。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讲到承诺呢样，其实颇为之有意思，佢好似睇落去系人同人之间，因为一件事情我哋提前去进行一个承诺，提前去进行预知。咁但系原来咧有一啲调查里边都好有意思，就话原来一个简单承诺都可以令到碳足迹减少12%。咁呢个系嚟自2023年一项发表喺《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嘅研究。佢系喺在线超市里面做咗一个好有意思嘅实验。研究人员呢搵嚟咗一班嘅消费者，将佢分成两组。一组嘅消费者呢喺购物之前就要自愿承诺选择低碳足迹嘅商品。而另外一组嘅消费者呢就唔需要有任何承诺。咁结果就发现作出承诺嗰一组购物篮嘅碳足迹平均系降低咗9%-12%。而更为之神奇的就是这种效果不是通过强迫这样去实现的，而是通过激活消费者的自我形象。就当我们去公开承诺我要环保的时候，我就会更加之倾向于作出符合这个承诺的选择，来避免我的认知失调。那这个也解释了就是为什么我们成年人想要未成年人模式呢？其实我们内心深处都希望有一个叫承诺机制，帮我们可以去抵御那些明知不对但又没办法抗拒的诱惑。哪些是明知不对又没办法抗拒？例如是大减价，是不是有时候我们都会买到一些其实未必生活里面很必须的用品，但因为大减价，因为买200-20%，买500-50%，正是因为这些诱惑会令到我们有判断的偏颇。微信的成年人模式呢，本质上面它是一个强制承诺的工具，它就帮我们成年人作出那个他们自己想做但总是做不到的承诺。在执行当中你又会怎样去看呢？而在如果你要跟小朋友去执行这个未成年人的模式的时候，你又可以怎样去跟他沟通呢？也都欢迎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分享。作为成年人，我们渴望的不是被限制，其实更多内心深处是希望被保护，保护那个想要变得更加之好的自己。你又认不认同呢？结束我们今天的家长学堂，祝你一个愉快的一天。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0: 早晨啊，七点半钟过后，首先关注天气情况先。尤其高明区嘅落雨情况明显啊，当地嘅暴雨黄色预警生效。咁啊，另外咧，而家系即系佛山南边啊，包括系江门啊，或者中山嗰边咧，其实已经系落紧明显嘅降雨吓。咁啲降雨云团亦都往北边，即系我哋呢边佛山咧，就移动紧。所以咧，就气象部门咧就预计咧，可能未来三个钟啊，尤其系高明河城嘅雨势会比较大啊，会有强降雨同埋六级左右阵风。注意防御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雨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翻路面睇到咧，慢紧嘅路段咧，包括有海八路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高赞大桥往杏坛。另外咧，施工管制方面咧，南海狮山机场大道、罗村月湖台路段双方向主道嘅位置，经已全封闭配合施工嘅途经车仔咧，要行辅道啦。或者兜开行兴业路、桂丹路啊，工期去到八月底为止。重复呢个位置就狮山机场大道部分路段。好啦，刚才分享嘅路面信息以及系天气消息，如果大家想重新查询嘅话，上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咧，可以查路况，咁亦都可以咧通过呢个渠道咧，将你掌握到嘅新情况话俾我哋知。当然要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啦。好啦，今次嘅路面消息分享到呢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八月十四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廿四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咧，嗱，拣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5: 早晨，早晨，继续系健康七点半嘅节目时间。呢、这个钟数又到咗早上嘅七点半啦。健康第一天从早晨开始。你好，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啦。嗱，咁啊，寻日咧就请我哋嘅中药师就同大家分享咗屋企一啲常备嘅 解暑药啊，天气一热就需要噶啦。就算你话诶、好似今年唔系好热，未感觉得到话好长时间嘅热，咁你会出外噶嘛？我朋友圈咧已经布满咗就系大家出外去游玩啲照片啦。咁基本上咧喺其他地方咧阳光特别灿烂啊，咁讲啊，定系还是因为出片嘅原因啊？出得片嘅环境都系阳光好灿烂吓，蓝天白云好靓噶啦。咁你唔做防晒啊？防晒唔系净系皮肤搽针防晒霜，呢、這个梗系要，但系其次咧。注意防晒，仲要注意防暑。防暑啊，未做得好或者未做得够嘅情况底下，真系啊有一啲暑气上升，比较辛苦，比较难受。我哋仲要学识解暑。所以寻日咧就好认真咁同大家科普咗啊，屋企常见嘅风油精，仲有清凉油呢两件小件。哇，真系唔听都唔知，学问好大，同埋要注意区分，同埋唔同嘅人群使用。而家你问我，我可能都唔一定可以讲得清楚，但系我哋有节目重温，系啦，大家除咗通过 FM92.4 收听节目，仲可以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节目嘅直播啦、重温啦，仲有我哋喺健康板块方面都有文字版本同大家详细咁解释，一啲相似嘅解暑药，我哋备喺屋企啦，应该点样样用？嗱，讲完呢个清凉油、风油精之后，今日继续都有热门嘅解暑药，继续都系请阿任剑雄中药师同大家去介绍一下嘅。嗱，呢款系乜嘢咧？就系我哋好常听到嘅藿香正气啦。藿香正气，佢有丸啦，有水啦，有好多种嘅吓。咁然之后咧，除咗藿香正气类嘅一啲药物之外，仲有一款叫做十滴水。我前嗰排咧就去旅行啊，上两个星期啊，去咗武汉啊，大家都知道好热。我真系当下咧一落车嘅时候，我觉得话哇，点解呢种热同我哋广东真系完全唔同？我当下就有啲后悔自己冇带解暑药喺身啦。咁我就即刻上你知而家平台啦吓，送药都方便啦。咁我就谂，我要买啲咩好咧？好似藿香正气，咪大家都会第一时间谂到啊？话如果仲即系担心热到中暑，系咪应该备啲喺身咧？咁我亦都唔够胆立乱咁样用，因为我知道藿香正气其实唔可以立乱用。唔系每个人都啱用，咁我又走去手抖爆，然之后佢就同我讲咗，哇！如果你真系中暑嘅话咧，都会有阳暑同呢个阴暑。阳暑咧就系你真系俾太阳暴晒，太热导致中暑；而阴暑咧可能系喺一啲密闭嘅空间里面，你唔系俾太阳晒，但系因为密闭空间导致呢、这个气流唔充分啊，你嘅人唔舒服都会有中暑嘅情况。咁所以其实阳暑同阴暑就唔系都可以用得上藿香正气噶，系啦，一定要搞清楚究竟你自己系咩情况。咁当然啦，以上嗰啲就系我咨询啊，当下咨询豆包俾我噶啦。而家我都发觉豆包唔可以尽信，信边个咧？所以请嚟专业嘅药师啦，有佛山市中医院临床药学室嘅主任任剑雄主任中药师，今日继续请阿任药师咧，同我哋分享一啲家庭常备嘅解暑药。究竟你有冇备错，或者系备得唔够，同埋备咗嘅话，喺咩情况底下应该点样样用？呢、这个先系最关键噶。
2: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5: 而家好多小朋友去夏令营啊，好多家长都认为咧，一定要带起身。点解咧？因为藿香正气类嘅吓，即系水又好啦，丸又好啦，都会有呢、这个即系嗰种消暑啊。如果一个唔介意中暑嘅话，都会啱用嘅。好多家长系咁认为嘅，都会俾啲小朋友就带住当系随身药品咁样样。嗱，我又问下任药师啦，其实藿香正气类嘅呢啲咁样样嘅药品啦，系咪真系可以咁好用咧？又？
6: 藿香正气类嘅呢个确实系传统上边对于一个中暑，好多人都会觉得佢用上去系非常效果好嘅。但系我哋都要考虑一下，因为而家藿香正气类嘅口服嘅剂型，唔同嘅剂型，佢里边含有嘅成分都系有所区别嘅。譬如我哋传统用嘅藿香正气水，佢里边咧一般系含有酒精嘅。大家要注意的，譬如有一部分剂型呢，好似藿香正气口服液啊，藿香正气软胶囊，藿香正气滴丸，藿香正气片，这一类呢不含有这个酒精的，那大家一定要区分了。所以一般 細路仔呢，就我哋係唔太建議佢用呢個藿香正氣水嘅，因為佢含有酒精。
5: 即係如果你係啲小朋友啊，暑假去咩夏令營啊、研學遊啊呢啲咁樣呢，家長就唔好俾呢樣嘢佢哋帶喺身上啦，亦都唔好提醒佢，哎呀如果中暑記得飲啊，其實小朋友係唔適合嘅。
6: 是啊，正氣水是不適合的，但是藿香正氣口服液、正氣丸膠囊這一種劑型呢，都是非處方藥，大家都可以在藥店啊或者是電商的平台都可以直接買得到，但是一定買的時候要看清楚它提供的說明書，說明書裡面呢是會有它這個藥品的一個功效和它的主要的成分，如果它是含有酒精它一定是要列出来的、大家买的时候或者用之前一定要首先留意它的说明书里面 的主要成分究竟有没有酒精、是啊、所以对于一些小朋友或者是酒精过敏或者是不适应酒精成分的人，那就不要用这个藿香正气水
5: 了。那还有另一只水我都听讲过，十滴水，十滴水它是含不含酒精的呢？
6: 十滴水同藿香正气水一样，佢都系含有酒精嘅。但系譬如另一种剂型十滴水软胶囊，咁呢种咧佢都系唔含酒精嘅。所以佢同一个名，佢唔同嘅叫法，或者我哋所讲嘅唔同嘅剂型，佢里边含酒精与否咧都系有区别嘅。所以都系头先所讲嘅，就系、是、要用之前唔买之前，我哋要先睇说明书。
5: 系睇说明书睇清楚，或者睇清楚有冇含唔含先再买。即系咁，我上次听啊任药师咁讲咧，你应该系买一啲即系胶囊啦吓，或者系丸类啦，佢就唔含酒精咁样，你就会更加好一啲。因为其实唔好话小朋友啊，你就算成年人啊，如果你真系饮咗藿香正气水佢含酒精嘅话咧，你再揸车其实可能都一个唔觉意会容易引起酒驾嘅误解噶，系嘛？
6: 确实是啊，因为每一个人对酒精那个敏感
5: 反应的程度都不一样。
6: 反应程度都不一样。如果你这么不幸你刚刚喝了，刚刚又经过这个
5: 即检查酒驾
6: 的检测点，咁你有可能就被误认为你是酒驾的啦。因为它里面的酒精成分佢都会相对比较高嘅，呢个大家都要非常注意。
5: 不过话天时暑热嘅话咧，其实都会有话呢个即系中暑啊，会有阳暑同阴暑咁样嘅讲法嘅，中医嚟讲系嘛？咁我又想知啦，点样区分咧？系咪就系、是、即系我概念当中睇到就系阳暑同阴暑系咪就系热得滞中暑？但系中暑肯定都系热得滞嘅啦，咁阴暑又应该点样理解咧？或者即系从中医学嘅角度咧，又请阿任药师同大家先介绍。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6: 其实从中医的角度确实是有分阳暑和阴暑的。简单一点或者通俗易懂这样来讲，其实阳暑就是我们在高温的环境下面呢，长时间暴晒啊，或者是我们一些户外的工作者啊，通常是会出现这个阳暑的症状的。它主要表现为呢，就是个人觉得好热啊，同埋好口干，出好多汗，好烦躁嘅。但係阴暑呢就通常係所谓嘅我哋成日吹冷气，我哋所讲嘅冷气病啦。或者係我哋夏天飲冷飲啊，飲死个冰冻嘅西瓜啊，呢啲咁样嘅食品所导致嘅。佢通常表现出嚟呢就係一个叫做我哋所讲嘅兼寒兼冻啦，头痛，肚痛或者是肚屙这种情况，我们就叫阴暑。是啊，所以在用药上边呢，我们阳暑呢就不太适合用这个藿香正气类和十滴水一类的药物的。藿香正气水和十滴水会更加适合用于我们所讲的阴暑。
5: 藿香正嘅水、十滴水，对于阴暑，即系啱先所讲嘅，成日都喺空调房嗰啲好冻嘅空调房，即系特别有啲实验室类嘅嗰啲工作人员咧，你就要留意，因为可能实验室类咧普遍都系嘅温度比较低嘅。仲有就系嗰啲咧，而家夏天好多人好贪凉啊，就系咧唔系冰冻嘅饮料唔饮吓，唔系冰冻嘅水果唔食，仲要系一喺冰箱攞出嚟就食嘅嗰啲朋友咧，属于阴暑。咁嘅话咧，就可能系会适合呢一个嘅啱先所讲嘅藿香正气水类，系嘛？
6: 系冇错冇错。
5: 咁、但系啱先所讲咧，其实杨鼠可能系喺夏天嚟讲咧更为普遍一啲，或者更为常见一啲。我哋就系嗰啲经常性喺烈日底下暴晒啊，而家有好多嘅，譬如话外卖小哥啊，吓我哋嘅快递小哥啊，呢啲仲有户外工作者啊、环卫工人呢啲咁样，其实佢哋都系即系条件限制啊，佢一定系喺户外嘅。咁对于佢哋嚟讲，又应该避啲乜嘢咧？假如真系出现中暑或者天气太热嘅情况底下，佢哋又应该点样去消暑降温咧？对于自己？
6: 好似外卖小哥或者系我哋需要喺户外作业嘅朋友咧，如果杨鼠如果有条件嘅话，从中医嘅角度或者中药嘅角度啦，譬如绿豆汤啦、酸梅汤啦，呢啲系比较适合佢哋去进行调理个体质嘅。但系如果平时我哋由于工作关系，我哋可能唔方便携带或者系可以即刻饮用到呢一类嘅。
5: 消暑嘅凉茶啦，系啦，或者系啦。
6: 咁其实我哋首要嘅就系要补充我哋嘅水分同埋电解质啦。譬如我哋一啲嘅我哋嘅支装水啊，或者系我哋一啲运动型嘅饮料啊，咁样其实会更加适合一种系户外工作嘅朋友嘅。
5: 咁对于一啲嗱，啱先你讲到即系特别嘅群体啦，即系放喺正气水，其实咧如果含酒精嘅话咧，基本上儿童啦、孕妇啦、酒精过敏嘅朋友都系唔建议噶啦。好似仲有一种嘅病症咧，就系我哋之前都科普过嘅吓，有一段时间咧，大家好流行讲呢个热射病。咁其实热射病系乜嘢嚟咧？其实佢就系一个严重嘅中暑吓，亦都系要去到好严重嘅中暑先至可以被称之为热射病。咁嗱，热射病一个算系如果真系去到热射病嘅状态，就比较急嘅情况噶啦。咁藿香正气水算唔算系一种都可以急救嘅药物呢？又
6: 如果去到热射病，其实大家可能都唔清楚热射病系咩嘢。其实简单嚟讲，佢系一个好严重嘅一个中暑嘅一个急症。咁藿香正气类嘅或者十滴水一类咧，都唔建议作为一个热射病嘅应急使用，因为人体呢种情况嘅时候咧，应该立即转移到去阴凉通风嘅地方，除咗多余嘅身上嘅衣服，
5: 帮佢散下热先，
6: 系帮佢散热。有条件用湿毛巾冷敷降温，同埋补充水分，而且系最重要一点，尽快送去就近嘅医院去救治。呢个先系最重要嘅。
5: 系啦，咁我觉得呢一点咧，其实都系所有人都应该要学嘅一啲算系急救嘅措施啊！无论系自己面对定系见到有咁嘅情况出现嘅，我都希望我哋可以出一份力啊嘛！
2: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5: 夏天嚟啦，要注意防晒，外出记得涂抹防晒霜，戴帽戴遮阳伞，避免正午时候阳光直射，预防晒伤、皮肤老化同紫外线伤害。
2: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出游，
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0: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邂逅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绍迹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0: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0: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3: 悠长假期，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31日出发，3日2夜，冲绍大队一次性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嘅地道美食同埋百年古迹，带人尽情探翻特色嘅潮汕美食，小朋友行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4: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日，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方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ION、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咗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补20,000。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0,000，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5: 健康7:30，
6: 健康小课堂，
5: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6: 开讲啦！
7: 大家好，今日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我想问下曾医生啦，非药物干预嘅方法对于艾氏海默病，即我哋俗称老人痴呆嘅患者，系咪真系有用嘅？
8: 科学规范嘅非药物干预系艾氏海默病综合管理当中不可或缺嘅部分。因为有大量研究证实，在药物干预的基础上，如果结合规律的运动、认知训练、社交参与和情绪支持，是能够有效地延缓认知功能下降，改善老人家的情绪和睡眠，也都能够减轻我们照顾者的负担。这些方法需要在医生或者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根据老人所处的疾病阶段进行个性化的选择。曾医生建议家属将非药物干预应该是睇作是日常照顾的一部分，与我们的医疗厨房相结合，共同为老人家争取更加多的生活质量，用心陪伴科学照顾是延缓疾病进程的重要力量。
6: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9: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够钟收听健康7:30。
6: 好啦，继续翻到嚟健康7:30嘅节目时间。嗱，因为今个星期咧，我就大团外出啦吓，咁啊，真系我自己就携带咗一啲嘅消暑同埋解暑嘅药品嘅。就系因为做完呢个专访，所以我觉得我今次如果我哋啲团友有咩需求，可以即管揾我。我哋今次去个地方咧，同广东温度差唔多，咁但系因为近海边啦吓，可能都有或多或少一啲需求咧。总之我就带备咗噶啦吓，就系因为做完专访，我带嘅应该都冇问题啊。其实咧，我喺之前做专访之前咧，我对解暑药物我嘅认知都仲系呢两日节目所讲啊，譬如话清凉油啊、藿香正气类啊，就系知呢两样嘅啫。但系其实咧，我上网搜资料做功课嘅时候咧，先发觉原来我哋嘅解暑药仲有一种，应该两种，但系毒法系一模一样嘅药物，只系字唔同嘅啫。原来佢哋都系一啲家庭可以备有嘅解暑药，但系至于点样用咧，我就将佢攞出嚟问一问啊任药师，就系人丹同埋人丹。一个人是仁义的人，一个人呢就是人类的人，是啦。个名是一样，人丹和人丹究竟应该怎样区分和又怎样用呢？这个问题就交给任药师继续解答啦。
10: 确实是这两个人丹的名字真的读上去。
6: 一模一样。
10: 一样的。但是他大家如果是可以拿到手的话，其实看回他那个 功效或者是它的成分呢是真的有区分的，它两个是不可以通用的。我们所说的人参人术的人丹呢，它是有一个清暑开窍的功效啦、
6: 嗯
10: 一般呢就是用于一些我们中暑引起的一个恶心、胸闷、头晕，还有一个晕车啊、晕船浪啊这些等等。咁但係人类嘅人嗰、那个人丹呢主要係用於一个高温引起嘅一个中暑、头晕、恶心、腹痛、水土不服嘅症状。两者针对嘅嗰个症状呢稍微有啲唔同嘅。
6: 分别系咩症状呢？即係有啲唔同嘅话，又即係有冇啲比较明显啲啲可以嘅，即係提示大家一讲呢个症状就知道立即可以諗到系用乜嘢咁样。
10: 如果你话好明显嘅一个症状嘅区别咧，就系、是、如果系高温底下引起嘅一个唔舒服，我哋觉得系中暑啦，咁呢个时候我哋首选嘅咧，如果身边系有嘅话，就系、是、人类嘅人嗰、那个人丹。如果我哋觉得有啲胸闷啊、恶心啊呢种情况，或者系头晕。咁呢个时候我哋就首选人参人术嗰个人丹。
6: 嗯。
10: 主要个区别就喺呢度。
6: 哦，咁有冇话呢两种药物喺人群，即係使用人群方面都有区分呢？
10: 都有㗎。我哋譬如从佢哋主要嘅含有一个要注意嘅成分去讲一讲啦。
6: 嗯。
10: 人参人术嘅人丹呢，就係佢含有朱砂嘅。朱砂嘅其实佢嘅主要嘅成分嘅我哋嘅化学名咧就叫做硫化汞，就系、是、一种重金属嚟嘅。佢系有一个镇静安神嘅作用，主要咧就系、是、用于缓解头先讲到嘅佢叫中暑引起嘅个心烦不安啊呢种情况下使用。但系因为朱砂佢含有呢、这个重金属汞啊，所以大量或者长期去使用咧。是有安全隐患的。
6: 嗯。
10: 譬如呢类药物呢如果是长期需要长期使用，我们建议呢都是要严格按照说明书或者是医嘱或者是药师的建议下边使用。
6: 嗯。
10: 因为譬如含有重金属的药物长期使用呢可能会有一个在体内积蓄的一个情况、
6: 嗯、
10: 是会导致中毒。所以大家一定要慎重去使用的。
6: 即是这个人心人术的人丹，因为它含有朱砂，如果是有长期使用需求的话，一定要遵医嘱，否则的话就会有中毒的风险，也不要自己立乱用药。另外那只人丹呢，它又含有什么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呢？
10: 它这个人类的人这个人丹呢，它是主要的含有呢就是樟脑。樟脑呢个成分，好似头先我哋讲到嘅
6: 清凉油啊、风凉油
10: 啊嗰啲，都系会有一个樟脑嘅。佢樟脑主要嘅功效咧，就系通关窍，同埋理滞气呢个作用。不过过量嘅使用咧，都可以导致一个恶心啊、呕吐、头痛、兴奋或者惊厥。最严重嘅可以系昏迷，因为根据人嘅唔同嘅体质，佢嘅反应都唔一样。所以我哋喺使用嘅时候咧。亦都唔好擅自加大嘅剂量啊，或者系长期去使用。如果真系想咁样用，一定要喺医生或者系药师嘅建议下边去使用。
6: 嗯，不过咧，啱先无论系即系边一款人丹都好啦，因为一款含有朱砂，一款含有樟脑。咁根据翻我哋之前嘅呢科普咧，儿童啦、孕妇啦，仲有一啲可能特殊有一啲基础性疾病嘅朋友呢，其实都唔係好建议将佢作为呢个常用药或者係常备药嘅，可能就唔係好适合你自己个人啦。
10: 係呀，冇错，譬如一啲慢性病嘅患者呀、孕妇呀、細路仔呀，因为細路仔佢嘅肝神经功能可能未发育完整呀，所以喺使用呢啲药物嘅时候，特别是一些重金属的含有重金属的药物，我们一定要更加慎重。老人家也都是、老人家他的身体机能或者代谢机能都会比
6: 即不是处于一个最好的时候，不是处于一个最旺盛的状态，所以可能都会容易引起这个的排解啊，或者代谢方面你缓慢的话，也都可能会造成另一种的风险。嗯，
10: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刚才所提到的，就长期使用一定要遵医嘱或者是问一问药师的意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4: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3: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4: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488，开启写意假期啦！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5: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7: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0: 92465方，
9: 早晨啊，各位，时间嚟到8:01啦，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先啊。今朝早咧，翻工嘅路上部分路段可能都会遇上雨水。出门嘅话会唔会都多车咗，同埋大家都揸慢咗呢？现时见到缓慢嘅路段包括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往返蓝石方向、桂华隧道往返大力方向、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丹造、海北路嘅丫口大桥往返广州、105国道伦教世纪跨线桥嘅双方向、三落路的三红旗牌坊往返西海、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返去行坛的方向、轮桂路安里特大桥往返轮交、高赞大桥往行坛、高明大道元江路口往返西桥、若华路隧道往返去洋和。以上的路段呢都是收到车多缓慢的提醒了。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呢都开始排近一条小长龙了。想查路况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啊！
11: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10: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11: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等的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10: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12: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1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4: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喂，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